0: 不能翻也不能碰，历史好像永远跟我们隔着一层。
1: 哎，欢迎来到记忆胶囊。
0: 你好。
1: 戴上眼镜就可以上手了。
0: 哇，
2: 戴上混合现实眼镜的一瞬间，空荡荡的房间瞬间长出老物件，蝴蝶牌缝纫机、华生牌电风扇，这些物件并非凭空生成，每一件都来自愚园路居民提供的老照片。记者伸出手，风扇转动，台灯打开，此刻 AI 让那些沉睡在泛黄相纸里的记忆重新活了过来。
3: 一个老照片就是我母亲21岁的时候和她的两个闺蜜拍的那个很时髦的那个装束。我也很惊讶，就是说它这个科技那么发达，和这个老房子环境也很匹配的。
2: 告别愚园路的旧时光，记者来到复兴中路的这家交响音乐厅，在音符间穿行，与旋律共舞。
0: 听音乐会的时候，你习惯坐在第几排？不重要了，因为在这样一个音乐厅啊，没有常规的观众席，你不在台下，不在包厢，你就在音乐中央。那跟我来，颠覆一场对于听音乐会的全部想象。
2: 钢琴自动弹奏，还原着钢琴家的每一次触键，力度轻重、速度缓急、音色明暗，都被 AI 实时分析。那些看不见的旋律都被谱成了动态光影。戴上 VR 头显的那一刻，音乐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钢琴家的全息影像。他手指起落间，音符被 AI 加以形象，成为一簇簇金色火焰。AI 让人不再是听一场音乐会，而是与音乐交融。
4: 我们既可以上天，然后也可以沉浸到水里，我觉得就让我们的想象好像就可以延伸得很远很远。
5: 我希望的是观众从这个音乐会之后能够带走未来对科技对艺术的渴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可以让艺术更美好，可以更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6: 其实在上海呢， AI 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我们再来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一个上海的历史街区，去看一看 AI 是怎么在老洋房当中打开未来世界的。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的愚园路，夜色之下，这些历史建筑和新式里弄共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就是这样一条百年马路，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却隐藏着一处官方推荐的打卡点，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家街边的黑科技体验店，这里集结了500多种黑科技产品，从陪伴式的 AI 萌宠到10分钟就能上手的智能吉他，在这里看中了
8: 还能直接买回家。
9: 我体验了这个眼镜，
10: 我现在前面有一个投屏，然后现在选择的是驾车模式，对，它这边有按钮是在这儿，同时也可以用语音，是蛮智能的。这种店开在沿街，我觉得对这种科技产品感兴趣的人来说的话，体验起来蛮方便的。
11: 因为 WIC 大会的召开，所以我们的人流现在也是在逐步的增加。在街区开设的这家门店，所以它的产品和为周边居民带来的都会是更便于生活的一些科技产品。AI 陪伴的萌宠，对，然后像我们的 AI 眼镜，还有那款吉他，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明星产品。
7: 从店里一走出来，我们就来到了一栋文保建筑面前。在这栋老洋房里，推开门却别有洞天，全息影像、沉浸式的数字艺术扑面而来。在这里行走的天文馆，戴上头显就可以感受到浩瀚宇宙，老洋房里也可以漫步太空。后走呢，我们就来到了老洋房的后场，这里是愚园路人工智能应用实验室，由复旦大学团队驻场进行内生安全、可信 AI 等底层技术研究，为街区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12: 比如说这个机器狗在这儿，我一边走它会跟着我，就像个小狗一样。
13: 比如说我们自己想打造一个就是科技消防的这样的空间，他们说到他们有在研究就是消防狗的这个东西，就正好就是能够接起来。其实我觉得街区上有很多类似的未来可以能够就是产生合作或者转化的这种应用场景。
7: 从沿街的 AI 消费品到老洋房里的沉浸式体验，再到后场的技术实验室，老建筑牵手新科技，搭建起科技加艺术加消费的完整闭环。 AI 也不再局限于展馆，而是走进了街头巷尾，越来越融入人们的生活日常。
6: 换个话题，我们来感受一下气温。昨天上海进入到了烧烤模式，9点的全国高温榜上，上海浦东的实况温度就已经是力压重庆等地，位居全国第一。而徐家汇站的气温呢，当时也是挤进了前。

0: 三甲，9点半左右，上海的气温已经超过了37度，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1度。
1: 昨天上午，在外滩观光平台上，市民游客大多行色匆匆，拍照打卡，大都速战速决。好天气确实让浦江两岸风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但人物有点不太上相，不是被阳光晒得满脸通红，就是额角挂满了汗珠。平日里大家喜欢倚靠着栏杆远眺江景，昨天阳光下的栏杆被晒得发烫，根本没法上手。
2: 这个栏杆摸上去很烫手，这外滩太热了。
1: 吴江路上的奶茶店、咖啡店十分热闹，顾客们排起长队，店员们忙个不停，订单做到手软。
3: 啊，天太热了，每天都要喝一杯冰的哄自己上班，没办法。
1: 不过，相比于线下自取，更多的消费者选择闭门不出，在手机上下单。外卖小哥告诉记者，这两天冷饮类外卖一直占据订单的大头，相较于上周末，订单量要翻一番。
4: 咖啡奶茶肯定会多一点的，
5: 正喝冰淇淋的饮料的时候，50-60单吧。
6: 今天受富热带高压的控制，将继续出现高温酷暑天气，并且高温时段较长，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度左右。午后局部地区或有雷阵雨天气，请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晒措施。
1: 气象部门预计，双休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阵雨雷雨天气会变得明显起来，气温也会有所松动。预计周日的最高气温可下降至32摄氏度。下周前期，上海主要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雨水会进一步增多，持续酷热会有所缓解，但由于空气湿度同步走高，体感会变得闷热。东方卫视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这两天呢，四川盆地到江南淮南等地出现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贯穿全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连日来呢，河南郑州持续遭遇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了37摄氏度，生鲜保鲜以及户外降温的需求集中释放，冰块产销两旺，制冰厂是开足马力保障市场供应。
8: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制冰厂门口，上午8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采购商告诉记者，目前冰块主要集中供应生鲜批发市场、施工工地和养殖园区，其中海鲜蔬菜批发市场需求量最大。
9: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用的比较多，就这种4米2的货车嘛，每天会拉个5-6趟，5-6趟的话，每趟会有个100块左右。
8: 在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后，源源不断从产线下线。
10: 因为这段时间持续高温，我们厂子现在日生产量大概在2300多块冰左右，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然后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我们这个月订单量激增了大概30%左右。
8: 制冰厂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各类降温保鲜用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冰块订单量还能上浮20%左右。
0: 近期高温天气叠加暑期出行热，使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山西忻州推出了清凉胜境森林康养避暑之旅线路，高山草甸、万年冰洞等等清凉体验受到了游客的青睐。
8: 清凉胜境森林康养避暑之旅线路从忻州出发，串联起芦崖山马伦草原、万年冰洞、忻州古城等景点。忻州宁武县的芦崖山景区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游客们在芦崖山上的马伦草原上漫步，抬头是似乎触手可及的云朵。
11: 跑这块来避避暑吧，住上一个礼拜10来天的，风景这个绿化，这个植被的覆盖率确实是好。
12: 冬天的感觉，到草原上有的穿棉罗服。
8: 宁武县的万年冰洞，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0度以下，五彩光影映照冰体，色彩斑斓。今年7月以来，万年冰洞的接待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超过60%，
13: 很漂亮，也很凉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8: 在宁武县绝壁之上的悬空村，原木铺就的道路探在崖壁外，木楼依托崖壁凌空搭建，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原生态古村落韵味。今年7月以来，悬空村的接待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超过70%。随着夜幕降临，忻州古城内人潮涌动，打铁花表演和游客如约见面，1600摄氏度的滚烫铁水漫天飞舞，美食街上定香蒸肉、宝德碗托等地方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忻州古城预计7月客流量将。

0: 达到220.16万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近60%。
1: 香港特区立法会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新皇岗口岸相关的条案草例。大会今早加开会议，恢复二读。
2: 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加开特别会议，处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建议直接在内会审议，获委员同意。会上，有议员关注口岸自主通道收集的旅客资料，有哪些会在两地互通。
3: 试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所收集到的资料送给深圳方那边，只是限于我的回乡证入面所有的资料，以及容貌及指纹。
4: 市民的那个资料库跟内地是不会通的，只不过是每一个个别乘客，他是在他的同意的情况底下，因为用这个自由通道是要同意的。在他的同意情况底下，将他个人的资料，包括容貌啊、指模啊，或者他那个本身证件上面载的资料，是由在香港转送到内地，或者由内地转送到香港。
2: 另外，有议员关注口岸一旦发生紧急事故，由哪一方指挥处理？
5: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指挥上面咧，那个责任谁属咧？
4: 就是香港口岸区发生事情，就由香港指挥。內地口岸區發生事情就由內地指揮，不會模糊的。講一些例外，是很緊急的人暈了，或者那裡著了火，可能最近那個人雖然在邊界啫，最近那個人原來是對方那邊，咁佢救了火先，咁呢啲必然會做。
2: 連同舊草案的內容逐條審議，會議昨天下午結束，沒有議員提出修正案。鄧炳強隨即致函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希望今天加開會議恢復二讀，獲內會委員支持。
4: 今次咧係一個係好特別嘅情況，係好緊急嘅情況。我哋今次係依足所有嘅程序嘅，亦都做曬所有嘅討論。唯一只不過我哋係加快開會嘅時間，開會開好長，開長啲。
2: 作為港深之間唯一提供24小時人員通關服務的口岸，重建後的皇岗口岸即將實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整體通關時間將從原來落馬洲皇岗口岸的約30分鐘，大幅縮短至約5分鐘。7月14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正式刊憲，國務院已明確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區自今年7月31日0時起正式启用，並依照香港特區法律實施管轄，而新口岸的正式開通日期將由粵港兩地政府后续商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预测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将多发重发。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全部打通，当地此前遭遇极端强降雨，道路损毁严重。来自水利部的消息，从昨天开始，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的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今年汛期，我国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的降雨明显偏多。
7: 根据预测，7下8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到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8: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7: 此外，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仍然是强降雨天气的主要聚集区域，这些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昨天，全国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北南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和华南的部分地区。其中，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量

0: 达100到150毫米。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一带的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由于之前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1: 受近期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叠加影响，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涨。截止到昨天下午，该江段的水位仍超警戒水位，当地紧急加固堤坝，转移风险区域的群众。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在我的旁边呢，就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3: 14号晚，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截至昨天下午2点，该江段石头站水位仍然超警戒水位1.9米。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江水，当地已将临时子堤的高度加高到1.5米，同时安排党员干部24小时值守排查险情。
4: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对江边这个堤防进行检查。
3: 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而其上游的镜泊湖已发生溢流。截至昨天早上10点，镜泊湖水位超浚县水位1.47米，距离镜泊湖最近的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700余名群众的转移工作，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
5: 我们已经把沿江低洼地带的住户已经全部转移完了。随着水位还在持续上涨，我们决定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把全村所有的村民全部转移，有投亲靠友的，有到附近的城镇居住的。我们在渤海镇也准备了集中安置点，能够满足群众的衣食住行。
6: 此前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呢，东北多地都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道路受损。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的结束，当地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7: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7: 积水退去后的路面覆盖一层湿滑淤泥，看似不厚，附着性却极强。施工人员先用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再由铲车配合环卫工人清运淤泥。
9: 不好清，这不有铲车有人工的，太费劲了。大伙呢都得抓紧的，得把路面得清出来，为了居民的，就是畅通。
7: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蛟河市部分农田被淹，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已经组织人员下沉各乡镇街道，开展农田排涝作业，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稳定。
7: 在吉林蛟河市乌林江的低洼农田片区，每小时可排水2500立方米的排涝折叠泵全速运转，田间积水快速消退。
8: 24小时现在不间断的抽水，争取把我们村内涝地块的积水吧全部排净。
7: 这片低洼农田种植的都是即将拔节的玉米，农业技术人员提示，农作物被洪水浸泡后，根系处于缺氧状态，长时间浸泡即引发烂根死苗，同时高温高湿环境亦诱发叶斑病、根腐病等多种病害，严重影响作物产量，因此抢排积水就是抢抓产量。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已派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种植户规范操作、科学排涝。
10: 排涝结束后，我们将继续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包括追施速效氮肥、喷射叶面肥和杀菌剂，疏通田间渠道，尽快地帮助植株恢复生长，尽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7: 截至目前，蛟河市已完成农田排涝面积近2000公顷，接近被淹面积的60%。
6: 15号下午，吉林省辽源市

0: 解除了全域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结束，当地全面转入灾后清淤保洁、环境消杀等工作。
1: 受强降雨影响，辽源市东丰县联合河水漫溢上岸，河水退去后，河道两岸、休闲步道等公共区域遗留大量淤泥、枯枝及杂草。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

0: 开展防疫消杀工作，防止雨后潮湿环境滋生蚊虫细菌。
1: 截止到7月16号的统计，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此次中断各类道路831条，已经抢通了728条。目前所有的行政村都已经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可以保障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重灾区比如衡州市镇龙乡的11个行政村的道路也都已经打通。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镇龙乡下辖11个村委会，包含83个自然村，其中河源村距镇龙乡政府约10公里。受强降雨影响，从乡政府到河源村的路上发生了多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道路被毁严重，成为此次抢通任务中难度最大的路段。
3: 我们现在正在从镇龙乡人民政府往到它的河源村走的这条路段，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路面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差的，包括现在地面上有很多从山上被洪水冲下来的淤泥，还有这个倒伏的树木，倒伏情况也比较严重，整个路面还是非常的湿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泥，它的这个含水量还是很高的，包括我用手触摸一下，还是非常的湿润，所以脚踩上去也还是属于这种泥浆的状态，目前只能靠我们徒步继续再往前。
2: 行进到昌六村，记者看到沿路的淤泥很厚，挖机正在进行作业，不少村民通过肩挑背扛的方式将救灾生活物资运送进村。为尽快打通河源村的救援通道，抢修人员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昼夜作业，重型挖掘机负责开路，中小型挖掘机分段多点同步推进，提高道路抢通效率。
3: 这里就是昌六新村继续往河源村前进的这个路上，我的位置现在就是在大概在这个位置，昌六新村的一个拐弯处，而前方呢大概3公里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这个河源村。那么整体的这个路况呢，山路的这个弯道还是非常多的，在我的身后挖掘机正在进行一个塌方的一个清理作业，包括现在正在清理我们路上的这个淤泥，整体的路况还是非常的复杂的，有很多这个倒伏的树木，包括我们这个山体垮塌，所以整体的推进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2: 记者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目前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经全部打通。
4: 在灾区道路抢通的过程当中，记者徒步进入了其中的鼓楼村，一路上遇到了逆行冲锋的党员，断桥、塌方、泥泞都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5: 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座桥，它是通往到鼓楼村的必经之路，但是断了，现在我们要绕一圈，找河道里面最低水位的地方穿河过去。
6: 在河边运送物资的村民、走访调查的警察、进村巡诊的医护人员全都被拦住了，没有办法过河，道路抢修人员就开着挖掘机把大家一趟趟送到对岸，
7: 安排到鼓楼卫生院那里，医疗救治点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医生带我们过去，我们还不知道大概有多远。
6: 洪水后，通往鼓楼村的道路受损严重，要踩着滑坡的山体和树木通行，部分路段还要在淤泥里和山石中穿行。村民说，这段路大约5公里，平时步行最多1小时，现在则要走上2-3个小时。怕有人掉队，特巡警举着党旗在前面开路。
8: 到了到了，看到国旗就到了。
6: 鼓楼村委门前，老人们3-2坐在门口。这是村里的地势最高处，洪灾一来，附近的村民都转移到这儿了。水最大的那几天，11户28口人全挪到了村委会旁的黄福利家里，大伙把没被冲走的米肉凑在一块分着吃，一起熬过了最难的日子。现在大家还天天聚在村委会大伙做饭，
9: 有吃都一起吃，吃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6: 听说六兰村到镇龙乡的路通了，村民党员黄福和村里的年轻人每天花5-6个小时徒步到镇龙乡背物资。
10: 物资到我们就集体一路出发去背回来的，可是集体的事一起做的，背的一点是一点了。
6: 和记者一起徒步进村的医护人员忙着巡诊，尤其是有慢性病的老人，挨个问近况，叮嘱吃药和注意的事儿。
11: 全国朋友都来支援我们，我们作为当地的，不可能更加说对打退堂鼓那种。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应该

0: 冲在第一线。
1: 衡州市云表镇遭遇到了严重洪涝灾害之后，灾后的清淤任务艰巨，多支外省支援力量紧急抵达灾区，与当地的救援队伍并肩作战，全力以赴地推进全域清淤工作。
2: 本次洪涝中受灾最重的衡州市云表镇，洪水退去后，全镇主次干道、村区街巷被大量淤泥覆盖，狭窄巷道内机械设备难以进入，清淤工程量十分庞大。面对严峻挑战，各地支援力量迅速响应。深圳市环水集团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精锐队伍，调配最优装备，连夜疾驰抵达云表镇。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一个路面的积水抽排作业，以及还有一些管道清疏疏通。
2: 队伍不做休整，立即分区铺开作业，四台大型清疏设备同步运转，已累计清运淤积杂物超360立方米，成功疏通多处街巷堵点。针对淤泥中混杂的固体杂物，队员们徒手进行分拣清理，保障设备高效运行。
4: 一次性能拉8.4吨，最难的还是因为现场啊，你要看到垃圾太多，容易造成我们的气管阻塞。
2: 与此同时，209国道主干道及沿街商铺的淤泥已基本清除，此前被洪水淹没的车辆已协调清理至统一存放点。目前主干道抢险力量正转向周边街道深入推进，多地支援队伍同步进驻，合力攻坚。
5: 我清了4-5天了，我就是自己亲戚朋友啊这些来帮忙，有了他们的帮忙，我们前面的淤水就马上清通了，真的很感谢。
1: 这两天啊，汛情渐退，广西宾阳县甘棠镇、邹旭镇等地清淤重建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在热火朝天的救灾队伍里啊，出现了四抹青春朝气的身影，四名刚刚结束高考的宾阳学生自发地奔赴甘棠镇灾后一线。
6: 7月12号，在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全力清淤消杀的同时，四名年轻的身影主动加入其中。他们是宾阳中学和开智中学的高考应届毕业生。洪灾发生后，他们在一次交谈中萌生了支援灾区的念头，便约定好时间一起上前线。四名学生每天早上8点集合，自发结伴来到甘棠、邹旭等灾区清淤现场，迅速投入灾后重建工作。他们和工作人员分工协调，默契配合，手拿工具认真清理道路淤泥，拾捡漂浮垃圾，搬运废弃杂物。
7: 看到灾区一步步的变好，我们想着我们也出过一份力，我们就觉得我们特别的欣慰。
6: 在灾后重建的关键时期，四名高考学生不畏酷暑，主动担当，用汗水和热诚书写青春答卷，成为灾后重建现场最动人的青春风景线。
8: 感受到我们宾阳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力量，我们想以这种方式去回馈社会。
9: 前段时间啊，广西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多地受灾，各类专业救援力量紧急驰援抢险救灾。其中一支由本地机车爱好者组成的民间支援队伍格外亮眼，队员们统一身着红马甲，驾驶着摩托车穿梭于灾区一线。他们最多单日集结了80多人参与救援，部分队员驱车2个小时奔赴受灾点位。志愿者们也坦言，参与救援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能够为家乡抗灾出一份力。
2: 从7月7号到13号，整整7天，衡州市机车志愿者的车轮没停过。这是一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平日里，他们是老师，是骑手，是做生意的老板。可只要戴好头盔，骑上机车奔赴灾区，他们便拥有同一个身份——抗洪志愿者。7月13号，记者来到衡州市马岭镇实业村，在村内大榕树下调度点见到了他们。
10: 这个是百合镇的那个小帅哥，17岁。
11: 啊、
12: 叫什么名字呀、啊，李高哥？
10: 叫什么名字？
13: 叫肖展凯。
2: 肖展凯是机车志愿者里年纪最小的成员，也是衡州市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水库险情发生时，学校正准备期考，同学们都各自回到了家，只有他骑着电动车毅然加入志愿者队伍。17岁，哪有什么救援经验，哪里水深，哪里路滑，怎么把物资绑得最牢，全不懂。可每一次出任务，他就多学一点儿。他说，摔过几次就能记住了。脚上的伤口不是勋章，是他的笔记。
14: 甲简村，

0: 因为当时，太贪了，然后想为灾区人民多运一点东西，然后放了足足2箱那么多，一共4瓶，一瓶都有30多斤了。然后因为太重了，我的车本身就很重，然后想为他们拉多一点，再加上地滑，泥又特别厚，那么厚那么厚，然后就摔了。然后之前摔了有阴影了。
1: 但是你今天还在这里。
0: 但是还要干。因为洪水那个淤泥还没清完，刚到它洪水清完去，消杀完成去。
2: 就这样，他和一群不知姓名的兄弟们，一趟趟往返于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送物资，协助消防统计人数，转运受困人群。那些小车开不进的地方，他们进；那些导航找不到的角落，他们找。前几天下雨，这两天高温，天气的考验并没有吓退他们。坏了十几个轮胎，泡了几辆机车，个人的损失也没有吓退他们。
3: 都是自己的车、自己的油、自己的补胎工具，所有都是我们自己，不给国家跟政府去添加负担，
4: 尽自己那个一点力量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尽力而为。
2: 7月9号到12号4天，志愿者王军一直扎在一线，送物资、载群众、推车探路，别人轮换他顶上，别人休息他还在。12号晚上，兄弟们劝他歇一天，他点了点头，确实累了。可当深夜来临，他在接力群里写了一段话。
4: 哪有什么英雄？每个志愿奔赴一线的志愿者都想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帮助灾区能早日建重建美好家园。根本睡个着，要继续接龙了。
5: 洪州加油，一定会挺过难关的。
1: 本轮强降雨中，广西贵港遭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灾情发生之后，八方驰援，爱心涌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阿里木江哈利克从新疆跨越千里而来。这几天呢，他和各族的朋友在贵港的朱砂村，用一碗碗热腾腾的手抓饭给受灾村民送去温暖。
2: 阿里木是7月8号从新疆赶到广西的，他先去了衡州，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受灾较重的贵港市琴塘区琴塘街道朱砂村。村里3000多名村民曾被紧急转移，这两天积水退去，很多村民回来忙着清淤。为了让乡亲们吃上一口热乎饭，阿里木决定每天为大家做新疆手抓饭。
6: 我们说的是就是够300个人吃，那时候是红萝卜、洋葱、牛肉。同胞们，抓饭去喽！抓饭去喽！开打！
2: 3大锅米饭被舀进大盆，再一一分到村民碗中。大家围坐在一起，脸上满是笑容。
7: 好啊，好，好吃。
6: 只要你们满意，我很高兴了。
7: 很高兴，很高兴，辛苦你们了。
6: 不辛苦。
2: 烈日当空，加上忙前忙后，阿里木早已满头大汗。吃了点防暑药，他又继续忙碌起来。
6: 我们当院呢，就是说为人们服务的，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2: 了解到阿里木大叔在贵港琴塘帮忙，久未在贵港经商的新疆朋友也纷纷赶来搭把手。这几天还有来自甘肃的几位回族朋友给朱砂村运来了约10吨西瓜。青海循化萨拉族自治县的几位萨拉族朋友也给广西乡亲送来了满满心意。
8: 我们是从青海过来，开车开了2000多公里，拉了3车物资，拉了咱们家乡的青海的牦牛肉，过来做拉面。56个民族一家亲，像16字一样。
6: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是说各族同胞们的维护民族团结的决心，体现出这么一个精神。
2: 目前朱砂村积水已消退，清淤工作接近尾声，水电全面恢复，阿里木也准备返程了。等村民们吃完午饭，大家就要离开朱砂村。送别时刻，村民们满脸不舍。
6: 你们留步，好，谢谢大家。
9: 放心，我替你们拿。
6: 谢谢。
9: 在受灾初期啊，衡州市镇龙乡全乡的道路和通信都中断了，与外界失去联系，成为一座孤岛，一度是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危急时刻，武警官兵向镇龙乡徒步挺进，成为了第一支打通

0: 生命通道的救援力量。一名参与救援的官兵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惊险过程。
1: 7月9号晚上7点，官兵们携带卫星电话和应急物资，徒步向镇龙乡进发。进山的路险情密布，官兵们在灌木丛林间穿行，视野受限，脚下全是淤泥和倒伏树木，走一段路，爬一段山，山石湿滑，很不好走。
2: 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而且我们踩过去的时候会陷到淤泥里面。
1: 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不断，淤泥深及膝盖，3/4的路段严重损毁，稍有不慎就会陷进淤泥。
3: 今天是7月10号的1点55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1: 历经6个小时艰难跋涉，官兵终于抵达镇龙乡政府，第一时间恢复了现场信息联络，摸清了整体灾情。天亮后，官兵们整装待发，背负400斤救援物资，深入更为偏远的上河村、下河村，沿途经过4处沼泽地、6处悬崖断路，山体滑坡让人无处落脚，只能贴着崖壁一点一点往前挪动。
4: 水下挪，千万不要抬脚。
5: 对，水下慢慢的挪，
4: 特别到中间那里。
1: 途中，官兵们遇到了一位滞留的老人，还带着一名孩子，担心一老一小安全，官兵们主动全程护送，将两人平安送到目的地。到达上河村和下河村后，官兵们挨家挨户走访，安抚群众情绪，摸排灾情和物资储备。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句话，这个宗旨，此时此刻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1: 从深夜赶路到恢复对外联络，从背负物资翻山渡河到走遍每户问需于民，武警官兵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坚实的生命通道，一个个迷彩身影成为洪流中最让人安心的开路先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美军连续第6晚打击伊朗，阿巴斯港一居民区遭袭，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医院正在开展伤员救治工作。欧洲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度，6月份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
0: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7: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美军袭击。据悉，此次袭击规模较大，目前已导致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停电。此次袭击命中的目标是一座通信塔。美军还对阿巴斯港一居民区发动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当地医院正在开展伤员救治工作。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美军战机飞越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上空，当地一个村庄传出8次爆炸声。美军战机还对位于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发动了导弹袭击。据悉，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出3次剧烈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袭击造成的损失程度，但部署在当地的武装部队负责人已抵达现场。此外，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今天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吉斯坦省副省长今天凌晨表示，该省波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市长也表示，美军持续对该市发动袭击，布什尔市传出2次爆炸声。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日更是一天内发动2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施。美军还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昨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同

0: 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该岛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 90% 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如果特朗普近期关于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付诸实施，伊朗武装力量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袭的美军相关基础设施。声明还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1: 今年的六月份，欧洲多国遭遇到持续的高温天气，西欧和南欧部分地区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多国发布高温预警。
2: 持续的高温在欧洲还引发了森林火灾、电力供应紧张和公共卫生压力等问题。今年六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据悉，这一统计仍属阶段性数据，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荷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一度达到39.4摄氏度。据统计，6月22号至7月5号，荷兰各地均记录到超额死亡，其中气温最高的南部和东部地区超额死亡人数最多，达576人。从年龄段看，全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额死亡人数达547人，增幅明显。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说，极端高温下器官功能相对较弱的老年人尤其脆弱，此外患有心血管和肺部疾病的人群也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目前荷兰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多地已启动高温应对计划。
1: 近日，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表示，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渐常态化。
0: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气象局气候信息科学家麦克肯登表示，2025年是进入21世纪后，英国第六次刷新本国年均气温记录，全年平均气温达到 10.1 摄氏度。他表示，英国现有基础设施、住房、农业和医疗体系都是建立在过去的气候条件基础之上，已不再适应当前的气候条件。报告还显示，2025年也是英国自1910年以来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年，全年日照时长达1645小时，较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17%。 英国今年以来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英国历史上第二热的6月。英国气象局本月9号曾表示，英国今年以来已有8天最高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的记录。
3: 我们再来关注法国巴黎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的最新情况。截止到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不过负责灭火行动的官员表示，彻底扑灭大火可能需要数周乃至数月时间。
0: 目前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的面积超过了2000公顷，灭火行动指挥官介绍，要确保完全扑灭这种火灾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这主要涉及地下泥炭层的燃烧，有时消防人员会在地下30至50厘米处发现热点，那里的温度仍高达150摄氏度，这可能会重新引燃树桩等易燃物。目前仍有近1000名消防员轮班在地面灭火，当地民防部门正开辟临时通道，以便大型设备进入山区。本轮山火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公路、铁路交通均受影响。目前火场周边高速公路仍处于关闭状态，相关部门正在评估，以确定事发路段能否在17号恢复通行。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有4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其中包括一名消防志愿者。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火灾现场视察时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马克龙还表示，将设立统一募捐渠道，为枫丹白露森林的重建工作募集资金。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

0: 因涉嫌引发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另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活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系人为所致。
1: 受全球变暖引发的海洋热浪影响，法国布列塔尼海域的可食用海藻资源大幅锐减，传统采收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
2: 布列塔尼穆莱纳岛海域曾拥有广袤的褐藻藻场，是当地海藻采收产业的核心资源地。往年旺季，船队可采收4万到5.5万公斤优质褐藻，支撑上下游产业运转。但今年海域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3摄氏度以上，远超海藻的适宜生长温度。海水升温致使优质褐藻大面积消亡，耐高温的寄生藻类却疯狂泛滥，霸占了超70%采收海域。现如今，渔船回港，货舱基本半空。有渔民称，60年来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收成。除气候变暖外，长期过度采收也加剧了资源枯竭危机。藻场不仅支撑当地就业，更是鱼虾甲壳类生物的栖息家园。海藻消亡还将引发连锁生态危机，原料短缺也迫使当地加工厂高价进口海外海藻，大幅增加生产成本。
1: 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家孤儿院16号凌晨发生了火灾，已造成包括多名儿童在内的10余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当前阿尔及利亚正在遭遇高温热浪，该国北部已经接连发生了数百起火情。
0: 火灾发生在阿尔及尔郊区，阿尔及利亚总统证实多名儿童在此次火灾中丧生。医护人员表示，部分遇难者遗体烧毁严重，需通过 DNA 检测才能确认身份。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称，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明确。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阿尔及利亚。据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统计，7月8号至15号期间，全国共发生932起火灾。目前，绝大多数火灾已被扑灭，仍有少数火点持续燃烧。当地有关部门认为，部分火灾为人为纵火，目前已抓获多名嫌疑人。
3: 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市郊外的一座体育场举行，而眼下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的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
0: 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数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不过，纽约市却同时面临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霾的挑战。当地政府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野火导致的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
3: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莱州省的一处主要国道发生了严重的山体滑坡，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2: 据越南媒体报道，山体滑坡发生后，该地区暂时无法通行，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抢修受损路段并指挥车辆改道，但由于持续阴雨且山体滑坡完全损毁路面，预计修缮工作将耗费较长时间。报道称，近期莱州省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对该省道路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另据越南国家水文气象预报中心发布的消息，预计未来一周越南北部多地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
1: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评论美方最新关税政策时，以粗鲁且傲慢的方式攻击巴西总统卢拉。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一些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方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否认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昨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卢拉置巴西人民的福祉于不顾，拒绝达成协议，而此次加征关税正是其为此付出的代价。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表示，卢比奥此番言论不可接受，是对巴西人民和巴西政府的冒犯。

0: Brasil não ter se curvado às pretensões desmedidas e às demandas irrazoáveis apresentadas.
1: 维埃拉表示，关于关税问题，卢拉始终秉持谈判协商的态度。美方宣布对巴西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2: 近日，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北部哈德逊湾的河口附近迎来了盛大的自然奇观。随着夏季冰层消融，大批白鲸迁徙至此繁衍栖息，水下的摄影机清晰地捕捉到了它们结伴畅游的动人画面。
3: 在丘吉尔河水下拍摄的画面中，白鲸结伴巡游，姿态灵动。每年夏季，约5.7万头白鲸会从寒冷的北极海域长途迁徙，抵达哈德逊湾一带。这片海湾水温适宜，食物充沛，且水域环境相对安全。白鲸稳定的迁徙规律也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自然生态景观。成年白鲸体长约3.5到5米，体重约0.5到1.5吨。哈德逊湾的白鲸种群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然而，这片海域的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到4倍。海冰的减少正让科学家们深感忧虑。对于这群每年准时赴约的白色鲸灵来说，温暖的港湾之外，未来充满变数。
4: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同时，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光热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15五时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由于油价再度飙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预计今年燃油支出将比年初的预期增加近60亿美元，这意味着这笔支出将仅次于人工成本，成为航空公司第二大开支。不过，美联航仍调高了全年盈利预期下限，认为强劲的旅行需求、更高的票价和运力削减，将有助于其抵御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德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推出一项价值133亿欧元的能源成本纾困方案，用于补贴企业和消费者，相关资金将来自气候与转型基金。伊朗战事爆发后，能源成本急剧上升，给德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带来更大压力。在战事爆发前，德国汽车和钢铁制造商等就已抱怨高昂的能源价格使其处于竞争劣势。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4: 再会。

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30到38度。上海崇明阴，26到36度。北京晴转阴，22到32度。广州。

0: 雨转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35度。苏州阴，30到36度。重庆小雨，26到38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30到3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Welcome to the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1: 这里是国家级 AI 战略发声台，前沿治理共识与此落笔。
2: AI 的进展和 AI 的安全同等重要。
1: 这里是全球科创交汇枢纽，海内外顶尖人才跨山海相聚。
3: Look forward to connecting with you and seeing the future together.
1: 这里不只是一场展览，三千余项前沿技术，百款人形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智算设备实现全球首发。
4: 赋能给各行各业的产业汇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1: 盛会蓬勃生长的底气，深植上海自成闭环的 AI 产业沃土。从张江曹合金到西岸魔速空间，上海只就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全链条生态，集聚数百家硅照 AI 企业，30万专业人才。2025年，全市 AI 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一批本土硬核企业接连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上下楼即是上下游的产业集群效应，
5: 集聚更多的产业资源和创新的资源，解决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卡脖子的问题。
1: 浦江实验室、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两大 AI 大科学装置锚定基础创新，全国首个语料公共服务平台，全域统筹智能算力调度平台，筑牢底层底座。人形机器人国家创新中心落地张江，千台同步训练设施持续解锁具身智能新边界。
6: 我们要培养能听会说有双商，
1: 政策活水持续浇灌创新雨林，每届大会重磅释放产业扶持举措，上海出台全国首部省级人工智能产业条例，发布人工智能12条，累计投放6亿元算力券、3亿元模型券、1亿元语料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门槛，
7: 帮助我们整个大模型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上海独有的超大城市实景是大会最鲜活的试验场，千公里自动驾驶开放道路、三甲智慧医疗、金融垂类大模型、全域数字治理场景尽数向技术敞开。展会上亮相的无人驾驶牵引车、康鸟人形机器人、工业仿真大模型，走出展馆便能走进港口、工厂、社区，完成实景落地，让 AI 跳出展厅，真正浸润城市肌理。
8: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在我们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间去生根发芽，形成好的一个创新的点。
1: 盛会有期，创新浦江，这张生长于黄浦江畔的 AI 名片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一座超大城市智能化转型的蓬勃力量。
9: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0: 喝，你先吃着。
1: 不不不不，等你们一块儿。
0: 跟大卫醒了没有？
1: 不着急。
0: 我叫他，吃。
1: 你别忙了，
2: 不忙，静静点。
1: 都一天了，你。
0: 大伟，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
3: 哎呀，志国哥，哎呀，志成看看，
4: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3: 你这来了，你
4: 一个人，
3: 啥一个人
4: 喝成这样？
3: 什么玩意儿？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找酒吗？来，
4: 别
3: 快点来啊！怎么？
4: 你坐，
3: 不喝了
0: 啊？吃饭，吃饭。
3: 是，你问，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就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4: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3: 不是吗？想你问，你俩看吃，行吧？有什么指示，哥，说。
4: 没什么指示。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0: 哥，你这
3: 真相
0: 不说了，吃饭吧。
3: 怎么了？
4: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3: 不是，
4: 喝得挺开心的吧？
3: 钱
4: 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3: 是，没啥好说。
4: 唐唐，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3: 你说，
4: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上，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3: 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2: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3: 说完没？这就是我，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是不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有过，我。

我八万十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 就让我闭嘴了！一个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炒饼的，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的。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 很难，哥，你听我道理，我不跟他们谈了啊！吃饱了散了。

经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哭三舍讲不清，一孤心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明。

0: 这打游戏就累了。
1: 习惯了，讨生活嘛。
2: 老板，过年还出摊吗？
3: 不，还好，下夜班呢，我可不得在。
2: 我给我加个超啊。
4: 哎，
5: 我得走了。哎，老板娘，帮我打包。
4: 哎，
2: 好好好，来。
6: 什么还在这儿
2: 吃？你说
7: 还能有去？
2: 那我
7: 忙
2: 了，
7: 那
2: 我先过来。
7: 过年不回家？
2: 我们要去吧。
7: 回去了，
2: 我们也不回。
7: 你先吃。
2: 老板还是在那吃，在这吃。
7: 嗯，好嘞。
6: 你是悲欢乐有期。
7: 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块儿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
6: 一声叫天天不离，两声叫地地不离，三生不如换自己，反而生活才继续。
7: 便宜点，
8: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7: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8: 好嘞，
7: 挑新鲜点的啊。
8: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7: 不了啊。
8: 哎，好嘞，来拿好呢。哎，得嘞。
7: 掉下来了呢，走了，老板。
8: 哎，有时间给我过来啊。
7: 哎，走了，老板。
9: 哎，你沈老板来了。
7: 哎，这是我老公。哎，
9: 还挺帅。
7: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9: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7: 哦，拿着，帅哥。走，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9: 行，没问题、啊，
7: 放上去吧。
10: 马上把这东西掉。
7: 行，我转给你了啊。
9: 哎，行，好嘞，慢走啊，哎、再来。

0: 哎，这个别扔这儿，嗯，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啊，把车还给那个人。
1: 嗯，是吧？谁？
0: 那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的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3: 你没有条件吗？
2: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3: 好，没有问题。啊，嗯，
2: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3: 好，
2: 好吧。啊，
3: 嗯，何总没来，
2: 我住院了。

行了，干活去吧。

0: 我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1: 我晚上约刘曼也吃饭。
0: 那我等你啊。
2: 等我等完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嗨，
0: 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
1: 哦，
0: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0: 气。沈林卤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你这个是牛肉
0: 吧？牛腱子，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

0: 切半斤吧，
1: 切半斤
0: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1: 拌一下吧，
0: 拌一下，
1: 拌一下
0: 啊，拌一下，
1: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衲，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0: 那你这个吃有点厚，吃有点厚，稍微薄一点。嗯，
1: 你要辣椒吗？
0: 要要要
1: 要。
0: 啊，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1: 来，你来拌菜。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0: 啊，没事。
1: 行，可以了，来。这个。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0: 行，你没事。
1: 48。
0: 好。过去了啊。
1: 好嘞，好吃再来啊。
0: 好。
2: 抓吗？
1: 不用，放这儿就行。
2: 来个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1: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0: 好。
1: 谢谢。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哦，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0: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1: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0: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3: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4: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3: 可不，
0: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我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耗费啊！
1: 我把拿给我
0: 去，真撵了，
3: 哎，找死你！
1: 动手！打！别打了，别打了！
5: 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付款。
6: 沈林，好样的！好。
7: 姐妹们，我上一作废了，还得重做。
8: 你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9: 就我自己做完了。
7: 你这么厉害，
8: 这不还得是你？
9: 展示一下啊！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陈月下去。怎么样？
7: 是还可以，
10: 是挺好看。你看，
7: 我看，
10: 真的。
9: 李总什么进程了？
10: 对。
9: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啊，好吧？
10: 自己手缝的，他说，
7: 别忘了。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什么推荐的吗？
8: 我这有，
7: 这简单，
1: 缝纫机，
8: 我这个可好用了，你看看。我这个行吗？可爱风，小机皇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算了，不占地，我给你发链接。你咋了？不开心？没有，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 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他没病。 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 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我也舍不得。 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

快点，表妹。

0: 怎么样，哥？
1: 啊，
2: 挺好，
1: 挺好。
0: 哎呀，这车开挺舒服啊。
1: 嗯，我那咋样？
0: 行，挺好，挺好。
1: 哎，咱进屋说，进屋说。
0: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觉得这真好，
1: 帅。这钥匙，你钥匙先放你那。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妹儿，哎，喝点茶，喝点茶。哎，哎呀。
0: 亲兄弟明算账啊！
3: 亲兄弟，
0: 咱这个算算这两辆车折旧。
1: 好，
0: 我这个车吧，买了五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3: 50。
0: 50。
3: 嗯，
0: 开了不到半年啊。
3: 对，
0: 是。咱算一下啊，我那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啊。你看看，你看这数行不行？
3: 行，没问题。
0: 行啊，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3: 先办过户吧，钱不着急。
0: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3: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0: 得嘞，啊，哎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风水轮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完了。
3: 是，
0: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那行，那咱吃饭去。
1: 行，
0: 那开我那个，
1: 来开你那个。走，
4: 二李啊，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哎。
5: 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
6: 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
5: 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帮你推荐。
6: 好，辛苦了。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7: 虎哥。看，这什么呀？
8: 钱到。
7: 啊？谁呀？这是？
8: 有没有很神奇？
3: 沈先生就是志成哥，我跟他把车换了，差价。我又试了，那车行，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都够。我是这么打算的，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这样，但是这有这个钱，咱们心里头都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补货。
7: 干这个你心里不难受？
3: 难受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得。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入啊，带我混吧。

0: 妈回来了。妈
1: 回来好，回来好。
0: 大娘晒太阳呢。啊，
2: 回来了，赶快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0: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嗯。
2: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
3: 对，妈，来，
2: 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1: 行。
2: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1: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
0: 啊，也是，
1: 别操心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哎，爸妈，这是乳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一点。你们快吃吧，吃吧，
0: 吃吃吃。
1: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2: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1: 醉呀、啊！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哦，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
4: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
2: 哎，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5: 啊，行。
6: 二哥，
7: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
8: 热气腾腾，
7: 热气腾腾。
2: 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
8: 视频给我们啊！
5: 哎，好，好嘞，好嘞，放心啊！再见，
6: 保重啊，
5: 保重啊！哎，
6: 你买两只，刚才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9: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6: 大大姐，一只是一只，
2: 好，
6: 一只是一只。
10: 你要点什么？要点什么？
11: 猪头肉怎么卖的？
5: 那猪头38。
11: 那猪耳朵呢？
5: 猪耳朵50。
11: 那你们打折吗？
6: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一个，啊！你买，对，你就在这扫码就行。哎，行行行，啊！好消息啊！凡是在新街压货，任

0: 十，我们减二十啊，任意一件，
1: 减二十。
2: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眼红，我老跟我过不去。
3: 我先给他抓啊，哥们儿，你给我抓点是吧？
1: 行行行，稍等稍等。
2: 别看了，嗯，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满五十减二十的折扣。
0: 那完，咱就整体降价，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4: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
5: 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
2: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那昨天你那像骗人。
0: 那也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2: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0: 不能，少进点货。
4: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这，
2: 不然咱就咱也打打折。
0: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2: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0: 不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1: 宵夜备了，
2: 准备好了，
1: 那就装饰盒给长公主送去。
2: 公子，你对她也太好了，
1: 现在不对她好点，怎么对得起他将来的痛不欲生？
3: 殿下，您哪儿不舒服吗？
4: 不知怎么了，我心慌得厉害。与萧玄这一战，我的胜算更大。纵使天命难违，也大不了拼个一死罢了。

0: 爸，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性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会往外淌，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芯就不容易烂了。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呀。
1: 我感兴趣，自学的。兴趣？兴趣管啥用？ 你劲头别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2: 爸，妈，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3: 你说啥？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

0: 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
1: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啊，
0: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0: 沈林鲁货大酬宾啊，满50减15，限制。哎，
1: 您要点什么？
0: 买50减15啊？
2: 对，
0: 买50减15。您要点什么？
2: 我拿个猪耳朵吧。
0: 猪耳朵哈，
1: 好嘞，
0: 给您切了拌一下嘛。拌吧，
2: 好，
3: 行，
2: 我们这酱料都去。
3: 鸡柳。
0: 吃一回，得享一回，瞧这猪，多带劲！嗯，哎，比昨天少亏点。多少？2285。500。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
1: 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哎，
0: 苹果。
3: 妈，哎，不至于嘛，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0: 细嚼慢咽。啥叫细嚼慢咽？来，你吃。
1: 那不行，明天咱就打5折，再狠点。
0: 不打折了，一点都不打。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
3: 每天赔着谁受得了？你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别别别，对不起，换什么市场？你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而且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卖熏金的姓什么？
0: 金，大胡子，
3: 嗯，
0: 就他最讨厌。

0: 在生气呢？
1: 我没生气。
0: 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
1: 我没太倔，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这书都白读了。
0: 书怎么会白读呢？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

0: 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1: 那不行，这做个浆饺啊！今天太冷了，
2: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
1: 你还露个脖子，你怎么能不能？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这老师，这老师市场没人，你说？
3: 哎，老钱，老钱，老钱，
1: 嗯，
2: 咋回事？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暖气坏了，正修着，走了啊。
1: 老妈，哎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2: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哎，
3: 老钱，玩了吗？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哎，啊，
1: 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2斤猪头肉，办了。
3: 送哪儿？
1: 我们小区2单元806，刘女士，
3: 行，
1: 来吧。
3: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1: 行，脖子风都收了风。
3: 是。
1: 鸡爪子不够，不够了。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还多俩。你给，都给。
3: 哎呀，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夹子也不好使到滑呀。多小的呢？
1: 没拿吧，那小的。
2: 这屋就是这样啊。
4: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你看这个是一个啊，就啊书房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这半通的。
4: 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吧？
2: 啊，这屋看过了。
4: 对对，看过。
2: 这儿。
4: 我觉得这样，这书架敞开了吧？
2: 啊，
4: 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路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了。
2: 不用，这场面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4: 你看，你看。
2: 好，都好，赶谢你。
4: 哎，一个多神，我跟我哥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
2: 哎呀，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你有时间也来放放，得放一阵子。
4: 好好好，
2: 那千万不客气了，
4: 不客气，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2: 那你留步，我走了啊。
4: 好嘞，
2: 慢点哈。
4: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走了，我着急走了啊。
2: 行行，哎。
4: 咱家房上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
2: 喂，嗯，
5: 回来了，
2: 真冷啊！冷吧？
5: 街上都没什么人。
2: 这谁来了？就剩送货了。
5: 是你哥，你说怎么整呢？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啊？哎呀，
2: 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
5: 急啥呀？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
2: 嗯，
5: 哎，金大哥。
2: 嗯，咱啥时候收啊？再等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
5: 我这你也拿点吧。
2: 呀，剩这么多呢。
5: 行吧。
6: 哎，你好。对，我沈林主播。啊，您想吃什么？
2: 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哦，就愿意吃鸡肉啊？嗯。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合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啊。 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过来取啊？好，好，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
7: 来2瓶酒，来。
2: 老金，
7: 嗯，
2: 弄2只熏鸡备着。
7: 你买我熏鸡啊？
2: 我不买你鸡。
0: 我们家可。

0: 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们这不有吗？你放这也是放着，我给你推出去了。
1: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啊，冷吗？啊，喝一口，走。今天啊，这条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了，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
1: 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点你来吧。
2: 多带点我炸的丸子，
1: 你看还粘着菜，多好。
0: 来，你给我整个冰。
1: 好。
0: 明天这顿酒呢，早就该请你们喝。 一直也是没机会，这拖到现在，我们这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啊有点小误会吧啊。今天咱们就趁这个把咱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 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别别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长不了。
1: 这是怪我，就是。 我其实早就应该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儿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
3: 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嗯嗯，
4: 对，
3: 哎，也知道我拜码头。来来来来来，你还来来，
1: 不好意思，
3: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0: 哎，咱就不聊了，不往回聊，过去了。不是我，你过，真你去。那个，我们两口子呢，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啊。来到这儿，现在跟大伙一样，就是为咱家里人一家老小啊，挣口饭吃。你们在这儿做生意，肯定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但是，我说心里话，这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
1: 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5: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那他们那会儿不吃熏鸡啊？我可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
4: 这再是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这重点就不在这儿，这叫我看呀。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情啪，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那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俩那儿。
0: 这个苍蝇都不去，你可别说了，老金，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我，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交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啊，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 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们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

0: 是不是？哎，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了。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你知道吧？你得咱们跟他们这边不一样，他们是档口，这种固定的，咱们这是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1: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
2: 小林，
3: 你怎么说？哎，
2: 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1: 哎，好，金老板，
3: 就是你啊，
1: 要熏鸡呢。
3: 哦，去，快去，
4: 王大，
3: 回头教我啊。
5: 这么早就收摊了？来，这才几点就喝？
1: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2: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
1: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
2: 行啊，没问题啊。
1: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
2: 都有啊，
1: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2: 行啊，没问题啊。哎，
3: 我这儿有鸭货。
1: 对，他那鸭货
3: 您去看看。
2: 鸭货呀，鸭货可以啊。
3: 这边。
2: 对，来来。
6: 妈妈，我想吃炸串。
2: 一会儿啊，一会儿妈带你买。吃串。
1: 孩子，
7: 串串，来串串，来来来。

0: 请输入门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那么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2: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雨。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3: 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手也不下10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我说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2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0: 不是这样，
2: 没有钱就没有爱。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
0: 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你压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你也不想听懂，你只爱你自己。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在公司十几年确实我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的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一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我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处成朋友，这不是本事啊。

0: 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1: 嗯，
0: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1: 嗯，
0: 好吗？
1: 好。

0: 爸妈，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1: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0: 行，好嘞。哦。
2: 咱们家的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都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的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哎呦，累死我这老腰！哎，
3: 喝茶喝茶，
2: 哎，喝茶，
0: 谢谢哥。
3: 哎，我去忙发货了啊！
2: 哎，你忙。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0: 丽萍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
2: 厉害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儿。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
0: 但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嗯，
2: 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啊，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0: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2: 这么明显吗？
0: 挺明显的。
2: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你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0: 谢了，丽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2: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0: 丽萍姐，我觉得吧，就我这年纪30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2: 行，懂了。那姐就祝你一切顺利。
4: 哎，今天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嗯，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5: 靠这口，你怎么弄广场舞？天天的。哎呦，这么早收摊了？哎呦，
4: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嗨，
5: 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哎呦，
4: 您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您要尝尝不？
5: 哪儿？
4: 金大哥。哎，熏鸡还有吗？
5: 有。哎，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4: 好的，好的。
6: 哎，大哥，哎，
7: 对，刚过
5: 是吧？
7: 哦，看，
5: 到这大，
7: 都一样。
5: 这个吧，这个

0: 新鲜点。
1: 好嘞，
0: 坐吗？
1: 坐了吧。
0: 啊，坐了。
1: 嗯，好嘞。
0: 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2: 算账呢。嗯。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4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什么的，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3: 那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
2: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又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那我就宁愿稍微不够，至少不赔钱。
3: 那不行，就上外卖。
2: 上外卖平台是有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3: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这自营配送，我不就县城的外卖员吗？真的
2: 啊。
3: 这不，你听我，
2: 能行。
3: 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卤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是说，啊，说说3公里以内，满30免费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那这样，我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卤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2: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3: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2: 什么呀？
3: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2: 不行。冷了，冬天。
3: 你这怎么还？别！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吗？
2: 丢人
3: 丢人。冬天快过去了，春天到了，咱的春天呀。

0: 扎紧了啊，那个。哦，
1: 完了。行，像不像？
0: 啊？帅。嗯，
1: 像啊，像。
0: 爸爸帅不帅？
1: 帅不帅？
0: 帅不帅？
1: 爸。帅。
0: 叫爸爸。
1: 这可是帅了。好了。你也开始接单了？没有没有，
0: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哎
1: 哎，我这怎么？
0: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1: 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跟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2: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1: 对对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
3: 爸爸，画完了。啊，
1: 来，
0: 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1: 又急又厉，安全第一。
3: 哎，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
1: 这是大吉大利，好，安全第一。
3: 爸，你带我兜浪去。
1: 那不行，安全第一。

0: 只能等人。
1: 看爸爸。哦。你搞得有点悲壮。
0: 拿去，走了。
1: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0: 走吧。
2: 拜拜，爸爸。
0: 好，拜拜，拜拜。
1: 爸，再见。

0: 这么准吗？
1: 40的猪头肉，好嘞。十号楼二单元601。好的，我尽快给您送过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2: 哎呀，我说你沈老板啊，这一边卖货是一边打电话，你这能忙过来吗？雇个人吧。
1: 那，雇的人不来了吗？哎，怎么样你？啊，能适应吗？
0: 能适应。那个。不是我在这个抢单是个学问，一天上午又是没抢几单，就光发小广告。
1: 姐给你个单，嗯，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啊，我这儿再切一份一块。
0: 啊，
1: 三个。
0: 行。啊，好。

0: 哎，你好，外卖。
1: 啊、哦，谢谢。
0: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我，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1: 哎，哦，那行，下次还找你了。
0: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慢点。
0: 好，好，
2: 对。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这是南门，
4: 我掉头是吗？
3: 啊，对，过去，
4: 谢谢。哎，老婆，说。
5: 来活了，你回来了呗？
4: 好，说，这单马上回来啊。哎。活了，老婆。我来了。太乱了，不好找。
5: 多送一份鸡爪，你跟人好好解释。
4: 行行行，
5: 慢点吃。
6: 哎，这摊有人吗？
5: 哎，有。您要点什么？
6: 给我来20块钱鸡爪。
5: 20块钱鸡爪哈。好嘞，好嘞。
7: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
8: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做到世界上在高温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9: 我们研发的终极目标是消灭所有物理层面的风电线，万物皆可发电。
10: 你想成为计算机领域的大疆，成为全球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11: 全力打造世界级的创新生态，跑出比硅谷更快的速度。
12: 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0: 哎，签个字。
1: 哎，这给你。
0: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1: 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0: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王琴，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2: 对，
0: 没想到这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
2: 我也没想到，我一看这车，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挺好，你这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2: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你们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0: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啊，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啊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2: 我刚过来，我一看，你鞋套都穿上了吧？
0: 人家要求的嘛。
2: 对，他们，
0: 挺好，挺好，
2: 挺好。
0: 那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2: 好，我也得送
0: 啊。哪天我尝尝你们家卤货啊。
2: 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哎，来，蓝总去，等等。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哦。满30元3公里之内，我们免费送。
0: 嗯。还是这么会营销啊。哎，这给你，免费的，不要钱啊。
2: 谢谢。
0: 走了啊。
2: 嗯。慢点啊。
0: 哎。

0: 十、十二、十四。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五块，十二单六十。
1: 六十。
0: 你觉得？
1: 我今天一共是四百六，五百二，挺好。
2: 什么玩意？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五十，
0: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真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五十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五块五块的挣钱。
1: 五块五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1: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0: 坐牢
1: 啊？啊？
2: 哼，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的事儿。
1: 这倒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2: 妈。
1: 哎。
2: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1: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2: 啊。
0: 我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人什么好事都让你占着。
2: 送外卖呢？
0: 送啊。
2: 挣多少啊？
0: 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是一天一百多点儿。
2: 一天一百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0: 也不是，也不是就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里店也送，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2: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儿，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0: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2: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0: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2: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我价值有。
1: 哎，
0: 哪儿呢？来，
1: 你
0: 看这
1: 桌子也挺漂亮的。
0: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1: 哦，
0: 那个哎，
1: 哦，
0: 马上抬，你说哎，
2: 昨儿
1: 这质量不行啊。
0: 是你这。
1: 对了，哎，人多你可以拉开。
0: 对。
1: 不错不错，
0: 3、4、5、6、7，10个人你坐不
1: 住。哦，可以坐好多人哦。哎，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一样啊。
0: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包。
2: 那、你坐
1: 软包的，
2: 你坐着。
1: 啊，那我试试。哎呦！
2: 哎，不，就这样的。
1: 没脚的。
2: 没有，你靠着。
1: 哦，靠。
2: 哎，看到没有？这摇的。
1: 哎，不行，晕！不要！
0: 你原来选这种沙发。
2: 你要越选的，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1: 你这房子装修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叶结婚啊？啊？
2: 分手喽！
1: 啊？分手啦？
2: 分手啦？
0: 嗯，没事，我都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分，下礼拜就好。
2: 没，这回真分了，真的。我这4年算是浪费了。嗯，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吧。但1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0: 咋弥补？
2: 相亲。妈，你看看这个，来。
1: 啊。
0: 行，回去吧。
2: 多少还慢点啊。
0: 可以。
1: 啊，走了啊。

0: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1: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0: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1: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选的吧，感觉像个机器人，整天就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你小月多好的孩子呀！嗯，你说整天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劝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我看卷卷坐那儿说那句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2: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的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啊都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1: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
0: 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金，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2: 行啊。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慢点啊。
0: 哎。

0: 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1: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0: 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1: 等我一下。 先擦擦。哦，
0: 谢谢谢谢。
1: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多送点就行了啊。
0: 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1: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0: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1: 慢点。

0: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1: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2: 来这儿。你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0: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我去，
2: 对不起啊。
1: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2: 别大哥，你看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什么？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你。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啊，孩子。
1: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对吗？
2: 是。
1: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2: 是。
1: 那为什么我受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3: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3: 哥们儿，
2: 扯住。
3: 差不多行了，都不容易，是不是？
1: 管你什么事儿啊？
2: 不，行，对，
3: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2: 没事，哥，哎呦，
1: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事？
2: 不说了，哎，
3: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3: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1: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受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3: 是
1: 啊，
3: 说挺好。
1: 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3: 都不
1: 钱我花了，
3: 都不
1: 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坑？
3: 消消气，不至于、
1: 啊。怎么不至于啊？
4: 老衲，
1: 还别提我孩子，
4: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
1: 受到了一个破蛋糕，
4: 我替他还上
1: 了。这个损失谁来弥补？啊？
3: 你说挺好的日子，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1: 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好不好？你不用从那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事跟你没关系。
3: 消消气儿，哥们儿，
0: 好了，
3: 不至于。
0: 哎呀，没事。那个，哎呀，你看，给拿着先，拿着。
2: 哥们儿。你怎么了？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不至于
0: 啊，
2: 不至于。哎呀，总之我他好兄弟有消息了。
1: 哦，没事
2: 啊。对不起，大哥，我把钱转给你。
1: 别，
2: 是我的。
1: 不是，
2: 我转给你。
1: 哥们儿，那个，
5: 听我说哈，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2: 是，
5: 对吗？
2: 是。
5: 行了，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2: 不。

0: 行了行了，拿着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1: 对不起，生日快乐！
0: 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
2: 谢谢叔叔。
0: 行，你走吧。
1: 好啊。
0: 哎呀，走，来来来，走吧走吧走吧。
3: 叔儿。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2: 谢谢叔叔。
0: 来，来这儿。

0: 跟老高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0000。我就说就不用，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的，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在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1: 那是说不定。

0: 你这是做的啥呀？
1: 纸包鸡。
0: 这不土鸡吗？你家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
1: 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她也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妈，你看，螺蛳粉、米粉，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哎呀，还有一个东西，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寄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
0: 你真的会教书啊？
1: 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
2: 你支教支教，这不又支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你知道跟我们不好交代，就不要张这个嘴。
1: 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
0: 这孩子

0: 你也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三五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1: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行啊。 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嗯，
0: 妈，其实。 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爸，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1: 妈知道。 你是咱家最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 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净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2: 同意，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
1: 你爸，他是舍不得你。

0: 应该只有
1: 没有。
0: 那这样猪尾巴
1: 有没有？
2: 老板，来俩猪蹄呗。
1: 来呀！
0: 你怎么来了？
2: 啊，好久不见，嫂子。
0: 对啊，好久不见了。
2: 快点，
0: 你怎么脏？
2: 快点，
0: 都是油，
2: 想死你了，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1: 你说你来，
0: 接受呗，
2: 假客气。
0: 没吃饭吧？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2: 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1: 你这你来，你吃这个。
0: 对啊，这怎么能行？
2: 这怎么不能行了？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
0: 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大家逛逛去。
1: 我来弄弄卤。
0: 对，你支个摊儿啊。不好意思，这过一下。行吗？
2: 当然行了，弄得不错，嫂子，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
1: 非常行。
2: 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
0: 知道你爱吃猪蹄。
2: 不是，啥意思啊？
1: 什么啥意思？
2: 赚多了吧？
1: 跟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肯定有利息的。我老高他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你拿。
2: 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就
0: 拿着吧。你哥跟嫂子心里过意不去。

0: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快吃。
1: 说正事儿啊，那个，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
2: 是吧？是啊。
1: 你不要弄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小的工作室，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0: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1: 那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0: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
3: 有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吗？
1: 不，老婆，老婆不要听这些。
0: 找人带我。
1: 不要听这
0: 些。我也想去。
3: 哎呀，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1: 洒脱。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你跟卷卷，还有没有可能？
0: 没可能。
3: 这么坚决啊，没可能。我这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
0: 就是价值观不同。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人呢，其实要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好。
3: 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
0: 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别耽误他。
3: 行。想好了也不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1: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3: 我
1: 也是这么想的。
3: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
0: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够知足的了。
1: 就这样吧，能一个人一个活吧，咱们又不亏，咱老一好妹妹。
3: 那当然。
1: 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0: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3: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0: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
1: 是纳卷吧？
0: 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0: 是啊，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1: 有道理。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嗯，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1: 挺好的，这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0: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1: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0: 好，那我就先点了。
1: 好，你点。
0: 有忌口吗？你
1: 不吃葱。
0: 好，我也不吃葱。
1: 那能吃到一块儿？能吃辣吗？
0: 你呢？
1: 我能吃辣。
0: 我可以，可以。
1: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0: 这个。
1: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0: 好，哎，对，有金汤花椒。
1: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0: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
1: 好，
0: 走。
1: 嗯。
0: 哎，你知道吗？
1: 嗯。
0: 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1: 是吗？
0: 嗯。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
1: 嗯。
0: 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了。
1: 这么远？
0: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了。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1: 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
0: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会换一种风格。
1: 没事儿，挺好的。
2: 累了？
3: 没有啊。
2: 我伸展了吗？
3: 没有，你歇会儿吧。
2: 啊？搬了。
3: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搬走。哎呀，
2: 赶不下去了。
3: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呢？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只不过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嗯，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做旅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2: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抽成也不少。
3: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家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2: 糟货也上？
3: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2: 这个
3: 那怎么啦？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2: 我是觉得你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
3: 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2: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
3: 废话
2: 了。那我同意，干，干呗。
3: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 品种你增。

0: 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也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咱输不起了，咱们。
1: 行行，我的。
0: 是吧？
1: 对，行。喂，您好，沈林主货。
2: 哎，张娜，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0: 谁呀、
1: 啊？我王瑞智。
0: 谁？
1: 王瑞智，大哥，您等会儿，他让我加他微信啊。
3: 哎，老大。
1: 哎，绝控师傅。
3: 什么绝控？我瑞智啊。
1: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 哦，哎呀，
3: 老大，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吧、哎？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1: 啊、
3: 哦！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有点，嗯。
3: 我现在想通了。
2: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1: 哎呀，我，哎呀，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3: 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2: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那、这个。
3: 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1: 干了去，这什么帽子圈啊？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殿下，边关急报。
6: 边军怎么了？
5: 副军长叫贺顺问我，被不明军队突袭，生死不知。
7: 曲边郡。
6: 对。
7: 你是长公主，你就为了这么荒唐的理由擅自离场？
6: 身为长公主，若对良将枉死，不闻不问的我，谁还未大出其中？
8: 哦，好极了。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不多的，这看起来多，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你不用了，
1: 够了，真吃不完了。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
0: 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
1: 好，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好，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

0: 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妈，谢谢你。
0: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2: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0: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3: 怎么打算了呀？王瑞士那个事
4: 没打算啊，不打算，谁跟他打算？他一会儿出事，一会儿入室的，他其实还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80万吧，就他现在你说他认，认不认的，我让明天过去看看。
3: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
4: 是，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0: 哎呀，哎呀，娜子，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我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不，
0: 有请，有请，
1: 哎呀，
0: 快。

0: 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吗？不是？
1: 是。
2: 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哎呦，
0: 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
2: 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啊？哎呦，还说呢。 那个秦玲玲啊，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哦，哎，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呀，
0: 兄弟，
2: 嗯，
0: 挺好啊。
2: 哎呀，挺好哈。哎，
0: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有点拘谨了呢？
2: 没有，挺好。
0: 来，坐。哎。 身体挺好啊！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2: 是忙啊！
0: 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个个体也是个经商，这个挺累哈。
2: 那
0: 行，不容易，就挺难的。啊啊！行，
2: 但是，
0: 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是成不了大器。嗯，因为你的能力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啊。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我就想带领大家。 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轻医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啊，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进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
2: 嗯，
0: 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 给那总这个兑现啊！
2: 好嘞。

0: 哎，好嘞，
1: 啊，
0: 嗯。
1: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个产品信息给那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八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是，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2: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就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这，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就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忙。
1: 哎呀，你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我必须反驳你，因为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的。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我最信任就是你。
0: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1: 那都是小事，那都是小事。
2: 行，刚刚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80万的事儿，就是许一昌那个。
1: 我理解，是吧？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我确实没想到，都怪我，因为我确实我太相信那兄妹俩了，就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
0: 那总，我哥也被骗了，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2: 跑国外去了？
1: 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是80万的，
2: 哥，那
1: 都是百万上千万。
2: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1: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2: 明后天也行。
1: 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老大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0: 那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2: 我看他那会所啊，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呢。
1: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那啊不是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呢？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2: 是，
1: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2: 那也不挣80万，你看看。
1: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
2: 没有。
1: 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

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你就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

0: 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他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没事，那就说明我这么缘尽如此了，没关系，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
1: 秦玲玲整的，秦玲玲整的活该呀！她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2: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3: 不是，我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
2: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啊？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信任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那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4: 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
3: 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在那喊吗？
1: 老公，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2: 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我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跟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
1: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 虽然现在挣得不多，但挣得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他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越过越差。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
2: 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去吧，不想，不想，踏踏实实把咱家找我，不想，
1: 不钻牛角尖了，
2: 不钻，
1: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哎，老王，老王，
1: 老王拍照了，
2: 老王，哎，三二一，走，来，
1: 想发给我啊，
2: 行，
1: 好，慢点，慢点，慢点。

0: 你这么勤劳？
1: 啊？哎，你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把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0: 好。

0: 刘老师，
1: 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没事，没事，没事。
0: 辛苦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来。
1: 没事，上车吧。
0: 上车啊？
1: 嗯。
0: 你开上来的。
1: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0: 行，好嘞。
1: 坐稳了。
0: 好嘞。
1: 走了。

0: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哎，
1: 那就是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哎呦，
0: 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好。
0: 谢谢你啊，没事儿。
2: 位置太好了，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是挺旺的。别看呢有点破，这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不爱去了呀，就得重新做宣传。
1: 有点得不偿失。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因为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
0: 你也这么想过啊？
1: 你怎么想？我想了想。不行了，你主要老高那个钱现在回来了，人手里也有一点，可以试试。
2: 再等等吧，老哥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

0: 啊，什么？什么指示？哎，哥哥，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1: 对对对，超人的超，怎么了？
2: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忽悠着我跟他干呢，
0: 我就从侧面打听一下他的生意。
2: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
0: 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2: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休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0: 哥哥，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看看。
2: 哎，你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这个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好吧？
0: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2: 哎。
3: 猪耳朵，那猪耳朵要拌吗？不拌不切，
4: 拌哈。一共36啊。
0: 好嘞。
3: 谢谢啊。
0: 哎，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香山吃个饭，去不去？
3: 去什么去啊？
0: 就是以前这一块钱一起打拼，这是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3: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0: 不喝酒。
3: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0: 我哪有喝什么酒呢？
5: 哎姐，过来两个就起吧。
3: 好嘞，好嘞。
0: 我放。
3: 行。
0: 啊。
3: 就聊天啊！
0: 洗完了。
6: 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谁都不信，最信任就是你。

0: 什么出家呀？
1: 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
0: 嗯，是，
1: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哈、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嗯，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哦，
0: 了解。
1: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1: 了。来吧，来来，请这下快来别来客人，来
3: 客气了啊，
1: 快哎呀，
2: 来这边请，有请
3: 这已经很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1: 没事，你去吧。
5: 没事。
1: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纳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5: 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1: 开玩笑。
6: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5: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7: 对，
1: 是，哦，
5: 对。
1: 哎呀，哎，老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5: 没什么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
7: 是，抱歉，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1: 真不好意思，
7: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
1: 过来了，你说，
7: 改天
1: 啊，王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咱们回头找时间细细的聊。
7: 好，走，
1: 再见。
2: 不好意思，
7: 溜过，
2: 再见，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7: 电话啊，哎，好，
2: 来，有请。
1: 哎呀，来吧。

0: 慢走，慢走。
1: 好好好，
2: 来来，给送一下，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3: 哎，留不留？哎，
0: 纳伟，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八十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2: 燕子，你先出去。
0: 八十万，八十万，没完没了了你！

0: 好了呗。
1: 真好，真好哈。
0: 我就想
1: 尝尝啊，尝尝，我知道，我知道啊。刚才不说是徐超吗？哈，嗯嗯嗯，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嗯，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嗯，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小许这边他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嗯啊，
0: 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1: 对呀。啊，
0: 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许玉超尴尬了，就是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1: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0: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哎，对，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1: 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要没有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这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0: 感恩的，我感恩的。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在这会所，这都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1: 那我骂你啊！我忘恩负义你！老衲，你真是你坏人变老，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你别管，
0: 跟你说我。
1: 就这样，你怎么？我就说。

0: 他们跟我撕破脸哈、啊，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
1: 啊？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0: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哈、啊，你变成一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
1: 哎，这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

0: 我必须得躲下去。很多人旁边都是在那他妈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
1: 格局。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天你一定得还我。你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的更多。
0: 黑盆大威，哎，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哎，我又真没看出来，哎，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他妈笑个屁！你在这笑。
1: 我那时候，我的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啊。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哎，不过我也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大街上几块钱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像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能好好活着不行。
0: 那么这个世界不缺你这份儿。

0: 还要回来的？怎么打你了？
1: 没打过我。回来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通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您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那个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就送到店里面。
2: 那必须的，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
0: 那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3: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
1: 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3: 就你这儿，
0: 就你这儿了啊。
3: 货放这儿踏实的吧啊。
1: 哎，
0: 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
2: 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一点。啊，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1: 哎，卖的好，卖的好。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那个超市，如果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这一家肉不够。
2: 哪光是肉啊？店里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1: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再招一个也行。那你人要你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2: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就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1: 是是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怎么耳熟呢？这个这日子就过去了。
2: 过去不好啊？
1: 好啊，好。 你家那房子出租的很少，
2: 七月份。

0: 笑点不是？
1: 不是。
2: 着火了。
3: 没有啊。
2: 山林里山火很多，多到火还没烧起来，我就能闻到。
4: 灯影就这么死了。
1: 我与太傅虽多有不和，可也不愿相信他与朔漠勾结，里通外国。为今之计，还是要以稳定朝局人心为重。太傅骤然离朝，只此乱局，我自当仁不让。
4: 好个稳定人心，好个当仁不让。
5: 长公主殿下，想必你也知道太傅
2: 是不是你派人杀了他。
1: 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
2: 除了你没有人敢这么做。
1: 就算是我杀了他，那你也要杀了我给他报仇吗？你要趁此机会将我一并出去吧。
6: 时辰到了，走吧。
7: 你很英勇，你的父亲一定引以为荣。我儿子可比你强，他到死都只能服气爱人。
8: 将军，有人偷袭，我们被包围了。
6: 是来寻你的，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7: 谁都有可能，我倒要看看杀得了我。
6: 你们狗咬狗我不管，但你绝不能死在大楚境内。随我走。走。
0: 殿下，您哪儿不舒服吗？
4: 不知怎么了，我心慌得厉害。
8: 殿下，边关急报。
4: 边军怎么了？
8: 是副九将军。
4: 阿九怎么了？
8: 副九将军和顺我被不明军队突袭，生死不知。
1: 曲边郡，
4: 对，
1: 他已经死了。
4: 未见尸骨，便是尚有一线生机。若死，我定竭尽所能查出真相。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超300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顶级学者青年科创力量齐聚。新闻放大镜直击中国与世界如何共创年轻的事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同期新高，外资来华投资回暖，服务贸易收入提速，境内对外投资稳步增长。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世界人

0: 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新华社今天发布时评，携手构建普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文章指出，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面对日益凸显的风险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能够为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注入强劲动能。坚持开放共享，中国始终为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注入动力。坚持多边协同，中国持续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坚持以人为本，中国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造福全人类。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让智能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让科技之光照亮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1: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步入第9年的 WAIC， 也就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形成了张江、世博、徐汇三大片区联动格局。从超节点、人形机器人和智能体，今年 WAIC 的关注的焦点也从模型能力转向了产业落地。
1: 三地四馆的布局中，各分会场定位清晰，分工明确。世博中心承载主论坛与高端学术对话，世博展览馆聚焦千行百业落地应用，张江深耕算力、芯片等底层核心基建，西岸主打沉浸式未来科技体验。整体展览面积首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成果亮相，超300款新品全球首发，硬核含金量拉满。 AI 算力无疑是本届大会最受瞩目的赛道，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在 WAIC 完成首秀，这也是业界迄今规模最大的1024卡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与此同时，百度、阿里等头部厂商也携自研超节点产品登场，展现中国 AI 基础设施的多元生态。而大会的硬核科技天花板无疑在张江，展区集结了100余家算力芯片及基础设施企业，带来200余项展品，其中67项为国内首发首秀。最值得关注的展品莫过于东方算芯全球首发的首颗大算力 AI 芯片 DF1000， 这颗上海芯走出一条第三条路线，基于国内成熟的14纳米制程打造，却能达到4纳米制程芯片性能。展区里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各显神通，161家企业，314项展品，从具身模型、整机到零巧手和核心零部件，覆盖全产业链。最吸睛的展品当属宇树科技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它可以在人形、四足两种运动形态之间自由切换。致远则带来了

0: 远征 A3 Ultra 可实现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此外，展会核心技术展示板块推出10大镇馆之宝，覆盖国产算力、人形机器人、行业智能体、端测原生 AI 终端、生物研发平台等赛道，代表当前产业前沿落地成果。
1: 大会已经火热开幕了，那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精彩看点？现场氛围如何？有关大会的最新情况，马上为您连线正在世博展览馆的东方卫视记者刘一然。刘一然，你好，请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王爽，我现在就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那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正式的开幕，我现在在现场已经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浪。这个热浪不仅仅是上海七月的气温啊，还有就是 AI 产业的温度。那么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现场的人流量是大大超过了我的原本的预期。我以为今天是本来是工作日，但是现场还是有这么多的人，而且我还看到了不同颜色的皮肤、不同的语言的外国人啊，都在排队等待安检入场。可以说此刻全球 AI 圈的这个目光都锁定在了中国上海。那今天是大会开幕的第一天，后面几天陆续还会有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的得主来到现场，超过1400位中外嘉宾会参与这个论坛，进行一个深入的产业前沿的交流对谈。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大会还开创了一个给到年轻人的 OPC 的独立先锋的挑战赛。那我个人也特别期待这些前沿的大咖和我们年轻的极客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今年产业的一个大会主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这个简单的概念的展示进一步转向的产业的落地。像是浦东张江、徐汇西岸，还有我所在的世博地区，3D 四馆联动串起了一条完整的 AI 产业链的图景。尤其是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地区啊，它聚焦的是 AI 在千行百业的一个落地情况。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 H3 馆的一个具身智能馆，据说它会展出超过300个机器人集中亮相，应该说规模也是有史以来之最。那么其中呢，它还会展出包括可以变形的这个装载人的机甲，还有24小时可以不停工作的工业机器人，场景是覆盖了从养老领域到是物流工业领域各个行业和场景。我想如果您到现场来逛一逛，可能会觉得机器人已经从实验室进一步走向了家庭和工厂，这些都是指日可待。那么我也了解到，今年现场会有1300多家企业带来超过3000个产品，其中有300个啊都是重磅的、首发首秀的，所以非常的值得期待。那就在大会开幕前夕，我们的同事也已经深入了这个碳馆，提前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让我们跟他们的镜头一起先睹为快。
0: 在一楼展馆 ，Mini Max 携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M3 及全线产品矩阵亮相，用户可以从中实现从调研、脚本撰写、图像生成、配乐到视频剪辑的全流程创作。记者尝试输入报名照等信息，即可获得一段专属自己的 WAIC 回忆。
3: 甚至您可以给他多张照片来进行场景的参考，然后他把您的人物嵌入到对应的这个指定场景中，让他有一些动态的表达。
0: 这款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了本届大会的10大镇馆之宝名单，它实现了机器人订单接收、分拣到交付的全流程闭环。
4: 跨本体的具身智能，通用大脑，让我们的机器人看得更清楚，然后想得更明白，以及干得更利索。从这个订单的接收到这个智能取药到这个商品交付，整个过程呢只需要90秒钟的时间。
0: 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在实体药房落地。二楼展区主要展示具身智能，这款产品1:1复刻了汽车线束工厂的真实流水线，机器人集中展示产业自主作业，展现了硬核能力。
5: 线束的插接过程，它要求的是亚毫米级的插接精度，所以它非常难。我们的5个机器人加一个流水线，那么5个机器人相互协作，把这个难题解决掉。
1: 作为本届大会的算力主场，位于张江 AI 创新小镇的张江科学会堂也迎来了全球的顶尖智慧与前沿技术。记者探营发现啊，两条以产业为主题的城市 AI 漫游路线将实验室、产业园、创新空间串联起来，让 AI 从可观看变成可体验。不少生态企业也已经整装待发，将携最新产品走进大会亮相全球。 在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的 AI 应用商店，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汇聚了100多个品牌，超过500款 AI 产品，作为城市

0: AI 漫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站，这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科技爱好者。
1: I'm from Malaysia and so excited to do this the 3D printing coffee. Yeah, and even though I'm a tech person, but this is a really new experience for me.
0: 据介绍，这次落在张江的两条产业主题路线，一条聚焦大模型，从研发路演到商业落地，串联起完整创新链条；另一条聚焦 AI 底层技术，从机器人训练到国产算力、多智能体空间，带大家走进平时难得一见的产业现场。
2: 我们这条路线呢，从张江 AI 水环示范段开始，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小镇现在建设中的十大 AI 场景。包括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机、无人巡检，还包括这个小镇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些的活动空间，非常浓缩的集合在一个可能是3公里范围内的这样的 City Walk 的路线里面。
0: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小镇企业都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老朋友。这家企业去年在大会上发布了沙箱产品，作为智能体的重要底座，数量在短短一年里就实现了100倍的增长。今年他们将全新升级，包括把提供 AI 云服务的对象从人升级为智能体。
3: 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给模型公司、垂类模型公司来提供我们的token和算力公司支撑。现在来讲，我们又发现有大量的小微企业，特别很多的 OPC 艺人公司，他们也在使用我们的这种 token 服务。
0: 据悉，今年 AI 创新小镇将有超过30家企业组团参会，不少产品也将在产业路线的各点位上展示。
4: 今年也是我们是第4年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现在这一款就是 AI 视觉控制器，然后这个产品也是我们在全球第一个研发出来的。
0: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策源地和产业集聚高地，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占地2平方公里，成立近10个月就已经集聚了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50000多名 AI 从业者。
5: 对比世博中心的顶层思想碰撞，世博馆的产业硬核落地，西岸片区主打差异化特色，是本届大会最具氛围感、最贴近民生的未来科技沉浸式体验阵地。这里打破传统展馆的封闭模式，依托滨江水岸与艺术空间，将人工智能与城市生活、艺术文创、未来消费深度融合。有关情况马上为您连线正在西岸展区的东方卫视记者赵一凡。赵一凡你好，现场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展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王爽，我现在就在西岸分会场的户外啊，大家正在陆续进场当中。天气是有点热，但是可以感受到大家的观展热情是非常的高涨的。那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参展商，包括一些观展人士，正在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展区。他们是通往的一扇就是一个黑科技的一个大门。那么我了解到啊，今年的西岸的一个分会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就是由一个3个主题展区和一个路演区组成的，打造的呢是一个未来生活全景式的体验场景。未来生活会怎么样？相信大家会和我一样的好奇。那么来到这里就对了，你想象到的和你想象不到的都能在这里体验到，像一些 AI 的智能穿戴设备、轻量化终端的一些装备都能在这里看到，还有一些像 AI 的文艺、 AI 的绘画、 AI 的音乐等等一些触手可及的产品啊，也能够在这里全上手的玩上。那么像这一次啊，我们有大概超过100多家企业带来300多件的一个产品，供现场的人员大家进行一个可感可触可知的一个体验，那么就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 AI 黑科技的一个游乐场嘛。哪怕普通观众对 AI 黑科技不是那么的了解，你也可以感受到 AI 是怎么创造出文娱体验、消费体验的，然后一些平时不太能够理解的模型啊、算力啊，也能够落地成为一个可感可知的数字产品。那么今天在户外我还看到啊，咱们这里我们还特地搭出了一个像服务消费的嘉年华，那这个里面呢有更多的一些喜闻乐见的 AI 消费场景，比方说像做咖啡啊，包括像教育机器人啊，包括像 3D 打印等等。那么此前呢，我也浅浅地了解过一下，我们这一次西岸展区想要传递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 AI 啊，它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能够走进人们的千家万户，让科技走出实验室，为大家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必要的一些情绪价值。相信呢，我也希望后面几天大家能够和我一样有机会走进这个展区，感受一下这些黑科技怎么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王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谢谢赵一凡的报道。重磅 AI 新品惊艳亮相的背后啊，是上海围绕人才、企业、城市3大维度持续耕耘 AI 产业的长期坚守。

0: 从全梯队 AI 人才培育供给，到千亿级资本持续护航市场主体，再到全域完善的产业生态悉心培育，三者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力。亮眼的成果足以证明，上海用一套全周期的耐心资本组合拳，实现了硬科技成长的良性循环。
1: 枪
2: Mini Max、木西股份、英西智能、必任科技，近年以来，一批上海 AI 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意味着上海在 AI 产业上的投入已结出硕果。最近三年来，上海国投等本土投资平台的动向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市场的风向标。2024年7月正式启动的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中，投向人工智能领域的金额就超过了225亿元，占比近1/4。针对国资不敢投早投小的痛点，上海出台规定，明确只要流程合规，决策可追溯，投资失败不追究个人责任。同时，针对 AI 企业研发周期长、早期投资人退出难的问题，上海国资体系采还不断完善 AI 人才生态，摒弃简单的挖人，通过搭建场景让企业找到市场，再吸引人才集聚。早在2017年，上海就与商汤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明确未来5年中，商汤在上海的投资不低于60亿元，上海则针对高端 AI 人才实行一人一策。企业还依托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全市10多所高校，逐步构建起产学研一体化培养体系。如今，上海人工智能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为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高地持续注入动能。
3: 这些顶尖人才惊讶的发现，这个广阔的这样一个 AI 产业落地的场景，给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吸引力。
2: 这种将资本、场景与空间深度融合的上海范式，正成为 AI 企业破局生长的核心密码。专攻智能座舱软件层的 AI 企业极豆科技，一颗车载芯片售价从300元到1000元不等，因为搭载了 AI 模型，单纯的零件升级成了智能方案，先后获得高通创投、苏州国发创投、合肥建投等跟投近1元，2次融资，领投方都是芯片企业，这背后并非单纯的财务投资，而是深度的战略绑定。传统的客户与股东的边界被打破，邻居变成了合伙人，产业链上下游被深度焊在一起。
4: 既呢产品和业务上有合作，又共同呢通过资本加深了长期的一个纽带，形成了这种战略级别的这个伙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认为未来整个这个科技 AI 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0: 那么如何看待这个硬科技成长的良性循环？上海如何将 AI 刻在了城市发展的基因里？我们来听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的解读。
5: 为什么人才往上海聚？这个事儿要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产业链全，上海是唯一能把大模型、芯片、机器人以及各种应用场景汇聚在一个城市里的。年轻人他们来上海不光是来找工作的，他是来找加速器和产业机会的。无论是客户、场景、合作伙伴、金融、资本支持，都可以在一个小时圈内匹配到，就是在我们整个长三角范围内。那么如果你换一个城市，他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跑完一个 POC 模型出来。政府的耐心也很重要，上海政府在人工智能的初创项目培养上面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这个耐心在当下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所以我认为 AI 是刻在上海的名字里面，它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是这个城市给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应的土壤，然后人工智能再对这个城市进行反哺。
0: 本届 WAIC 大会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盛宴，更是一篇人与智慧深度融合的序章。来自全球的1400多位重量级嘉宾将亮相本届大会，其中呢有7位图灵奖得主、3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位菲尔兹奖得主。他们将会围绕着底层硬核技术、产业落地等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吉勒斯·布拉塞德与姚期智将会围绕通用智能底层数学、全球 AI 人才长效培育、基础理论突破展开跨洋学术交锋。 而由鄂维南院士主持，集结三位全球顶级学术大咖的同台思辨，将从量子计算、分子材料研发、本土大模型三大维度解读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科学。

0: 智能的下一代科研路径。本期大会还设立了全球 AI 治理跨国高端圆桌，将围绕 AI 伦理、数字信任、可持续发展、智能鸿沟等议题展开多维度的探讨。当 WAIC 进入到第九年， AI 治理的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本次大会将会提出怎样的共识与建议，上海又将贡献怎样的智慧与方案，我们继续来听彭家浩的解读。
1: 我认为是窗口期到了，不是说我们想要治理，而是再不治理就来不及了。在2024年 WAIC 第一次把治理抬到和发展同等的高度，还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那就说明了上海在全球治理布局中的重要角色。2025年呢，上海进一步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也设在了上海。上海从参与者变成了规则框架的搭建者。那在今年呢，就落在了智能向善、加快全球协同治理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从这三步看到，上海实际上并不是等到国家把一切都布局好，而是主动的把自己放在了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上海的所谓的脱颖而出，它不是一个维度，上海是很少数的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要素集群是齐全的城市。上海现在在做的就是把这些线路织成一张网，而且政府愿意穿针引线来搭建相关的平台。不能仅仅是成为技术上面的集大成者，我们要成为框架标准的搭建者。上海的 AI 不能只在上海跑，要带动整个长三角跑，这不是一个城市的仗，而是城市集群在打。
0: 国家外汇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2: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国家外汇局指出，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外贸结构优化等因素将继续支撑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3: 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赛道涌现出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大国经济还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发展空间。
2: 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外资正从中国制造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国家外汇局拟再推一揽子增量政策，包括简化外资结汇支付手续等，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
0: 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中方将密切关注进展，支持企业依法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接下来要为大家预告，今天下午的2点，东方卫视上市新闻综合频道以及看看新闻客户端将会同步直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欢迎您的关注。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30，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26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35度，苏州阴，30到36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30到38度。
1: 今天东海大部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呢？
2: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我们能够在空中打造一座天空之城，做到世界上在高温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3: 我对天真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4: 我觉得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相信这件事情。你像成为巨人这么一个大将，然后我们也能够成为全球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5: 我理解的天真就是明知没有标准答案，仍然敢于去探索无人区，全力打造世界级的创新生态，跑出比硅谷更快的速度。
6: 我觉得天真是野心。我们研合的终极目标是消灭所有物理层面的充电线。

0: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0: 漫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1: 这里是

0: 他是一生为国追光的科技功臣，把中国人名字写进物理公式。
1: 它是红外探测器设计的一个标准，买不到，所以只有靠自己做。
0: 它是谦逊生长的科研小草，心系科普，矢志不渝。
1: 要坚持不懈，奋发不断的努力。
0: 执牛耳者，欲光逐梦。

0: 年前，在上海徐汇中学，有一位少年，他在读书的时候发现课本当中所有的定理公式没有一条是中国人发明的。于是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立下了这样的志愿：我们要争口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在定律的队伍当中有伟大中国的发现，为祖国争得荣誉。多年之后，他和同事发现了红外物理领域的重要规律，被称为 CXT 公式。他也因此荣获2025年度上海市科技功臣奖。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红外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楚君浩。楚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非常欢迎。
0: 这是您工作的地方吗？
1: 这是我们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光电大楼。因为我们研究所主要研究红外，研究红外线和物质相互作用的规律。
0: 今天其实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
1: 红外景态半导体材料？它对红外线特别敏感，红外线照到

0: 这个材料砌成上面来，它有电信号出来，所以就窄景带半导体材料做成的器件，探测红外光。这样的探测器，我们再把它放到仪器上面去，放到相机里面去。这个相机就是一个红外的相机。
1: 为什么这个相机拍出来您的眼睛是黑色的呢？
0: 它温度低。哦。眼睛的温度低，你看我手放上来，我把手拿掉，我的手的印子你还看得见。
1: 哇，像化骨绵掌，太神奇了。
0: 这个就是温度在这里。
1: 那我现在请求我们工作人员把灯关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我看一下是拍出来什么样子。哇，还是这个样子哎。
0: 那还是这个样子。
1: 一模一样哎。
0: 因为我们人有温度，37度，我人现在发出来的光是10微米，10微米的光，灯光关你就看不见了，那红外摄像机可以看见，它的芯片，它能够感应10微米的红外光，所以它第一个功能就是能够在黑暗里面全天候可以拍照，第二个功能你刚刚也看到了，看到温度的分布，那么另外还有第三个功能，看我的衣服的材质。看我的衣服可以知道你这个衣服是什么成分，那就是更加高端的一种相机，成像光谱相机。比如我们把这样的系统放在月亮上，采集月亮表面的指纹光谱，来分析月亮表面什么成分。
2: 通过一台小小的红外相机，我第一次看到了神奇的红外光。这种光虽然无法被肉眼捕捉，但是利用它热辐射的特性，却能够成为人类探索自然和改善生活的重要工具。在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楚军浩院士带领团队潜心研究的多项原创成果，也有力地推动了风云四号卫星、嫦娥探月工程等相关红外探测载荷的研制，使中国红外探测遥感技术走在国际最前沿。
1: 这里都是您的学生吗？
0: 对，我的学生们他们在做研究，主要就是研究一种新型的在室温条件下面工作的红外探测器。这个黄教授，黄教授是我的学生，而且拿到国家技术青年基金。
3: 以前的我们的一些探测的原理机理都是外国人发现的，现在我们在做的一些新的探测技术。
2: 楚院士告诉我，大到为大气做 CT 的风云卫星、火星车，小到感应水龙头、机场安检设备，原来都离不开那道看不见的光。而为了看见这道光，他已经钻研了将近半个世纪。
1: 楚老师，您最早在这儿做实验是什么时候啊？
0: 最早1978年做研究生就开始。
1: 78年。
0: 1978年。就这一台叫 P983 红外光谱仪，当时我做博士论文主要就在这台设备上做的，我得到的这个 CXT 公式也是在这个设备上面做了实验，获取了大量的数据。
1: 这是一台功勋机器啊，
0: 应该是这么说。比如我这带了个片子，
1: 这是叫什么片子？
0: 第一个拱样品，
1: 就您说的那个非常特殊的那个物质。
0: 它做实验要做不同的温度嘛，它光透过去，它的吸收系数是多少？这个里面有几个难点，一个难点呢就是这个片子要搞得非常薄，你看我这个片子大概只有2.5微米，所以这就非常难，这磨磨磨就破掉了。啊，
1: 这是要您自己磨的，不是说采购来的？
0: 不是采购来的，这个都是我曾经用过的片子，这些样品你就可以看到，很贵的，你知道猜猜有多少钱？
1: 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工资，一个家庭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吧。那这一个片子不会几百块吧？
0: 一个片子我告诉你，问外国买1000美金。
1: 1000美金。
0: 1000美金。那么但是我们据我所知自己做的，做了以后，他们也可以不给我啊，其他小组嘛，我是个研究生嘛。他们都愿意给我，你看都给我那么多的样品，所以我在这么大量的材料里面才能够得出我的规律出来，那么合作精神很要紧。
1: 其实我现在拿在手上的这个牛皮纸的这个感觉，它就是至少是几十年了，然后上面的钢笔字、圆珠笔都已经有些都模糊了哈。 所以那个时候做实验，您最长时间花的精力最多

0: 的是什么事情？
1: 一个就是摸片子做样品，一个就是做测量。第三个花时间就是把测量的数据要分析研究。
0: 这个太出乎我意料了，我没有想到您当时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功夫是花在磨片子上。
1: 对，最大的功夫花在磨片子上面，经常磨碎掉。那么一直磨，一直磨，磨到以后呢，灵感来了。就在我这个片子啊磨掉50微米后的时候，还没破。那个时候呢，我在四周围用一个胶把它圈起来，所以叫圈胶法，保护它。也就磨片的时候就一起磨下去了。那就不会破了，
0: 因为这个实验方法的发明，它的那个成功率就高很多哈。
1: 那成功率高。
0: 邵老师，您在技务所工作将近50年时间了，
1: 对，
0: 您现在每天还会来上班？
1: 每天来上班，走进这个院子呢，就感到心情很舒畅，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
0: 一阵微风吹来啊，您刚刚也说了，每天走进这个您工作了将近50年的地方是最舒坦的。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国家啊第一位红外领域的物理学博士生，您当时最早的时候是怎么会进到这个领域的呢？
1: 1978年呢，科学的春天可以考研究生，要考的里面呢有考一个半导体物理学这本书，这本书是黄坤谢希的他们两位科学家写的这本书，但是我大学里没念过这本书，我就自修这本书，然后一考呢，考了个90分，第二名，所以我就到这里当研究生了，就跟汤定元先生来研究这个红外物理。我硕士毕业以后想到国外去，当时出国很难嘛，改革开放刚刚开放，1982年的时候嘛，到外国去吸引力很大吧。另外经济方面不一样，外国到美国去钱很多，20000多美金一年。我在这里的话，一年只有1000块人民币。但汤定元先生他是说，你方向要坚持下去，你的硕士论文做得很好，很有前途，你要做博士，把工作做好。汤定元先生呢，他很有远见，就认定一个孔是最好的，这个方向非常对。
0: 就是去发现这些红外材料的规律哈，难点在哪？
1: 难点呢，就是对它的一些基本物理特性要做系统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搞得很清楚的基础上面，那么你才可以去设计红外探测器。所以当时汤定元先生给我出的一个难题，就是要想发现窄井带半导体第一个孔它的吸收系数的规律，但是国际上没测出来。
0: 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您怎么想？国际上都没做出来，交给我，这是超级超纲的一个题目。
1: 所以当时也感到，哎呀，这么难的题目，国际上都没做出来，我能够做得出来。当时也是考了一段时间，想了几天以后呢，想想呢，还是要勇于去解决疑难问题。当时就得出了好多公式，就建立了好多自己的新的发现、新的理论。
0: 我们知道您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哈，就是您和同事们发现了红外领域的一个规律，并把它写成了一个公式，叫 CXT 公式，而且这个公式是进到教科书里的。
1: 对，
0: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CXT 公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式？
1: 这个公式它就是第一个汞材料做红外探测器的，它的井带宽度是怎么样子来随温度和组分变化，它的定量的一个关系式。那么有了这个公式以后呢，它可以用来做什么波段的红外探测器，所以它是红外探测器设计的一个标准。而做了红外探测器以后呢，又放到工程应用上面去，有些是用在军事上，有些是用在，你说我要去问美国要去买一个红外探测器灵敏的用在月亮上，那买不到，所以这又靠自己做。
2: 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红外物理博士，楚院士发现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地格拱红外本征光吸收光谱。他提出的窄径带宽度公式和本征吸收系数表达式，至今仍是国际上红外探测器研究的金标准。他的多项成果被收入国际权威的科学手册。而这份立志要发现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的志向，早在他的年少时代就有迹可循。
0: 楚院士，这就是您曾经读中学的地方哈？
1: 对，我中学在徐汇中学念书，所以走进

0: 这个学校我还是非常有感情的。那么我值得回忆的地方就是中间那个位置。
1: 这个位置有什么特别的？
0: 这个位置非常有纪念意义，因为我那个时候中午吃饭，吃好饭以后呢，我就会在这里靠在墙上念外语。
1: 哦，您在这儿念外语？
0: 念外语。
1: 为什么？
0: 因为利用时间嘛，所以我对这个位置很有感。前面是老校舍，那么这个后面是整个楼，好像很舒坦。嗯，躺在这里很，你试试看。
1: 我试一下。您还怪会找地方的哈，正好这个地方是人体力学，他把我这两个肩膀卡住之后，我是不用力的。
0: 对对对对，是的，人就靠在这里。
1: 你看，物理学的好的人，连站着读书都会省力。舒院士，您是一直都是学霸吗？
0: 我应该不说学霸吧。就是我小学里面肯定不是学霸，而是爱玩爱动手动脑。初一初二的时候呢很调皮，初二下学期开始功课好了。
1: 怎么突然就好了呢？
0: 对数学感兴趣，就把数学里面能够找到的书，那种参考书上面的习题全部把它做过。男小孩可能初二下学就开窍了。那个时候有个班主任，他在我到学校来之前，在班级里面给同学们说，我们班级要转来一个学生，叫楚俊浩，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表扬我。
1: 但其实当时没有，
0: 其实我不在教室里面。为什么他讲我好吗？因为看我成绩单很好。同学告诉我，他说王老师刚在班级里表扬我，哎呀，我开心得不得了，把我身上的正气都叫出来。现在一个通俗的话叫正能量。或者正能量都把它激发出来了。所以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学生。
1: 这应该是您在徐汇中学待的最长的一栋楼，是吗？
0: 对对对。二楼有图书馆，经常到图书馆借书。我记得当时见过《科学家奋斗史》画，《居里夫人传》，《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天文学》，大开本的两本。
1: 哇，您看这些书都泛黄了。您读的时候是有您的特殊方法吗？
0: 读书的方法就是看有兴趣的地方把它记录下来。
1: 您记得那些东西现在还在吗？
0: 还在的，我有好多笔记在那里。
1: 我们找个地方拿出来看看好不好？
0: 找个地方再看看。
1: 好好。
0: 我当时看的书呢，实际上有三类。一类是科学类的，比如光线说些什么，宇宙物质，还有比如说是科学在今日。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科学史。第三类书呢，跟哲学有点相关的，比如笛卡尔的哲学原理。那么看了这个三类书以后呢，做好多笔记。
1: 好有年代感的这个作业本。
0: 年少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志气，因为当时我看念物理有伦次定律、库仑定律、焦耳定律，还有各种定律。看看这个定律也很简单，那怎么中国人就想不出来，中国人就发现不了？所以当时就发感想，你说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定律的队伍中，竟没有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定律，实在是对任何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人以一个最大的刺激和打击。我们要争这口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在定律的队伍中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得荣誉。所以这当时就有这个志气。
1: 那是多大？
0: 15岁嘛。
1: 那当时15岁的时候，您想的就是未来一定要有楚君浩定律？
0: 那倒也没有这样想，就感到中国人一定要有嘛，但自己要努力去发现一些规律嘛。所以对物理学感兴趣，也去研究一些问题。
1: 我听说您曾经还有一个很高调的笔名，后来您不用了。
0: 就中学里面的时候呢，当时有的时候会在书上面会自己写一个坦牛两个字嘛。
1: 坦牛
0: 啊，坦牛，当时意思就是爱因斯坦牛顿的意思嘛。心里面就是对科学家的一种憧憬，而且是自己想当科学家。
1: 哎，其实小小的一个笔名啊，它暴露了你年少时候内心的志向。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间，

0: 本身也是一种成就感，一种快乐。我记得当时有一次给国际上面用了我们的吸收光谱的公式，它解释了一个新现象，用了一些基本的参数，还有就是楚君儿等人的吸收系数的公式。哎呀，我看到这个开心得不得了，一种成就感。所以有了成就感，更加坚持。更加坚持了以后，更有成果出来。这些坚持既是个人的兴趣，也是国家的需求，也是科学前沿的方向，所以就正反馈，
1: 不断的正向激励，
0: 就是正向激励。
1: 对，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间您15、16岁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借书的图书馆，闻到那些从报纸上书上散发出来时间的这个味道哈，我真的有一种感受，就是人的一生虽然看似很长，但是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好像似乎就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件你热爱并且擅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找到它之后就一直把它干下去。
0: 对对对，非常对。

0: 这里是院士墙，有好些院士中学里面在这里念书。
1: 哦，这叫院士广场。
0: 所以叫院士广场。
1: 普君浩院士，
0: 我是62年毕业，
1: 62届的。你每次回母校，看到自己的这个铜像，
0: 我自己呢也不太来看，因为我也感到不好意思嘛。感恩学校的朋友。
1: 哎，你们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知道楚院士回学校了，特地过来是吧？你们都是高几？
2: 高二。
0: 现在学习，将来你们打算学什么专业啊？
2: 将来我的话是比较从事师范专业，但也是想就是进物理、数学这样。
0: 很好，很好。
3: 我可能从政，或者说从军警方面。
4: 从警。
0: 从警。
3: 理工科。
0: 理工科。
1: 你们知道楚院士年少立志的那个故事吗？
2: 学校里有跟我们讲过。
0: 年少立志非常重要，有志向就有一种内生动力。那么内生动力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觉得你们今天挺颠覆我对当代少年的感官的，因为我原先以为大家会觉得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
5: 我觉得并不能否定全部同学，肯定有部分同学是心里有种志向，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的，我觉得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所以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人才，既需要高端的领军人才，科学家、工程师，也需要技术人才。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认认真真，有责任心，我们就可以把自己要做的工作都做得很好，对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合个影好不好？来。上课去吧，赶紧啊！
6: 好，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7: 看着楚院士和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我仿佛看到了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科学对话。而如今，在科研之余，楚院士也将最多的精力花在了科普工作中，这是他坚持了40多年的习惯。
0: 给大家展示了下半身的消失图。
7: 进校园，上电视，在各种网络平台建立个人账户，传播科学知识，传递科学精神，而他也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科普院士。
1: 楚老师，您现在带我来到的是科学会堂。
0: 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在这里，我们好多物理学会开会，也有好多科普活动在这里举行。前不久还有一个活动，我也来参加。
1: 我印象当中啊，其实我都在很多的科普活动当中遇见过您。
0: 对对。
1: 就您好像对于尤其是青少年的科普这个事儿特别重视，您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做的。
0: 花点时间，花点精力。
1: 您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科普这事儿？
0: 我小时候自己受科普的影响蛮大，看了科普的书，激发了对科学的兴趣。立下了做科学研究的志向，所以感到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做科普的过程中间呢，也有一种训练，能够把复杂的事情讲得简单。所以你真正对一个问题理解得非常透彻的时候，你就会把里面最底层的逻辑、最关键的核心的纽带、因果关系说得特别清楚。那么，所以科普本身也是一个学问。
1: 你看啊，科学会堂前面的这片草坪真的是太有名了。
0: 是的。
1: 我记

0: 这每年夏天的时候，在这里都会举办草坪音乐会。哇，您看这个虽然是夏天的草坪，但是还是会有这个破土而出的这个小草。
1: 哎，所以小草很好呀。
0: 我要拿一本书来问问您，是您写的一本科普书，名字叫《小草科普》。为什么会叫小草科普？
1: 小草嘛，其实是我微信的一个昵称。那么人家也问，他说你是为什么叫小草不叫大树啊？
0: 对啊，一位大科学家叫小草。
1: 但是我想小草很好，小草它的特点就是很随遇，而且呢很谦和，但是又很顽强。我曾经有一次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引擎盖坏掉了，边上有一个小的地方破掉了，小草就长出来了。它特点就是汲取外界的养料，阳光、空气、水分，不断的成长。
0: 您觉得小草是说您自己吗？
1: 有点这个意思。因为我也是希望要很谦和、很随遇，但是要很顽强，自己有了志向，要按照这个志向，要坚持不懈、奋发、不断的努力，同时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跟国家的需要、跟科学发展的前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坚持自己的方向，不断的朝前发展。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底层技术与算力支撑领域，上海先行一步打造差异化人工智能创新底座。2024年，无问新穹发布了大规模模型的异构分布式混合训练系统，支持包括 AMD、 华为升腾、英伟达等六种异构芯片在内的大模型混合训练，有效破解多品类硬件适配难题，补齐国产算力调度领域关键短板。
2: 对标这个 OpenAI 的这个算力成本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100做的算力要降到1分钱。
1: 依托雄厚完备的工业基底，上海持续跑出 AI 加先进制造融合发展快车道。上汽集团投入超8亿元布局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联合研发的能载一号人形机器人可独立完成电芯抓取、上料等高精密带电工序，彻底化解传统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
2: 它的占地呢是小于我们传统的自动化方案的1/10。对于来料的定位要求，那么来料的随机性，它可以灵活的智能的匹配。
1: 立足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特色，上海还在打造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便利。作为上海量子城市核心实景试验场，复兴岛全域布局 AI 感知设备，覆盖生态、社区安全、滨江客流三大监测场景，一套数字系统同步实现多维度治理需求。
3: 复兴岛上它其实有很多的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它代表着未来。
1: 从底层自研算力底座，到智能制造车间，再到城市治理街巷，一系列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横跨实体经济与民生服务的鲜活落地实践，勾勒出上海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广阔真实场景的完整图景。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4: 向海问天，逃离定距构。
5: 按照我们整个的计算方法，最后我们在任何空间位置，我们都可以像打靶一样给十环一次性对接进去。
4: 强国筑梦，重器克难题。
5: 我们不是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而是我们从一张纸到了一个真正的工业上的，甚至是最大的工业产品，非常自豪。
4: 执牛耳者，强国之损。

0: 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大型 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交付。
1: 三、二、一，点火！
2: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奔向中国空间站。
3: 建一艘大型船舶，有时候要把上百米的船体分段拼装在一起，而造一枚运载火箭，也需要把几十米

0: 长的铸箱部件对接起来，这些部件啊，动辄重达上万吨，拼接的精度却要求达到毫米级别。这就相当于把整栋上海大剧院吊起来，放下时候的位置偏差不能超过一枚硬币的厚度，难度可想而知。今天呢，我们走进的这位执牛耳者，他带领团队历经十多年的联合攻关，终于攻克了这困扰船舶、航天等制造领域多年的极限难题，用硬核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奖特等奖，也成为了大国重器最坚实、最可靠的强国之损。他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特聘教授王浩。王浩老师您好，我是何青。
1: 主持人好，我是王浩。
0: 哇，今天很高兴啊，能够到长兴岛上来拜访您哈。
1: 这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长兴海洋实验室，是我们学校呢和海洋装备相关的一个研究基地。
0: 我知道你们团队有一项成果获得了2025年上海技术发明奖特等奖，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突破能够拿到这么重磅的奖项？您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哇，这个实验室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哈！哎，这个巨大的庞然大物是什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型部件的对接实验平台。
0: 我看有团队的小伙伴正在做试验哈，他们正在做什么试验？
1: 他们就在做巨型总站的自动对接的这个实验。
0: 您看，它那个缝正在慢慢的变小。
1: 对，它马上就要合拢上了，它马上就要对接上了。可能你觉得挺大，事实上真的船比这个还要大3倍。
0: 它是等比例缩小。
1: 对，等比例缩小。比如说像这种大型船舶，咱们国家造船订单已经占全70%了，从订单角度来说已经是叫傲全球了。而且呢，我们的造船行业正在从大国迈向强国。你看它的全貌啊，我们一共有3项关键的发明。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群组控制和精度标定的技术。在现场的话，这个船对接，我们底下需要将近100个这样的定位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100个人抬轿子，而且这个上面这个轿子的输出，测量每一个定位器的这个输入，去解算中间的这个数学模型，这个模型的维度是一个矩阵4032×4032，然后去求解里面的最小的独立参数，或者叫最大线性无关组。那么在此之前，没有这个技术之前，事实上呢，现场它只能靠人去调度，像每一个定位装备，它的运动是分散的，它是没有规律的，它是不知道其中的精度传递的规律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它要反复的试错，不断的逼近，迭代很多次，这个效率就很低。我们把这个问题突破了，我们会使用激光跟踪仪和扫描仪来测量它的侧边的点，以及呢就是侧边的面啊，根据它的空间位置，然后判断对接的位置、对接的目标。大家看到屏幕上激光在不断的打靶标，这样呢，通过这个变形的这个测量，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决策，指挥这100个人，你们怎么抬，你们怎么去协作，你们怎么去运动，怎么去把变形控制好，你们的每个人的动作整齐划一，按照我们整个的计算方法，最后我们在任何空间位置，我们都可以像打靶一样给10环，一次性就能对接进去，这个就大幅提高了船舶航天对接的效率。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是叫特征识别，可能你能看到我这个侧面的端面，这个端面是几十米乘几十米出来。
0: 然后第三个，
1: 第三个是变形的调控技术。事实上，这个大型部件，这个船段，它是在进行变形的，在任何时间、任何时候，它是在进行变形的。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实际上这个变形补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真实的船舶有多大呢？你想象一下，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左边有个建筑物，
0: 上海大剧院，
1: 右边还有一个叫城市规划博物馆，把他们两个对接起来，然后变形之后的精度要控制在一个硬币的厚度，需要这样的精度。所以事实上，我们要对整个它的形面要进行变形的测量，进行整个机群的变形控制，然后最后控制到这样的精度。
0: 我在想啊，就是在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这三大技术应该不是互相割裂的，他们要彼此

0: 协同来配合工作。
1: 对，事实上我们在整个系统运行过程当中，首先要进行精度的测量和标定，然后呢我们要把形面上的各种特征找出来，最后在寻主协调控制的时候一定要把变形控制的算法加进去，这样才能从我们称之为感知到决策，然后最后去执行。
0: 哇，它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嗯，
0: 那这项技术的突破，未来对于实实在在的人力、工期、成本，到底会有哪些具体的改变？
1: 就是这有很大的提升的。你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船段对接为例，就能节省个把个月。个把个月对于船坞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而且的话，我们过去要几十个人操作，那么现在的话只需要三个人，一个测量，一个操作，一个总控，够了。
0: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特等奖归属于这个团队这项技术了，真的是实至名归哈，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上海交通大学长兴基地，我亲眼见证了现场人员有条不紊地调试设备，短短十多分钟，两段巨型构件就分毫不差地完成了对接，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王教授告诉我，高新船舶运载火箭是舶之重器，过去啊，这类巨型部件的对接装配只能依靠有经验的老师傅手工试错，不仅效率低下，装配精度也很难保证。如今这套集感知、决策、执行于一体的智能对接系统，能够让机器自己看、自动算、自主调，已广泛地运用于国产高新船舶运载火箭的高效研制和批量生产中，助力上海打造船舶与航天装备产业高地，为海洋强国和航天强国战略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自主技术支撑。王老师，今天很高兴在长兴岛上见到这么多您优秀的团队伙伴们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今天一共有一位老师，三位博士生。哦，像这位是陈克良教授，
2: 我是主要做整套系统它的一个精度标定。从2008年跟着林中平院士跟王浩老师就读博士到现在，一直围绕这个方向。
0: 就您刚说的第一大核心技术。
1: 对，哦，对。
3: 我是2019年就是博士生入学的，主要是负责的和航天大部件对接相关的一些什么，
0: 负责天上的。
4: 我主要负责变形的一个计算预测，以及我们的实时这个计算的工作。
0: 百人抬大轿。
5: 我是2019年来的，读的博士，然后就一直参与到王老师的这个团队，主要负责的是现场的系统集成，还有硬件的控制。
0: 其实大家都加入团队有一段时间了。
1: 我们是2009年在学校搭建的第一个实验平台，2016年在航天第一次得到了应用，应该那个时候是咱们国家的新一代的运载火箭的首发，就使用了我们这个技术。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和江南造船厂开始合作，在他们的高新的这个船舶上面得到了应用，所以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大约15-16年的研究的历程。
0: 就15-16年的时间啊，就是一路走过来，大家觉得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2: 我们这套系统啊，像100个人在抬一个大的一个轿子，然后我们理论上认为每个人都是很规规矩矩的，左右的间距啊、前后距离啊都很规范，然后朝向都是统一的。实际我们到现场发现呢，每一台车它底下都是有一定的误差的，然后这个偏差呢，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尺寸，有很大的一个放大效果，其实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以前在实验室做呢，都是认为安装的非常好，到现场一看，哎，完了，基本上都偏了很多。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深入的一个研究啊，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超冗余并联机构的一个精度标定问题。以前像这种小的6个关节的就工业机器人啊，其实有很完善的一个理论。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系统，有几千个这样一个参数的样模型，其实理论上没有人去做研究。
0: 对，
2: 我也是，其实挺艰辛的，8年。
1: 他的博士论文就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0: 这是一块硬骨头啊，那你们还有什么硬骨头印象特别深的吗？
5: 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船，它的体积特别大，我们要监测它每个地方的变形。除了端面的变形，还有它结构的变形，有几千个点位要监测。我们具体的方法呢，是在它的侧边以及它的端面贴靶标球， 但是呢十几米的这个高度我一看又我有恐高症你知道吗，我都不敢往上爬，而且我们正常贴的这个测量任务不能跟现场的生产任务冲突，我们一般会在晚上半夜凌晨去贴，白天的时候去进行测量，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是相当于过了一个猫头鹰的生活，就是每天晚上昼伏夜出，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吧，我们心中就一直有一个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0: 做好的一个信念，所以就一直坚持的走了下来。
1: 哎，我听团队的小伙伴说完之后啊，我有一个感触啊。其实你说科研攻关，攻关攻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个关卡。所以在我们的科研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难啃的骨头是常态，而且是我们必须要解决它，我们才能走这条路。
2: 我们在做船的这个对接过程当中呢，其实在现场有很多我们很难预料到的因素，像温度和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变形，这些是有随机性。事实上我们在现场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后来再把这些规律加进来之后，这个模型就从接近完美到最后到完美了，能够真正在现场能够做到这个实际应用。
1: 所以它不是在实验室里就能完成的科研，它是一定要到实际应用场景里，然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首先我们在长兴岛，事实上我们这边有江南、沪东还有振华港机这样的国之重器的造船的企业，那么上海呢也有航天八院，在航天方面呢也是国内的这个翘楚，是事实上这些头部企业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应该说是世界级的最难的这样一个场景啊，这样对我们的技术发展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拉动的作用。我们不是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而是我们从一张纸到了一个真正的工业上的，甚至是最大的工业产品，非常自豪的。那天我们在船坞里面，这条船呢进行这个实船的对接，最后对的时候，尽管放了鞭炮，但是我听见了对接结构啊，就是碰在一块的这种响声。就在响的那一刹那，哎，对接成功了，结束了。我当时一下子，哎呀，我觉得，哎呦，这个技术真的能在这么大的一个系统当中能够真用。
1: 就那一次撞击的声音是不是也撞到心上去了？
2: 对，最后那一次撞击的声音实际上是撞出了应当说国内外吧，就第一次采用这样的技术来这样去造船，
1: 成了。哎，
2: 还真是这样，砰的一声这就成了。我坐在实验车间里面，看见我们这样的实验平台，我觉得它好像就在背后支撑我一样，这是证明了我们用我们这套理论在这么大产品上都获得了成功。相信我们未来在很多创新型的新的这个问题上一定能够势如破竹。
3: 听完王教授团队这十多年的攻坚历程，我真切地体会到这份沉甸甸的奖项荣誉背后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功，而是十余年扎根一线产学研联合攻坚交出的答卷。上海完备的重工航天产业资源为技术落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土壤，而这份甘于沉潜深耕实业的定力，我们或许走进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才能找到最初的根源。

0: 哎，王老师现在正是这个毕业季吗？
1: 毕业季，对。哇，
0: 穿这样衣服的是博士？
1: 这个是博士。
0: Hello， 你们是带着孩子毕业的？
2: 对。
0: 啊，祝贺祝贺祝贺！
2: 谢谢。哇。你好。
0: 您看到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是不是也想到自己当年？
1: 是，因为这个毕业时候都是最兴奋的时候。嗯，
0: 对未来又未知又充满憧憬哈。
1: 嗯，
0: 您当年什么时候来上海交大的？
1: 我是2002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我是从1992年到2002年在天津大学，一直从本科读到博士。
0: 那什么渊源让您从天大来交大呢？
1: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然后呢，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南洋工学。

0: 那时候呢，我觉得呢，上海交通大学呢，一个呢，我的专业机械工程这个方向，它这个专业交大非常好，第二呢，就上海的产业非常好，比如当时和汽车工业的结合，把这个理论啊和这个实际能够结合得非常好，这也是我很吸引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前校长，工程院院士林中青，他的一个理念就是一定要从工程当中去总结科学问题，然后把这个研究我们再回复到工程当中去，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很多科研一开始从汽车行业，然后到航空，然后到航天，现在到船舶，可能未来还有更多的这个方向啊，我们去这个拓展。那我们都在遵循他的这样一个理念。哇，
1: 02年到26年，

0: 这是我的办公室。
1: 啊，这是您的办公室啊？
0: 对对，请进，请进。对。
1: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模型啊？北洋水师定远舰。
2: 对，
0: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甲午风云》，相信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多数都看过。那个时候我就对海军啊，包括军事啊，是个小发烧友吧，对吧？里面有一个邓世昌，壮臣吉也，我印象特别深刻。应当说它是非常悲壮的一种行为，但是应该说，如果我们当时能够跟上这个技术进步，那么我们实际上作战当中就会更加从容一些。有的时候技术变革呢，的确会影响一个方向啊，甚至是影响了国运。
1: 当时还在读小学少年的您哈，看了《甲午风云》这部电影，从而在心中种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这个对您后来的求学有影响吗？
0: 我就记得天津大学就是前身北洋大学了，我们校歌有一句话，叫做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这句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从国家重大需求当中寻找基础科学问题，然后我们做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一定要有变革，要有创新，甚至要有颠覆，然后再能够回到这个实际当中去。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从一个校歌当中啊，这一句词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3: 年少时一部《甲午风云》带来的触动，百年工科先贤留下的报国理想，让王浩教授始终把科研方向和国家海洋航天发展需求紧密相连。科研之路没有终点，技术向前迭代，但一代代科研人自主攻坚、接续突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不曾改变。
1: 哎，您现在带我来的是什么地方？
0: 这个是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航空航天薄板制造的一个实验室。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这里搭建了第一个大部件对接的这个实验平台。
1: 这么大的一个装备是什么装备啊？
0: 这个实际上是个叫做运载火箭的柱箱立式装配的这个装备。
1: 王老师，我一进来看到这么巨大的一个装备哈，我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就刚刚在您办公室，您看您少年的时代对这些小小的模型感兴趣，然后现在学成了，做科研了，然后又是这么大大的装置，其实是少年梦想的一个延续啊。
0: 他有时候我们开国际会议，有时候有些教授开玩笑说这个是 professor's toy， 这个教授的玩具，
1: 很准确。
0: 因为工科生小时候在玩一些小模型，现在玩的是大模型。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主要做一些更加就下一步的，就变革性啊、创新性的下一步的技术。你看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就是躺着的，叫卧室，就这样叫卧室装配。那么这样叫立式装配，其实这就是一种变革性的技术。因为它这个火箭直径大了以后，它有自重，你像这个圆筒如果要是卧式的话，它会啪的扁得跟围棋子儿一样，它的自重的效应，那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进行装配了，所以要做立式，然后立式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
1: 所以它不仅仅是从躺到立，
0: 对，它里面还有好多新的变革。你比如说这个装备，包括里面的这种机器人装备的，我们说个时髦的话叫本体，其实就是机器人里面的机械部分，这些运动的机构，那都要进行

0: 原创，就要进行创新。所以我团队，我想我们的后面的工作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走啊，能够有更多变革的、更加颠覆性的、创新性的技术出来。你比如说在船舶领域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把外场作业型的这样还具身智能的、具有这种感知，就看了之后然后进行决策然后进行执行的这种机器人型装备，而且能够集群作战或者叫群落作战，一块去完成一个大的装配啊或者这样任务的，我们作为一个重点的方向。然后另外呢，就是返回式火箭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全面铺开了，我们希望能够在火箭回收之后怎么把它稳定，把它捕获，我们要有新的这个创新。就像你看到的和我们以前玩的小的模型，上学时候的模型没什么区别，那最终把它实现成一个真正的大的这个装备的时候，而且能够真正在现场产生作用，而且是个全新的东西的时候，就对我自己来说，我都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个玩具给玩大了。
1: 真的，我听到您说这些的时候，就是那个眼神熠熠生辉啊。
0: 因为我觉得做这些东西，我觉得乐在其中。第二呢，能看到这些创新突破，从一个玩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重大装备，这里面还有一些进步，还有一些变革，还有一些创新，那你人就觉得非常的兴奋。
1: 哎，我觉得您真的是一直在走的道路，践行这歌词当中所说的，就是不止纸上空谈，我们在实地实干。
0: 对，一定要实地实干。
1: 王老师，节目的最后也特别想让您给我们写下一句人生之书啊，可以是对我们未来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的一种寄语，然后在整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把它集成一本科学家人生之书。
0: 好的，
1: 来，
0: 科技变革始于大胆的幻想。
1: 你看，您没有用想象这个词儿，您用了一个更大的、更广阔的词儿——幻想。您觉得它背后是一种怎样的科学家精神啊？
0: 我希望大家能够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创新能够更加远一点。我也希望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他们要有更多的能够始于大胆、幻想型的、原创型的技术突破，并且能够真正的能够用到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
2: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
1: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2026年被很多人称为智能体爆发元年。过去一年里，人工智能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它不再只是被动的回答问题，而是开始自主的调用工具执行任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决策。从工厂车间到医院诊室，从金融服务到城市治理，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现实世界。水面之上是效率的提升和生活的便捷，但水面之下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治理体系如何跟上？数据安全如何保障？当 AI 做出错误决策，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当越来越多工作被重构，我们作为人的独特价值又该如何重新定义？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关乎发展与安全、创新与秩序的时代命题。在上海即将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与治理实践。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兰。薛教授是我国 AI 伦理规范、治理原则和发展战略的核心设计者之一，曾入选《时代周刊》2025年度 AI 领域最

0: 聚影响力一百人。
1: 对于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的发展，我觉得国际社会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大家需要一起来共同合作，采取措施来对它的风险防控。
0: 今天薛兰教授做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专题报告。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与安全等议题，与薛兰教授展开一场深度对话。
2: 咱们国家2017年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里面，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同时我们也提到我们要对它的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啊，所以就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同时把这个发展和安全去推进的。
0: 薛教授您好，特别欢迎您来到上海。新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举行，那您这一次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也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啊。其实这一年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就像您之前打的一个比喻啊，说之前的这个 AI 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现在的这个 AI 可以说是动用起了手和脚，可以帮我们干活了。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和之前两三年前的这个大模型热潮相比，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
1: 因为最本质的变化就是它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啊，已经突破了原来仅仅是内容的生成，它能帮你规划，帮你安排，帮你去订票，大量的事情它可以做了。所以这样呢，就它的应用范围一下子就扩展了十倍百倍了。
0: 那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都感觉这个 AI 的发展速度可以是超乎预期。那作为一个长期观察这个技术演进的一个学者，您觉得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突破让您自己也觉得特别意外的？
1: 如果说我们讲最新的像这个 missiles，就它这个网络攻击的能力，这个确实是就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个预想。在网络安全的识别漏洞的能力，远远超出很多专家的这种预测啊，它确实是功能特别强大，包括挖出了十多年的这个漏洞。

既然有这么强的能力，就它也可以被用来干坏事儿。那就有可能，好比说，假设如果说，极端组织甚至于可能好比敌对国家用它来对你这个国家来实行这个网络攻击，那你可能就是损害就是危害就巨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我们可能也希望去能够加强我们的大模型的能力来防控，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要去想要去加强什么，就我们可能日常网络的安全防护能力。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还得啊，就是我们讲这有矛也有盾啊，所以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问题来去采取措施。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面临很多挑战啊。首先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技术发展和治理的响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太快了。

0: 我们的治理的话呢是跟不上。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啊，这个技术的扩散是我们讲是几十年啊才能够在全社会广泛的使用。但现在的话呢，这个是说获得100万用户所用的时间，这个 ChatGPT 短短的可能几个小时。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你跟不上啊，就你原来一些具体的治理的措施，那么隔了半年一年那已经就有一点了。
1: 您提出过这个 AI 治理三阶段论，第一是回应式治理、集中治理，还有一个敏捷治理。那和传统行业的监管模式相比，您觉得这个敏捷治理有何不同呢？
0: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特别快，所以呢，这个治理的话，它速度总是跟不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放弃传统的观念。就原来我们讲那个治理的话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去制定一个非常全面、完整、准确的规则来去治理这个技术。但现在，你要制定一个完全这个全面、完整、准确的一个规则的话，那可能得需要5年、10年。那等你这个规则出来以后，那个技术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得放弃这种观念。你可能哪怕就是不太完整，可能一开始甚至都不太准确，你也得要赶快出台一个治理文件，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技术不要跑偏了。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断去更新，所以首先理念的改变，这是第一个。好比举个例子，就像我们那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我们第一稿规则出台的时候呢，要求那个生成内容100%都是准确的，其实我们做不到，它可能因为这个模型有幻觉啊，它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能要求的是95%准确程度，所以这就是一个权衡，是吧？因为你如果要100%的话，那可能对很多的企业来讲，他说我们就没办法用这个大模型了，没办法生成大模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你要改变这个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为原来政府作为这个规制者，这个企业作为这个被规制者，原来的关系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个博弈的关系，是个对立的关系。那我们讲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发展的话呢，有很多的前沿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可能带来的风险，政府不知道，企业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讲叫面临共同无知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策略的话是政府和企业来一起来合作。政府说什么地方你往前走，即使有些不确定性我同意你，但是我同样我也告诉你我的底线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呢，企业也可以跟政府说，哎，我这个可能往前的有哪些风险，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试试。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是大家共同来合作，能够推动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能保证它的安全。现在很多政策的制定的话，也会经常相关部门去邀请企业来去发表意见，有的时候呢是提出他们的一些诉求，有的是他们对现有的这种这个起草的规则的话呢提出一些意见。所以这方面就是一个关系的话，从猫鼠博弈的关系变成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治理工具的应用。但是人工智能治理呢，由于前面这种不确定性，也许可能有些情况出现的话呢，不是企业有意而为之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也许要轻轻就推一下各种柔性的一些工具来去治理。当然这里面如果是有些恶劣的这个行为，是危害人身安全的行为，那我当然毫不留情啊。但是除了那情况之外，可能还是可以需要用一些更柔性的方式来治理。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场景再聚焦一些，就是当 AI 进入包括像您之前说的这个养老，包括像医疗、教育、金融等高风险的这个场景之后，就在这些领域，就您刚才提到的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是什么？
0: 绝对不能触碰底线当然就是不能危害那个生命健康，不能有害老百姓的利益这些方面呢，我们是应该说是我们的底线。当然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比较难的情况，举个例子，人工智能用在医疗场景下，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体系

0: 系统看片子，很多情况下它其实比人类医生可能看得更准，但它仍然有可能有少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所谓幻觉的情况，可能看错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吧？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人类医生在把关啊，但实事求是讲，有时候可能因为你人类医生的那个看片子的那个水平可能还不如这个人工智能系统，你怎么把关呢？可能也不一定把得住啊。那所以这种情况你能不能用这个系统？假设如果我们说人类医生看病的这个准确率是60%，这个他看病这个准确的率是90%，那我们就应该用啊，对吧？因为你这90%，那你可能就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能解除更多人病痛，为什么不用？但是你用的话呢，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少量那种误诊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新的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责任的承担问题，是吧？那当然有可能说，应该是你这个技术开发者的责任，也有人说你是医院的使用者，啊，你的责任。当然还有一种办法，那我们可能建立一种社会保险机制，就碰到这种情况，用社会保险机制的办法来解决相关的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思路来解决。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这种风险是我们没法能够去承受的，那一旦发生的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所以在这种情况防范这种风险可能是最关键的。
1: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拟责无旁贷。
2: 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薛兰教授还有哪些洞见？中国又为世界贡献了哪些治理经验呢？让我们跟他接着聊。
1: 我们下面需要着力需要做的，就要塑造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啊，就能保证这个技术能够安全可靠的应用在社会里面。那这个工作可能是非常复杂巨大的，有需要制度建设的，有需要硬件配合的。汽车当年发明出来的时候，现在都讲是所谓红旗规则，说你不能让汽车跑太快了，因为它在那个马车的路上跑。那后来觉得说，那我现在需要去建公路，让汽车能跑的。那好，你把这公路建好了，这汽车跑得很快，跑得很远，那他就发现那我油就带得不够了，那我就需要能跑到不同地方去加油，加油站这个体系就随之应运而生。然后呢，你说这个开车的人都是马路杀手，开上去就撞了很多人，那所以就开始有所谓驾照，有交通规则，然后就一套制度体系就跟上来。这个是通过几十年的逐渐的发展演变起来的。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到了这个阶段了，就是我们的公路在哪儿？我们有这个 5G， 我们有这个电力系统，什么这个基础设施有，我们制度体系有没有？而且对中国来讲，这个挑战是巨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前面几次的工业革命，当时我们没有经历这个阶段，就这些新技术的这个试用，最后引入到社会，经历的这制度建设过程，是在美国、在英国、在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前几次工业革命都是他们掀起来的。所以呢，我们等到真正到了中国，我们就现成的就拿过来了。我们拿过来不仅仅是硬件的技术，我们把它的制度体系也都直接搬过来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中国是也在头班车上，我们也是前沿的开发者。所以那你说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你在治理方面啊，你在制度规则上面你也得要去创新啊。所以这个是塑造社会技术系统，这是我们下面面临的一个大的关口。
2: 您觉得中国在 AI 治理上的实践能给全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可借鉴性的思路呢？
0: 我觉得首先的话呢，其实刚才讲的就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是一个核心基础。所以中国今天人工智能发展不是这个一天就起来的，我们历届政府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这种重视程度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看不到的。所以这个能力的建设是我们今天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保障。第二一点的话呢，是怎么样去保证平衡发展、创新发展和风险治理两个轮子一定要一起共同去转。 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理的具体的这个措施和路径，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渐进式和这个。

0: 结实的治理，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帮助的。
1: 那我们其实前不久啊，就是在六月份，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关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
0: 对，
1: 那您能跟我聊聊这个白皮书吗？
0: 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呢，其实现在也是带来全球，尤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担心的。他很担心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聚集在若干国家、若干企业身上，可能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来参与分享这个相关的收益。那么有可能反倒的话呢，可能很多的产业原来在他们国家产，那可能就会被集中到那些有这个能力的国家里面去。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在全球带来了很大的焦虑。中国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人工智能的这种普惠发展啊。所以我们2024年7月1号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很多的政策其实也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去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来去在有一些基础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能力这方面要再去加强。另外一点，我们也特别鼓励我们的中国的开源模型能够让很多这个其他国家的用户的话能够方便和低廉的来使用，这样的话能够去加强它的普惠发展。
1: 那像今年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往届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作为这个大国外交，您觉得它对于其他国家所带来的机遇是什么？
0: 我觉得确实中国的话呢，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其实每年我们这个上海人工智能大会都是首先就是一个思想的盛宴，能够给很多国家在未来发展人工智能方面，不管是从技术还是从治理方面，提供了很多新的一些想法、新的经验。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另外一点呢，有很多的合作的机遇，因为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它实际上是很多的企业来参与，所以很多企业有新的技术、新的模型、新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些我想其他国家来到这儿来，能马上直接的跟中国的企业进行交流合作，把这些带回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那其实您是长期参与国际 AI 治理的一个对话，那现在的全球 AI 治理可以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是各自为政。
0: 对，
1: 您觉得造成这样一个 AI 治理碎片化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核心原因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比较复杂。我们讲地缘政治，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属于对立的双方，然后呢，恰恰呢，人工智能又是中美两国的最领先的两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起来就比较困难。当然，我觉得非常可喜的是，这个特朗普访华之后，然后中美两国都发布了，就是要在人工智能的政府间开展政府间对话，所以我特别希望呢，通过政府间对话，能够化解其中一部分治理的问题，至少对于一些风险防范上，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啊，就是很多这些我们讲人工智能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是极端组织，可能第三方，然后它可能对全世界对全人类来可能带来危害的，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那中美两国是有责任也有这个能力去合作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方面我就能看到一些可喜的现象。未来的话呢，我想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安全并重的理念，是吧？另外一点也是现在应该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划定人工智能安全红线啊，像 Anthropic 就是这个最前沿的公司，他的那个 CEO 啊 Dario 啊，他说现在人工智能失控的概率，他有15%-20%，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所以他自己现在也在说，他说如果有可能，能不能大模型暂停？当然，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很多这些美国的企业不可能停，因为他要靠这个发展大模型去吸引这投资方，所以他们现在根本停不下来。啊，那当然，因为你在这么一个竞争情况，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啊，那可能他也觉得说我停不下，那我要一停下来，那马上我就落得更远了，是吧？所以这个现在到这么一个阶段的话呢，除非是各国能够去坐下来，啊，这个有一个红线，否则的话呢，确实这么发展下去还是让人很担心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

0: 科学共同体的力量能够在这里面能起些作用，能够更准确的判断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也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1: 那我相信在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一个话题一定会被提及，就是全球治理。
2: 对。
1: 那您对这一块有什么期待的点吗？
2: 这方面的话呢，我想可能我觉得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所以我想这个组织的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
1: 那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越来越快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普遍的一个焦虑就是就业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是像我们一些普通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变革做哪些准备呢？
2: 首先要拥抱人工智能，但因为你越不了解它你越对它害怕，用的时候你会知道人工智能它实际上它有在局限性，那它的局限性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可能在人类的情感是吧，可能它一些判断，可能创新，很多这些方面的话呢，它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这方面能力还很弱，那可能你会意识到这方面我有我的长项，所以那你今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往哪方面去努力。而且呢，我想这个其实的话呢，也是一个整个全社会适应的过程。就像当年是吧，我们在这个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我们适应机器，今天我们适应人工智能工具。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改变这种原来传统的观念，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人，原来传统观念，我上学，上完学以后找到一个工作，我这一终身就解决了。今后这个社会可能就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可能我们这一生可能会要有五六个不同的岗位，我隔一段时间可能就要去适应新的发展，所以不断去学习，不断去适应，这就是我们今后的常态。
1: 那您觉得在 AI 发展和治理方面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2: 首先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当然其实可能现在是说这种风险并不大，但这种风险是我们没法能够去承受的，但一旦发生的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所以在这种情况防范这种风险可能是最关键的。

0: 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东方卫视上视新闻综合频道以及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今天全球目光聚焦上海，世界级 AI 科创热潮奔涌黄浦江畔，1100多家海内外企业同台炫技，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尽显人工智能从前沿研发走向全民普及的蓬勃生命力。接下来的一小时直播，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走进科创秀场，揭秘 AI 黑科技，体验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多元场景。我们还将对话大模型，全方位展现上海链条完整、实力领跑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在东方卫视超高清演播室，很高兴邀请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研究会会长惠志斌。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剖析行业变革与技术前沿。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习近平就此提出了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办展的规模与行业的影响力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年人工智能大会的3D 四馆的核心会场，一键解锁产业高地与民生场景的壮美图景。那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世博展览馆，那里是本届大会的产业核心区，各类全新迭代的大模型、行业智能终端、人形机器人集中首发亮相，完整的呈现了 AI 从底层技术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图景。这就连线前方的记者孙启蒙。启蒙你好，我看到你身后有不少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现在都有哪些新本领。
1: 好的，小雪，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在我身后的这几位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尽情地舞动了自己的四肢，开始跳舞了。但是现在这个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变得非常的灵活，但是跳舞的机器人这几个字已经不足以吸引我了。但是今天啊，我来到这个展台是想帮大家介绍一个新员工，就是他。哎，他是一个清洁工。我听说他是可以不需要这种操控的指令，自己就可以捡垃圾。我们来做一下实验啊，这是我刚刚喝剩的一个水瓶，我来把它放在这里。哦，他已经立刻的感知到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员进行操控他的，他也没有提前被输入指令，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双眼来识别到了我们的这个矿泉水瓶，哎，把它精准的夹了起来，然后呢 放到了他旁边的垃圾桶里，哈，好厉害。哎，我想问一下哦，因为之前可能我们看到的人形机器人都是在设定好的环境下的，它是一个完全在一个真实的开放的场景中，是如何做到自主协作的？
2: 啊，您可以看到我们这款威龙，它是搭载了五路这个视觉传感器，它通过这个视觉来识别我们这个垃圾，然后经过这个自主的一个路径规划来其实实现这个垃圾的一个自动清理。啊，包括您看后面我们这款威龙机器人也是在进行自主这个我们垃圾的一个搬运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们是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中进行训练他们吗？就是今年还有什么新的场景可以推出吗？
2: 这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专门针对应急消防打造了一个机器人系列，包括的玲珑双组，然后我们的驯龙四组，以及我们的这个轮臂威龙系列。那像我们这款玲珑 V2.0 这个消防应急版机器人就搭载我们这个消防应急版多模态感知头，可以实现在这个高危的这个火灾场景中进行这个危险探测，然后路径规划以及这个人员的这个探测，来协助我们的消防员进行这个联动救援。
1: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它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可以帮我们？
2: 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真实的场景的一个演练和场景开发。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欢迎有类似这样的非常有需要的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成为来到我们的这个场景中帮助到我们。那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天的这个各类的人形机器人中，无论是它们外形，还是它们的零件、它们的算法，包括它们的这个训练的场景都已经完全实现了自主可控。那么我在想，会不会明年这个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会有一位人形机器人的同事代替我站在这个展台上来为大家做介绍呢？说不好啊，但是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然后我们也期待早日和他们能够成为同事。好的，小雪，我这边现场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谢谢启蒙的介绍。如果说我们在世博展览馆看到的是主打的产业应用，那么在西岸就是侧重于未来生活的沉浸式体验。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就是在那边的记者赵一凡。一凡你好，你在现场发现了哪些好玩有趣的产品？
3: 好的，小雪，我现在就在我们西岸的分会场啊。那我们这一次的会场啊，主要是以三个主题展览和一个路演区组成的。那么主要是要搭建一个全景的未来式生活的体验。未来生活会怎么样呢？来这里就对了，你能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 AI 黑科技都在这里了。这里汇集了超过100家行业先锋企业，大概300余款前沿产品，有轻量化的智能终端，比如 AI 穿戴设备、脑机接口等装置，也有 AI 绘画、家用陪伴机器人等好用上手的产品。那一件件玩过来的话，也算是到了一个 AI 黑科技的游乐场了。普通观众啊，不用钻研底层技术，就能够直观地感受到 AI 是如何融入文娱消费、日常生活等各类实景体验的，直观地感受到平时比较艰涩难懂的像模型算力这些概念，落地为可感知、可互动的数字产品。那么刚刚简单浅浅的转了一圈，我也有一个感触啊。AI 如果想要走进千家万户，就一定要使得 AI 这样的智能有温度。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音乐大模型的智能生成平台，这个平台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我们人工智能大会连续2届的这个主题曲都是由这个大模型生成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它就是让 AI 变得有温度、有旋律，是不是很有意思？我现在就到了这个展品的边上，我也想来亲自上手试一试，看看他怎么把我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些情感、我现在的一些情绪变为一个曲子的。请这位老师帮我操作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输入一段话，类似于今天是WAIC 的第一天啊，我很激动。然后我们等一等，看看叫这个大模型生成怎样的一首曲子。那么顺着屏幕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告诉他一段话，或者说给他一张照片，然后就能够一键生成一个曲子。而且呢，以前的一些 AI 工具呢， AI 的音乐工具啊，它生成的只能可能简单的一些背景音乐，但我们的这款平台它能够生成的等会儿这个曲子是有音乐、有歌词、有真人演绎的，真正实现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啊，现在显示还有大概40秒的时间就能够生成属于我的一个表达我情绪的一个这样的音乐。那么其实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会有音乐的梦，但是其实以前音乐制作是有相当的一些门槛的，可能你需要懂乐理，你需要会谱歌词，你的音色可能也需要不错。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一款大模型产品的话，那么现在已经生成了，看看它是怎么给我表达我的情感的啊。 相信大家也能够简单听到一点啊。他给我的这首歌还起了个名字，叫做《第一天》。可以从这个乐曲和这个歌词当中，一定能够浅浅的感受到，他把我刚才所说的激动的情绪，已经转化成一种音乐的魅力。那么此时此刻呢，我觉得我也非常有感触哦。我们之前一直在思考啊，人们为什么需要 AI？ 那么我觉得像 AI 这样的一个存在，其实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希望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让科技能够走出实验室，走出我们身边可感可及可触的东西，也转化为一些情感支持。希望未来几天大家也能够像我一样，走到这里去体验更多的一些黑科技，看看我们的未来生活到底有多奇妙。谢谢小雪，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赵一凡的介绍。刚才呢 AI 让我们体验了一把音乐，其实不只是娱乐啊，如今落地的 AI 更是深度的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了无处不在的隐形帮手。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世博展览馆，我们要连线的是前方的记者许新言。新言，大家都说 AI 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帮手了，我想知道现在主要是能够在哪些方面来进行帮助呢？
1: 好的，小雪，现在呢，我站在世博展览馆，可以看到您刚才说的 AI 帮手啊，我今天呢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帮手，也就是我戴的这一副 AI 智能的眼镜。那这款眼镜也是我现在所在展台科大讯飞的一个镇馆之宝，也就是说以后我做直播的时候，可能我要把我介绍的内容全部传输到眼镜当中，我就可以非常流畅的直播了。而且这次因为我们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展馆现场，所以说这副眼镜它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我们也请我们的产品经理乔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假设他是一个外国朋友，如果您要跟我咨询一些问题的话，然后我这副眼镜可能能够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
4: 比如说我现在在说

0: 英语，那我所说的英语呢都可以去翻译成中文，显示在你的眼镜屏幕上面，而且您可以选的是只显示原文、只显示译文，或者是双语都显示，而且我们的字体啊、字号都是可以去调节的啊。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眼镜这边还会有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用它来拍照、拍视频啊。同时呢，我们的两侧是有扬声器，您平时听音乐、打电话都非常方便。
1: 其实刚才在乔经理介绍的时候，我这个眼镜已经在那个 AR 增强的这个现实的时空当中给我投射出了他刚才说的所有内容的英语，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实现不同国度之间的眼镜连接的交流。那当然这个只是我们日常交流的一个环境啊。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 AI 如果
2: 那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
1: 没错，因为今天场馆内实在是真的非常的火爆啊，所以我们可能信号传输会稍微有一些些那个迟缓。然后如果说我们眼镜可以帮助我们交流的话，那么其实 AI 也可以帮我们摘下眼镜。这一块呢是一块同窗 AI 黑板，其实很多同学现在刚刚放假过了暑假，如果开学我们这块黑板就能帮他们提升学习效率。我们也请乔经理演示一下这个黑板跟我们在校园当中看到的黑板有什么。
0: 今天呢，它中间的这样一个电子屏幕搭载了我们的全国产自主可控的讯飞星火大模型，那平时我们可以跟它进行语音的交互，帮忙推荐相关的智能教学资源，也有虚拟老师来帮助我们的真人老师进行效率的教学提升。
1: 假设我现在要重新学习一下我们的数学函数或者是几何图形的话，它会能帮到我们哪些方面？
0: 好的，那比如说我现在来现场去写一个函数的方程式，可以看到首先我的书写都可以快步同步到我们的电子黑板上面，而且呢我写完之后还可以在这边做更多的操作。首先呢我在这边全选它，它可以进行快速的函数识别，让它更加的标准化、数字化。那接下来呢我甚至可以快速的生成对应的函数像了，可以去快速的提高我们老师的上课效率。平时我们
2: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啊，就是在我们的教育啊还有生活当中一些服务方面啊已经开始进行了。当然我们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你也发现啊，我们这个网络的基础建设其实未来还是有空间。稍后呢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会同演播室的嘉宾来进行分享啊。我想问到我身边的这个惠教授，惠教授，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展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你看不管是娱乐的还是生活服务类的，其实都让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来说 AI 它已经不只是一个模型，而是成为了一个基础设施。稍后呢我们再就这个方面的话题请您为我们展开哦。那展馆里面各式各样的一个应用啊，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前沿概念了，而是藏在手机、家居、出行设备里面的无声的陪伴者。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解锁 AI 深度融入大众生活的真实图景。
3: 企业去政务大厅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平面布局图最头疼，没有专业绘图能力，只能花钱找第三方，图纸不合规还要反复修改。如今这一烦恼在宝山区有了新解法，这款 AI 小宝可以一句话绘图，只要企业出经营业态，两分钟内便可获得一张合规图纸。
4: 只要通过我们点击相应的生成的一些语句，然后呢，它经对这里面的细节，比如说清洗时的个数、煮茶器的个数进行修改，就会生成一张合规图纸。后续呢，它如果有一些个性化的设置，也可以在这个对话中进行体现。
3: 上线一年来 ，AI 小宝已学会了41个区级部门的6814条知识条目。未来，它将探索智能收件、边聊边办等功能，构建 AI 加政务服务新模式。
5: 未来，我们将聚焦更多的高品的利企的需求，继续深化保理会 AI 小宝的场景应用能力，推动政务服务由能办向好办、快办、事办转变。
3: AI 不仅迈入政务大厅，还全面走进医院。在中山医院心内科候诊区，患者只需扫码就可与数字医生进行一对一对话，自助完成预问诊。依托关心大模型，数字医生可以提前将患者的症状、病史、检查资料整理成专业问诊报告。当患者走进诊室时，医生便可一键调取，大大节省了问询时间。
6: 跟患者前期沟通，这个时间就缩短了。我们跟患者沟通他的一个诊断和进一步的治疗计划，这个时间可能就延长了。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医生和患者都是很有帮助的。
3: 而在养老领域 ，AI 技术也已落地日常照护。很多老人对养老院房间的摄像头抵触，担心隐私被泄露。

0: 为此，浦东新区的北蔡养老院专门研发了智能床垫毫米波雷达，打造无感守护模式。而后台的智慧养老平台就能实时监测老人室内状态以及心率和呼吸情况。
1: 多夜间老人离床上个洗手间是5分钟，那平台这边会记录下来，当某一天他离床超过5分钟的时候，然后平台的算法就会自行的产生一个提醒，及时去做一个查看。
0: 而数字化工具的应用也补齐了人工看护的盲区，便于护理员照护更多老人，更高效地响应老人的需求。
2: 对老人呢，就是有一种保护，也减轻我们的负担。
3: 各种 AI 应用持续落地普及，也不断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立足当下的技术发展的态势，人工智能还会带来怎样的深度变革呢？我们接下来要请出嘉宾一起来讨论。要问到我身边的惠教授，惠教授，你看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备受全球的瞩目。就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也是提出了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4点意见啊。这当中就强化了风险意识啊，也确保要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一个人类控制之下，同时也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那这些意见啊，你觉得它切中了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当中怎样的核心痛点？
4: 主持人好，我觉得习主席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它是一个确保人工智能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间，同时能够普惠世界的一个人民群众，同时又能够在安全风险方面得到足够的一个控制和保障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既要普惠的一些发展同时要让它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可信可控的一个发展。那么实际上是针对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创新的一个技术这种变革性的一个技术总书记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最前沿的技术可能带来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机遇以及有可能的一些挑战，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倡议和理念，是这让我们值得我们根本遵循的。
3: 所以你看，这对未来整个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我们是把准了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也注意到今天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也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措施。你比如说习主席他就提出，我们要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包容并蓄，要倡导和衷共济，也宣布中国要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举措，包括你看，像未来5年，中国将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的培训名额，还要推动我们的这个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因为之前其实已经在有很多国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是。
3: 那你怎么看这些举措，它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4: 就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革性的一些技术，那在这过程中间，它肯定会带来，我觉得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一些应用。那么，总书记的一个倡议，它恰恰是需要能够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创新性的技术，能在全球得到一个普惠的一个适用。那么，相对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他们可能在很多领域里面，不管是人才领域，还是一些公共产品里面，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匮乏。那总书记这个倡议，他恰恰提出了我们需要共同携起手来包括中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能够向这样的一个全世界供给这样的一些公共的产品，提供这样的人工智能的一些基础性的一些能力建设，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还是应用，都得到一个同步的一些发展。那么却恰恰体现了总书记这样的一个推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向善向上发展的一些理念。
3: 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姿态另外，我们再结合本届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你看它突破了一般的这个办会的一些模式这次是在3D 有4馆而且呢，你看我关注到有300多个产品是AI 产品是首发，有超过30%的企业是首次来参展。你怎么评价这次大会它的含金量？尤其是我看普通人特别关注它还打造了30多个标杆级的这个 AI 的体验场景，也就是说我普通人，我其实到了这个地方，我就能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能够给我带来怎样的改变，这样的巧思安排又有什么作用？
4: 可以看出这一届的人工智能大会，第9届人工智能大会它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确实到了一个智能涌现、百花齐放的一个阶段。那么恰恰是体现了我觉得几个点：第一，就是能够创新性的技术、创新性的产品快速的一些推出这样的一系列的全站式的一些创新在全面的一些呈现，所以有那么多场馆，包括那么多应用场景，可以值得大家去看，可以大家去体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就是说需要更多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民众一起来体验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恰恰体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智能是以人为本的。

0: 人工智能的技术以人为本的一发发展，因为只有说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我们的公众能够真真切切地使用到这些东西，在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技术中间啊，它得到好处，不管是它的生产还是生活方面的效率提升，还是其他的一些方面，那它可以在更好的一些促进我们人工智能的技术进一步的创新的一些发展。所以说，一个创新，一个以人为本，它是一个相互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在这样的这一届的大会中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1: 所以我也关注到是一个转变啊，就是它不仅仅是我们去关注全球 AI 产业最尖端的科技和成果，它是一个观察的窗口，同时它其实也成为了要划定这个行业未来主要发展方向的一个主阵地。
0: 是，
1: 谢谢惠教授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稍后回来。
2: 中国电信邀您稍后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
1: 欢迎回来。人工智能的价值不只是便民服务和普通的消费场景，更在于持续向实体经济深度来扎根，纵深渗透。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刘毅然。毅然你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AI 与算力底座其实是在深度的赋能各行各业的实体经济，那我想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样来打通传统业态发展的堵点，从而带动实体产业数字化的过程。
3: 好的，小雪，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台，它的核心产品实际上就是给企业和政府提供一个 AI 文档的智能系统。那比方说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合同、一些招投标的文件、一些保险之类的这个文字啊，它就可以完成平时可能需要几个人在几小时或者是几天时间内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审核的这样一个工作。那它的效率为什么能够这么高呢？因为它可以精准的识别里面的关键字，提取关键的风险。那具体而言，它有什么样实际应用的场景，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展台现场的工作人员。你好。
4: 你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呢是一个商业决策类的产品。那其实希望大家可以为大家呈现的是 AI 如何去实现供应链的多个环节的管理。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世界风险地图，它可以实现全球的风险预警。那在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比如说我这个地区的哪一家供应商受到了影响，然后它具体是哪些明确的名单。那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您可以点进去看到具体的供应商是谁，以及他受到的风险信息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 AI 会实时对这个风险做一个解读，这个时候它就不仅会结合当前事件去做一个分析，它同时会结合比如说历史过程中发现的同类型事件给出一个综合判断。那有些人我们可能会知道，在现实的企业生产过程中，像采购部门和法务部门他们面临的风险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平台也支持比如说会结合多个风险事件去给不同的角色部门去给出一个更贴合你当下实际的一个参考。那举一个事就是清楚的例子帮大家理解吧。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国内的能源科技企业，它的上游的供应链成本占了整个成本的80%。如果说在过去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风控团队和采购团队相互配合，要耗2到3周的时间才能去做好这个风险的应对。那现在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呢，我们在5分钟内就可以为您去及时的推送这个风险，并且会给出 AI 的风险决策建议，同时你可以去发起替代巡演啊，或者对你的供应商进行尽调等等，这都是可以在分钟及时间解决的。
3: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那我们感受到啊，如果说工业 AI 赋能的是工业的生产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AI 它赋能的是千行百业的经营端和服务端。那我也感受到 AI 从一个技术概念已经逐步的走向转化成实实在可以落地的生产力，让我们的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毅然的介绍。那 AI 全面渗透工业全链条，它不仅是重塑了生产制造体系，也降低了产业入局的门槛，改写了普通人就业和创业的路径。那依托轻量化的智能工具和生成式的大模型，毅然公司就此诞生。
5: 领导的是一个 team， AI 在这里承担的最重要的角色是为每个人把他的生产力放大了10倍、20倍。
6: 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 AI 工具，就能组建起一支虚拟创业队伍，独立完成从创意萌芽到项目落地的全过程。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已然成为155开局阶段热度最高的全新创业模式。在张江 AI 小镇，一人公司创业者张可欣把目光投向了新药研发这片蓝海。短短几个月，他就拿下了2家生物医药企业的合作单子，依托自研生物基础大模型为企业提供迭代优化服务，大幅简化新药研发中

0: 子生成、筛选、综合评估等关键流程。
1: 有一部分 agent 是做的，他的角色是计算化学家；有一部分 agent 他们是做的是，就是生物信息学专家。那有一部分 agent 他们是专门做一些架构的一些优化、算法的一些优化。
0: 与传统企业相比，一人公司运营成本极低，业务高度聚焦，可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调整业务方向，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极具活力的新兴力量。

0: 看艺人公司本质是抢占创新动能，把握产业未来先机。上海持续完善全方位创业支撑体系，助力每一位 AI 超级个体实现创业理想，为城市长远创新发展开拓全新空间。
1: 深入工厂车间，扎根实体经济， AI 正在帮助各行各业解决生产难题，提升运营效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所有的 AI 的算力运转和智能产业落地的背后，都离不开稳定绿色的电力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前方的记者孙启蒙。启蒙你好，电力它是怎么样跟 AI 还有算力深度协同，从而来助力工业的绿色智能升级？
2: 好的，小雪，就像你刚刚说的，大家可能一想到 AI 想到的都是这个算法、大模型、芯片等等，但是这些所有要用起来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电。那电怎么能更好的跟 AI 相结合呢？今天我来帮大家做个介绍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这一个系统，它的名字呢有点专业，它叫做电碳算协调系统，但其实呢它的功能特别的接地气儿，它就是各个数据中心的这个用电的大管家，它能够实时地盯着我们的电价和这个发电量，什么时候电便宜绿电多，它就会安排算力全力开工。那什么时候用电高峰，这个电价贵，它就会自动的错峰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活？那我们这边也邀请到何总来帮我们做下介绍。目前这一套系统它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的数据中心，它的这个应用的效率怎么样？
3: 这套系统呢已经在我们南方电网区域呢全面试运行，目前呢已经接入超过了3000P 的算力。通过我们也常态化开展这个优化编排和智能调度工作，我们测算呢能有效降低算力的用电成本20%以上。在今年特别今年入夏用电高峰的时候呢，我们也组织几家算力企业参与电网的需求侧响应，他们呢也获得了每度电大概1.2毛的收益，真正助力我们的算力企业降本增效添利。
2: 好的，谢谢何总的介绍。那我们也能感受到了，有了这套系统，我们的这个公司也好，工厂也好，他们在用电就更加智能化了，也更加省钱，更加绿色了。那除了这个后台的这个协调的这个系统之外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前线的新同事。这个就是我们首次亮相的一个这个前线的机器人。那它呢就是能够代替人工去做很多一些重复的繁重的并且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作业。一方面呢可以规避这个人工的安全风险，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提高效率。从刚刚后台的这个协调的这个系统，然后再到我们前线的这个一些可以已经上岗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 AI 不再只是展厅里面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模型，反而是真正的走到了我们的现实的应用场景里面。那相信有了他们的这个助力，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公司也好，工厂也好，在生产上更加智能，更加绿色，更加高效。好的，小雪，我这边现场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谢谢启蒙的介绍。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电力 AI 为产业的智能升级是筑牢了绿色稳定的能源底座，解决了 AI 高效运转的用电难题。但是 AI 真的想要真正落地，要服务各行各业，其实还要突破一个瓶颈，那就是复杂极端场景的网络传输的难题啊。包括我们前面看到我们连线可能在这样大开间的环境当中要进行连线，它也会有一定的考验的。那在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两大全新的智能成果就给出了解决办法。来，我们继续连线前方的记者许新元。新元，还是回到你这边连线啊。刚才说到了极端环境传输难题如何解决？
4: 好的，小雪，其实这次我到达了中国电信的展台，真的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我们一说到 AI 就会觉得有一些痛点，像传输受限，落地门槛很高。那么这次中国电信也是带来了两套他们的轻量化的创新方案，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套沙盘展示的就是他们其中的智传网。那像这个沙盘展示的就是一些极端场景，比如说当我们在山区或者是一些复杂地貌的情况下遇到了一些需要我们去抢险救灾的情况，那这个 时候我们一直会觉得救援最大的难处就是信号差。那我们智传网怎么来解决？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智传网技术是怎么样在解决低带宽传输问题的。那智传网技术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DI 自主研发的新的通信的技术。那么它的核心能力是以算力换带宽的方法来，它的核心能力是以算力换带宽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低带宽传输的难题，从而可以实现我们原来的传输原始数据的比特。

0: 变成我们传输语义的这种驰援的 token 流。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实现在原来发短信的带宽去打电话，用打电话带宽去传视频，从而可以在我们的空间地海各种应急的场景下面完成我们这种视频传输的这种难点。那么首先我们应用眼帘的是我们地面的场景，这是一个应急救援的一个沙盘模型。那么红色区域就是当我们发生了灾害，产生了这种断网断电断路的三段场景，那这个时候我们信号已经都没有了，但是我们灾区的场景和图片如果不能回传到视频的话，到我们的指挥部的话，那么就无法看清灾区的场景进行精确的判断。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救援指挥人员通过到现场机用我们知识网的手机 APP 配合我们天龙猫的 9.6K 的卫星链路，就可以回传高清的图片。
1: 就是这个就是指挥部的模型，当我们这个车辆开到现场，一旦搭建起了这一套网络之后，就立马可以实现了。
0: 对，当我们这个指挥车救援车开到现场搭建卫星链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110kbps 的卫星链路就可以回传 720p 的视频。
1: 那我们一般传输 720p 的视频可能需要占用多少的带宽？
0: 720的视频平均是在1000到2000这种 kbps 的带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1: 是只用十分之一的这个，
0: 只用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带宽就会回传 720p 的视频，那可以帮助我们指挥部看清我们灾区的现场啊。
1: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跟着镜头再看啊，这刚才说的是一个山地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还有一些水下的情况。那像这台就是一个能够上天也可以入海的一个无人机，那它其实而且能实现的是一个没有电缆光缆的情况下无线的一个传输。
0: 对，那我们这一台空海跨越潜航器的时候，也是当它在水下进行救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知识网的技术，也可以通过这种算力换带宽的方法，可以在这种低带宽情况下就可以在水下实现无线的音视频传输。那这个也是打破现在我们在水下长距离传输的时候需要对有线游览的一个依赖，那这个也为我们水下救援场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对，其实我说口说无凭啊，我们在现场其实我们要请摄像老师来绕过来建立了一套这个模拟，就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信号很差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呢有放了两台手机，那如果说在一个非常差的通讯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用一个社交软件，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正常的社交软件进行拨打的话，现在就这两台手机是处于一个信号很差的情况。对，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个通话的话，我们看一下这台手机它是不是能够接得到。那目前来看已经持续了大概3到4秒的时间，是并没有任何反应的。那我们再尝试一下，我们中国电信一旦建立了你们现场的一个网络，而且是利用我们卫星的信号来进行这个连接的话，这个好，我们打开这个 APP。 好，我们展示一下现在这个展示。好，立马就这个信号就进来了，然后我们用一台来通话。
0: 请
2: 喂，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0: 我们现在正在
2: 机高网安合作展台
0: 来体验我们
2: 极在带宽。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其实我们看到刚才这两台的一个传输，这个误差可能只有1秒不到的一个延误的时间，所以一旦我们在极端的一个场景当中，如果能有这样一套制传网，真的是可以实现快速的进行一个预判，并且立马就可以判断成有一个什么样的救援方案。毕竟信号信息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么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落地困难，除了在一些极端场景当中，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的话，怎么样能够用得起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次中国电信呢其实也带来了一套智云上海加 AI Store 的一整套非常完整的适合我们老百姓千家百户的一个方案。那这边其实还有一个 AI家庭助手，那通过这个 AI 家庭助手，它不仅可以像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一些点外卖啊，或者是查询一些信息，包括去检查家庭的宽带使用情况怎么样，它还集纳了我们一些社区活动，哪怕我们需要去医院进行挂号需要陪诊，它也全都集纳在中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真正的就是 AI 可以真正的落地到我们的千行百业，可以让我们生活方面都可以提供一些便利，并且还能用得起。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次我在中国电信展台看到的最深入我心的地方。小雪，
3: 好的，谢谢许新元的介绍。那看完刚才一系列的工业 AI 的前沿落地应用啊，相信大家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 AI 正在真正的赋能传统工厂，啼笑升级，焕发新生。那我们的新闻业务呢，也因为 AI 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对话 SMG 自主研发的申彤 AI 新闻引擎，就网友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来一场快问快答。申彤你好，你能够给大家浏览新闻的体验

0: 体验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
1: 一句话拿捏，我就是你的全网新闻避雷神器。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真假难辨的资讯，我能一键拨开信息迷雾，帮你理清热点脉络，看透事件本质。我还能精准适配你的浏览习惯，读懂你的兴趣偏好，量身打造千人千面的专属资讯流，让你彻底告别漫无目的的无效刷屏。更有全套专业审核，闭环全程保驾护航，让你刷新闻省时又省心。
0: 好，除了看新闻啊，你还能给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哪些帮助？
1: 我可是超好用的民生万能小助手，依托看看新闻十年沉淀的海量权威媒资，我搭建了专属城市知识库，不管是上学、就医、养老、办事、政策补贴等刚需民生问题，还是城市变化、热点事件的完成始末，直接问我就能 get 清晰完整、权威靠谱的答案。总的来说，我是贴近大家生活的民生小帮手，打破了传统新闻只能单向观看的局限，让资讯不再是简单的消遣，而是一站式搞定大家的资讯需求和生活疑问。
0: 谢谢申彤啊，与申彤的对话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赋能各行各业的无限可能。那围绕这个话题，我们在这节邀请到了商汤科技副总裁、金融事业部的总经理钱钱莹，以及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的副总经理陈杰，欢迎两位。接下来要跟各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 AI 场景的落地和产业的赋能。先要问到钱总啊，钱总，咱们商汤也参加了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带去了我们的核心技术。我想知道啊，我们的这些方案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行业客户提质降本，完成智能化的升级？
2: 谢谢主持人。今年呢，是我们商汤科技连续第九年参加人工智能大会。如果说呢，在往届大会上，商汤在回答 AI 能做什么，那么今年我们将继续回答 AI 如何创造价值。我们将从模型架构到行业落地，再到国产生态，来提供一份很好的答卷。今年大会，商汤将正式发布下一代旗舰多模态基座模型商汤日新 SenseNova UE Pro， 这是业界首个以理解、生成、行动、原生统一为内核的多模态智能体的基座。它呢，就好比像一位设计师会思考，能直接从自动规划到创作再到评估的一个完整闭环，并率先支持了原生 8K 的超高性的输出。那么与此同时呢，商汤日新大模型也在各个垂类行业迎来了一个重磅升级。以我们金融行业为例呢，行业多模态大模型全链路的嵌入了业务的环节，我们实现了银行信贷从贷前尽调到贷后的风控预警的全面的 AI 赋能。这样的智能体驱动执行带来的业务改变，相信会为金融机构释放更多的生产力。当然了，我们金融科技加 AI 的这个日新月异也离不开科创金融的一个持续的助力。我们也非常感谢是交通银行等各大金融机构对我们商汤科技这类的硬科技企业所提供的全方位的一个金融赋能和陪伴，也相信在未来的更好的交通银行的这个优质的生态加持下，能够更多的引起协同，共同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更高质量的发展共同努力。最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商汤的世博展览馆的沉浸式的展区来参观和体验。
0: 谢谢钱总的介绍。陈总，你看钱总在讲述过程当中不断的在 cue 到我们金融行业啊。如果说我们的科技企业它打磨的是我们 AI 的技术底座，那么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就离不开我们金融行业要持续的要注入我们的资金的活水了。那陈总，你看 AI 其实已经深度的革新了我们金融服务的模式了啊。那么在助力实体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银行和科技企业如何来深度联动，从而实现产业科技和金融的高效融合？
3: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钱总的这个肯定和支持啊。我是觉得这个，我认为啊，科技和这个科技企业和银行的这种深度的联动，本质上来说还是需要有这个信贷逻辑的一个转变，也就是我们贷款逻辑的转变。在以往的话，我们更多的是看一个企业的抵押物啊、财务报表，而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这家企业人才、技术、团队和赛道。那这一转变呢，也使得我们交通银行能够跟科技型企业双向的奔赴。作为总部唯一在乎的中管金融机构，我们在15/5开始就把科技金融作为我们的四大战略之一。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不同阶段科技型企业 的矩阵式的这种差异化的这个产品。

0: 例如我们对于初创期的企业推出了纯信用全线上最高2000万随借随还的智慧资产贷产品，这也借助了像商汤这样的 AI 以及大数据，通过非财务因素的这种合额的模型，能够彻底解决传统的初创型企业在早期研发过程中亏损或者没有营收导致的线上合额难题的这样一个问题。例如在针对一些成长成熟期企业，我们推出了期限长达10年的智慧资产科技研发贷的这个产品。那像商汤这样的企业，可能高投入高研发，人工智能现在的这个整个算力的支出也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话也适配企业从算力采购到大模型的开发再到 AIDC 的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些中长期的资金需求。正是基于上述的这些转变，使得我们银行的金融服务能够深度嵌入到整个科技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创新研发过程中，也使得我们能够帮助企业把科技成果向产业进行转化。这我想是科技、金融、产业深度协同共同发展的最本质的体现。谢谢。
1: 科技的创新链和我们金融的资金链双向贯通，它就带动了我们的科技、产业和金融的良性循环啊。惠教授，咱们再结合像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当中的内容，请您再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么习主席强调说，我国正在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那中国制造啊，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个亮丽的名片。从您的这个角度出发啊，这个当中蕴藏怎样的一个发展愿景？另外，今天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当中，也是以务实的举措强调要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那么在您看来，这又给相关的行业发展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2: 好的，我觉得，总书记关于智能中国制造这样啊，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词，因为大家都知道，原来中国是一个世界的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大国，那么具有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基础，但是在现在一个阶段，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机遇面前，那么我们如何把我们传统的一些工业制造业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提升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那我觉得是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我们自身的一个制造的一个体系能够更加智能化，还有说我们制造的一些产品，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更加智能化。那它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是中国接下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遇，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大的一次升级和蝶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和方向。另外，总书记提到的，我们如何让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些更加普惠，更加去赋能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这个里面提到了，我们需要去提供更多的一些公共产品，提供更多的一些普惠的一些产品去推动中国的一些制造的能力，制造的一些产品去赋能全世界。
1: 所以听了各位的讲述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就更能够理解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它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了。谢谢各位，稍后我们继续解读。
3: 中国电信邀您稍后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观察上海 AI 产业实力的重要窗口，全场遍布了沪上原创 AI 成果。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前方的记者刘毅然。毅然你好，今年上海的大模型企业他们参展的特点有哪些？这些新技术具体能够为上海本地的哪些产业带来实际的效能？
4: 好的，小雪，我在现场也观察到，今年上海本土的 AI 企业确实是火力全开啊，在这里可以几乎看到一条完整的 AI 产业生态链。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台是无问星穹，它是关于上海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核心的企业。那关于这个展台的亮点，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今年我们有哪些布置呢？
5: 对，首先无问星穹，我们作为一家 AI infra 企业，那我们的目标是为智能体时代打造一个算力基础设施。那我们今年核心的主题，你可以看到叫前店后厂一中心。那怎么理解这句话？首先一中心，你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通过打造自主式的基础设施平台，来去把我们全国可用的智能算力规模进行提升。那到现在我们已经把全国大概3.7万匹的算力，16种不同的芯片进行统一的纳管。那再往上，我们通过我们的 token 工厂来去加速不同的芯片、不同的能源变成 token 的一个转化效率。那我们截止7月份，我们每天的这个 token 调用量达到了7000亿 token。那通过我们的努力，也把

0: 大模型的推理成本降低了10倍。那进一步的，我们除了有好用的 token， 我们还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能把 token 变成他们真实的生产力。那这是上面我们通过打造这样一个 AI 生产力的商店啊，来帮助千行百业更多的中小企业能把这些 AI 应用给用起来。那待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有很多好玩的一些跨界的一些产品。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也观察到，我们除了有单一的产品展示之外，和其他展台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很好玩的跨界的项目，可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吗？
0: 对，好，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那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影视行业打造的叫 One Take 的影视工业级的生产平台。那它主要是来帮助我们影视工作者来根据它的脚本能一键式的生成它的一些慢剧短剧。那我们通过我们整个平台从底层算力到算法的优化来解决之前短剧生成的一些角色画面一致性的问题。那最近像北大的艺术学院的学生，他们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做了一个这样一个 AI 短剧，也入选了香港的一个最佳短片的一个奖项。
1: 除此之外，我之前了解到我们和法律方面也有一些跨界落地的项目，对吗？
0: 对，然后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打造了一个叫这个 Infinicore AI Box 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其实通过像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盒子，让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在上面也可以针对像合同啊一些文案的一些修订，然后可以确保这些用户的隐私数据不出域，然后还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Agentic Infra 平台上最好模型的一个能力，同时帮助它的一个成本进行一个降低。
1: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那我在现场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算力已经具备了一个自进化的能力，而且和文娱产业啊、法律产业、等等可以相结合，做到落地赋能更好的千行百业。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小雪。
2: 好，谢谢依然的介绍。那智能应用的背后啊，它是一套成熟完备的产业体系作为支撑。上海深耕人工智能先导产业建设，打通算力芯片大模型落地场景全链条的发展脉络，持续锻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3: 在底层技术与算力支撑领域，上海先行一步打造差异化人工智能创新底座。2024年，无问新穷发布了大规模模型的异构分布式混合训练系统，支持包括 AMD、 华为升腾、英伟达等六种异构芯片在内的大模型混合训练，有效破解多品类硬件适配难题，补齐国产算力调度领域关键短板。
4: 对标这个 OpenAI 的这个算力成本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100做的算力要降到$1。
3: 依托雄厚完备的工业基底，上海持续跑出 AI 加先进制造融合发展快车道。上汽集团投入超8亿元布局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联合研发的能载一号人形机器人可独立完成电芯抓取、上料等高精密带电工序，彻底化解传统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
5: 它的占地呢是小于我们传统的自动化方案的1/7。对于来料的定位要求，那么来料的随机性，它可以灵活的智能的匹配。
3: 立足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特色，上海还在打造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便利。作为上海量子城市核心实景试验场，复兴岛全域布局 AI 感知设备，覆盖生态、社区安全、滨江客流三大监测场景，一套数字系统同步实现多维度治理需求。
6: 复兴岛上它其实有很多的最前沿的这些科技，它代表着未来。
3: 从底层自研算力底座，到智能制造车间，再到城市治理街巷，一系列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横跨实体经济与民生服务的鲜活落地实践，勾勒出上海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广阔真实场景的完整图景。
2: 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就在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而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上海持续完善政策、技术、伦理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为 AI 治理贡献上海方案。
3: 从2024年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同期召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同时组织多场治理论坛，推动全球 AI 治理合作与对话。也就在这一年的大会期间，上海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呼吁维护人工智能安全，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共同推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此后，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等国际化平台相继在沪落地，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持续推动国际交流对话。2022年，上海率先出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提出对高风险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实行清单式管理，对中低风险采取事前披露和事后控制的治理模式。针对企业合规无参照难题，魔速空间探索设立上海首个线下大模型

0: 合规指导服务中心，从数据安全到算法备案，企业获得了一站式辅导。
1: 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2: 政策赋能、科研攻坚、产业落地，上海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核心密码呢？我们继续讨论。问到惠教授，目前上海正在全力打造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协同联动的一个全新的 AI 产业生态。那这套完整贯通的产业的布局啊，它会补齐上海 AI 产业发展当中哪些关键的短板？那同时又依托这样的生态的优势，接下来上海在 AI 产业的发展当中又能够具有哪些新的发展方向和增长动能？
3: 好的，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据我相对有限的一些了解啊，其实我对上海打造人工智能的一个全站创新高地啊，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啊，非常多的工作。今年已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九年，其实在九年前我就知道上海在包括我们的一些隐喻、一些啊芯片的一些龙头的一些企业啊，包括打造一些大模型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构建一些算力的一些基础设施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包括一些像魔术空间这样的一些空间载体啊，包括创智学院等等这些一些人才的一些培育方面啊，在齐头并进，在持续的一些推进。所以经过九年的一个时间，比如说上海也包括在比如说芯片阶段有芯片领域，包括木犀啊、天数啊包括大模型有 MiniMax 啊，包括刚刚那个我们商汤的包括还有一些捷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一些头部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创新性的一些企业。同时呢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打造也离不开我觉得上海的一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持续的一些政策支持。据我所知，上海包括推出了像魔术生成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推动了包括像 OPC 啊等等这一些这样的一些创新创业的这样的一些个人啊团队的一些发展。这些生态我觉得都对上海的未来的可持续的人工智能的持续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源源的一些动力去推动人工智能的一些产业真正成为一个包括中国包括全球的可能是一个创新高地。
2: 这也体现了国际科创中心的责任与担当啊。
3: 是。
2: 那昨天晚上呢，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在上海签署，那决定组织的总部就设在中国上海。这样一个选址的背后有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组织它是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它的核心底色和发展初心又是什么？
3: 我觉得一方面跟上海的过去长期的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有关，包括我们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包括我们的这些一些产业创新的一些主体能高度的集聚，所以呢能够承载更多全球的包括各个国家的人工智能，不管是产业人才还是政策方面的一些专家能够齐聚上海。另外一方面呢，上海持续我觉得跟上海的城市精神有关，上海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但在这样的一个创新领域我们又保持了一个非常开放的非常包容的甚至充分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拥抱全世界的一些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志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同仁，共同来在上海能够去共同来推动人工智能的一些发展。
2: 你看过去两年上海在人工智能大会上是接连发出了像上海宣言还有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你怎么看上海这一系列的做法？另外我也关注到这当中始终是双轨并行一手抓创新，汇聚全球顶尖的前沿的创新成果，一手也在搞治理，就是我们积极搭建平台促进 AI 的全球的这个治理那这会形成怎样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说形成怎样的城市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3: 它一定是上海这样的城市一定是要持续的健康的推动人工智能的一些发展，但在这个中间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的技术或者产业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应用和创新，更多的是能够让这样的一些技术让这样的一些创新的应用能够赋能千行百业，能够造福我们每一个民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既要看到我们的创新的一些发展，同时我们通过对安全对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提前的一些预判和研究包括做相应的一些布局，那我们可以更好的

0: 啊，去帮助产业如何去啊让人工智能向善向上的一些发展。那在这里面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如果安全风险出了问题以后，可能会带动产业可能面临啊重大的一些挫折啊，可能反而会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一些啊不利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上海正是我觉得既专注技术和产业，同时我们通过治理，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规制，能够让人工智能啊更好的这样的健康的一些持续的发展。
1: 嗯，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上海的提前布局与起跑。谢谢惠教授带来的解读。
0: 谢谢。
1: 人工智能迭代跃升，赋能万物，从科研攻坚、产业革新到城市治理、民生普惠，以上海为支点，中国人工智能正以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阔步前行。坚守科技向善之本，严守规范治理之基，智能创新方能行稳致远。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人工智能构筑的未来新世界。
2: 早上好，今日日程已整理好。前方有只休息的橘猫，请小心。蔬果已符合采摘标准，
3: 受损细胞已修复，
2: 自动驾驶已启动。您的物流已送达。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别做梦了，
2: 你改变不了，
3: 现实一点吧，
4: 差不多得了，
5: 做点靠谱。
4: 你以为就你
6: 被社会毒打
7: 过，你还小，
8: 这可能
9: 是
8: 聪明，
9: 你太天真了。
10: 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天真常常有否定的意思，不成熟，不懂事，不靠谱，不自量力。但是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改变了世界的人都曾经被说过你太天真了。1880年代，爱迪生公开抨击特斯拉的交流电，这是极其危险的幻想，绝不可能安全应用。今天交流电已经成为了全球电网的基石。1903年，一位权威的天文学家告诉莱特兄弟，比空气重的机器绝不可能飞起来。一个月后，他们飞过了基地霍克的沙丘。1955年，当钱学森准备回国时，有人不屑，一个连铁钉都要进口的国家怎么可能搞导弹？9年后，东风二号腾空而起。所以我开始好奇，天真到底是什么？
11: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我当时看了《超能陆战队》这部动画，在里面第一次接触到了高空风力发电。当时我的问题就是面前炸掉了，但当时我们投入了全部的积蓄，我甚至把婚房都卖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如果一个问题能够冒出更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大概率会是一个好的问题。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是一个导演，你的专业性从何而来？我就会反问了，那该什么专业去做高空风力发电呢？像达芬奇似的，他毫无疑问是个艺术家，他的朋友也是个发明家。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边界，找到自己内心所想的事情，提出自己真正想提出的问题去解决它。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努力。我们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要在空中打造一座天空之城，做到世界上在高空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12: 天真的意义就是本真，

0: 那时候你多大？
1: 啊，18岁、19岁。我们主要从事芯片的散热材料和封装器件的研发生产。我们现在陶瓷类的产品已经有3000多款了。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石的产品，是目前是做的最领先的，它的导热率特别的高。现在芯片越做越小，功能越做越强，那它的功耗就越来越高，怎么样能够把热散出去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挑战。我们做的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却是推动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我觉得其实就非常有意义。
2: 我对天生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3: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把这5个人设每个人设出一个报告。那为了保证这个模型的客观性，我们允许每一个 agent 都去跟其他 agent 吵架。
4: 哇，你的语速真的好快啊！然后我当时就想，哇，这孩子这个思路这么清晰，条理那么好，逻辑那么好，但他只有14岁。
2: 可能有很多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14岁怎么了？我可能有点不服气。对。
4: 为什么会语速这么快？
2: 因为年龄小，可能大家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偏见。就是我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大家讲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个是我家的工作的服务，就是现在有4个 agent 在同时干活。这个项目现在在 GitHub 上拿到了 2.5K 的 star， 叫 OpenLens。
4: 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好玩的。
2: 它是一个面向 AI 的语音输入法，只要通过语音输入，然后它就把你的模糊的一个概念，然后整理成清晰的提示词。
4: 天哪，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有新的灵感爆发出来？
2: 对的，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软件。
4: 你同时有多少个项目的进行？
2: 我6月份做的所有贡献，我一共提交了231次代码。现在我有非常多感兴趣的方向，就是各种行业，我现在都在尝试啊。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5: 我觉得天真就是纯粹吧。我叫刘新克，我从小就有重度的听力损失，后来是做了双侧的人工耳蜗植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助听器。我们这个就是全球唯一一款有主动降噪的 AI 助听器，听清是大家的一个基本的权利。
4: 所以我还是有听力受损的。
5: 对的，不过听力受损真的像近视一样普遍，可能远超过你的想象，只是大家没有这个意识。那我们的助听器的 AI 算法本身会根据你的听力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对应的补偿。
4: 哇塞，原来我的听力还可以被这样对待，这真是没有想到。突然听清楚了声音，这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5: 那个时候就是在大街上走，第一次听见了一个很清脆的声音，我就问旁边的人，他说那个是鸟叫，然后就哦，原来那个是鸟叫。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所有的声音都是有趣的，即使听到别人敲键盘都觉得哇，好有趣的声音。
6: 我觉得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相信这件事情。用酱油画了一幅冰山的图，就冲到了全站的第一名。我当时加入追觅的时候花了3年的时间吧，把这个营收做到60亿的。
4: 你当时多大？
6: 26、27岁吧。
4: 所以你是追觅最年轻的执行总裁？
6: 是吧。
4: 就当你马上拿到1000万股权的时候你就辞职了？
6: 对，我没有太去计算这件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基本已经干完了，那我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创业，我有自己更想做的事情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机器人，就是移动的拍摄，移动的小音响，然后移动的照相机，对吧，移动的监控摄像头，它以陪伴交互为基础。
4: 它真的有点搞笑哎。
7: 对，它就非常谨慎
4: 小心翼翼。
6: 你觉得你面前谁更像老板？
8: 我瞅着穿白衣服的这位更有老板范。
4: 你们为什么选择做小机器人？
6: 因为安全是第一要务，今天如果你的重量体积会伤害到任何家庭成员，你都很难进入家庭。
8: 看你手捂着嘴，好像有点蔫呀，是不是装我装累了？
6: 我们要做消费级矩阵症的开创者。
4: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6: 我们想成为矩阵症里的大脚，然后让矩阵症真的走进千家万户，然后我们也能够成为

0: 全球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1: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呢？
2: 觉得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通用的团队任务规划模型，未来很多的城市的基建还有维护任务都将由机器人来做。
3: 天真可能就是这种好奇心，让我们享有那种探索欲，让我们重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4: 你要面对你真实的自我，你才能找到你自己最想做的东西。
5: 我理解的天真就是明知没有标准答案，仍然敢于去探索无人区。我们的使命是托举每一个敢于创新的创业团队，全力打造世界级的创新生态，跑出比硅谷更快的速度。
6: 我自己第一次听到天真，我的想法是勇敢。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就知道它可能会输，但是我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尝试。
7: 我觉得天真是野心，不受世俗的一些牵绊，大家愿意去率真直爽地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和推进。我们研合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消灭所有物理层面的充电线，万物皆可发电。
0: 我们正在致力于研发下一代用在真实物理世界中的通用世界基座模型，保持我们自己的技术热情和技术初心，愿意花下一个十年的时间去解决一个哪怕小但是能够实际产生产业变革的真实问题。
1: 所以到底什么是天真？郭晓宁觉得呢？
8: 天真不是一个人的天赋，它是一代人的勇气，它能够敢于否定已知，敢于去探索未知，敢于平视这个世界。有了天真，这个时代就有生命力。我们要致敬这些年轻人。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微臣给皇上请安。怎么这么晚了，还到嫔妃宫中请脉吗？
1: 回皇上的话，熹贵妃夜不安枕，微臣是送安神药来的。
0: 熹贵妃是心病，
1: 受惊畏惧，当然是心病。
0: 就光是畏惧，没有伤心？
1: 自然有，玉福锦心丧。
2: 那你就替朕好好照顾熹贵妃吧。微臣
1: 遵旨。这么晚赶来，有什么事儿？回禀娘娘，午后宁嫔娘娘向微臣要了一些药。
2: 什么药？
1: 一些房中的迷情之药。
2: 她正得圣宠，为何要这些东西？
1: 宁嫔指明要黎妃留下的那些迷情药，这些倒不要紧。
2: 最要紧的是，他向微臣要了一些朱砂。
1: 朱砂有何用处？娘娘有所不知，皇上自继位以来，一直陆陆续续的服食丹药，以求延年益寿。自娘娘回宫的前一年，皇上大病之后，服食丹药就越来越多。丹药当中包含了硫磺和水银，虽然毒性并不大，但是若以朱砂催化，表面上看起来日益强壮，内底子却越来越虚透。
2: 加之迷情香的催化，里外更是一起掏空，所以微臣并不敢将朱砂给宁嫔。宁嫔要朱砂，或许有另外的用途。你若不放心不给她就是，她若是想要，自会想办法再找。
1: 这微臣知道了。

0: 哟，皇上醒了，看来张仙人敬奉的丹药确实有些用处。
1: 张仙人进的丹药确实有用，要不然两广总督也不会极力向朕举荐。你点着什么香？闻起来心里暖暖的。
0: 不就是皇上常用的龙涎香吗？臣妾只是加了一点喜欢的香料进去，果然成了一种奇香。

0: 哪有你香呢？
1: 皇上，一上午看折子，好不容易才睡一会儿，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0: 国事繁忙，折子永远都看不完。朕有时偷懒，想人生苦短，何必如此清真？
1: 臣妾也这么觉得，人生苦短，须得尽欢才好。

0: 额娘来了，儿子给额娘请安。
1: 快起来，
0: 额娘腿伤初愈，快坐下吧。
1: 腿伤之后一直没来看你的功课，好在你是勤快的孩子，不用额娘操心。你读你的书，我和鸿雁听着，好叫鸿雁将来和你一样用功。
0: 儿子哪有鸿雁那样聪慧，
1: 你们俩都是我的儿子，自然都不会差的。
0: 儿子没有鸿雁福气好。
1: 额娘刚见你的时候你还小，一直在圆明园中不得人照顾，额娘一直很愧疚，没有把你早些接到宫中来。
0: 儿子能见到额娘，才能享受到母子之缘。如今额娘虽不如从前在皇阿玛心中的分量，但无论发生什么

0: 是，儿子也不会弃额娘于不顾。红颜和灵犀还年幼，额娘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是，儿子明白。启禀皇上，皇上春秋虽盛，但国本不可不早立。皇上诸子之中。
1: 四阿哥最为年长，臣请立四阿哥为太子，为皇上分忧国事。
2: 本朝立太子，从未按长幼之分，只看皇子是否贤能。
1: 启禀皇上，四阿哥自小在宫外长大，读书尚浅，臣以为诸皇子之中只有六阿哥聪明过人。
2: 启禀皇上，六阿哥年幼，怎能担此重任？不如四阿哥更好。
3: 皇上，熹贵妃出身不高，不可母仪天下。六阿哥虽然聪明，但主少母壮。熹贵妃一旦成为太后，必然把持朝政，聘姬司臣。且熹贵妃宫外修行，惹人非议，不以为太子之母。
2: 以你之见，你对六阿哥为太子无异议，只是担心熹贵妃。
3: 臣以为主少儿母壮，比如吕后五世一流，祸乱朝政，且熹贵妃本非善类，
2: 否则何以会离宫修行？朕早就说过。 熹贵妃是离宫祈福，为国助祷，却你们以为六阿哥是熹贵妃所生，定会为熹贵妃所用。可是朕有三子，有两个是熹贵妃所生。你们也知道，五阿哥淘气，朕从未动国本之念。
3: 六阿哥年幼依赖生母，四阿哥已成人。
2: 自幼不与生母同处，自然不像六阿哥那般依赖。
3: 若皇上想立六阿哥为太子，请效法汉武帝，未雨绸缪。什么未雨绸缪？留子去母，永无后患。
2: 你是让朕赐死熹贵妃？
3: 臣不敢。臣只求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
4: 听苏培盛说，皇上这两日用膳不香，
5: 所以听你弹琴当饱餐，行不行啊？
4: 臣妾自问没有这样的好本事，皇上万万不可过分抬举臣妾。若哪一天皇上听信了聘姬司臣之言，会一条白绫赐死臣妾的。
5: 白绫价贵。 朕想想便算了。
4: 皇上还能说笑，便知心情不错。
5: 朕要烦心的是太子之争。四阿哥年长，六阿哥是朕心头最爱，朕也为难。说到底，朕总是想起四阿哥的出身来。
4: 臣妾希望国本归正，请皇上听臣妾一言。说吧。
5: 皇上，说鸿雁年幼，不宜继立为大统之人，必定心存诅咒。皇
4: 上身体康健，何愁等不到鸿雁而立之年？这样说的人，朕也不喜欢。那么，你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最好，是不是？鸿雁资质平庸。
5: 不宜为立为太子，所以为长远计，
4: 四阿哥是最合适的人选。四阿哥并非你亲生。皇上烦心的是太子人选，而非是否臣妾亲生。
5: 那若是朕为四阿哥寻一个出身更高贵的养母呢？
4: 只要名正言顺，江山后继有人，臣妾绝无异议。
5: 经此一事，朕已属以你为皇后。

0: 臣妾以蒙圣恩殊荣，不敢与纯元皇后比肩。且为臣妾一事，已经物意如沸。臣妾不愿居于炭火之上，让皇上为君臣夫妻情分为难。
1: 谢皇上。若如此，朕也不勉强你。熹贵妃吉祥，
2: 起来吧。嫔妾方才经过宁辉堂，见太监们正奉旨将宁辉堂的合欢尽数砍去，说是皇上觉得深秋合欢落尽，惹人烦厌。
1: 皇上连着合欢花都不肯留，那些合欢花是王爷15岁时先帝所赐，意在王爷年年如意，岁岁合欢。不过皇上的旨意很对，人都不在了，何来岁岁合欢啊？砍了也好，嫔妾。 知道娘娘不好说出口，也不能说，便替娘娘说了。说什么？那些合欢花是册封熹贵妃之事，她送你的贺礼，因怕你夜夜为此心痛，所以嫔妾便说是自己夜不安寐。 须留合欢烹煮疗养，还好，皇上同意了，要人把那些合欢移栽在嫔妾宫中。多谢你，那就别轻易放过他。不急。
3: 额娘，儿子给额娘请安。
0: 都已经是成家的人了，一高兴起来还没个分寸。
3: 今儿个早朝，皇阿玛说，凤儿子为宝亲王。
0: 这是应该的，你是长子，也该是皇子中第一位亲王啊。可是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六阿哥还小，而且额娘希望他的亲王之位会由你来封。额娘，
3: 额娘
0: 的意思你若明白，就知道该如何做了。
3: 喜怒不形于色，心事勿让人知，更别叫人可以轻易揣测你的喜恶。是。下个月便是你皇阿玛的生辰万寿节，
0: 你皇阿玛老了会喜欢热闹的。是，儿子一定竭尽全力，好好的去办。
3: 那就好好办。是。
4: 山人恭祝皇上万寿无疆，为贺皇上万寿节之喜，山人与师弟又研制出金丹两丸，特奉献给皇上。
5: 算你们有心，只不知这金丹服了，是否真的能让朕万寿无疆啊？哈哈，皇上的气色看起来。
4: 可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6: 臣妾日日陪在皇上身边，也觉得皇上龙马精神更胜从前了。
4: 那就好，皇上服药过后，不宜太劳累，万望切记。那朕就搬到圆明园去住，少点规矩和麻烦。

0: 娘娘，微臣有一事禀报。宁嫔娘娘近日问微臣要朱砂的次数越来越多。皇上表面上看起来精神尚可，实际底子里已经是越来越虚透。
1: 太医院其他太医诊出什么没有？
0: 这是慢毒，诊不出来。
1: 那就好，宁嫔跟你要你就给，反正本宫从未听过这些话。
0: 这微臣明白。
1: 一会儿你们陪本宫去九州清宴看看皇上吧。
2: 给熹贵妃请安。
3: 您听久了也无趣，你们想个热闹。
4: 那不如咱们换一个玩怎么样？
5: 皇上，臣妾和妹妹猜谜吧。
4: 就是啊。皇上听。
1: 谁在里头？
3: 好，这

0: 住着。
1: 那本宫明日再来看皇上吧。
0: 皇上猜猜，
1: 皇上不大爱惜自己的身子了。
2: 皇上自以为精神焕发。
0: 是花生。
1: 你是太医院之首，该好好拿出你的本事来，不要叫皇上在新宠旧欢之间觉得力不从心。
2: 娘娘放心，这些东西源自离妃，宁嫔用起来得心应手，皇上受用得很。
1: 提醒他小心就是。
2: 嗯，遮。
0: 皇上，咱们再猜一个别的谜语怎么样？
3: 皇上您慢点，
0: 慢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谜语啊，姐姐？快想一想，有没有？皇上，皇上你怎么了？皇上，皇上，
3: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0: 皇上
3: 你怎么了？
0: 怎么样？皇上
3: 叫太医，
0: 太医。

0: 又是夏天了，皇上的病断断续续，已养了半年了。虽说住在园子里清静吧，也总不见好。
1: 皇上最挂念正事，告诉苏培盛，把折子送去皇上跟前，
0: 他一定会看。皇上是最不喜大权旁落。 送去的折子他必看，只是现在身子大不如前了，哪里还能像从前似的每天看六七个时辰的折子呢？鸿雁和灵犀呢？哦，公主到敬贵妃处跟龙月玩去了，六阿哥跟着慎郡王福晋在御花园玩呢。皇上，虽说是夏日里了，风还是大。
2: 皇上，您扶着奴才的手慢慢走啊，可别让风啊扑着您了。
3: 怎么都到夏天了，身上老觉得寒晶晶的，
2: 好像是哪儿漏着风似的。
3: 哎呦，皇上您康健着呢，只是最近招性多了些，嘿，您可得当心呐。
2: 哎，朕就是喜欢看见那些花朵一样的面孔。瞅着您平那么年轻，觉着自个儿也年轻了。哎，
3: 那皇上您就看看呗，可别让龙体。
4: 阿哥，哎，慢点儿，阿哥。
3: 谁在那儿？
2: 别拽我！哎呦，你慢点！回皇上，那是慎郡王福晋带着世子入宫了，正和六阿哥一块儿呢。
5: 世子是？你慢点！
2: 是老十七家的元彻。哎，正是。
5: 元彻来！
2: 皇上驾到！
5: 皇上万安。
2: 皇阿玛万安，
5: 都起来吧。你难得进宫一回，别太拘束。
2: 谢皇上。这个鸿雁呀，最需要玩伴，可惜这宫里头没有跟他同龄的阿哥。你得空，常带着元彻他们来玩。
5: 是，他们两兄弟玩的可好呢。
2: 过来，你也来。哼。
5: 是像，就是这鸿雁呢，更壮点儿。嗯，让朕掂掂。嗯，哎呦，
2: 皇上，哎，
5: 保不动你了。
2: 六阿哥年岁大些，是壮很多，可是和小世子看起来真是像，就像亲兄弟似的。
5: 你说什么？
2: 乳母说鸿雁和元彻像亲兄弟呢。
5: 朕瞅瞅，还真像。

0: 尤其是眼睛和下巴，还真是像。
1: 皇上，您累了吧？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
4: 听说皇上晕厥时你也在。
5: 皇上古怪，正好好说着话呢就晕过去了。
4: 说什么了？
5: 左不过是说六阿哥和元彻的长相，议论说六阿哥的眼睛和下巴像元彻。
4: 皇上深宫违和，你以后少带元彻入宫，以免再生事端。
5: 我知道了。
4: 这一年多来皇上身子一直不好，慎君王是近亲，宫里宫外，劳他多留意着点儿。
5: 我明白。

0: 去，都去。
1: 好了，都出去吧，出去啊。皇上，您不能不看太医啊。
0: 把夏义找来，朕有要事交代。
1: 这。

0: 六阿哥今日受了惊吓，好容易才哄睡着的。
1: 我怕是皇上也受了惊吓。
0: 怎么，
1: 你就没发现鸿雁和元彻越来越像吗？
0: 堂兄弟嘛，自然是像的。
1: 锦汐，我怕皇上已经起了疑心。
0: 娘娘的意思是，今日皇上突然发作，是因为六阿哥。
1: 我们不能不防着万一。
2: 娘娘，静贵妃身边的如意来了，说后宫出了要事，要求见娘娘。
1: 让她进来吧。
2: 这。
3: 事关皇室血脉，你务必要慎重为朕办好这件事。
2: 皇上说曾经与六阿哥滴血验亲过。
3: 凡事无绝对，你再去细查，记得不要走漏了风声。
2: 奴才一定办妥。

0: 贵妃娘娘万安。
1: 皇上呢？
0: 皇上刚服了药，这会儿睡下了。
1: 本宫进去看看。
0: 是。开门。

0: 妹妹来了，姐姐不必多礼。这些日子姐姐照顾皇上，实在是辛苦了。
1: 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咱们都是为了皇上。对了，这两日时气不大好，贵妃的腿疾只怕是又要犯了，贵妃自己要珍重才是啊。
0: 从桐花台摔下来，腿疼成了老毛病，惯了也就不打紧了。
1: 哦，我吩咐小厨房炖了参汤给皇上提神。皇上的身子真是虚透了，还一味的服食丹药，丝毫的不加节制。
0: 皇上固执，敬贵妃与我常常劝皇上要擅自保养，皇上也不过一笑了之。姐姐连日辛苦了，好好歇歇吧。
1: 是。孙答应的事，敬贵妃都跟你说了吧？你打算如何处置啊？
0: 这样的事，终究还是要请示皇上的。
1: 那你要缓一些告诉皇上，别让皇上太动气。
0: 姐姐的心思便是我此刻的心思。

0: 路上小心。
1: 娘娘，方才夏意来给皇上请安，连皇贵妃都被请了出来，奴才不放心皇上，私底下听着，似乎是涉及娘娘与六阿哥。
0: 知道了，你把他们都带下去吧，今日本宫在这里，谁来都不许打扰。
1: 是。

0: 姬贵妃来了多久了？
1: 臣妾来时，皇上刚刚入睡。皇上睡累了，起来坐坐吧。
0: 你是贵妃，这些事打发奴才伺候就成了。
1: 臣妾所有一切皆为皇上所赐，所以臣妾心里一刻也不曾忘怀，唯有尽心侍奉皇上，才能报得万一。
0: 熹贵妃，从前你从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1: 从前皇上私下也不唤臣妾熹贵妃啊。

0: 朕本来想摸一摸你的头发，却只摸到你冰凉华丽的珠翠。朕想起从前与你同在圆明园消暑，傍晚闲来无事一同乘凉，你的头发却这样散开。你的头伏在朕的膝上，没有一点珠饰，当真是极美。
1: 晚身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0: 熹贵妃，你的容貌和从前并无半分分别。
1: 多谢皇上夸赞。对了，皇后来请旨，说想要看望皇上。
0: 朕说过，与他此生不复相见。
1: 那臣妾派人去回话。皇上喝口参汤吧。
0: 你瘦了，别太辛苦。
1: 臣妾应对之间力不从心，一切大事还得要皇上来拿主意，所以皇上一定要保重龙体。
0: 哎，一定。

0: 我只是为你，也是为了咱们鸿雁。父子俩的心性是最相像的了。有件事，臣妾十分为难，和皇贵妃、敬贵妃几番商议不下。
1: 还得要请皇上拿主意。说来听听。这件事本也不难办，只是关系到皇家体面，臣妾不得不请示皇上的旨意。
0: 说。孙答应和侍卫私通，已经被敬贵妃扣在自己宫里禁足了。眼下就等皇上的旨意，看如何处置。
1: 朕才一病，他就与人私通，只当朕死了吗？皇上息怒。什么时候的事？你一五一十的说来。
0: 前日夜间，敬贵妃与新嫔经过孙大应宫外，听闻宫内花丛中似有异声。 本以为是哪个宫的宫女和太监不检点，却发现衣衫不整的是孙答应和那个狂徒。两人正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秦贵妃当时就把人扣下了。臣妾匆忙赶去时，两人还在花丛中大汗淋漓。孙答应的赤色鸳鸯肚兜还挂在那个狂徒的腰带上，千真万确是抵赖不得的。
1: 只得先把孙答应禁足，把那个狂徒押进了报室。
0: 贱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臣妾等不敢擅作主张。人尽皆知，
1: 杀了他，五马分尸。皇上息怒，
0: 皇上要杀要剐都行。
1: 也是这样一个阴霾天，朕躲在张维后面，额娘被隆科多牢牢的抱着，皇阿玛她是天子啊！ 朕也是天子，为什么你们要背叛朕？为什么都要背叛朕？

0: 皇上还没病天呢，你们就这么急着哭？
1: 皇上怎么突然病重的这么厉害呀？太监来报时，我们都吓坏了。
0: 皇上病势反复也是有的，日子还长，要现在就撑不住，以后有咱们哭的时候。
2: 那现在是留谁在这儿服侍，还是咱们轮流照顾着？
0: 谁在这儿都不好，咱们女人家一着急起来就只会哭，皇上听见了也难免会刺心，倒不如各自待在自己。

0: 几公里。皇上若醒了想要见谁，自然会传召。
1: 这样也好。
2: 嗯，好。
0: 皇上病重，太医嘱咐要静静安养。自今日起，无论哪个宫的嫔妃宫人来请安，都得先来见过本宫，问过了太医才能觐见。各宫的妃嫔更要管好自己的皇子公主，稚子年幼，若惊扰了皇上，这个罪责可不是由本宫来担当的。
3: 是。
0: 如今是以皇上的龙体为先，若谁妨碍到了皇上圣体康健，那就别怪本宫不顾昔日里的姐妹情分。
1: 你何须这样疾言厉色？
0: 皇上为了孙大应的事才会如此，祸起萧墙，咱们不得不防。
1: 皇上既然病重了，那就不得不通知内务府备下了。
0: 寿才月前就备下了，算是冲喜。如今这个情形，还得请几位亲王进宫陪守才是。
1: 好，我立刻吩咐人去办。
2: 嗯，
0: 咱们须得定了心，宫内宫外才不会乱。
1: 咱们各自安排，有事在碧桐书院相商。
0: 嗯，宁嫔怎么没来？
1: 宁嫔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她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
0: 由得她去。

0: 你们怎么把他们抱来了？
1: 我再不抱来，你的儿子在睡梦中被人掐死，你都不知道。
0: 锦溪，
2: 是，小允子
3: 在。
2: 把孩子送到晴天睡吧。
3: 哎哎。

0: 夏医用迷香迷倒了所有人，刺破鸿雁的脚趾取血。夏医是皇上身边的人，我猜定是皇上指使夏医要再次滴血验亲。但我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再次滴血验亲？鸿雁到底是谁的孩子？
1: 秦淑贞患意外，你对本宫有大恩，你救了云里的孩子，

0: 殿下，边关急报。
1: 边郡怎么了？
0: 副主教和舒墨墨被不明军队突袭，生死不知。
1: 曲边郡，
0: 对，
1: 也是长公主，就为了这么荒唐的理由擅自离场。
0: 身为长公主，若对良将枉死，不闻不问的话，谁还未大出荆州？

0: 你对本宫有大恩，你救了云里的孩子。
1: 我当年差点害得这两个孩子无法降生，可今日是你救了他们。他们是十七爷的孩子，是十七爷的。不行，皇上对红雁和灵溪这样做，定是起了疑心了。你要早做准备。
0: 皇上病重，夏意是留不得了。
1: 光留不得夏意有什么用啊？从现在开始，我做任何事都和你无关，你都不用管。好好看住你和十七爷的孩子。熹贵妃啊，你的福气在后头。

0: 小影子，
1: 奴才在。
0: 你过来。
1: 这，奴才即刻去办。赶紧，堵住嘴，堵住嘴！
2: 你们，快！你们要干什么？
1: 快点，快点，快点！
2: 谁敢杀我？我是替皇上办事的。
1: 就是因为你替皇上办了不该办的事，所以才有人要了结你。
2: 胡说！皇上要我查六阿哥。
1: 叫你嘴上没把门的，赶紧打发他，完了拖出角门，说是死了个太监。快点，快点，快点！

0: 渴了，喝点水。
1: 好，皇上也该到了服用金丹的时候了。

0: 真记得你刚入宫的时候性子过冷淡，现在是越来越柔情似水了。
1: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过温柔刀，刀割人性命吗？

0: 皇上气色倒好多了。
1: 夏意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意，
0: 夏意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杀了他？
0: 皇上一向教导臣妾，无用的人不必留着。
1: 你果然知道了。
0: 皇上圣明庇佑，臣妾只需依赖皇上，其余什么都不用知道。皇上服药吧。

0: 皇上怕烫，臣妾先喝一口尝尝。好苦，不过良药苦口，皇上放心饮下就是。
1: 药既苦，就先搁着。
0: 好，
1: 是朕的嫔妃们在哭吗？他们也知道朕不久于人世了吧？
0: 宫中人人都道皇上快驾崩了，提早哭一哭，不是哭皇上，是哭自己。
1: 朕一向喜欢你坦诚，朕想问你一件事。
0: 臣妾必定知无不言。

0: 红颜。到底是不是朕的儿子？
1: 当然，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
0: 打得好，打得好，没错，这天下都是朕的，不过很快就是你的了。
1: 臣妾要这天下来做什么？臣妾要的始终都没有得到。
0: 朕这一生要求的或许曾经得到，然而正如流沙射于掌心，终于也都没有了。嬛嬛，你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朕四郎了，你再叫一次好吗？
1: 皇上累了，先歇会儿吧，臣妾先告退了。
0: 你再叫一次朕四郎，就像你刚入宫的时候一样。啊，
1: 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皇上你忘了，是您亲手杀了她。臣妾是钮祜禄甄嬛。
0: 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朕与嬛嬛与纯元那时候回不去了。为了老十七，你恨毒了朕了吧？啊！
1: 皇上圣明，不过皇上放心，臣妾再恨毒了您，也会好好抚育静和公主。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
0: 你这个毒妇，朕要杀了你。

0: 比起皇上残杀手足之多，臣妾甘拜下风。你比知道桓师鄙身，臣妾觉得还不及皇上十中之一呢。
1: 放肆！放肆！你果然对云丽有私情，你竟然谋逆！
0: 背叛朕！不妨告诉皇上，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刻，每一次与你接触，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2: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3: 来人！门口侍卫都被臣妾遣走了，臣妾就在这儿，皇上吩咐便是。皇上刚服下参汤。

动怒无异于龙体安泰，只会让皇上五内郁结，心火难消。皇上息怒吧。

杏花微雨。你说你是果郡王，也许从一开始

皇上，驾崩！皇上，驾崩！

0: 城。
1: 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熹贵妃上位。
2: 熹贵妃本是有皇子之人，这储位之事岂是他说了算？
1: 先帝在世，熹贵妃掌六宫大权，位同父后，自然可说。
3: 国家大事，深宫妇人怎么懂得？只是先帝在世，多番提起储位之事，临终也有吩咐，本宫一直不敢妄言。今日诸位亲王都在，本宫只得据实相告。
2: 你别当我不晓得，立皇口小儿为国君，怎能服众啊？
1: 世祖六岁登基，圣祖八岁登基，天威所在，怎不能服众？
2: 世祖有多尔衮，圣祖有鳌拜，你可别学错了路。
1: 你，
3: 本宫既然掌管六宫事宜，那诸位亲王不得不听完本宫说完这一句再分辨。

1: 先帝圣明，虽然喜爱六阿哥，却也知主少国疑，一切以国事为重。
2: 熹贵妃所言甚是。
3: 是。

0: 先帝有亲笔密旨，司阿哥弘历人品贵重，历练有成，宜承继大统。
1: 楚魏之事，怎凭你一面之词？
2: 先帝病重，司阿哥监国，恒亲王是否对先帝有不臣之心，才处处加以揣测？
0: 先帝高瞻远瞩，早将亲笔密旨皇旨故封住于锦匣内，搁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诸位王爷及亲贵大臣可前往乾清宫检验。

三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朕今日登基，当行仁孝之道，尊先帝世宗遗命，追尊嫡母纯元皇后为孝敬皇太后。 尊生母熹贵妃为圣母皇太后，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册福晋乌拉那拉氏为贤妃，册礼追封之事，皆由礼部郑重相待。皇。

禀太后，今日景仁宫的人来回话，乌拉那拉氏听得里约炮声，问了是否是新帝登基。

0: 他还惦记这个呢。哀家有多久没见乌拉那拉氏了？4年了。今日普天同庆，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
1: 景仁宫空落许久，乌拉那拉氏他……
0: 他或许还痴心妄想，想着哪位新帝登基，能挪他出景仁宫，尊他为太后呢？
1: 他是痴心妄想。
0: 太后留他性命至今，已是宽仁无比了。去吧。这。给皇太后请安。
1: 景仁宫一切如旧，似乎还是昔年景象。时移世易，人事早已不同。
2: 皇后还似从前一样，盯着那些鸽子看吗？
0: 早些年是，先帝驾崩后，皇后日夜痛哭，眼睛不大好了，便不再成天望着这些乱飞的鸽子。依太后娘娘的吩咐，这些鸽子老了就再养，总是要活蹦乱跳，爱飞的那些。乌拉那拉氏怎么不来迎接太后？她是皇后，我是妃妾，自然该是我去拜见她。人在哪儿？

0: 皇后依旧耳聪目明。
1: 今日是登基大典，除了你，还有谁有闲情逸致来看本宫吗？你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和本宫讨厌的样子都没有区别。
0: 劳您牵挂多年，怕您忘了哀家的样子，所以不敢变。
1: 甄嬛，这几年你也不好过吧？
0: 再不好过，如今也好过了。
2: 大胆，竟敢在太后面前失仪，还不跪下！
3: 新帝继位，她是新帝的额娘，是圣母皇太后。先帝未曾废后，本宫依旧是正宫，如今便该是母后皇太后。嫡庶有别，还是该他甄嬛先来拜见哀家。
2: 娘娘好糊涂啊！先帝生前太后已是贵妃，设六宫室，如今四阿哥登基，只尊咱们这独一无二的太后。
3: 你竟不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天下间竟然有你这样的额娘。
0: 当皇帝未必是天下第一得意事，先帝生前受了后宫多少算计，连他自己都算不清，哀家可怕极了，将来自己的儿子会娶上一位像您这样的皇后，算计的先帝几乎断子绝孙。
3: 不管谁是皇帝，哀家也是太后，即便被你甄嬛困在这锦人宫一生一世，哀家都是太后啊。
0: 你放心，新帝纯孝仁厚，不会不顾您的名分。昨日哀家与新帝已商定，依旧尊您为皇后，当然这得在您活着的时候。皇后息怒。
3: 你好歹毒的心肠啊，哀家是新帝的嫡母啊，是嫡母啊，你怎么可以不顾新帝的身份？你如何对得起先帝？你对得起先帝吗？
0: 先帝的确答应孝恭太后乌拉那拉氏不出废后，所以您还是皇后，一直到您死，葬陵寝，岂非要先帝食言，魂魄不宁？所以哀家。

0: 决定要让先帝与纯元皇后同葬泰陵，你死后则葬入妃陵。
1: 是啊，死生不复相见，死生不复相见。
0: 先帝恨毒了你，你害死了他毕生最爱，害死了他那么多孩子。他肯保全你皇后的名位遗属勉强，怎愿再见你歹毒的面目？
1: 是先帝恨毒了我，还是你甄嬛恨毒了我？
0: 没有你，何来今日的甄嬛？哀家能有今日，全靠皇后您一手指点历练，自然感恩戴德，尽力保全您此身荣华。只是哀家已是太后，秉承先帝旨意，就要替先帝成全。他日史书工笔，前朝后宫都不会有你只字片语，您就好好颐养天年吧，皇后。

0: 两位姐姐，移居慈宁宫还习惯吗？
1: 嗨，也不拘住在哪儿，只要姐妹们能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这就是好的。
0: 皇贵太妃怎么没来？
1: 哎呀，端姐姐又病了。自从皇上龙玉病天之后，她日夜伤心，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
0: 若弄坏了身子可怎么好？
2: 温仪公主已经去陪着了，姐姐挂念女儿，必定会保重身子。
0: 怎么了？
3: 回太后娘娘的话，景仁宫娘娘没了。
1: 什么时候啊？
3: 是昨日半夜，心悸而死。宫女发现送进去的早膳未曾动，才发现出了事。来报的宫女说她身子都僵了，可是眼睛仍瞪得老大，死不瞑目呢。
2: 这大好的日子真是晦气。
0: 该怎么办便怎么办吧。
3: 这，
1: 唉，你没必要太在意某个人某件事儿，倒是咱们的皇上这后宫里就一个皇后两个妃子，也该招一些妃嫔进宫了吧。
0: 是啊，等过些日子也该打算起来了。
2: 太后，皇后和贤妃前来请安了。
0: 传。
4: 给皇额娘请安。
0: 正好你来，你表姑母过世，你也理应去景仁宫治理。
5: 臣妾只知寿康宫，不知景仁宫。且乌拉那拉氏虽为臣妾的表姑母，但更是大清的罪人，臣妾应当公私分明。
0: 今日是皇帝登基后你们头一次来寿康宫请安，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皇帝年轻，宫里嫔妃只有你们两人，今后人多也好人少也好，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

0: 春喜店里挪回来的合欢还是郁郁葱葱的。
1: 本就长在这儿，
2: 从远方来，
1: 用土难离呀、啊。
2: 以我一端起，相去万余里。
0: 许多年前，
2: 古人欣赏，
0: 与你或许也是如此。
2: 文采双
0: 鸳鸯，临风窗下，
2: 才为合欢被。
0: 原本应该平安闲逸的人生，
2: 长相思，原已
1: 看见六贝勒如此，
2: 已
1: 太后也可以欣慰了。
2: 谁能别离此？
0: 鸿雁。
2: 给皇额娘请安。
0: 来，起来。
2: 皇额娘为什么哭了？
0: 皇额娘也不知道。你的几位皇叔里，数你十七叔雪是最渊博，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你应该多向你十七叔学，只在博学多思才好。皇额娘要你住在此处，便是这个意思。
2: 儿子一定不辜负皇额娘期望。
0: 那就好。
3: 启禀太后，皇上在寿康宫等您。
0: 知道了，好好读书。皇额娘先回去了。
2: 恭送皇额娘。
0: 这个时候皇帝怎么急着过来了？
4: 近日慎郡王上书说西夏唯有一女，王嗣无忌，希望以果亲王之子入继。
0: 元彻养在慎郡王府多年，不如就祭祀慎郡王府也好。
4: 只是如此一来，果亲王一脉岂非无嗣？
0: 皇帝意下如何？
4: 到时候再挑好的继承果亲王后嗣就是。这几日儿子读书有些困惑之处，想请教皇额娘。
0: 你说。
4: 儿子读郑伯克段于鄢，见郑国之祸，皆因姜氏宠爱幼子，苛待长子而起。儿子心想，亲子尚且如此，若是养子又该如何？
0: 皇帝身为人君，读这些书是好的。哀家这些日子正想着一事，今日正好告诉皇帝。
4: 皇额娘请讲。
0: 鸿雁是哀家幼子，又曾被先帝异处，如今鸿雁已经长大，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岂非是哀家的罪过？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让鸿雁入祀果亲王一脉。
4: 皇额娘思虑周详，儿子自然允许。等六弟长大成人，儿子会让他享亲王尊位，一生荣华。
0: 他是你亲弟弟，皇额娘已经年老，自然要你多照顾。
4: 皇额娘事事为儿子考虑，儿子感激不尽，唯有以天下养，才能报答皇额娘的养育扶持之恩。
0: 你我母子之间不必说这些，皇帝朝务忙，早些回养心殿吧。
4: 那儿子先行告退，改日再来请安。
1: 太后，这是要保全六贝勒。
0: 父母之爱子，比未知计深远。皇帝并非我亲生，又多疑多思。只有让鸿雁出自旁支，永无继位之可能，才能保住鸿雁永生平安。
1: 对六贝勒而言，这也是个好去处。
0: 他在时，鸿雁不能叫一声阿玛，死后总得要有儿子陪在身边。

0: 我的命运不是我能掌握的，我只能把我的命运交给长公主送去。
1: 公子，你对他也太好了。现在不对他好点，怎么对得起他将来的痛不欲生？
0: 殿下，您哪儿不舒服吗？
2: 不知怎么了，我心慌得厉害。与萧洵这一战，我的胜算更大。纵使天命难违，也大不了拼个一死吧。

0: 电视剧《乔楚》迎来收官，陈都灵、周翊然走心解读角色。
1: 楚昭去了解萧寻的时候，他心中怀有的是前世和今生两重的恨意。
0: 徐颖与胡斌相识35年，见证彼此慢慢变老是最浪漫的事。
2: 他对我特别好，
3: 他说要跟我组成百岁网球组合。
0: 演艺界长久陪伴的老牌好友凑在一起，既欢乐又温暖。
4: 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
5: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分享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古装剧《乔楚》即将收官，这部剧呢，从开播到结局，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
6: 收官剧情啊，确实精彩。陈都灵饰演的楚昭，从世家贵女到权谋家的一个完整的蜕变线，相当的过瘾。多场的对峙，情绪爆发的戏，看的人屏住了呼吸。
5: 这部剧的成功呢，证明了大女主加权谋赛道还有很大的创作空间，不只是宫斗才能拍出女性成长，朝堂博弈同样可以。
7: 电视剧《乔楚》在东方卫视热播，在即将迎来的大结局中，楚昭首任宿敌萧寻与谢燕来携手稳住朝堂的终极剧情，戳中无数观众泪点与爽点。
8: 你总说世家盘根错节，于是我们便学了你，一根一根找到命脉，然后连根拔起。
1: 楚昭是一个心怀苍生的野心家，他重回一世之后，主动地把命运握在了自己手里，所以重新书写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也守护了自己的国家。
7: 全剧最具宿命感的重头戏，莫过于陈都灵饰演的楚昭与萧寻对决的场面。前世，萧寻靠欺骗楚昭，利用楚家兵权篡位；事成后，构陷楚昭父亲通敌叛国，亲手用红绫缢杀楚昭，让他背负家族覆灭的痛苦，含恨终身。
8: 我错信了温柔体贴的表象，错信了矢志不渝的伪装，更错信了狼子野心。

0: 楚昭步步布局，瓦解萧洵所有夺权阴谋，将最终亲手终结这个叛国祸首。
1: 你只爱天下权势，还有你自己，带着你的虚伪下地狱去吧。
2: 前世楚昭惨死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就是用那个红绫去绕脖颈，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应吧。他在杀萧洵的时候，他其实他在说那些台词的时候，他会想到不仅是前世的仇恨，还有今世对于萧洵，他是一个叛国者，出于一个对于家国大义的去了解他。
1: 兴平三年，萧南王萧洵截杀边关大将谢偃蓝，勾结敌国，意图颠覆大楚。本宫以长公主之名代天行诛。
2: 所以在这一场戏，楚昭去了解萧洵的时候，他心中怀有的是前世和今生两重的恨意。
0: 不同于传统完美大女主，陈都灵所饰演的楚昭在血泪里跌撞成长，她冲动偏执，会被过往仇恨困住，她也心怀家国大义，复仇的同时仍不忘天下安定。
2: 清醒果决，心怀大义，她在望城之战中那一场，她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3: 此次守卫望城，出城800人，但只回来500人。这300牺牲的将是家里，有等着父亲归家的孩童，有望着儿子归家的老母，还有盼着丈夫回来的妻子。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2: 也是从那一刻，他明白了父亲前半生一直在守护的家国是什么。我觉得是从那场戏之后，楚昭心里有一个从个人的复仇到去守护江山社稷这样转变。
0: 从天真追爱的将军独女，到主动掌握命运、心怀苍生的野心家，楚昭两世心境格局的巨大落差，完整勾勒出他跌宕饱满的成长弧光。
2: 他前世是在爱中长大的，所以前世的他是有一点天真的，他是把命运寄托在他人的身上。但是之后，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掌握，所以他才能够去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才能完成从一个观棋者到执棋者的转变。
3: 我要的不止这些，我要垂帘听政，我要掌握实权，我要的是命运不再充当覆辙。
0: 陈都灵更是把楚昭前后的转变融入到每一个细节当中，精准捕捉住楚昭不同阶段的状态变化，让这个不完美却足够真实的复仇大女主立住了脚。
2: 朝堂上面的那个华服帮我装扮完之后，会觉得说这身戏服他已经把我带入了这个角色了。那穿上这样子的礼服，其实你的仪态啊，还有就是人物的心态，都会变得更加接近朝堂上那种上位者的角色。
4: 长公主上朝是哪来的规矩？
3: 秦都尉这句话问得好。前些日子你监军不力，按大楚律例应当即问斩，却以曾立军功为由，只是小失惩戒。本宫也想问问，这又是哪来的规矩？
2: 我觉得其实自己也挺幸运的，就是演绎的很多不同的角色都能够走到观众的面前，被观众看到。我觉得这种很拼啊，或者说是那种用笨方法打磨角色，我觉得是我应该做的吧。因为本身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为角色去努力是我应该的。
5: 最近胡兵和瞿颖的同框让很多人感慨，他们相识30多年啊，从初代超模时期一直走到现在，几十年不变的友谊可太难得了。
6: 是，演艺界有这样的中年友谊其实不少，不用刻意的应酬，见面就能自在的热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此前，曲颖和胡兵作为初代超模携手出席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台上配合默契，台下的隔空互动也超级温暖。
7: 我这次55岁的生日，兵哥送的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球包和一个网球拍，他对我特别好。对，那我要对他也好。
8: 现在虽然是55岁了，跟曲颖刚刚加起来是110岁。然后他说要跟我组成一个老年，不是老年，百岁网球组合，的确是老年了。
0: 曲颖和胡兵已经相识相伴35年了，两人同时作为模特出道，1999年合作了第一部偶像剧《真情告白》，便成为无数人眼中的金童玉女。当时不少观众因为入戏太深，真的把曲颖和胡兵当作情侣。
9: 就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说：“哎，你老婆没一起来。”然后我就说：“哦，对，她在家里很忙。”对，就是。
0: 4年后，两人再续情缘，出演《真情告白》姊妹篇《真情告别》。
10: 我发誓，不管找到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把你找到。
11: 我跟胡兵开玩笑，我说。哎，咱们多少年过去之后，你也没找着女朋友，我的这个感情生活也不如意，干脆咱俩结了婚了，生个孩子得了。说也别到处，就有时候开玩笑会开到这，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友谊哈，比较少。吴斌要是找个女朋友的话，我想可能。他要是整天忙工作的话，女朋友也可能没人陪，但是胡兵可能对女朋友好的时候会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女孩子可能要真要找一个的话也挺难的哈。他能够以前那个女

0: 朋友就是胡斌老忙着工作，没有时间陪他，就让女朋友跑掉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我忘记了那个。哎，不就我就没说假话，你干嘛那么尴尬呀？
2: 自此，大家对他们关系的猜测就没停过。进入新千年后，曲颖和胡斌这对黄金搭档仿佛商量好了一般，渐渐从大众视野的中心淡出，各自奔忙事业。
3: 你们很多年了，
4: 哎，30年了，
5: 30年感情了，
6: 不容易。朋友真的是可以久了，
3: 真的不容易。哎，有心动过吗？
4: 有啊，肯定有啊，
3: 是啊，
4: 小时候肯定有嘛，
3: 是吧？
4: 对。
6: 但是问题是你心动有用吗？
2: 胡彦斌的灵魂发问唤醒了大众对胡斌曲颖这对老搭档的回忆，自此两人也开始频繁同框亮相。让他们没想到的是，30年过去了，大众对他们的爱情期盼依然还在。外出合影被路人当成一对
7: 照相部发喜糖
3: 啊，发喜糖，真的吗？好的，我们努力一下，发喜糖我一定发给你。
8: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2: 曲颖和胡斌两人多次公开回应彼此的关系，早已把对方是做家人。
0: 我的老朋友，最好的，最亲的老朋友胡斌。
4: 我的家人曲颖。
2: 曲颖过生日，胡斌第一时间送上深情的表白。我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一起慢慢变老，最深情的表白就是陪伴。而对于胡斌和曲颖，他们纯粹的友情胜似亲情。
9: 我觉得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从我第一次开始做模特的那一天就跟曲颖一起在台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挺好的。
0: 对，就是胡斌被我拒绝了。
9: 对
0: 我跟胡斌也约好了，等我们到了60岁，到了70岁，
9: 像叶童姐
0: 和嘉辉哥一样，我们还要继续在一起走秀啊，
9: 是的，
0: 一起来表演啊，
9: 共同进步。
2: 要说主持界的超长待机黄金搭档，当属李静和戴军。

0: 20多年前，他们凭借《超级访问》开启了娱乐访谈类节目的黄金时代。
1: 欢迎收看《超级访问》，超级访问，超级访问。
2: 那时候戴军唱完《阿莲》，我以为他特火，后来他告诉我他开始过气了。然后戴军说他怎么会请我呢？我心说我们那么多嘉宾量，来一个人就得了吧。
3: 他就说，哎，你有没兴趣？我们俩一起搭档做一期节目。我说好，可以试试看。
0: 那是戴军在李静的心里是一个阳光贫嘴的大男孩，而戴军对李静的第一印象也颇为深刻，
2: 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意思，阳光，单眼皮儿。不像现在帅帅的，而且我那时候好像对上海人就觉得好像蛮拘谨的，但是觉得他巨贫，而且他也没啥表情，我就觉得哎呦，这男生真的挺好的。
3: 我们两个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两个在做同一件事儿，而且在我们的身上真正的体验了四个字，岁月静好。
0: 这对认识了20多年的好朋友，从主持搭档到约定晚年互相照应，李静坦言戴军是自己家人一般不可或缺的挚友。
2: 我基本可以断定我未来60岁70岁，如果他身体健康的话，我们俩就是
4: 一起养老。
2: 不是，他肯定是我家庭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4: 我突然觉得好欣慰，有人把我送走了。
2: 你就是我，其实挺想跟他聊聊聊未来。他老婆跟我聊，
4: 不聊不聊。
2: 我就想跟他说，我说你无论怎么样，反正我就是你的家人，真的。嗯，对，我也不是说看着你的遗产，我女儿什么的，因为他也没有小孩嘛。但肯定就是我会，
5: 我没考虑过这个事儿，
6: 挺具体呀。
7: 你
6: 这
7: 么说完，你没考虑过吗，姐？你真没考虑过
4: 吗？我没考虑过，但现在我发现我要考虑这件事儿了。
0: 最近多年老友再度同框，戴军在综艺节目里当众爆料李静早年主持糗事，互对打趣，尽显多年默契。
4: 我们当时录一个节目，冠名呢是那个手机。
5: 新闻发布会说，静姐你是代表我们的艺人上去发言吧？他拿了手机，那时候刚刚上市，他没见过那个，看了那个 logo 不认识。他说，啊，这节目肯定会火，你还没播已经有冠名了。哇哦，手机，哇哦，手机。然后下面看乐了吧？静姐说，哦 ，vivo 手机 ，vivo 手机 ，wow 手机，哇哦，手机，做了三个，没一个做对。
2: 我做不了直播，我就有的时候不行，脑子切换不过来。
0: 李静和戴军这对欢喜之极，走到哪儿欢乐就带到哪儿。之前一起去旅游就发生了不少趣事。
4: 其他人都睡了，他说你陪我看片子吧，我睡不着。凌晨1点，那个民宿里的 WiFi 有多慢，他在看那个谍战片，啪一枪打过去，那个子弹在空中飞1分多钟，咔飞过去，到底打中没有呢？又要等1分钟。我说静姐，我实在不想看了，我困得不行了，我就去睡了。到了房间一看，我说静姐，我那个房顶掉下来了。那个房子可能太久没人住了，那个雨水把那个管道堵住了，然后啪，那个房顶就掉了床上，你知道，半个床都是。他就吓坏了，他说啊，要不你睡我的房间？我说别别别，我把整理整理，我睡另外一个房间。那天晚上，静姐不是倒时差，她是睡不着，是为什么？她怕我被砸死。哦。她说她一直在担心，她在听的那个声音。如果还想砰一下，估计军哥被砸死了。我说你有这个想法，你就直接过来让我别睡这个房间就行了呗。他就想了一晚上，然后呢，想到后来他不行了，他就拿手机来查，他说房顶掉下来的寓意是什么？哦，查了一下，说房屋质量有问题。第二条说明他的事业没有天花板了。他这个好，第二天早上来跟我说，你看。你要好好努力，你的事业会没有天花板了。我什么鬼？哎，
7: 果然说中了嘛！你不是又现在不是被大家称为翻红了吗？
0: 30年前，李静和戴军双双身处事业低谷时，彼此相逢，一拍即合，携手闯事业，陪伴大家16年的王牌节目结束后，李静解锁新身份，成为幕后创作者；戴军则是自在松弛的跨界发展。但他们的友情未减半分，近期两人再次携手打造全新聊天节目，敬请期待。
2: 相逢有料，敬请期待。今天谁来？
4: 今天没人来。
0: 当他们一起唱起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每一句歌词似乎都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0: 在香港影坛中，刘德华与郑秀文是最经典的荧幕搭档之一，也是一对动人之际。就在不久之前，郑秀文演唱会突发意外，临时改成免费答谢会。现场随着郑秀文的一句“我的肥佬来了”，刘德华从升降台上出现，全场观众瞬间沸腾。
1: 我的肥佬今晚来了，肥佬你减肥成功了，
2: 我会肥翻的。
0: 肥佬、肥婆是电影《瘦身男女》中他们角色的名字。二十多年过去，称呼未变，可见两人友情的保质期足够长。
3: 什么无常所事啊？
4: 肥婆，
3: 肥肥婆，哇，肥婆哎，你的脸瘦了，
5: 真的不一样哎，
3: 好漂亮哎，哇，好干练啊！
6: 洪金宝，
1: 华仔。在他面前我不敢太放肆，但是又可以很放肆，因为怎么说，在电影世界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7: 安英说介绍个男孩给你，我说这样不太好。不过你放心，我见过了不错的。
0: 从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结缘，两人成了最懂彼此的老友。在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刘德华对着陪跑多年的郑秀文动情说出最直白的支持。
8: 想话俾你听，我爱你。
0: 当郑秀文摘得最佳女主角奖项后，两人更是紧紧相拥，展现出挚友之间长久共情的真情流露。郑秀文曾在采访里说过，刘德华是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男人。
1: 我觉得我真的太幸运了，有个事情就是，当初找我演孤男寡女是因为刘德华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跟我合作的时候，我华仔跟我合作的时候，他觉得我有一种幽默感是他没有发现过的在其他人的身上，然后他觉得我演喜剧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就因为拍完孤男寡女也让我开始拍了一系列的爱情喜剧，那所以我挺感谢刘德华他的眼光。
0: 从这之后，郑秀文刘德华开始了长达18年的亲密合作。

0: 每搭档一次，就在剧中相爱一次。
1: 迁就一次我行不行啊？
2: 我最喜欢看你生气了。
3: 怎么了？
0: 戏中的郑秀文、刘德华从相识相知到了老夫老妻的状态，戏外的他们也从生疏走到如今无话不谈的异性闺蜜。
4: 他什么都聊，非要看他是什么，他什么都乱聊，聊太多嘞。
0: 正如郑秀文说的那样，他与刘德华亦师亦友，不敢造次，但刘德华却完全没有前辈的样子。只要两人同台，我们总能看到欢乐无限的刘三岁。
5: 我是刘德华，你是
6: 三米，
5: 你是三米哦。
7: 我是郑秀文，
8: 我是刘德华。
9: 第一次会演什么？
10: 是母子。
0: 戏里是真爱，戏外是真情，难怪这对荧屏情侣每次合作都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11: 来吧，都转地球，全部自由奔跑，送走担忧，要透透，春开心会长寿。来吧，都转地球，来吧，引爆大只球，炸开手。今天解放思想要自由。
0: 记者段文良采访报道。
12: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最新资讯？来看一下。
0: 中国沉浸式戏剧里程碑之作《不眠之夜》将于今年8月30日正式收官。近日，伴随着麦金农酒店前的一场特别演出，正式宣布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的演出只剩下最后50个夜晚。
13: 在我们最后的安排当中，实际上最后的50场，我们有各种回馈我们的老观众，有我们的这个收藏的这个最后的狂欢、最后的爱人，还有包括最后的这个派对等等。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个剧场当中呢很多道具，然后包括一些特别的一些纪念卡片，能够在最后时刻给大家留一个念想。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去到深圳，上海的故事能够在深圳能够续写。
0: 不眠之夜在上海驻演近10年，上演超2600场，不仅意味着一个剧作的巨大成功，对很多拜访过麦金农酒店的观众而言，也成为不可替代的回忆。
14: 到上周末已经有490场，我觉得很快就会破500。每次来麦金农，我觉得都是一场穿越旅行，因为这里的背景故事是36年的上海，那这里所有的陈设、房间、街道都是30年代上海的风格。
0: 记者段文良采访报道。近日，电影《奔跑的石头》北京首映礼顺利举行，导演武维携主创集体亮相。影片聚焦客家少年石头，为了救治奶奶，寻找失散的姐姐，在大山之间一路前行。影片即将登陆院线，带领观众品读淳朴动人的乡土故事。记者王莹静报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程已进入收官阶段，这场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带动上海线下体彩门店的投注热度持续攀升。
15: 彩民数量增加了嘛，因为有的人他就是等着世界杯的嘛，猜个胜负啊，是有参与感。
0: 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共计开放7种玩法，由冠军竞猜、冠亚军竞猜2种世界杯、欧洲杯等顶级足球大赛期间的专属限定玩法，搭配5种日常常规玩法组成。
16: 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
0: 作为世界杯期间的全民话题，冠军归属的预测也吸引了不少公众人物下场分享观点，进一步拉高了限定玩法的讨论度。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早在6月的节目中就曾预测法国、西班牙有望会师决赛，更在7月15日亲临半决赛现场观战西班牙对阵法国。
17: 很难说，但是西班牙希望
0: 对。如今西班牙顺利晋级决赛，也印证了他的部分判断。一向以资深球迷自居的歌手苏醒，曾在1/4决赛阶段高调看好法国队，称其攻防均衡，暂无明显短板，是夺冠最大热门。
18: 理性上啊，分析上讲，法国面更大，不过足球世界不好说，
0: 不料法国队止步半决赛，这一预测也随之爆冷，冠军竞赛的话题度持续走高。不少到店彩民都会先聊上几句各家的预测观点，再做出自己的选择。
1: 我买的是英格兰对阿根廷的，买的是比分，我也不买的是胜负。一个比分呢，我买了是3组。
0: 截至7月16日，冠亚军竞猜已随最后一场半决赛开打正式停售，冠军竞猜仍在正常销售，将持续至7月19日23点截止。

0: 者杨威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居，
2: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4: 不许骗我！
5: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殿下，边关急报。
2: 边军怎么了？
1: 副局长叫贺顺问我，被不明军队突袭，生死不知。
3: 曲边郡。
2: 对。
3: 你是长公主，你竟为了这么荒唐的理由擅自离场。
2: 身为长公主，若对良将枉死，不闻不问的我，谁还未大出青春？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4: 最后一道认知红色大卡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5: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城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6: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7: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8: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9: 皮肤科真的还蛮有季节性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发皮肤病的还蛮多的。总归要洗手吧，洗手液要控的。
10: 我用的洗手液还是蛮好的。
9: 对一个东西过敏的时候，并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好，他睡不好，全家人都比较好好睡。你涂过什么药啊？
11: 天哪！
9: 我门诊一看到这个，我就头爆了。
12: 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有点用，
9: 癣也能治，湿疹也能治，什么疱疹也能治，反正什么病都能治，一直用，用到最后收拾不了，到门诊来。它其实就是过敏体质。你看你对钱过敏。
11: 镍，我们会吃这个东西吗？
9: 有很多食物里面可能会含镍。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逸轩。我们这一期的快闪医院呢，来到了田林街道啊。首先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就是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了，您的手上最近有没有出现一些小的皮肤问题呢？比如说像湿疹、皮炎等等。当然，你可能自己不知道啊，到底是哪一个问题，所以呢，就自己买了很多药膏，反反复复涂啊，时好时坏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始终都不能够去根儿。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换季的时候出现的这些皮肤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变态反应科过敏性皮肤科主任医师邹颖。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我自己也有很多这种经历，就是换季的时候各种皮肤的小问题等等等等。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在您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一到换季的时候会出现皮肤问题的人多吗？他们基本上都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我们这个皮肤科真的还蛮有季节性的，到了换季的时候手上发皮肤病的还蛮多的。比较常见的有几大类啊，一个是手部的这个湿疹、接触性皮炎，还有这个汗疱疹，还有这个真菌的感染、手癣啊，这几类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手部的问题。
0: 所以这个换季对于这些疾病真的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啊，有很多咨询的人啊都等着呢，我们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请第一位。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很高兴见到你。
1: 哎，你好呀。
0: 你有什么问题啊？
2: 是这样的，我的手上这个皮肤啊经常有发现一些小水泡啊，然后有些蜕皮，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

0: 就特别厉害，从冬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有，就很奇怪，就是这块区域比较明显。
1: 对，但是其实这里也有，
2: 这好像都是两个手的拇指这个地方。
3: 对，我们叫大鱼际肌，就是我这个地方比较。
0: 但是这里好像又是好的。
1: 这个毛病多长时间了？
0: 也不痛也不痒，应该是去年冬天开始的。看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好像是水泡破了的一个像一个月球小坑坑。
3: 一共是多久了？
0: 应该是去年冬天立冬。对，入冬开始
3: 大半年了，然后换季会更明显，最近又有点加重了。
0: 最近又多了，对。
2: 为什么会换季这个问题会出现的比较明显一点？
3: 就我们皮肤
2: 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
3: 对，我们皮肤科还挺有特色的，就它有特别有季节性，春天它换季，它可能过敏源比较多，它可能比较容易。那么还有一个很突出的，像这位女士的这个问题，它就是换季的时候，你这个季节，这个气候变化特别大，就是今天明天温度差很大，上下上午下午晚上差别很大，然后温湿度也变化很大，这种忽冷忽热，一会干一会是变化比较大的这种气候的影响，对会对皮肤屏障造成影响，那么皮肤屏障就会变得比较弱，所以我们很多的皮肤病在换季的时候，它可能本身还蛮稳定的，这段时间它就嘣抬头了，最近就加重了。
0: 而且其实我不太做家务的，所以洗洁精啊、洗衣粉啊、洗衣液我几乎是不碰的。
3: 总归要洗手吧，洗手液要碰。
0: 洗手液，我用的洗手液还是蛮好的。
3: 是这样，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有些病人，包括就是很多过敏的或者有皮肤病的问题的病人，他也跟我反复强调，我这个东西可贵了。有些很国际大品牌。其实当你对一个东西过敏的时候，并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好，也不代表它不正规。就像我们吃虾过敏也好，虾不是坏蛋，但是只是你跟虾你们俩不对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您说的，用了很多年才过敏，这也是我天天跟病人在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些我们叫接触性的过敏啊，它一定是接触的越多，然后使我们人体对它产生反应，它才会过敏。所以并不代表这个东西你用了很多年它就安全，有可能反而是用了时间长了之后，你开始机体对它有反应。对，所以这个我建议去查一查，做一个那个我们叫斑贴试验去查一查，就它对什么东西过敏。如果比如说我查出来对某一个防腐剂过敏，那你就得看一下你家里面那个洗手液或者平时用的东西，它里面那个配方表，就把这些东西有绕开，那就没事了。
0: 所以说先去做一个试验，然后对症入药，
3: 对，然后再修复。
0: 行行行，好，我去试一下。
2: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你好，刘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周医生好。
2: 好可爱。
3: 小朋友好。
2: 您是给您自己还是小朋友？
6: 我是给小朋友，宝宝有这个特异性皮炎。
3: 有特异性皮炎。
6: 身上反反的，有时它会痒一点。
3: 宝宝，你哪里痒啊？
1: 这里，还有这里是吧？你看它这个地方都有皮疹的。小朋友的特异性皮炎，它特别容易发在这种关节的地方，弯弯的地方，所以你看它这个肘关节这里。
2: 特异性
3: 皮炎，
2: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3: 其实就是一种湿疹，就如果说湿疹呢，那老百姓就很容易接受。特异性皮炎大家其实可能觉得听起来不太熟悉，如果跟你讲是过敏体质的湿疹，你就很容易接受。就这种很多，我们像现在小朋友当中可能有20%-30%都有这个特异性皮炎。所以说这个特异性皮炎它最主要还是跟这个体质有关。过敏体质啊，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这个体质呢如果发在鼻子，那就是过敏性鼻炎，如果发在我们的呼吸道，发在肺这个地方，那就是哮喘，如果发在皮肤病，那就是特异性皮炎。
2: 小朋友，你觉得它痒吗？
5: 痒。
2: 那你会挠吗？
5: 会。
3: 小朋友肯定会挠。特异性皮炎其实对他们最大的影响，往往可能就是太痒，它非常非常痒。这个痒的对它的影响，可能有时候甚至超过它皮疹本身。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孩，他可能晚上就睡不着。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门诊，我们说，如果是大人得特异性皮炎，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如果是小孩得特异性皮炎，全家的事儿。他睡不好，全家人都别想好好睡。所以这个
2: 你看，家长频频点头。
3: 对，是。绝对是感同身受，是有这种感受的。他要想晚上闹腾了，全家人都得陪着。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如果痒的话，该用药要用药，就是可以给他吃一点抗过敏药，到我们医院看，然后开一点小朋友吃的抗过敏药。还有就是这个小朋友啊，特异性皮炎的小朋友，他们皮肤都是我们叫皮肤屏障受损，其实就是皮肤它会很干。你们家小孩你会不会觉得冬天干不干？
6: 干。
3: 对啊，像一般你这么小的小朋友 皮肤不会干的呀，但它就会干，所以要一年四季给它做保湿霜。
5: 那这个洗澡用都没钱洗吗？洗澡？
3: 洗澡看需要，比如说你夏天他小孩他要动呀，动了你就天天给他温水冲一冲，冬天你就可以

0: 少洗一点，洗完澡一定要涂保湿。
1: 现在我们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哎，那就是对的。所以其实你们家小孩特别轻，就是做好这个皮肤的护理比较重要。
1: 那要饮食方面注意什么？
0: 你们小朋友查过过敏源吗？
1: 好像没有，
2: 没有
0: 是吧？那这样就是，第一，我们就是讲这个吃什么东西过敏，要不要忌口？老百姓特别讲忌口。
3: 对，
0: 每次看门诊一进来就是医生，我什么能吃，什么不能
3: 吃
0: 啊，特别特别去讲忌口的问题。但是你想，小孩他是要生长发育的，你啥都不吃，那他怎么长身体啊？对吧？所以你如果没有查过敏源，建议你们家长您带他，你给他记一个简单的日记。今天吃了什么？就鸡鸭鱼肉蛋。如果他吃了什么那天，哎，好像他有点发，然后下次吃这个东西他还是发，那这个东西就是要怀疑的。如果吃不吃他都一样，不用特别忌口，您记一个日记，这个来说比较靠谱，不用特别的什么都不吃，好吧？你不能让他啥都不吃。我们有些小孩很可怜的，长到大跟我说，哦，我们没有给他吃过海鲜，我刚洗过了，对吧？对吧？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你这个是个误区。
4: 这个其实是不是通过去做一个过敏源检测会更好一些？
0: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相应的忌口。这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个点，就是说小朋友吃东西过敏，这个过敏源他长大了，老百姓讲的会变的。因为他长大了，他这个免疫系统各方面要发育成熟之后，他有些吃的东西过敏，比如说小的时候某个鸡蛋、牛奶、某个蛋白过敏，大了他可能就不过敏了。所以他小的时候查了某过敏，你可能避免一段时间，过几年你再给他复查一下，哎，说不定他又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
4: 谢谢，再见。
0: 我们回去好好用药，就不痒了啊。
1: 好的，谢谢，
5: 谢谢。
0: 好，真乖。
4: 再见，再见，谢谢。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
6: 我腿上有那个湿疹，
0: 方便看一下吗？
6: 很多的，
4: 这个大片都是吗？
6: 都是这么一点点，我没管它。不过这已经有两年了，现在越发面积越大了。
0: 两条腿还是一条腿？
6: 就这一条腿。
4: 这个是会痒吗？
6: 偶尔痒，不是一直痒。它这个怎么又硬的，我就搞不动了。
0: 你涂过什么药啊？
6: 我涂了这个药，这个网上买的。
4: 天哪！
0: 我一看到这个药我就叹气。
6: 这个药很吓人的是吧？
0: 这种药就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反正你看到这种什么毒啊、王啊、霸呀之类的这种药，反正你一看到这种名字很夸张的这种，而且它一定不是一个药。
4: 你是什么渠道知道这个药的？为什么会想
0: 买？应该是网上买的吧？
6: 是网上买的，
4: 就是网上刷到这种视频，一看说的就是我，所以就买它了。
0: 都不是一个药。它一定不是一个药，没有哪一个药会批准让你用这种名字的，所以你看它是干胃消症剂，它是一个作为消毒的消毒剂的这样的一个批号。我门诊一看到这个我就头奔儿爆了，你知道吗？
4: 天哪！
0: 这个药里面它吃完它一般它这种它都会写，它只有一些中成药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就不知道你们加什么了，以后别用这种了。
4: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问问左主任，就是像这种情况多吗？在您平时门诊的时候
0: 很多，
4: 尤其皮肤是不是？
0: 对，尤其皮肤，尤其
6: 他们不当回事，
0: 他们特别喜欢到网上去买，你知道吗？然后网上就会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这个药癣也能治，湿疹也能治，什么疱疹也能治，反正什么病都能治。尤其是年纪大的，他们喜欢就是还有互相介绍，朋友之间介绍，哎，那个药老好了。然后往往其实这里面可能就乱加了一些东西。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我为什么一定要问他用什么药呢？他这个脚上的，我建议您到医院去查一下，有没有真菌。他可能就是这个药里面有激素或者什么，他那个真菌就越长越多，刮一刮就很简单，现场出结果。然后如果有的话，用一点药就好了，别涂了啊。
6: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有点用。
4: 也想就是这个，就问问左主任，就是对于刚刚像这位患者说的，他在网上的确买了这种所谓乱七八糟的药之后，他就觉得好了。这个所谓的好了大部分是什么情况？为什么
0: 所谓的好了？有可能他们就买了一个激素比较强的药膏，把那个弹簧给他压下去了，然后他觉得哇这药好神，但是就会造成这个药你是停不下来的。所以我在门诊看到很多这个脸上的激素依赖性皮炎，他可能本身脸上一点小问题，他买了某个网红的某个东西，其实甚至都是3-5产品，用完了之后他觉得哎挺好，甚至脸上还白了，其实加了一些激素什么的，然后后来哎要停不下来，一直用到最后收拾不了到门诊来，但是来的时候其实已经造成了很难收拾的一个结局了。
4: 所以要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啊，这种所谓饮鸩止渴的这种根本都不是药的东西，大家一定不能用。
2: 好的好的好的，
4: 这个您别再用了。
2: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4: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2: 好好好，谢谢。
4: 谢谢。你好。
7: 你好，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有什么问题？
7: 就是我之前就是每年到就

0: 是夏天的时候啊，或者说换季的时候，就会手上就会长东西，有时候长一些很多小水泡，特别痒。我之前的话也是拍了一个照片，想一想给医生看一下，看一下我是什么问题。现在还有一点，但是已经就是
1: 现在你看它退下去有点蜕皮了啊，你看
2: 哦，还挺整个手掌，
1: 因为整个手掌就很多这种小水泡。你是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就发？
0: 对，我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会发作，然后特别痒。
1: 所以你看啊，它这个就是换季的时候容易发，然后容易在手掌这种地方，然后这种亮晶晶的这种小水泡，我们叫深在性的水泡，就是它不是感觉不是很浅，好像在印在下面这种感觉。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汗疱疹的这个情况。
2: 听下来好像这个汗疱疹跟其他普通的一些皮炎呀，包括皮癣等等这些问题，这还差别还挺大的。
1: 差别还挺大，对。
2: 就是一般它跟它一些具体的差别有哪些？就是汗疱疹跟其他的皮肤疾病。
1: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前面也看过一些病人，就是接触性皮炎湿疹啊，那它相对来说它的病程是一个比较持续性的，就说如果你不用药的话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一个持续性的。然后它这个发疹呢，它可能是有一个比较慢性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汗疱疹的话呢，它出来后很快，是不是一下就发很多小水泡？
0: 是的。
2: 这真的看上去很像脚气。
1: 在双侧。然后同时发。而且你去查真菌，它是阴性的。哎，像这种小水泡，它会出来很快，而且会很痒。它跟其他的这种皮炎，它这种湿疹，它也不太一样。它就是很小的，小米粒儿。
2: 一般看到小水泡，可能有些人会想到脚气。
1: 对，就会想到脚气。但是刚才我们有说到，脚气如果过到手上，老百姓说手气，它不叫手气，叫手癣。但是它过来的话，它一般都是一只手单侧啊。如果两只手有没有真菌阴性的，那是一个汗疱疹。
2: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1: 你有那个过敏体质吗？就是有什么鼻炎啊、哮喘啊，或这些吗？
0: 我是个人的话是有点鼻炎的，然后我爸爸也是有哮喘的。
1: 你看，它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讲的那个过敏体质，它有鼻炎，然后它还比较有一个家族史。你平时那个手容易出汗吗？手汗多吗？
0: 对，平时比较容易出手汗。
2: 所以汗疱疹因为出汗多？
1: 不能够完全画一个等号，但是如果手汗多的人，他可能汗疱疹更易发，或者这些发可能会更厉害。这个汗疱疹挺好玩的，以前有个名字叫出汗不良性湿疹，好觉得他是这个汗排不出来才会得汗疱疹。现在其实已经纠偏了，纠正了，不是这个原因。但是他确实，如果你这个手汗多的话啊，你会加重。你像你手汗多，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皮肤屏障啊，这方面的影响，
2: 就是这个环境都不好。
1: 对，你自身都会对这个环境不好，对他整个屏障的影响都会不好，所以它会更严重。所以这个出汗多肯定是它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因素，
2: 加重和甚至容易触发它形成汗疱疹，但它并不是汗疱疹的成因。
1: 方便问问您主要是做哪方面的工作的呢？
0: 主要是做程序员。
1: 最近压力熬夜熬的多不多？
0: 的比较多的，因为最近在赶项目。
2: 就是所以跟压力和熬夜有关系。
1: 其实我们很多皮肤病跟这个压力啊、情绪紧张啊都是有关系的。
2: 就是皮肤应激了吗？
1: 对，它其实会对它的整个免疫这方面产生一定的一个影响啊。其实我们精神跟我们的这个皮肤反应，它是都会有影响的。像他这位患者，他是程序员，最近老熬夜，他可能也是他加重的一个因素。所以为什么他那个水泡能发得那么严重啊？
2: 就是熬夜一般皮肤状态不太好，这个逻辑关系大家可能知道的人还挺多的。
1: 好多挺多的，比如说那个痘痘的，有很多，发痘痘，我最近熬几个月，我的痘痘快，其实这些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精神因素对我们整个皮肤的免疫啊、炎症那种影响，它都是非常
2: 但是压力也有关系。
1: 还有就是说，你这个汗疱疹啊，就是平时会不会，也会有一些除了这个换季发的比较厉害，平时会不会也有发一点点这种情况？
0: 对啊，其实也不是绝对就是换季发，平时也会发，
1: 但是没这么厉害，
0: 没这么严重。对，是的。
1: 其实我们汗疱疹啊，还有一个相关的可能的因素，就是可能有一个这个过敏的问题，就是一些我们一些接触物过敏。仔细回忆一下，你就是有没有带什么金属的一些配饰啊，或者手会碰到一些金属的东西？
0: 对，我工作的时候，我那个键盘我是用了一个金属的。
1: 会不会这段时间用的特别多的时候，这个汗疱疹会好像有点点发的比较厉害，会比较多？
0: 这样一想，确实有时候有，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是我休息好了，可能就不发了，工作紧张就发出来，可能
3: 也没有。
1: 对，他可能没往那个方面想，但实际上你仔细把这个逻辑串一串，它可能更多的那你工作的时候你肯定就在跟这个键盘打交道，你休息的时候你就不跟这个键盘打交道，那你自己觉得是因为你休息好了。
0: 对，
1: 但压力是一部分因素，但这个其实我们倒是要往这个上面考虑一下。
2: 就是这个成因一般会想不太到的，就是 金属，您反

0: 附体就是接触金属，
1: 对，
0: 会对汗疱疹。
2: 对，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病人可能是对像镍呀、镉这样的金属过敏。那像他这样，其实哎还挺对得上的啊，他有一个金属的材质的镍。
0: 就生活当中，我在想，生活当中有什么是跟镍比较息息相关？
2: 硬币哦，对钱过敏哦。一块钱的硬币里面是有镍的，你看你对钱过敏。我觉得他应该去做个半天实验查一下，我高度怀疑你有这个镍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这个过敏。牛仔裤的那个金属纽扣，还有我们皮带的那个金属头，那个合金啊，很多都是它有那个镍在里面的。就是像不锈钢、合金这种，它里面很多都是有镍的。那你像皮带这种，因为它是持续的接触皮肤嘛，它就比较容易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很像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帮他分析了好几个原因，有过敏性体质的，包括压力大的，包括刚刚反复强调这个金属镍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因为它是过敏体质，所以您强调接触性，比如说像金属镍，如果本身可能没有过敏性体质的人，那对这个金属也会有一些影响吗？
2: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可能老是觉得我对一个什么东西过敏，那我就是过敏体质，其实这个不能划等号的。只是说如果你有过敏体质，那你可能发生对这些东西过敏的概率会比别人要高。
0: 所以反过来可以理解，不是说你不是过敏体质，
2: 对，
0: 可能对这些东西你就都 OK 的。
2: 对的，是的啊。那反过来也是说，不能也说你有这个对这个镍过敏，你就是过敏体质。那还是要参考你是不是有相应的，就是我们刚刚问的这些过敏性的疾病啊。
0: 所以刚刚您分析了他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压力啊，各种各样的成因，但是判断下来可能有一个接触性的可能性是相对来说最大的。所以，这个金属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外界接触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还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体
2: 啊？这个接触其实我们就是最多的可能就是平时会碰到啊这些金属，但实际上你不光是用手或者是皮肤去碰到，其实我们叫系统性的摄入，就是你吃进去啊什么也会有。
0: 镍我们会吃这个东西吗？
2: 你不会去吃镍，但是有很多食物里面可能会含镍，这个大家可能是没有关注到的。我们有些食物其实是我们叫高镍的食物，就含镍的比较多的。
0: 高镍食物有哪些呢？
2: 行，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哪些食物含镍啊，这个其实还真的是哎挺有讲究的。大家可能会看金属会比较多，这个跟你比较相关。
3: 好的，
2: 你觉得哪些食物它可能啊就是里面会有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可可豆啊、咖啡豆啊里面比较有含镍比较高，所以它这个就是这个里面是一个高镍的食物啊。那我们看看大家嘴馋的腰果。
3: 这个应该不会有吧？
0: 我总觉得就是能摆在这个桌子上的，它都多少可能有点问题。
2: 你看有点经验啊，虽然说没什么道理，但是呢，它确实也蒙对了啊。就是这种坚果类的啊，坚果类的它就是含镍的比较高啊，所以说这种啊什么什么开心果啊，这个什么什么腰果，
0: 它可能不光是镍比较高，油脂也挺高的。
2: 对，就从另一个角度，油脂也挺高。对，那么我们看看这个。
0: 这纯硬材呀，这是一点儿。
3: 这个应该不会有吧，在海里长出来的。
2: 也会有。
0: 它的吃法有关系吗？我
2: 就没有太多。
0: 菠菜是铁元素比较丰富，是不是？
3: 那我猜这个会有。
2: 对，就是我们有一些蔬菜，像什么洋葱啦、啊、甘蓝啦、啊、菠菜啦、啊、这些，它里面都会有镍。
0: 所以这些是你尽量少吃的。
2: 那这个午餐肉。
3: 餐肉。看着金属像是有，但是我只吃里面的，应该不会吃进去吧？
2: 你觉得呢？
0: 我就觉得外面这个盒子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肉也有问题。
2: 你们警惕性很高啊！给你们这个坑儿没给跳进去。确实啊，本身午餐肉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除了就是直接吃进去的食物，我们还要关注这个食物的这个容器和你处理食物的这个炊具什么的。像这个午餐肉它本身是没什么问题啊，但它这个罐子是一个合金的一个罐子，所以它这个罐子里面可能就会有镍。那么你用这个罐子直接盛了，然后你直接去吃，可能就从它的容器这个带入的这样。那包括我们家里面去做一些食物，你那个锅啊，然后你装你的食物的这个碗啊，如果是一些不锈钢合金的，那其实可能也会这样的一些摄入，就生活的细节上都要去注意。
0: 对于他这个情况来说，接下来他能做点什么？
2: 其实经过我们今天刚刚这样的我们的这样一个交流啊，其实你大概对你这个汗疱疹应该有点概念了。但是呢，你如果是觉得哪些会加重你，你得去避免掉，把生活作息压力这个给改变掉啊。然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到我们医院去做一个这个半天试验，查一下是不是有镍呀、其他金属过敏。第三个就是你的手汗有时候会比较多，那么你可能就是平时要尽量保持这个手的干燥，哎，就是出汗。

0: 说一个事儿，就是手上长东西，首先大家别担心，很多人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到换季的时候。所以呢，重要的是你先认识自己，接受它，了解自己，然后慢慢慢慢的去保护好你的一个皮肤屏障，最终呢一起去战胜它。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给所有老百姓的一个关于皮肤屏障相关的
1: 处方的正规药物。如果你手上总是对称性的长一些小水泡，每年频繁发作，可以去医院做个斑贴试验，查查是不是对镍、镉等金属或其他化学物过敏。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在换季的时候你的手上皮肤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比如说汗疱疹、皮炎、湿疹等等等等啊，大家都不要惊慌。首先呢，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最重要的是啊，皮肤真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你对它好一些，它也会对你好一些。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关注我们，说不定下次我们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0: 来到 X 咖啡馆，我是主理人袁明。今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在上海的城市街头出现了六家很特别的快闪咖啡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X 咖啡馆。 X 作为一个字母，代表数学中的未知数，作为一个图形，代表的是交叉。在 X 咖啡馆，它代表的是交叉学科和探索未知。今天我们把 X 咖啡馆开到了复旦大学，搭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五位院士应邀而来，要一起讨论一个被反复追问的话题——基础研究。它看上去离生活很远，却常常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方向。上周五位院士分享了他们对何为基础研究的见解，本周我们将继续探讨基础研究该如何进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X 咖啡馆吧。包院士，我们今天在谈这些加强基础研究，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啊，对于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
1: 我想这个总书记也讲了，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什么叫总开关？就把它开了，那后面它就能够水就流出来。所以这些总开关的这些事，实际上就是基础研究的这些事。你要真正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实际上它会催生出一些技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具备科学精神。这一点来说，对基础研究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自己就感觉到，大家讲这个社会上急功好利的也有，是吧？比较相对讲比较浮的这个事情也有，甚至这个弄虚作假的这些事情也有。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基础研究最大的这个伤害就在这里。那这个里面呢，我自己理解这个科学精神呢，第一个我们要有这个好奇心，对整个世界发生的变化，你一定要有一种求知欲，一种好奇心。这个才是基础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可能全社会还要提倡质疑的这样一种，就是因为它这个基础研究，包括这个研究都是一代一代的，是吧？那么后面一代他这个认识提高了以后，可能对前面的一些东西他就会有一些新的认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敢于质疑。那么第三个呢，我在想呢，这个基础研究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就是要执着，不是一个跟风。现在 AI 来了，大家都跟着 AI， 我不是说 AI 不好啊，这肯定是要做。一件事情来了，我们都跟着，实际上就是你怎么执着的。就是我自己体会到，这个自然本身它一定有美感的东西在，就是你怎么执着的追求这些美的这些东西，那最终可能就是基础研究要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我自己研究的基础一直是催化的。当时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就跟我的一个导师邓锦帆老师，邓锦帆老师一开始他就是做这个催化的，他就是做银催化剂金属。

0: 催化剂，这个甲醇的这个反应这样的东西。那我现在看看我这个四十年这个大的方向就是没有变啊，就是禁收催化剂，后面禁收氧化物催化剂。所以我自己体会当中，基础研究这一块呢，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还是要执着。
1: 所以您这个四十年坚持不懈的在一个领域里不断的深耕，您觉得本身是因为出于您作为一个科学家本身的这样一种求真求善求美的一种科学追求，还是您觉得外部其实环境发生了变化，促使您在这个领域里可能越钻越深？
0: 我是落在其中的。
1: 哦，您跟其他几位院士都一样。
0: 正是落在其中。因为我做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我跟这个齐坤做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差，他是从物理这个方向，我们是从化学这个方向，我们都叫表面物理、表面化学。那个讲起来呢，就是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单分子或者单层这样一个东西，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就是用仪器去做这种。但是它那个千变万化，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给你带来很大的乐趣的。所以我现在从基础研究慢慢我就解决一些这个实际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跟白院长也汇报了，我说我到了这个复旦来以后呢，现在我们跟好多企业都在做一些这个合作，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基础研究这么多年积累出来的一些东西慢慢跟现在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以后呢，它就会有一些用。所以齐坤这个工作时间很长的，但是我你要假如去问我爱人是吧，我这个原来我在这个大连的时候很少一晚上11点钟回家，我工作可能比齐坤还要卖力是吧，这个还
2: 超越 7-Eleven，
0: 这个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你说有没有人逼着，从来没有人逼着我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感到这个事情特别重要，说不定再等一会儿就会缺个什么东西，就有这种这个期待在这个里面，所以大家就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基础研究并不是一个枯燥的这样一个东西是吧，真是在里面要有乐趣，要有好奇心，你基础研究才能坚持下去。
1: 我就很好奇，我问一个问题，您刚刚说到质疑啊，高院士，在早前您在2014年带领中国的这个团队去塞拉利昂研究埃博拉病毒的时候，您遇到过质疑吗？
3: 我觉得如果大家在质疑，不管什么人，甚至就说可能都不搞我们这个专业，我这本身是一件好事，这就说明大家在思考科学。如果大家都不动脑子，你告诉他是啥他就是啥，没人质疑，这就不是一种科学态度。因为有的时候呢，科学在不同层面上证实很难，证伪也很难，这还跟每个人的认知的程度不一样。如果你像你刚才提了把我们几个人都叫院士，到了院士了，大家都认为你好像好多东西你应该知道是吧，
1: 您说的都是对的。
3: 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基础研究讨论的根儿上呢，其实我们好多不知道，这就是科学。如果把这个世界都搞清楚了，我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明白了，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搞明白，这就没有科学了。就说我个人对基础研究的认知，说句经常大家讲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好的基础研究，我们不可能就说我们把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面临这些问题解决，可能解决一个两个问题，整个社会的问题解决不了。这就是总书记讲的源头和总机关。我这天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站在一个宏观层面去理解这个事情。您刚说我去这个塞拉利昂或者是新冠疫情起初我们做的一些事情，这都是我们专业人士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任何人的质疑这也属于正常，只要是科学就要留给大家有质疑，我们要有这种包容，我们要有这种韧性。再补充一下包院士讲的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一个重要一条，你对待科学一定要包容，你不能说你要去说别人不能说跟你不一样的话，你一定要有韧性，别人提出质疑以后呢，你对质疑自己再去，不管你是证实还是证伪，要有这么个过程。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像我的研究啊，你知道我研究啥吗？听起来太细了，我研究那个病毒怎么钻到细胞里边的，新冠流感这各种病毒进去的时候这个机制都不一样，流感病毒跟新冠病毒都引发呼吸道感染，它们俩的区别差不多，咱人类和癞蛤蟆差不多。这样的基础研究搞清病毒怎么进去的，给我们提供了不让它进去的机会。

0: 这一下就应用了。所以我经常讲，像我们这个学科完全是基础研究和应用零距离，因为我们人类的我们的脑子不够用吧，尽管自己夸自己为智人，所以我们把学科分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物学还跟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你的物理化学，我们就要学多少学科呀？大自然，您觉得有这个学科分类吗？大自然是没有的，万物不离其中，我们一定要把万物的规律从我们这个基础研究还原学说，再把它演化进去。所以拿我这个学科，我刚才说了，我研究病毒如何侵入，研究完病毒侵入了，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病毒侵入不让它进去，我开发出产品，比如说这里边有，我们可以做抗体治疗，我们可以开发小分子药物去治疗，我们可以去开发疫苗，方方面面。所以呢，我这个如果给你举起例子，就完全是个基础研究到应用零距离。就刚才几位院士都谈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很重要，但倒过来我要问，啥叫好奇心？好奇心其实背后是问题，带着好奇心回答这个问题，倒过来这叫不叫问题导向呀？
1: 是的，
0: 又是个问题导向。但是对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他有这么多的问题，他要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又是需求导向？好奇心驱使，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他们有辩证关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所以是不是可以总结，就基础研究虽然起源于我们对大自然的好奇，但是呢，它外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的需求，也催生了我们进一步对科学研究的诉求。同时加上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包括我们的规划，其实也是在引领着基础科学研究的这个方向。
0: 同意您这个总结。
2: 我很简单补充一句吧，
1: 请薛院士。
2: 一个民主复兴的标志是什么？其中一个标志，我认为就是对人类社会的科学进步、对人类的知识宝库有贡献。基础研究呢，就是丰富人类这个科学知识的宝库，推动科学进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年轻的同学喜欢看书，很多科学知识的书，这些科学知识大多是通过这个基础研究获得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未来有更多有新的知识的产生，有更有趣的书要读的话，我们必须要从事基础研究。
1: 这个基础科学研究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多，我们的专利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文章发的越来越多啊，被引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这个科学基础研究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现在大家都在讲一句话，在这个领域里啊，这个研究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要来听一听中国人怎么说，是不是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了？白院士。
3: 对，是这样。一开始呢，我们大部分都是跟踪，看看西方发达国家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那个时候提出来过，科技部也代表国家啊提了科技发展的一个政策，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那所谓集成创新呢，就是把已经有的东西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技术上的新的东西。比如说像手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进国外的技术，我们反向来设计，希望能把它消化吸收了再创新。但是原始创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零到一的突破，就原来并没有，对吧？你要重新有一个新的理论出来，产生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应用。实际上李政道先生啊，他曾经有一个比喻，他说基础研究啊是水，应用研究呢是鱼，市场开发呢是鱼市场。你没有这个水呢，鱼就不能活。如果你没有鱼市场的话呢，老百姓也吃不到这个鱼，所以才需要这市场来开发。但这三个方面呢，
1: 都需要
3: 它是互相相互之间都有联系的，并不是一个这个独立的各自的事情。中国这几年随着国家呀、对科技的投入持续的增加，我们对基础研究的增加今年应达突破了7%，占 GDP 的7%。很多年前，当时我们做科研的时候，想努力争取能到5%，都觉得是很高的目标，达不到。所以刚才你提到的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不管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啊，这个引用论文的数量，

0: 专利的数量 PCT 专利的数量这几天都快速增长，说一个方面呢体现出我们国家这个在技术研究水平上，在这个技术创新上都有这个非常好的表现，都有很大突破。那这就回到了一个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倡讲技术研究这么高度重视，我们还有一些短板啊，还有很多问题要需要解决。如果没有新的理论，没有一个新的这个发现，它不能够支撑后面源源不断的后续的工作。我在美国要开这个美国的化学会，那都是几万人的规模，但这几万的规模呀，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企业的人来听。他干嘛呢？就看哪个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的人跟他讲一个他的新的发现，马上过来就主动跟你联系，哎，咱们是不是一起共同申请个专利啊？啊，咱们有企业投资啊？那这样呢，这个新的创新应用了，它马上企业就抢在先机，在原始知识产权上它占了先机。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在你跟踪走完以后都并行，你要想领跑，你必须在原始创新上、在技术研究上加大力气，更加关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强调原始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在。
1: 我请教您啊，白院士，原始创新进入无人区的时候，有的时候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你怎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呢？
0: 科技方面有很多大家公认的几个顶刊的刊物，像 Science 科学杂志创刊125周年的时候呢，他提出125个不同领域的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我们科学院跟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协每年也都有一些关于又在解决的科学的难题，还包括技术突破、技术预见，每年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是集思广益，把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一起来提出来，认为你这个领域呢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到具体的某一个具体的科学研究上角度来讲，那他自己来把握这件事情。基础研究突破有一个事情特别重要，在哪儿呢？好多问题呢是种瓜得豆，就是本来呀，你想做的事情啊，和你最终得到成果的可能并不完全一致，这个就需要你有敏锐的目光来把握你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原来未知的问题，不能轻易的放弃。丁肇中院士，他是搞实验物理的，他这个做了很多大规工程，现在他做的阿尔法磁谱仪还在空间站上来探索暗物质、反物质，他自己一直说大规工程，最终得到的成果发现往往不是他最初申请这项目时候的预期的目标。所以你科学史上有很多种瓜得豆的东西，本来研究不是这个，但是呢他新的发现在另外一个偶然的发现，但这个呢偶然的发现还取决于科学家敏锐的眼光，能够不轻易的放弃，敏锐把握这种未知的东西，把它能够直接抓住继续做下去。
1: 是是是，我想再听听这个薛院士啊，在您的科研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我们科学家呢往往都是先啊找一个科学问题，那么想最后找它的答案，这个答案呢可能通的路只有一条，但是探索的出发的啊你设计的途径呢可以是很多。所以呢最后经过一个计划研究方案进行之后，你发现啊证明这条路是不通的。我想呢这对最后的这个成果的目标的实现来讲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是呢正是因为啊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实际上又会让你走向成功呢更近了一步，所以呢它又是一个朝着成功目标呢一次成功的尝试。所以呢我们很难把它比喻成失败，只是呢你用一种非常科学的手段证明呢这种途径是不通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进步。但是呢对你探索的目标来看的话，它是没有达到你的目标，所以呢我们要辩证地看这样这种成功和不成功。哎，所以呢探索的路呢总是这样。另外呢他们都谈到这个你谈到的基础研究，对我们来讲，这个科学家来讲，优秀的科学家或者基础研究能力的体现呢是一种学术品位。那么怎么能提高一个人的学术品位呢？这就需要博览群书，需要不断地向人请教啊，不断地和人进行学术交流。所以呢这个经过长期的积累以后呢，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他不但有很强的打造实验工具的能力，这个发展这个技术的能力，同时

0: 那他又有很强的很敏锐的眼光去甄别问题，发现问题，包括在解决问题中，他容易找到更好的方法。这种呢，这种学术品味是一个我们科学家爱好需要长期打造的一种本领。在这个方面呢，可能我比较佩服的折服的一个科学家就是杨振宁先生，他本身的数理基础非常的雄厚，另外呢，他有非常强的品味啊，你只要告诉他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他往往比很多人有更深刻的见解。他是怎么来的呢？我中间和他请教过，他说哎，你要阅读大量的书。所以为什么科学家他的时间不够用，我在屏幕前的年轻人去说一点的话，你呢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提高啊基础研究的能力，希望你呢多向人请教。比如说我见了白院长，我就会不断地问他那个领域的一些知识。这个领域的知识呢，你可能要读两本书，要自己花很长时间读两本书才能了解的。但是呢，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你可能交流两个小时，他就把这个领域的基本的东西呢，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包括在一起喝咖啡呢，就告诉你了。所以呢，向人请教是一个获取知识、提高自己学术品位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就很多人在讲喝咖啡。喝咖啡不是为了喝咖啡啊，实际上是为了在这种咖啡这种浓厚的氛围中呢，让我们很放松的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进行思想的交流，学术的碰撞。
1: 我想又请教，还要有团队精神，我觉得这是挺高的要求。
2: 我先补充几个我的体会。刚才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好的科学问题怎么来的？我的 idea， 我的想法不是来自于看文献，我是来自于两块不同的侧面。第一个侧面是什么呢？我就想人的未来100年会怎么生活，然后倒推我这个方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解决人的未来100年需要的东西，对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能源，我们要去到太空的话，那能量的力度远远不够，对吧？我们是做电池的，现在能量力远远不够，所以我后来就找了一个学物理的，我说我们做一个不要命的课题，我们能不能把能量力度提高1000倍？好，提出这个以后，我们就从源头上去找，因为现在理论肯定做不到，是吧？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非常突破大家认为都不可能的，它确实有可能。所以我跟宁德时代的这个负责人一提，他们就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们现在基础上做了一个范式的探索。第二个侧面是什么呢？我就对什么东西好玩，我学化学的事，那么我就不会局限在我只能干我学化学的，不能只干化学的事情。那我有没有可能干别的相关的事情，也运用我化学的事融合去解决它？好，这两个侧面找到问题以后，接下来我怎么办呢？我们挂图作战，对吧？我办公室里都是挂了每个课题，然后我们分了怎么来解决，然后呢，我跟着一起做。他觉得很难，但是他知道，我说如果做成了，你就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好，所以我就回到了你最早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跟本科生上这样的课？他想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好，你如果把这个对接上，哎，他觉得是有可能干成的。接下来就回到您说的能力上了。所以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反复的提炼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你提到胆子要大，不要做小问题，要做大问题。什么叫大问题呢？人们想不到的事，或者想到认为不可能的事，你把它干成了。所以要去敢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我说很重要的是想象力，最好的工作它一定不是简单的现有的知识逻辑推出来的，你需要具有像艺术创作一样的，哎，你在沙漠里你不知道路在哪里，但是你有一种科学的直觉，你可能从哪个方向走有可能就对，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尝试所有的路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融通的过程。我说在复旦是非常有这样的条件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执行力，对吧？你要把它很快的高效率高质量的执行，你凭什么可以做到而别人做不到？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握住现在学科的发展的主流的趋势。比如我们就非常注重交叉，所以你学化学的，我说我们高分子最好的一个学者，他本科是学数学的，陈振迪先生本科是学数学的，我说不要有那种学科的强烈的边界，所以呢，在交叉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是一定要开放，要合作，对吧？然后呢，要注重团队的建设。为啥？因为现在是大科学时代，很多东西做的时候，你需要各方面的力量有效的整合进来。所以呢，我从
3: 来没有学科分，宏观、微观、介观，就本来就没观。
2: 做科学的过程，你是 一种追求美的过程。比如做印尼的纸盒，

0: 真的能看到疯子在烧瓶里跳舞。
1: 即使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一个人科学好奇心驱使了你可以为此呢奋斗一生。
2: 基础研究面向未来的无用之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院士们的分享。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4: Welcome to the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5: 这里是国家级 AI 战略发声台，前沿治理共识与此落笔。
6: AI 的进展和 AI 的安全同等重要。
5: 这里是全球科创交汇枢纽，海内外顶尖人才跨山海相聚。
7: Look forward to connecting with you and seeing the future together.
5: 这里不只是一场展览，3000余项前沿技术，百款人形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智算设备实现全球首发。
8: 赋能给各行各业的产业汇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5: 盛会蓬勃生长的底气，深植上海自成闭环的 AI 产业沃土。从张江曹合金到西岸魔术空间，上海只就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全链条生态，集聚数百家硅照 AI 企业，30万专业人才。2025年，全市 AI 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一批本土硬核企业接连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上下楼即是上下游的产业集群效应，
9: 集聚更多的产业资源和创新的资源，解决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卡脖子的问题。
5: 浦江实验室、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两大 AI 大科学装置锚定基础创新，全国首个语料公共服务平台，全域统筹智能算力调度平台，筑牢底层底座。人形机器人国家创新中心落地张江，千台同步训练设施持续解锁具身智源语料圈，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门槛，
10: 帮助我们整个大模型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5: 上海独有的超大城市实景是大会最鲜活的实验场，千公里自动驾驶开放道路、三甲智慧医疗、金融垂类大模型、全域数字治理场景尽数向技术敞开。展会上亮相的无人驾驶牵引车、康养人形机器人，更便能走进港口、工厂、社区，完成实景落地，让 AI 跳出展厅，真正浸润城市肌理。
11: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垂直领域的大模型
2: 发表主旨讲话。中方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大举措，各方期待中国智慧推动 AI 技术向上向善，包容普惠。300多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创新为全球 AI 应用落地提供中国方案。气象智能预警大模型妈祖落地全球，由上海牵头研发，助力世界防灾减灾。瞄准按需开车，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推动运力资源最大化利用。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处基础设施，造成人员死伤，中国和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尽快停火复谈。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2: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2: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大会的主旨讲话中，习主席纵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3: 好的，何清。习主席这次重要讲话以 AI 诞生70周年为历史坐标，抛出了人类在 AI 时代必须共同回答的四大命题，层层递进，从人际关系、安全底线、伦理共治到公平普惠，精准概括了全球 AI 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讲话明确了中方对全球 AI 治理的根本立场，那就是以人为本，向上向善，并围绕这一总纲提出开放共赢、安全可控、文明互鉴、和中共济4点意见。讲话中有2处生动的比喻广为流传，其中用千里马比喻 AI 发展的速度与潜力，精准概括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通俗有力。在另一处比喻中，讲话中以中国传统智慧阐述全球 AI 治理的多边主义立场，强调开放合作，反对技术垄断，被广泛引用。讲话还对当下国际 AI 竞争格局当中典型的现象进行了回应，明确反对技术霸权，体现中国的核心主张。讲话最后引用西汉桓宽《盐铁论》的古语，强调 AI 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方向要正确锚定，治理要精准把握，措施要及时完善。整个讲话既有哲学高度，又有实践力度，更有全球视野，被外界普遍视为中国在 AI 全球治理领域的一次系统性、纲领性宣示。在 AI 领域的专家看来，习主席的主旨讲话为各国携手搭建治理平台、确立安全发展路径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全球层面的合作行动正当其时。
4: 我觉得总书记关于

0: 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这样的四点建议里面的内在逻辑，我觉得非常清晰，包括它强调了一个开放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它同时也看到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安全的一些风险，那么同时呢它又提到了我们的包容并蓄我们这样的一些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各个国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那最后呢总书记提到的关于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可能带来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发展机遇，以及有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风险所以呢要需要通过全球各个国家大家共同携起手来共同来规范这些一些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些路径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思想，那所以在联合国层面在全球层面推动这样的一个治理平台的一些搭建包括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些建立，我觉得正当其时。
1: 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有能力并且愿意助力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治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国产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全球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全球占比达60%。2025年，我国已累计建成超40000家智能工厂，连续10多年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预计今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加高速发展，带动集成电路、光纤、电子元件等产品产量大幅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国不只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国在2023年就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最近还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对此，与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高度关注。
2: Let's be honest, we are still in the beginning of a serious capacity of discussing global governance of AI because of the geopolitical divides. And 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initiatives like the one that starts tomorrow is exactly to establish bridges.Is to bring countries together, because this cannot be done by country by country. This needs to be done globally. And AI has an enormous potential, but has enormous risks. I think there is a common interest of humankind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dialogue to make sure that AI doesn't become an existential risk for our societies.
3: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了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
5: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6: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等，为每个人、为全人类，这是真实的证据。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3: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世界的目光也再次聚焦上海。8年前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为主题的第一届大会启幕， AI 到底能干什么，大家都在摸索。如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与上海这座城市深度嵌合，生成了中国乃至全球 AI 脉动最真实的景象。到2025年，上海拥有近400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超百款大模型通过备案，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0万P。当前，上海正全力打造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协同联动的全新 AI 产业生态，并且搭建起了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就在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签订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 凭借超前布局、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蕴，上海已经跻身全球人工智能发

0: 发展的前沿阵地。专家认为，随着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落地，上海将进一步承担起规则研讨、技术协同与人才汇聚的枢纽角色，为全球 AI 治理与产业合作贡献上海方案。
1: 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做了非常好的一些长期或者提前的一些布局，那包括我们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到现在已经第9届了，包括我们的一些产业，我们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的一些人才培养等等，包括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创新要素的储备方面，我们的一些前瞻创新的一些基础条件方面，我们上海在全国甚至在全球都走到了前面。所以呢，这个是让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主题的一个国际组织落地上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随着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在上海，我觉得上海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将发挥更多的国际的这样的协调磋商包括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能够吸引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规则国际的相关的一些协议在上海的层面进行研讨，包括推出。同时，我们一系列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人工智能的相关的一些人才，可以在上海可以在不断的在这样的领域进行创新进行发展。
0: 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世界加速迈向物理世界。上海提出到2030年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上海正以率先冲刺的量产速度和完备产业生态站上这条跑道的最前沿。从量产制造到数据训练，再到真实场景的实训，机器人究竟怎样才能从会表演变成会干活？上海不只有一招。
2: 掌声有请李小龙。
3: 哇！天哪，我在现场感觉他们一个个跟开了挂似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怎么老是看到这样的画面？
4: 但上海看到的不是今天人形机器人的笨拙，而是明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上海先立了一个 flag， 到2030年年末安排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厂干活。
5: 对，你没听错，是真干活，上产线跟流水线拼手速。
4: 这里是位于张江机器人谷的智源机器人总部，再往南几十公里的临港，上海首座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工厂就建在那儿。上海国投10亿规模的巨深智能基金首笔投资就砸给了智源。
5: 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是这家初创企业的母港。去年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第一，今年6月28号第15000台机器人正式下线。从5000台到10000台用了3个多月，再到15000台也只用了3个月，而且产线上下来的机器人已经率先进厂打工了，打杂、拧螺丝、搬零件，各家工厂的工牌他都快领不过来了。
4: 不过机器人进厂不等于就通关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物理世界。如果说这里光线变一变，那个零件突然倒了，那么出厂时学的标准答案就不好使了。
5: 那怎么让机器人不光会按剧本演，还能够随机应变呢？那就是在实战中持续进化，世界模型脑内预演以及真实业务场景下的数据采集。
4: 这里就是从零教起的数彩工厂，3000平方米，200台机器人。
3: 他不会突然杀人的，
6: 跟你有仇吗？
4: 400多位数彩员，每天工作2到3个小时，一天就可以产出1000个小时的数据。
3: 哇，哇，厉害呀！
5: 来来来，今天我也当一回数据采集员，
6: 控制手臂移动的。哦，
3: 朋友们，我现在开始用2个手柄来操作这个机器人切梨啊，这个刀感觉没握不牢啊。你看这个刀，不行不行，这个又没握住。哎呦天哪！像刚刚我们这个失败的这个过程，那是不是等于这个数据就白采集了？
6: 发生碰撞啊，错误数据可以踢掉。
3: 就是错误的数据，其实也可以来帮助这个机器人以后在学习过程中去纠正这些错误。
6: 对。Round
3: two， 这样抓是吧？
6: 对。多抓一点，对，往前去点。OK， 好。啊，起来。
3: 我这属不属于天赋异禀啊？
6: 非常强。抓紧，别抓。好。OK， 收。现在这个状态是 OK 的，
3: 不会突然掉下来吧？
6: 不会不会不会。然后我们进行倒。OK， 最后一杯。
3: 成功了，成功了！我用这个比个耶。

0: 这个机器人从零开始学会跑查，需要给它输入800个小时的数据采集的时长，
1: 采集来的每一条数据都被翻译成计算机能懂的语言，关节角度、力度、轨迹。
2: 数据越喂越多，机器人越学越快，但是上海觉得一家家企业自己教还是太慢了，不如直接办个公办机器人大学怎么样？于是国地中心应运而生，这里有全国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5000多平米的面积可以同时容纳120台以上不同型号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同场深造学习，而且只要其中一台机器人学会了某项技能，其他的机器人瞬间也都学会了，这才是真正的全光打法。
1: 而且这些训练全是玩真的，环卫、物流、工业产线直接对标工信部的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比如轮臂式轻运机器人刚拿了恰佩克奖，这可是我们国家机器人领域的诺贝尔奖，专发给那些在真实场景里干活的机器人。它可以自己搬桶归位，一台顶好几个人，效率直接拉满。国地中心要验证的是实验室的黑科技在真实场景里究竟行不行。一台干成了，那怎么让100台、1000台都能干成呢？不久前，全国首个第一视角实景具身智能数据研究联盟也在上海诞生，真人带头显，去工厂、超市、养老院干活，眼睛看哪，手怎么动全记录，数据直接灌给机器人，真人在干活，机器人在偷师。但上海的雄心不止于此，让机器人帮人类打工是解决今天的痛点，而让 AI 帮科学家探索未知是在为明天探路。
2: 更广的国际参与，更深的全球融合，成为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亮眼的底色。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到全球首发300多款新品，再到孵化培育优质项目，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全球要素流动。这不仅让业界看到了创新突破的绚烂火花，也让世界看到了技术普惠的生动图画。作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阵地，上海牢记总书记嘱托，保持战略定力，深耕算力基础设施，构筑多元产业生态，为这项充满活力的事业布下精密的未来棋局，同时也致力于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搭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共商平台。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年轻赛道上，中国正在与世界并肩，合力开启一个向上向善、普惠共融的智能时代。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3: 好的，于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300多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创新为全球 AI 应用落地提供中国方案。瞄准按需开车，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推动运力资源最大化利用。英国通过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方强烈不满。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指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回应中俄军演揭批所谓南海仲裁案政治闹剧的本质，国防部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社会关注热点答问。
4: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有分析称，这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表示，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5: 需要强调的是， 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4: 对于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国防部表示，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5: 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4: 国防部强调，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报道。
3: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今天早上9点左右，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了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相关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已搜救出10名被困人员，均暂无生命危险。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经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之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调派专业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自然资源部也对重庆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目前被埋人数仍待进一步核实，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等部门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智慧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各方期待中国智慧推动 AI 技术向上向善、包容普惠。 300多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创新为全球 AI 应用落地提供中国方案。气象智能预警大模型妈祖落地全球，由上海牵头研发，助力世界防灾减灾。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处基础设施，造成人员死伤。中国和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尽快停火复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习主席的讲话为加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治理注入了中国动力。这场汇聚全球智慧的盛会，不仅展现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实践，更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合作与共赢的 广泛共鸣。作为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目前已经汇聚了超过300家创新主体，海归创业者占比超40%，创新创业热潮涌动。魔塑空间负责人表示，习主席的讲话让人工智能一线工作者备受鼓舞，也深知使命在肩。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共创、共治、共享的理念。 服务好这些创业团队，加速推动技术转化为千行百业的新质生产力，将西岸的开放基因转化为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会的企业家们对讲话中提到的创新应用与责任感受颇深。
1: 智能现在也是，在一个无人区嘛，就是我们既要勇闯技术的无人区，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人来说，我觉得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入的核心技术研发的这样一个信心，构建起我们所谓的三支一体，就是全栈的这个技术框架。同时呢，我们也会聚焦在，怎么让机器人从能动到更聪明、更能干活，就是突破物理世界的局限，从屏幕里面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去干活。
2: 那么，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在
3: 算力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显然是有它自己发展的责任的。如果我们想去服务全世界，服务全人类，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要把我们自己的底座打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芯片企业，在这个时候它责任非常重大。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担当。
4: 让我感受特别深刻的是，总书记提出了安全、治理和普惠，怎么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做到真正以人为本、做到普惠，是怎么做到让人工智能人用？那么每个人都能用到它，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在这点上，我觉得是对于行业的整个大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核心的思考的这个框架。
5: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能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发挥非常中流砥柱的角色，而我们作为 AI 的年轻创业者，也会通过技术和产品来真正推动整个的 AI
0: 的普惠和全球化的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与会者表示，这一重大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建设。
6: 上海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国际组织，能够帮助去推动整个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国际科技合作，运用到的一些南方国家里面去。
7: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8: 表现了中国要与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去输出，让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制造业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0: 再创增量市场。与会的各国嘉宾也以真挚话语回应中国倡议，共绘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的世界图景。
9: It's one of the most, you know, impressive and important shows. I think it's impressive the commitment to investing in AI from an economic and a government perspective is something tha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I think the dedication that I'm seeing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ally impressive.
10: I think China's doing the right way. First in the world who's open all of your wave. If you open it, yeah, people can trust you.
11: I think we can do i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and the field of food security. We can do pretty much more in this field because, you know, Russia is a very high agricultural state. The

0: Chinese way of doing AI development is better, and we're using it with the wisdom.
1: 机器人跟 AI 就是全世界的未来。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希望，两个国家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好，给我们两国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2: 科技向善，以人为本。从企业突破技术边界的实践到国际合作网络的拓展，中国正以开放姿态向全球贡献智慧方案，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福祉。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3: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展览与合作的重要平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面呈现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产品、技术和实践经验。那详细情况请于飞带来。于飞。
4: 好的，何晴。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模再创纪录，1100多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今年 AI 产业的趋势也是清晰可见，算力从单卡比拼升级为系统竞争， AI 模型从会说话转向会干活，智能终端也从传统工具进化为能主动学习、自主服务的智能伙伴。
2: 在展会上亮相的这款智能提手机已通过国家人工智能终端 L3 级最高等级测试。不同于传统智能手机，打开页面时是一堆 APP， 这台手机打开就是一个交互页面，可以与很多 APP 深度联动，从办公到生活服务，这款手机均可自主完成。
5: 效率场景，比如说你看他读到了群聊的消息，然后他把这个汇报的相关的文档呢也找出来了。很重要一点，它基于我们的这个习惯，都能够在使用过程中学习起来。
2: 智能终端快速迭代的背后，国产算力底座也在持续突破。本届大会，木西首发新一代 AI 超节点西景 S600， 可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兼具性能、效率与可靠性的国产算力底座，
6: 能够大幅度的降低 GPU 之间的互联的通讯的延时，所以对于我们大规模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够非常好的起到支撑的作用。
2: 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底座，国产算力是今天首发首秀阵容中的核心。作为本届大会镇馆之宝之一，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这一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架构历经30年技术沉淀，首次公开亮相。它既能跑大模型训练，也能做科学计算和工业仿真，目前已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等20多个领域。
7: 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站的国产化的技术落地，从芯片到网络传输到存储系统到我们面前的这套液冷散热系统，我用1000瓦的电去做 IT 计算，只需要0.04千瓦的电去做散热。
2: 荣获本届大会最高荣誉卓越人工智能引领奖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这次首次以真机亮相。他的选择是把超节点做到业界最大。超节点就是把成千上万张 AI 加速卡连成一个整体，以系统集群能力提升芯片能力。现场，华为升腾950超节点仿佛一排算力积木，能让1024张 AI 加速卡可像一台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数据传输时延压缩到3微秒。如果算力不够，还可以通过拼接拓展。
8: 它是支持可以灵活部署，柜和柜都是用的光互联的技术，可以实现全柜跨柜的光互联，来保证最大的这个带宽和最大的这个用户需要的吞吐。
2: 这台名为“蜘蛛警卫”的开井作业蜘蛛机器人是首次亮相，它专为深井高危场景研发，可完美适配井下即使潮湿、密闭缺氧的恶劣工况。搭配这套 AI 超脑机车，构建了可移动、可决策、可执行的空地协同体系。
9: 无人机呢，主要可以深入到居民的配电台区里面去进行设备巡视。那么我们的这个机器狗呢，加上机械臂，可以代替人下到潮湿、空气比较浑浊的这个井内开展作业。
2: 另一边，未来医疗的畅想也走进了现实。这款全球首个云影像分析助手突破了通用大模型无法读取医学动态影像的痛点，用对话和图文并茂的方式把病灶标注出来，简单易懂地解释给患者听。
10: 对患者来说，会感受到医院的边界的拓展，感受到我在家里面，或者说是我在家门口的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能做很多的事情。
2: 未来物流的运转方式也在被 AI 重塑。 这家上海企业首发的升级版调度管理平台，用世界模型构筑智慧物流大脑，运用物理 AI 加运营 AI 的双制体系，目前已落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不再仅仅是车了，所有的厂桥、暗桥，包括无人车辆和有人车辆，我们就让它全部协同在一起。
2: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供应商，这家参展商把未来工厂搬到了现场。全球首次亮相的具身质检多臂协同机器人，不再是只会听指令的死板机器，而是有了脑子和双手，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5: 好像我们以前一个工人讲检测这样一个大的产品，基本上需要5-6分钟甚至7-8分钟的时间，但在我们的高速飞拍的这个机器人的场景之下的话，它基本上的话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所有这类检测。
2: 目前这套系统已同步在全球顶级车企的中美德三地工厂产线上投入运行。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4: 今天下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启幕，会上多项重磅成果发布，通过人工智能重塑科研范式，加速科学发现与产业升级。此外，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多项重磅成果也在分论坛上相继首发。
2: 科学前沿论坛现场，科学发现平台书生端砚正式发布。这一平台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分析工具、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可成为科研人员的一站式工作台。
12: 它提供一个端到端的科研流程的 AI 赋能，我们会对全球同步去开放和发布和使用。
2: 在人工智能赋能材料科学论坛上，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正式发布。这一模型依托800万条高质量科学推理数据训练，可深度赋能前沿科学问题探索。
13: 是首次将科学数据、多模态的科学数据训进一个大模型中，使得它具有科学家的思维，能够同时跨学科进行推理。
2: 在 AI 与先进核能共筑可持续智能未来分论坛上，行业首个 AI 加智能全域创新联盟成立。
14: 未来大规模的 AI 发展必须要更多的这个稳定的电力，稳定的电力需要核能，主要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生态的面向先进核裂变能的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生态体系。
2: 东方卫视记者朱启月上海报道。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在上海举行，会上正式向吉布提交付妈祖全民早期预警方案2.0，同步发布多项气象 AI 重磅成果。
2: 妈祖是全球首个系统性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中国方案，其城市多灾种预警智能体由上海气象局研发。目前 1.0 定制化系统已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40多个国家通过云端使用。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是首次针对单个国家完成的深度迭代升级，标志系统从通用定制转向属地精准适配。
15: 那 2.0 就要解决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当地缺少观测，没有气象站，更没有雷达，以至于他们连预报都只能用全球模型来做非常粗的预报。我们就把雨师模型这个封装在芯片里面，然后把芯片呢再封装在这个气象雷达里面，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驱动气象雷达，雷达观测到相关的强对流的云团之后，立刻用雨师模型进行计算，快速得出预警。
2: 该套设备将预报分辨率提升至3公里，更新频次缩至6小时，配套建成非洲首个港口气象智能预警平台，覆盖港口全作业区域。
16: Because you did stated in the what you call, we are semi-arid country. We get floods, we get heat wave, we got cyclone. We have so many disasters. So this measure will help us a lot.
2: 大会还推出3大配套成果：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揭牌，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上线，全球首个迁移参数开源气象大模型风和同步开启全球开源。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4: 好，我这期的情况就这些，何清。
3: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1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

0: 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记者施政陈慧莹报道。
1: 中国气象局与上海市政府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昨天召开，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0: 龚正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我们将守牢安全底线，加强气象科技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好推动气象赋能千行百业，全面完成好气象高质量发展各项目标任务。陈振林指出，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气象工作，双方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协同深耕，推动上海气象在科技创新、防灾减灾、国际合作、产业融合等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输出的标杆成果。中国气象局愿与上海深化部市联动，在全域落地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等多方面深化合作。上海市副市长张晓红主持会议，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毕宝贵出席。会上，上海市气象局做部市合作工作汇报。记者陈慧莹报道。
1: 近日，两家联合企业因码头泊位使用权问题发生纠纷，上海公安机关依托三所联动企业版蓝鲸互企工作站，柔性调解，理清场地权责，码头恢复有序运营。
2: 文藻帮沈阳村河段体育公园与建材企业一墙相邻。今年六月初，建材企业装卸船只高峰时，经常就近停靠公园沿河岸线，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3: 船员是生活在这个船上的，然后他会翻越到这个护栏，他从我这个里面经过之后，他随意总动到我这里。
2: 建材企业认为沿岸码头是公共区域，可以随时停靠。体育公园则表示，码头是自己租赁，未经允许不能停靠。双方多轮协商均陷入僵局，矛盾持续激化，码头正常作业受到严重影响。警方了解情况后，立即启动三所联动纠纷调解机制。
4: 他们可能涉及到是商事方面的一个纠纷问题，于是呢，我们蓝鲸互企工作站呢就介入此事，运用了这个三所联动企业版的一个运行机制，我们对双方展开了一个释法说理和一个调解的工作。
2: 工作人员向两家企业明晰法律规定，划分权责边界，针对性解答企业诉求。经三轮联合疏导，双方对立情绪彻底化解，建材企业承诺不再占用公园岸线停靠船舶，当场签订调解协议。
5: 公安机关来帮我们调解，帮我们普法，然后我们再给船员普法，就是把矛盾一点点理清，把误会一点消除。
2: 今年六月，上海推出三所联动企业版机制，整合行政、司法、社会资源，打造涉企纠纷一站式化解渠道。机制落地以来，已成功化解各类涉企矛盾490多起。东方卫视记者王洪仁上海报道。
1: 进入七月，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全面升温，沪上核心商圈接连落地游戏、动画、潮流文创主题活动，把大型专业展会短期集中的流量热度转化为商圈长效持续的暑期消费动能，持续激活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青年潮流经济。
2: 上午9点半，百联 ZX 创趣场门口已经有不少顾客在等开门。
6: 我是杭州过来的，
7: 我苏州
6: 啊，每年暑假都会固定过来一下的。
7: 上海动漫文化一直氛围一直特别浓烈。
2: 10点整，商场准时开门，全新开启的主题快闪迎来首发客流，限时限定周边一上架就引来大批爱好者抢购。
8: 要约第一场可能东西比较多一点，因为它很多都是限购的。
9: 我只能说预算2000出头吧，然后现在这么多，差不多要快2000了。
2: 整座商场内暑期主题活动多点开花，作为分会场，刚刚落幕的 BW 展的热度也在这里延续。
10: 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有10%左右的消费者，他们会身上背着哔哩哔哩 World 的这个大的袋子，因此呢，我们文商旅企展联动的这个含量还在跟着展会的这个数量不断的增加而持续增长。我们这日均50,000的客流当中，有60%是外来游客，而在这其中还有30%左右的顾客来自海外。
2: 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火场内消费，不少店铺迎来暑期销售小高峰。
7: 刚刚过去一个月，环比前面一个月业绩增长了将近60%不止。
2: 依托上海全程游戏动漫月的大氛围，创趣场持续高频上新主题活动。南京路上。

0: 跟 PBW 官方分会场彩绘的当当车往来穿梭，进一步拉长夏日潮流消费周期，实现展会、演艺、商圈消费互联互通。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处基础设施，造成人员死伤。中国和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尽快停火复谈。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双方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即使双方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各方应履行所作承诺，遵守备忘录的规定。美军昨天连续第六晚打击伊朗，目标瞄准了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伊方今天则称，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0: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东时间昨天下午，德黑兰时间昨天深夜，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的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伊方也继续回击。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前沙赫尔班普尔地区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伊方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摧毁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美方对此暂无回应。今年二月，美军中央司令部曾表示，美军已从坦夫军事基地撤离，由叙利亚过渡政府部队进行接管。海峡博弈也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证实，美海军陆战队员当天在阿曼湾登上一艘游轮进行检查。此前，美方称，自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三艘试图打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并致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今天则表示，海峡的完全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一边示强，一边又放出谈判信号。白宫方面昨天表示，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达成协议。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乌克兰最高拉达昨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并批准由新任总理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0: 当天，乌克兰最高拉达就总理人事任命举行专项投票表决，最终以289票支持的表决结果，正式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接任辞职的斯韦利坚科。此后，乌克兰最高拉达又通过了科列茨基提交的副总理和部长人选，六名前内阁成员继续留任。当天获批名单不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两个职务人选由总统提名。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并表示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泽连斯基表示，赫马拉具有参与远程打击行动的经验，同时具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管理经验，高度契合乌克兰当前开展国防工作的需求。针对乌克兰政府领导层的变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这些变化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到调解，以及俄罗斯方面的利益得到保障。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昨天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俄乌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费丹重申，土耳其将继续与各方保持协作，探寻

0: 和平之路。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连日来，加拿大山火肆虐，产生的大量烟尘已向南扩散至美国多地，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烟尘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炙烤，或将波及本周末举行的世界杯决赛。
0: 目前，加拿大境内仍有8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尘南移涌入美国。纽约曼哈顿天际线已被浓烟吞噬，黄色烟雾笼罩城市，刺鼻气味弥漫，居民全副武装。
2: The wildfire right now is smell like really bad and it's really awful air in New York right now. But I hope this is gonna be great. Hopefully the wildfire can be over soon.
3: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高温、干旱与野火形成的互相强化的循环，类似这种持续数天、跨越美加边境的大范围烟霾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也再次凸显极端天气带来的跨境影响已经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成为公共卫生和城市运营面临的重要挑战。
0: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野火导致的烟尘问题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而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0,000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10,000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雷阵雨，29到35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7到33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天津晴转阴，23到33度。南京阴，27到31度。苏州阴转小雨，29到33度。重庆小雨转阴，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雷阵雨，29到35度。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
2: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做到世界上在高温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3: 我们研发的终极目标是消灭所有物理层面的风电线，万物皆可发电。
4: 你想成为就像这种宇宙的大脚，成为全球最伟大的一点公司。
5: 全力打造世界级的创新生态，跑出比硅谷更快的速度。
6: 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

0: 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

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
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际民生

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

0: 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鲍尔厨本该是年节里的热闹，如今秋老虎倒没了，倒是现在见年味儿。从老师想到申时了，满街都说边军快把收魔王的王杖都掀了。公子，您可还打算去边军？
1: 如今收魔王都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0: 我再去趟这趟浑水，意义何在？
1: 叫个小辈去吧。
0: 走个过场而已。
2: 这原本该是咱们的局，要不是县爷来中城早死了，
0: 但公子安插在望城的人杀了收魔王，梁强在趁势收回望城，边军便是我们的囊中之物。都怪那小子横插一杠，坏了大事。
2: 急什么？这军功簿上第一行写的还是谢字。
0: 至于领兵的是谁，重要吗？ 况且这能不能受封，还说不好呢。
1: 公子是说，
0: 今晚月色真美，庆功宴的事先放一放，先给太傅大人。

0: 我是蔓延的又快又狠，整间屋子周围都被浇了易然的火药，要是再晚一步，我也出不来了。邓毅就这么死了？
1: 我与太傅说多有不和，可也不愿相信他与硕墨勾结，里通外国。为今之计，还是要以稳定朝局人心为重。
2: 太傅骤然离朝，只此乱局，我自当仁不让。
3: 好个稳定人心，好个当仁不让！谢三公子不愧为博弈天才，算无一策。
4: 具体失火的情况，公安署的兄弟们还在查，尸体也已经送去仵作那里了。

0: 长公主殿下，想必你也知道太傅了。是不是你派人杀了他？
1: 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除了你，没有人敢这么做。殿下此言差矣。除了我，还有一个人敢这么做，会这么做。 而且更有理由这么做。这个人就是你，长公主殿下。你与太傅早就势同水火，

0: 太傅府全是你拱卫署的人，杀害太傅最大的嫌疑。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我若是要杀他，也会合乎法度，有理有据，光明正大的杀他。殿下的意思，是我谢远方行事手段，阴狠毒辣，见不得人了。就算是我杀了他。
1: 那你也要杀了我，给他报仇吗？你要趁此机会，将我一并除去吧。千算万算也没算着，竟然是你救了我。
2: 太傅大人以为别院那把锁。
3: 当真能锁得住我？我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离开楚都罢了。不想楚都陛下竟有这般乾坤呢。在太傅眼里，楚都只是权力争斗的棋盘，父王却将他当作是落叶归根的故园。这些年来。
1: 莫不说，王侯将相的深宅，就连这皇城街道上铺了多少块青石板，他都记得清楚啊。是啊，想回家的人，皇城的门槛再高，也拦不住。如此说来，我算是王爷安排在楚都的守门人，守着楚都这座最金贵的。
4: 宅院，缘分而已。今夜定该我救太傅大人一命。
5: 太傅，您的晚膳准备好了？
4: 他们来杀你了，今日若不是我，太傅的这条命就要葬送在这儿了。
3: 放火，走。那我们今日便在此以水代酒，庆祝我与太傅逃出升天。

0: 可是长公主要杀你啊，不是她，是谢艳芳。谢艳芳如此狠毒，我喜欢用毒，没想到她比我更毒。
1: 今夜多谢世子救命之恩，世子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0: 乾隆在远，太傅大人行事一向如此谨慎，想必重要之物定是随身携带，还请太傅送在下回家。
1: 我们走得了吗？
0: 我替太傅大人安排了替死鬼，足够支撑一段时间。

殿下，朱勇刚才派人来报，那尸首不是太傅。什么？确认吗？仵作已经验完尸了，可以确认。

终究还是用上了呀。谢燕来如今立了大功，边军已然姓了谢，在萧羽的朝堂上，也更是没有半点的立足之地，受楚昭跟谢燕放的欺辱，不如随我回萧南郡。若我称帝，依旧是大楚的太傅。

0: 他确实不是灯谜，还好及时抢出尸体，若整张脸都烧毁了，还真分辨不出来。
1: 陈丹青这时候太傅出事，无论生死都会对殿下不利，会被有人栽赃说您要除掉太傅。关殿下什么事？百官都看到了，当时是巩卫署将太傅押送到皇城，又关在府里。现在边军生擒硕魔王，殿下声势高涨，此时除掉太傅，不会引来国朝动荡。
2: 正是最好的事情。
3: 这么胡扯吗？殿下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杀太傅？
2: 政见相左，权势相争，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如果不是小曼动作够快，冲进火里将其拖了出来，不然我们此刻定会真的认为太傅已经死了。那么首先要面对并解决的，就是朱大人你担忧的这些问题。
3: 所以这尸体是太傅的替身。
2: 那是他自己准备的，还是别人安排的？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诈死逃跑？
3: 萧寻，朱勇，你速去萧寻居所查明来吧。
0: 是。

0: 整个太傅府都已经搜查过了，没有邓毅的踪迹。我们守在外边，也没有发现有人进出，但肯定有什么纰漏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人总不可能插翅而飞了呀。对方知道你们驻守在府外，既然敢做，就必然是有能力做到。对了，邓毅的母亲还在吗？所有太傅府的人都已经被看押起来了，太傅母亲也已经着人单独照料。
1: 太傅日常办公所在，也都搜过了，只是玉玺不见。是我大意了。不关殿下的事。太傅只是被软禁，但尚未定罪，任何人都无权收回先帝赐他的玉玺。
2: 太傅之所以位高权重，除了先帝赐他的太傅之位，就是因为他长有玉玺。 无论他是自己诈死，还是被别人抓走，都必然会带走玉玺。
3: 殿下，萧洵果然不见了。
2: 传本宫令，立即封锁所有城门。
4: 禀长公主，房间有密道。

0: 邓毅和萧寻这对虎狼君臣终究还是走到了一起。邓毅和萧寻一旦回到萧南郡，便定会高举反旗。难道无论如何挣扎，命运的轨迹终究是无法改变吗？
1: 公子，那人用的是毒，怎么会突然失火呢？
2: 算是阴差阳错出了点岔子，不过无伤大雅。杜琪，赶紧准备准备，我要出趟辕门。
1: 去哪儿？
2: 当然是将萧南王的叛军拦在沧江以北。
1: 啊？他们什么时候又造反了？
2: 我们的太傅很快就会成为别人的太傅，到那个时候，阿宇长公主才真正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敌人。
3: 比我原来的筹谋更有意思。

0: 陛下的贺礼到了，
1: 晚辈侄孙有这份孝心就够了。哎，最让本王高兴的是，小南百姓自发的在街头为本王祝寿。是啊，
0: 把这些东西都散出去，让百姓们也高兴高兴。
2: 王爷，您忘记了，世子的礼物是追随陛下的一起来的。哈哈哈！
1: 对对对，快呈上来。
0: 让我看看这小子给本王什么惊喜！都是世子亲笔写的寿字啊，王爷，这是世子给您的签寿图啊，实在是全权孝心，可感动天地啊！<笑>
1: 来，都过来看看。
3: 也难为这小子了，这么小的字啊，再把眼睛给熬坏喽。
0: 是啊，
3: 这些书字笔法各异，心儿有心了。这墨香也很奇特呀。世子到，
4: 父王，父王，
3: 阿玄，难道你才是给我的惊喜？
4: 快，扔掉他有毒！
3: 父王，
4: 哎，世子，住！
0: 王爷，王爷，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世子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爷为何会中毒？
4: 岂是有肺腑？父王，大夫，快看看王爷！
0: 可世子，您亲自准备的寿礼啊，又怎么可能会有毒呢？唐宫里说，我代替我去给父王送贺礼的时候，我并没有多想，在我写完签寿图后。 便把它托付给了宫里，但前些时日，有个人突然告诉我说，我送给父王的贺礼，可能会要了他的性命。他说我写的签寿图被浸满了毒药，因为知晓父王不会理睬朝廷送的贺礼。

0: 但一定会认真仔细查看我送的盒里，只要距离够近，吸入子上的毒，他说我逃离楚都，我日夜不停的赶来，就是为了能阻止父王。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啊，父王！
1: 世子，世子，你可千万要冷静啊！你可有解救王爷的办法。
0: 太傅，求求你救救我父王！邓毅，你怎么会在这里？没事，拿下他！
2: 休要误会，就是太傅他助我回来的。
0: 世子，之前你说的那人，竟是他！
3: 太傅，
0: 哎，世子，
3: 世子，
0: 求求你，求求你救救父王，求求你救救他！这，
3: 太傅。
4: 那就请您快快救救王爷吧，
5: 太傅，救救王爷吧，
0: 求求王爷，
3: 求求您了，太傅。
0: 世子，请起。
4: 如有太傅所愿，太傅可要允诺呀。
5: 太傅，
4: 毒深入肺腑。
6: 我救不了。
5: 父王，世子，父王，
6: 你既然已经告诉世子有人下毒，又帮助世子逃出来，那你一定知道什么？
5: 对了，
6: 王爷已将世子送入楚都为质，怎么还会有人要害王爷呢？太傅，到底是谁要害王爷？
4: 先帝。
6: 什么？先帝？
4: 这如何可能呢？太傅怕是说错了。先帝如果想要王爷死，又怎么会等到现在呢？
5: 我的意思是，是先帝的缘故，导致
4: 了今日王爷的死。你们可知道，当时楚都遇难时，先帝临终前指认谁为太子，继承大统吗？
5: 之前的小皇孙啊。
6: 对。
4: 是萧南王世子萧洵。可当真，
6: 那我怎该如何信你？
4: 萧南王世子萧洵，嫡长贤明，人足以安民，智足以绝世，擢其皇帝位，承社稷之重。先帝临终前。 指萧南王世子萧洵继承大统。先帝临终前，确实颁布过这道旨意，本官就是仁政。只是楚昭与谢家合谋，率兵挟持先帝重新颁布旨意。这纸诏书根本没能踏出宫门半。

是睡不着呢，还是没有办法入睡？别怕，很快就能踏踏实实的睡了，再也不用醒来。父王总是喜欢这样爱父海啊，二人喜欢像这样依偎在父王身边。你们的孩子里，只有我能够得到父王这样的爱。为了报答父王对我的宠爱，母亲故意登基为帝。

0: 就我这份也被献祭，我在新阳中就是大成了。父王，你开心吗？
1: 我虽然以前总说想要帮助父皇完成心愿，但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心愿完成后，我自己会不会开心。但我现在体会到了，原来人为自己开心是这样的感觉。哈哈哈哈哈哈！大功告成。
2: 是时候去找太傅大人了。铁鹰，马金雪他来，进门。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
0: 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原来是太傅大人，找我何事啊？萧南郡内，以及郡外的八州十二城，皆已收了诏令。萧南郡外30000州郡兵马也已卸下防御，听从调令。
3: 多谢太傅，我镇国王府有了太傅。
0: 果然是如虎添翼呀！世子客气，还是王爷早有谋算，几十年的收拢人心呢。缺的，不过就是一声令下，令无所出。这一声令，父王几十年都没有下。如今若不是太傅，今时今日，依旧不闹。 如此来说，王爷还要感谢世子吗？是世子为了这天下，甘愿舍了王爷的命啊，来换这天下。这是我父王的心愿。他为了能达成心愿，能舍了我，自然是能舍得了他自己。就算是死了。
4: 也死得其所。
0: 萧南郡内，以及附近的官府兵马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再往楚都那边就没有那么顺利。驿站和各地州府都已经陆续接到了长公主的诏令，所以我们很多的诏令都已经被拦停。想不到，长公主的诏令竟然比天子的诏令还要厉害。
5: 陛下，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请陛下和太傅前去登基仪式。

天地遗诏在此，天书十五年秋，寡人将崩，萧南王世子萧洵嫡长贤明，仁足以安民，智足以绝世，擢及皇帝位，成社稷之重，布告天下，贤使闻之。 3年8月27日，郑国王薨，太傅邓毅奔萧南郡，持先帝遗旨，朝无政臣，内有奸佞，外戚谢彦方趁永宁年皇子乱，勾结边军，挟持先帝，夺皇位，霸天下，屠杀郑国王。兴平3年9月，郑国王世子萧洵遵先帝遗旨，立楚昭为后，讨伐奸臣谢彦方，拨乱反正。

0: 出征，出发！邓毅伪造圣旨，称先帝欲传位萧玄，玉玺在他手上，还不是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那夜先帝中毒。 真相究竟如何？谁知道？
1: 事已至此，假的也是真的。诸位大人不要为流言所扰。谢大人已组叛军于沧江，树木王亦降，边郡即将恢复安定。这次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和兵马来平定叛乱。萧洵不过重蹈覆辙，这样一个蝇营狗苟之辈，多一个邓毅又能如何呢？ 陛下自会亲撰檄文，昭告天下。散朝吧。
2: 臣等。

0: 之前教你的围魏救赵不是学得挺快吗？怎么到了笑里藏刀就不会了呢？姐姐，
1: 笑里藏刀太难了，能不能以后再学啊？
2: 拜见陛下，见过长公主，臣接旨特来复命。
0: 三舅舅回来了，
2: 谢大人辛苦了，本以为你还要半个时辰才到呢。 幸好膳食已经备好了，快入席用膳吧。
0: 多谢。
2: 三舅舅，你快来尝尝合口味吗？宫里新来了一个善做羔羊口味的厨子，阿姨觉得还不错，和她母亲喜欢的口味很像。
0: 回家的感觉真好。
2: 见到亲人，便是回家。这是厨子自己酿的古法口味，三公子，请尝尝。

0: 多谢。
1: 三九九，你尝尝这个，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0: 好。来，阿姨。我府上有一厨子，做年糕也是一绝。改日有机会，备一些给长公主尝尝。
1: 三九九，我能尝尝吗？
0: 你当然能了。
1: 三舅舅，你再尝尝这个。
0: 沧江以北，三郡二十八城，尽数归顺了萧雪，再加上萧南王私自养的兵马，一共是27万。
2: 没想到他们竟还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召集到如此多的兵马。
0: 叛乱开始时都是这样，气势如虹，声势赫赫。再加上邓毅盗走的虎符跟玉玺，不免很多人会被他们迷惑。不过时日久了，加上朝廷出兵征讨，他们会醒悟的。
2: 跟上一世一样，萧洵登基，征讨他的人是谢燕芳。
0: 不必担忧，有我在呢。
2: 我不担忧，等阿九护送朔漠王过境后，便能腾出手来率边军过去支援，与朝廷兵马形成合围之势，定能将萧南王的叛军一举歼灭。
0: 你想他吗？
2: 什么？

0: 时辰到了，走吧。楚令到死，可能也想像你这般闯进我的王帐。正是因为楚将军跟你缠斗了几十年，才给了我现在拿下你的机会。你很英勇，你的父亲一定引以为荣。
1: 比你强，他到死都只能扶起爱人。最后问你个问题：5年前魏家村的那场火灾，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当年楚灵让阿兰若英假死成为了女匪首穆绵红，就藏在这苍木林之中。于是我们决定和萧南王做笔交易，在苍木林山脚下的魏家村放了一把火，故意留下嫁祸苍木寨的线索。一旦大楚朝廷顺着我们的引导去查苍木寨，就能查出穆绵红的真实身份。 便坐实了楚灵通敌的铁证。云中郡失去了楚灵，拿下边郡易如反掌。虽然不知为何，苍木寨的线索被抹去，而你又出现在那场大火中。就这样，成了我们天赐的替罪羊。
2: 后来听说那个被污蔑烧春的谢家九公子去了边郡，成了楚灵身边最得力的先锋。你们中原人有句老话，叫世事无常。我没想到，咱们再战场上会以这种方式相见。这下你也讨了这笔被冤枉的债了。
0: 将军，有人偷袭，我们被包围了。
1: 是来寻你的。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0: 谁都有可能要做新郎王，就要杀掉老狼王。我倒要看看，能杀得了我？
1: 你们狗咬狗我不管，但你绝不能死在大楚境内。
3: 随我走，
1: 走。

0: 公子，听说长公主又要亲自出征，她打上瘾了，还是说是因为萧行说要娶她，恼羞成怒了？
1: 无论什么缘由，她想做就去做，我们只管铺好路，就像给九弟铺的那条死路一样。我接到密报。 九弟死了，他自始至终都以为袭击他和寿某的是萧寻的人，
0: 还是公子是魔元？
1: 更易死在他手里，比死在我手里强。他们因结盟而起，自相残杀而散。等他知道了燕来的死讯，他和萧寻就是不死不休了。

0: 对了，宵夜没了，准备好了，
1: 那就装饰盒给长公主送去。公子，你对他也太好了，但他又不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0: 你说你图什么呀？
2: 现在不对他好点儿，怎么对得起他将来的痛不欲生？等他杀了萧洵，带着满身伤痕回来，我总要给他留个归处。萧洵这狗杂孙，竟敢昭告天下要娶殿下为后！
3: 他不过是想我变得和他一样，是个谋朝篡位、人人得而诛之的反贼罢了。
2: 殿下，您即刻带兵出征，当着天下人的面亲自摘了他的头。

0: 我们这次去萧巡这一战，我的胜算更大。纵使天命难违，也大不了拼个一死罢了。可为何此刻心乱至此？
1: 殿下，边关急报！
0: 边军怎么了？
1: 是副将将军。
0: 阿九怎么了？
1: 副将将和舒墨王被不明军队突袭，生死不知。

0: 你要去编剧？对，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他已经死了。
1: 未见尸骨，便是尚有一线生机。我相信钟将军一直在寻找他，若是不放心，我再多派一些人。
0: 他若活着，我亲自接他；若死，我定竭尽所能查出真相。
1: 长公主，已经向寻高级反击，已经为了这么荒唐的理由擅自离朝。若是发生什么事，追悔莫及。
0: 谢大人以为我此番只为一个谢宴，身为长公主，若对良将枉死，不闻不问的话，谁还未大出其中？

你们是要杀我？长公主擅自离朝，危及国本，关系一知晓便不能无关。你若跟我回去。

直追出数十里，直到马就逼到断崖边，无路可退。据说那小子已重伤，怕是为了保气节才跳的崖。此生不死。

0: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
1: 萧雪死之前，说阿九不是他杀的。阿乐，你说有没有可能？那奸贼死到临头还诡计多端，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2: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公子这盘棋下的当真精妙，也不知道我们这位长公主何时才能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我。只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她早已没有选择，只能回到我的身边。
3: 谢言风，我不是你的玩物，我和你驯养的那些人不一样，我不会成为任你摆布的傀儡。
2: 你不要以为你赢了，因为这局棋，我们还没有下完。殿下，你已经败了，你为这么多不必要的人和事心甘，必败无疑。谢言风。
4: 你会后悔的，会。我怎会？你也一样。
5: 赌妻，送长公主回营帐中歇息。长公主太累了。

殿下，殿下，殿下！郡中接到匿名情报，偷袭阿九和数莽王的不是数莽杀手，而是萧南郡的人。萧勋自立为王后，担心云中郡成为威胁，便想劫持数莽王作为筹码。不必杀之。谢衍来一死，边郡士气必受重创。谢衍方的这一手借刀杀人，真的很漂亮。 那算准了楚昭会发疯，算准了所有的账都会算到顾大头上。雪地下场。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无论是千言来还是富九，我就是我自己。
2: 你是我的阿秋，人生在世能有选择的自由也是最大的快乐。你现在这样很好。
1: 若杀硕魔王，昆曲可解？
2: 那是我的昆曲。你要杀硕魔王，为何不提前与我商量？
1: 不需要商量，你定然不会让我去的。
2: 我阿爹和硕魔王缠斗数十年，你可知杀硕魔王？
1: 阿昭，我知道你担心我，但这次就让我为你做一些事吧。
3: 得知富九的决定，楚昭非常担心，因为这一路走来，为了保卫大楚的边境，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当初得知镇守边境的父亲突发重病，楚昭火急火燎地赶往边境，途中遇到了萧寻部下的重重拦截。好在他偶遇了苍木寨的葛大婶。
4: 望长公主海涵。
2: 他所求的从始至终都只有我爹手里的200,000兵权，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绝不。
5: 那你是楚灵的女儿，但楚灵有没有跟你提过你娘是谁？
2: 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说到这份上了，婶子不妨如实相告，当年我爹上苍木寨剿匪到底有何隐情？
4: 没什么隐情，不过就是楚将军杀了我们先寨主而已。
2: 那你们还对他如此在意，半点不把先寨主的仇放在眼里吗？
4: 当年苍木寨被传骚扰边境，楚将军前来剿匪，杀了先寨主后得知其中有所误会，才将寨中的兄弟们重新安置。你看到的那些不过是你阿爹的愧疚能弥补，
2: 可是
4: 恩怨已了，何必再提。你们一路辛苦，先好好休息吧，有事随时叫我。
3: 楚昭虽然察觉葛大婶身上有很多秘密，但眼下要面对萧寻的爪牙，也没时间深

0: 深究。而果不其然，对方很快就追了过来。
1: 这头领，这头领，
2: 玉，
1: 这头领，不好了，我们要追的新兵队和长公主全部在苍木寨方向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的兄弟全部丧命在了苍木寨山匪手里。
2: 苍木寨，我答应过世子，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全体听令，加快速度向苍木林进发，一个活口都不要留。我倒要看看这帮山匪余孽有什么能耐护得住他。撤！
3: 这是杀虎哨。
4: 没错，边军专门应对骑兵突袭的警报。
5: 你嘴挺硬啊，说不说？你要不说，我就把你剁碎了，扔到了山里喂狼。
6: 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说不说？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在这办点正事啊，先不招呼你们了。
2: 交给我吧。
5: 啊？
7: 怎么样？
2: 他招了，他们昨天就进入了苍木林，并且探寻到了苍木寨位置，人马今夜就会赶到，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7: 那我得告诉我七爷去。
4: 铁鹰手下有一支精锐，最善暗战，夜袭乌阳关，火烧盘营口，屠戮青石寨，倒是从未失过手。
5: 这支队伍我有所耳闻，他们出手之时必是月黑风高之夜，所过之处鸡犬不留。这么看来的话，我们恐怕胜算不高啊。
8: 但也不抵，这支队伍之所以擅长夜袭，是因为这些士兵听力过人，所以才在黑夜中如入无人之境。
4: 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如果利用竹林提前布置陷阱，趁其不备困住他们，再从暗处弓箭伏击，这样或许可多出两分生机。
8: 哨声是苍木寨的暗号，你可以用它让寨子里的人帮你布置陷阱，行动时用这个和他们沟通。
4: 多谢。
2: 铁鹰交给我。

在仓木寨的帮助下，楚昭顺利击退了萧寻的追捕。可好不容易赶到距离云中郡一步之遥的望城，却遇到了朔漠的军队来袭。

0: 楚某明北魏陈兵1500，东西南暂驻上门，各陈兵500。是的。哎呦，不多。这还不多啊？望龙屯民只有500，这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禁军？
1: 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当老子带着300楚家军是实干饭的？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我防备如此疏忽？800也打不过3000，
2: 放屁！
3: 800处家军能干翻他3000，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1根计旗？
0: 3000兵马入境，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除了萧玄，还能有谁？
4: 这是打开自家后院，引狼入室。
3: 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就有机会护送长公主出去。
0: 对呀，阿昭。
5: 你此刻走，我们断后，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长剑。
6: 不，不能走。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更不能让萧玄的计谋得逞。望城在云中郡后方，若是朔漠打下望城，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萧玄再趁乱夺位，所以望城不能丢。
5: 我也不能走。你没事吧，葛大神？你怎么来了？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这位是仓木寨的葛寨主，这位是葛大神。
0: 仓木寨，山北。
7: 对。
5: 我们从东门闯进来，那边约莫。
6: 有500朔漠人，葛大神，你来的正好。如果需要，吩咐便是。我们先回府衙议事。葛大神，仓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先前对抗萧南追兵，已是连累大家。如今望城危急。
5: 竟又要拖累你们。话这么说就见外了。我们仓木寨虽是山匪，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敌军当前谈什么拖累？
6: 关键时候，葛大婶再次带着仓木寨一行人赶来帮忙，这让楚昭惊喜万分。
8: 赵大人，不妨图谋。朔漠兵取到萧南郡，而萧南郡山路崎岖，
6: 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
5: 对，方才的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郡。
3: 若是萧玄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我们应当如何？
5: 以我对萧玄的了解，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必然要等刀剑洗才肯现身。
6: 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这3000借到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
8: 朔漠3000，对我们800，他们还是更占优势。望城城防物资有限，要如何取胜？
6: 我阿爹说过，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
8: 长公主讲得好。
6: 你可有什么谋划呀？阿九，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
9: 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乃是朔漠人的水源。这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
8: 而且只有名哨。赵大人，水路上游可有支脉、隘口等水脉地势。
10: 你要断掉他们水源？
6: 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每到旱季便会干涸。如果引水倒是可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
5: 这个交给我。你有什么办法？
7: 别忘了，
5: 我们可用古哨联络城外仓木寨的伙伴，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
10: 那就劳烦葛大神安排。你刚说西门有暗道，
9: 暗道，通往此处，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早已废弃了。
6: 阿九，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对吧？
3: 不错。
6: 那即便是废弃暗道，也能为我所用。

0: 赵大人，传令下去，全城百姓庇护，严禁与城外来往。
1: 是。
0: 另外，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
1: 北门敌军最多，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对啊？
2: 调虎离山。
0: 不错。
3: 雪碧香茶。

0: 我们的粮仓起火，大水烧了我们的粮仓。
1: 什么？
0: 撞见了！
2: 撞见了！
0: 庄稼是铁粮，今晚必须焚城度量。
3: 是。
0: 上！

0: 这就要走啊！我又不是官兵，望蒙守城，没这闲工夫。倒是你，不好那丫头。
1: 那自然，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2: 他还好吗？活着。他若死了，差人通知我。你要走了吗？这次多亏了有您相助，我还想请您和我们同回云中郡。
0: 不了，离开寨子太久了，该回去了。 若你再有需要，随时送信到苍梧寨。
3: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楚军顺利击退了朔漠军队，守住了瓮城，保护了一城的百姓。而好不容易赶到云中郡，楚昭见到父亲的状况后，更是伤心不已。

0: 我终于回来了。好。嗯，回来就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阿爹的眼睛怎么会？军医怎么说？军医不行，我们便找御医，一定可以治好。
1: 哎呀，不折腾了。 其实有没有这双眼睛，阿爹都能看清楚你的样子，全在这儿呢。

0: 其实眼睛看不见这段日子，阿爹的心里反倒平静许多，或许是老了，总会想起以前的事，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你。你长这么大，阿爹竟然没陪过你，放过志愿，连你的集结地都能错过。那日你离开时说的那些话，午夜梦回之时，阿爹总是反复想起。你说的对，阿爹不是个好父亲。阿爹从来没问过你心里想要什么，也没资格祈求你的原谅。
1: 阿爹不要这么说，是我对不住你。阿爹，我不应该对你说那些残忍的话，五年前我也不应该任性的离开，为给你只言片语。阿爹，原谅我好不好？哎
0: 呀，阿爹从没怪你，何谈原谅。你要是不是那么倔的话，阿爹反倒不习惯了。阿爹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不是退敌千里，而是生了个比阿爹还倔的姑娘。
2: 楚灵虽然对女儿宠溺温柔，但在战场上的她作风强硬，从来不会退让半步。
3: 人人都说你阿爹是大楚战神，从无败绩，只要有楚灵在，边关便永保安宁。但是你阿爹也是人呐，他也会受伤，他也会有生老病死。三年前界河一战，你阿爹身中毒箭，危在旦夕，阿九在那个时候才掏出这碗丹药。
4: 这箭竟然是冒的剧毒，
5: 可有剑法？
4: 箭毒易中体，我先清理毒素。但将军必须好生休养，不能再上阵厮杀，否则残余毒素会扩散全身，神仙难救。
6: 这时急迫，战场离得开。
5: 将军，你现在身体不能再上战场了。
6: 我楚灵要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岂可以受困于平？
5: 将军，
6: 将军，
5: 将军，
6: 就是死。
5: 高阳现在有密药，一立刻回阳救你，将军可愿一试？
6: 这药哪来的？
5: 我临行前兄长给我的，他不会害我。将军，待小人一言。
6: 时间来不及了，只要这药有效，就是中毒我也愿意。
3: 你阿爹当他是救命之药，当初为了救将军，我们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何况如果没有阿九以药吊命，恐怕当日将军就……
2: 当初楚灵为了能够重返战场服下密药，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油尽灯枯之际，而此时葛大婶又一次出现了。
1: 味道还是淡了些。
7: 你阿爹吃不得茱萸粉，他现在的身子受不住。
1: 葛大婶，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7: 我是你阿爹的故人，来送他最后一程。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不喜欢。为何？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是大楚百姓的英雄。但我想要的，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会给我雕木头娃娃，会陪我看烟火，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 但好像这些都没有。
1: 那。

0: 刻，楚昭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怀疑，而父亲也告诉了他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楚昭的母亲原本是朔漠女将军，后因为和父亲相爱，想要说服朔漠王停止战争，却不料反而遭到追杀，才隐姓埋名躲了起来。母亲是朔漠人的真相让楚昭一时难以接受，而得知楚灵生命垂危的朔漠王却趁机展开了大举进攻。
1: 朔漠得知楚将军病重，集结400,000大军压境，欲一举吞下云中。中叔，你带主力正面迎击朔漠主力。
2: 遵命。我随老钟一起。
1: 不，你带先锋营从左翼冲出，取道鹰嘴谷，绕着朔漠大军后方突袭，和中叔一起前后夹击，打乱朔漠大军的攻势。
2: 是。
1: 若拿不下鹰嘴谷，军法处置。
3: 鹰嘴谷位置重要，朔漠人也是知道的，必定派重兵把守。
4: 末将领命。誓死逼迫鹰嘴谷，
1: 即刻出发。
5: 是，末将誓以云中共存亡。
1: 此战，我要让朔漠人知道，我大楚疆土

莫称我大楚，国朝动荡，先帝驾崩，先帝年幼之际，侵我边郡，伤我国民，我身为镇国长公主，天下子民皆当护佑。本宫以大楚长公主之名问罪朔漠，犯我疆土者，杀；伤我国民者，杀。请诸位将士， 与我一同杀敌，佑大楚疆土，护大楚万民。

0: 全死了。
1: 叶氏

0: 杀了大厨蒋公主，声口怪下。
1: 该做的，楚国军消耗严重，若不冲开这关卡，来再做援军都会被困死在这里。
0: 安若英，大汗等了19年的盼头，竟然在这里出现，活捉安若英！

0: 完美的娘亲。对不起，我能找到突围的办法，不需要你做这种蠢事。那日你说要替我讨封，今日我便来要了这个封赏。要你好好活着。
1: 你不是想知道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吗？你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原谅你吗？你若是去了，这些答案你永远都不知道了。

0: 虽然成功击退了敌人，可这一战楚昭不仅失去了才相认的母亲，父亲也为了激励士气坚持战死沙场。如今他身边只剩下了傅九。
1: 将小殿下交给我们便好。
2: 小殿下一时害怕离不开我，

0: 初楚昭见到的傅九，杀伐果决，竭尽所能保护自己，因为这都是楚昭父亲给他下达的命令。
1: 楚昭，跟我走，我带你回云中去。撤！
2: 等等，
1: 我收到的军命里没有等，将军只是让我将你活着带回云中去。
3: 姐姐，你要走了吗？你不送我回宫找皇爷爷了吗？
2: 傅九，我命你保护小殿下。
1: 我只遵守军令，但不是你的命令。
4: 我叫大黑人马过来了。
2: 做什么？
1: 我只是奉命带你走，其他人我管不着。
2: 那小殿下，
1: 如这小孩真的是天命所归，那他怎么样都不会死，但若不是，也不用枉费性命救他。你们留在这里保护他。
4: 是。
3: 姐姐，
4: 楚昭，你不想活了？
2: 我得回去救小殿下。
4: 不可能。
2: 你得保我性命，否则就是违抗军命。

0: 虽然过程凶险万分，但最终楚昭保护了皇孙萧雨，并帮助他登上了皇位。楚昭则以长公主的身份辅佐小皇帝处理朝政，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禁军统领的重要位置交给了最为可靠的人选。
1: 这个位置关乎着整个皇城乃至皇族的安危，长公主可有人选？
2: 阿九，

0: 张公主，这是做什么？这是本宫第一道长公主令，处置舍人傅九，自抄主耳为禁军统领，特许殿前带刀。
1: 成为禁军统领之后，傅九全力配合楚昭，设计共同铲除萧洵。
2: 当楚昭计划出现漏洞，萧洵借助商船逃脱后，傅九单枪匹马就追了上去。
3: 世子府已然人去楼空，
2: 可有走官道？
3: 没有。
2: 什么？整个码头也被周师严密布防，他想离开楚都，就只有官道可行。怎么会？
3: 官道并未发现萧洵一行人的踪迹，但眼线来报，银石三可有艘商船提前起航。
2: 谢统领已经带兵追上去了。

0: 谢燕来，
1: 我应允了长公主，不会让你活着回去。
0: 你确定？阿昭想让我死，他之前可是爱极了我。
1: 那只是以前，现在。

0: 你醒了，奎有哪里不舒服？我没弄完成军令，是我连累了你，害你受了伤。傅九一次次的舍命相搏，让楚昭心生感动，对他的感情也更深了一分。 而傅九对楚昭的感情其实并非单纯执行军令这么简单。打！打！光天化日，怎么还动私刑？
1: 滚开！这个孽障，昨晚烧了魏家村，害了46条性命啊！死有余辜！打！打！这个孽障！是啊，
2: 按大处理，私刑致死者与杀人无异。
1: 哎呀，我可算找到你了，祖宗，你消停点吧。
2: 大少了，
1: 周叔，
2: 他们是在草菅人命。
1: 听话啊！
2: 凭什么拦我？明明是他们有错。
1: 你
2: 不审不问。

0: 定人之罪，撕扯人命。
1: 几年前，正是由于楚昭的路见不平，傅九才不至于命丧当场。自那一刻起，傅九对楚昭就铭记于心。如今楚昭在朝堂上受到质疑，傅九能做的就是出征迎敌，彻底阻止朔漠军队来犯。
2: 末将谢燕来参见陛下，参见长公主殿下。臣愿立军令状，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否则军法处置。
1: 战场危局中，傅九再次冒险突袭，动摇了朔漠军心，生擒了朔漠王，完成了这样的惊天壮举。傅九能否顺利凯旋回到楚都，兑现和楚昭生死不分离的誓言呢？
3: 将军，有人偷袭，我们被包围了。
4: 是来寻你的，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5: 谁都有可能。要做新狼王，就要杀掉老狼王。我倒要看看能杀得了我。
4: 你们狗咬狗我不管，但你绝不能死在大楚境内。
6: 随我走。
4: 走。走。

0: 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翘楚》。
1: 没想到这哈的闷这么冲啊。我是怎么过来的？
2: 我和沈西林把你拖上来的，没见多少肉，还挺沉。
3: 赶紧给我滚。
1: 我去看一下。

0: 长官好啊，看上哪件化妆品随便挑，我送你。
1: 就这破玩意儿，在这书店里还有人要？
0: 行，那我给您泡杯咖啡。
2: 哎，你小子刚拿什么眼神看我老大？住手！
3: 动是吧？
4: 吕处长打小看我长大，他挑剔的哪是这些东西啊，而是我这个人。好久不见，吕少林。
1: 确实好久不见，可没想到你沈西林还是这么不求长进，窝在这小小的书局里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4: 我怎样可就不劳您费心了，不过本以为你擢升处长能有点长进，现在看来不过是外强中干，假模假式。
1: 我持枪保卫国家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你只会拿笔杆子写些酸唧唧、文绉绉的文章，只会让社会凋零、民心飘荡，还能有什么用？
4: 我以文字传播思想，启迪民智，世道动荡，那是民众的呼声和反抗，是不破不立。
1: 嘴上的功夫罢了，你就是个懦夫，恐怕连枪都拿不稳呐。
4: 你才被人当枪使呢。
1: 好，你如果不是个懦夫，你打我一枪试试。嗯？啊！哈哈哈哈，怕了？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呀，还是就拿着笔杆子窝在这里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0: 你要是敢开枪，今天这里的人都得死。开呀，你倒是开呀。
1: 保护处长，
2: 是你开的枪？
3: 是我。
4: 要是伤到了我们处长，你的贱命就是十条都不够赔。
3: 吕处长怕不是忘了，这可是租界，更何况我作为这家书店的老板，也不想这儿闹出人命来，您说是吧？
0: 你就是冯之宇。听说此人在租界势力盘根错节，早晚给你连根拔掉。
3: 要是你们继续惹是生非，等会儿巡捕来了，他们的枪朝哪儿开，可就说不准了。
0: 今日就是一个误会，我和市侄许久未见，小打小闹罢了。既然已经寒暄过了，就此告辞，缩头乌龟。走。
3: 不送。文图，你没事吧？
5: 没事。哎，冲动了，幸好你有枪。谢林哥，刚刚那个吕少林是你亲戚吗？
6: 干什么？你疯了？哎，别撕了，好不容易写的手稿。
7: 文图，我们是一笔为盲，但是真的能刺到敌人吗？这些文字真的能振聋发聩，带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吗？
5: 能，当然能。哎，鲁迅先生说了，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领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所以他才忍不住的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3: 先生说过这一段吗？
5: 让我想想，我还背过鲁迅先生什么课文来着？你呢，别怕别人不理解，这世上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呢，也就成了路。沈西林，不要退缩，咱们要做这黑暗里的那一簇小火焰，让别人看看星星之火如何燎原。你相信我啊，之后无数的年轻人会从你的文字当中感受到力量，引起共鸣，这种影响啊，甚至是跨越一个世纪。加油。
7: 嗯，那我就信你一次，我重写。
6: 啊，
7: 我的手。这吕少林还挺有劲儿呢，
5: 我得替西林叫稿子呢，哪来时间陪你们晒太阳？
8: 一去不干嘛。大夫说了，我是手骨折，就因为长期在室内待着，血字坐牢，晒太阳太少了。
5: 我缺的哪是钙呀？我缺的是时间，好吧？哎，你们玩吧。
3: 你上哪儿去？
6: 我，
3: 你看，你也缺钙，一起晒太阳吧。
5: 这么有劲儿呢？行吧，陪你们坐一会儿。此情此景，忽然想吟诗。

0: 诗一首，你还会吟诗呢。哎，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一起坐在栏杆上，
1: 可以啊，文图，感觉你今天都有点不一样呢。
0: 我每天都不一样啊。知雨，你今天穿的挺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会儿拍个照片呗。然后呢，他就在那说，
2: 都不许动，都不许动，
3: 拍照啊，
1: 拍照行，
0: 好好好。我当时看了他之后根本就不理他，你知道吗？
1: 行，没问题。
0: 我这身衣服和知雨还挺搭啊。哎，谢林哥，你要不穿这件吧？
1: 我这也换不了啊。
0: 哦，那行，那我穿吧。我来帮你挑吧。这个好，帮你戴上。

来看这边，贴紧点，好朋友嘛，好朋友再紧点。3、2、1，笑。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叫李哪吒，哪吒的哪，哪吒的吒，哪吒闹海的哪吒。
2: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3: 现在开始。
4: 东海小学，我来啦！
5: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全要素集聚，引领产业革命，持续探索推动治理模式创新。看懂上海关注，浦江之畔可以汇聚智能向善全球力量。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各位好，我是于飞。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0: 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国不只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国在2023年就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最近还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对此，与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高度关注。
3: Let's be honest, we are still in the beginning of a serious capacity of discussing global governance of AI because of the geopolitical divides.And 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initiatives like the one that starts tomorrow is exactly to establish bridges, is to bring countries together. Because this cannot be done by country by country. This needs to be done globally. And AI has an enormous potential, but has enormous risks. I think there is a common interest of humankind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dialogue to make sure that AI doesn't become an existential risk for our societies.
4: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了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
6: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7: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等，为每个人、为全人类，这是真实的证据，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4: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习主席的讲话为加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治理注入了中国动力。这场汇聚了全球智慧的盛会，不仅展现

0: 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实践，更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合作与共赢的广泛共鸣。
1: 作为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组空间目前已经

0: 服务好这些创业团队，加速推动技术转化为千行百业的新质生产力，将西岸的开放基因转化为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与会的企业家们对讲话中提到的创新、应用与责任感受颇深。
2: 智深智能现在也是在一个无人区嘛，就是我们既要勇闯技术的无人区，就是对于我们资源来说，我觉得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入的核心技术研发的这样一个信心，构建起我们所谓的三智一体，就是全站的这个技术框架。同时呢，我们也会聚焦在怎么让机器人从能动到更聪明、更能干活，就是突破物理世界的局限，从屏幕里面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去干活。
3: 那么作为一个世纪大国，我们在算力的发展当中呢，显然是有它自己发展的责任的。如果我们想去服务全世界，服务全人类，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要把我们自己的底座打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作为一个芯片企业，在这个时候它责任非常重大，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担当。
4: 让我感受特别深刻的是，总书记其实提出了安全、治理啊和普惠，怎么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做到真正以人为本，做到普惠，是怎么做到让人工智能人用，那么每个人都能用到它，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在这点上，我觉得是对于行业的整个大的发展啊，提出了一些核心的思考的这个框架。
5: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能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发挥非常中流砥柱的角色，而我们作为 AI 的年轻创业者，也会通过技术和产品来真正推动整个的 AI 的普惠和全球化的发展。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与会者表示，这一重大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建设。
6: 上海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国际组织，能够帮助去推动整个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国际科技合作运用到一些南方国家里面去。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7: 表现了中国要与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去输出，让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制造业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再创增量市场。
1: 与会的各国嘉宾也以真挚话语回应中国倡议，共绘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的世界图景。
8: It's one of the most, you know, impressive and important shows. I think it's impressive the commitment to investing in AI from an economic and a government perspective. It's something tha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I think the dedication that I'm seeing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ally impressive.
9: I think China's doing the right way. First in the world who's open all of your wave. If you open it, yeah.People can trust you.
10: I think we can do i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and the field of food security. We can do pretty much more in this field because, you know, Russia is a very high agricultural state. The Chinese way of doing AI development is better, and we're using it with the wisdom.
11: 机器人跟 AI 就是全世界的未来。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希望，两个国家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好，给我们两国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1: 科技向善以人为本，从企业突破技术边界的实践到国际合作网络的拓展，中国正以开放姿态向全球贡献智慧方案，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福祉。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进入看懂上海，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依托这一重要平台，今天中方发布两大行动计划，持续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贡献力量。其中，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则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同样，在今天，中方还提出了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从驱动协同创新、促进标准互认、共建基础设施等

0: 10个方面着手，与全球伙伴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智能体生态。 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方已有诸多实践。从率先发布全球倡议到加强安全标准制定，中国方案正持续做出贡献。在上月发布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人工智能被作为重点突出。中方提出，人工智能治理既要守住安全和伦理的底线，又要坚持开放共享，智能平权确保智能向善，真正造福人类。 事实上，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在过去几年间，中方已有诸多实践。2023年10月，中国正式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确立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次年9月，中方又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发起成立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打造全球发展项目库，数字南方品牌。 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智力短板。目前，中国正大力推行开源生态，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注入智慧动能。此外，中方还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等，促进智能向善。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方也拿出了实际行动，其中就包括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今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传来消息，"妈祖吉布提2.0"已正式交付，成为本次专会最受关注的成果之一。
0: 去年7月，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及"妈祖吉布提1.0版"。目前，这一定制化系统已在吉布提、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落地，全球40余个国家通过云端使用相关服务。此次发布的2.0版本，则是首次针对单个国家完成的深度迭代升级。其搭载的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将与1.0版组成侧报。
2: 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智能体的一键警告和实时互动功能也同步上线。那2.0就要解决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当地缺少观测，没有气象站，更没有雷达。妈祖1.0的智能体是聪明的大脑，妈祖2.0是智慧的双眼，预警呢就是快速行动的抵达的双手，能够真正的为 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挥更好的作用。We are semi-arctic country. We got floods. We got heat wave. We got cyclone. We have so many disasters. So this measure will help us a lot. 据悉，今年年底前，2.0版将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 今天呢，在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刚刚从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回来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研究员高琪琪高教授，以及上海社会科学学院社科智能实验室秘书长、产业创新数据实验室主任顾杰，顾主任，欢迎二位啊，顾主任，在今天上午的这个开幕式上呢，习主席的这个发言确实让很多人，对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治理啊，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他提出了4点非常重要的意见，分别是坚持开放共赢啊，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哈。那么这4点意见，在您看来，它切中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怎样的一种痛点和问题？
3: 习主席今天上午的发言呢，实际上是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的技术已经从我们单纯的技术竞速走向了我们全球共治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您刚刚提到的4点的具体意见呢，实际上也是对应着我们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些关键的问题。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创新和治理的问题。那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我们就更加需要有效的治理手段去确保我们 技术的发展，以人为本，可控可持续。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各个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1: 没错。
3: 那么这些国家呢，如果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关键的技术和资源仅仅掌握在少数的主体手中，那么就会扩大我们的数字鸿沟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这个普惠共享，我们的这个全球共治共济，也就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看到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影响，它不仅是在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经济，还会影响我们的全球的文明的互鉴和文化交流。那所以我们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怎么参与到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中，也是全球治理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4: 对，所以习主席这四点其实就是切中了，也看到了，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的四点急需要解决的治理的一个问题。高教授在今天上午，我们看的今天应该是今天下午哈，高教授所在的这个团队也发布了一份我看非常重量级的这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中国的整体综合得分是仅次于美国，排到全球第二。那么我们在这个四个维度上，能力、责任、普惠和持续上是非常均衡的一个状态。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当中怎么体现中国在 AI 治理上的底色？
5: 好，谢谢您。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指数报告之前呢，其实已经有国际上相对有影响力的两份报告，一份呢是斯坦福大学李飞飞教授团队的这个报告，另外一份呢是在中国科学院曾毅教授团队的报告。那我们这个报告呢，在前面两份报告呢，他们呢一般呢会更多的强调能力，责任也会涉及到。那我们是
4: 聚焦在 AI 治理上的。
5: 对。然后呢，我们呢更多的呢就是把总书记在这个报告大会当中呢会特别提到的，像普惠、
4: 对
5: 持续这些指标呢，把它作为我们重要的一级指标，然后呢来加以展现。就是从这个我们最终的这个数据能可以看到呢，就是美国呢是在算力、算法包括经济，这是细分到二级指标上表现特别突出，而中国呢是在可信、包容、援助社会这些二级指标上，我们呢是非常突出，我们呢是在这个普惠的这个一级指标上呢是排在最前面的，其他呢都是排在第二位，大概这样一个位置，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非常的均衡。就是这个呢，我想就是体现了我们中国对治理的人工智能治理的一种理解。
4: 对
5: 啊，大概是这样，
4: 它体现着我们的一种智慧。
5: 对，
4: 我们未来人和 AI 应该怎么相处的一种理解。
5: 对，就是因为这个指标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际上呢指标呢就相当于是对治理的一种基础的定义。
4: 对，
5: 那它是一种说话语权也好，
4: 对，
5: 说是一种标准也好，
4: 对，
5: 那我们来参与这样一种标准的制定，会对南方国家或者说会对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其实是会有一些支撑作用的。
4: 好，谢谢高教授的解读啊。以治理之名，九年共赴 AI 之约的上海也被赋予了重要使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在上海，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签署仪式。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立足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近年来多国及国际组织纷纷加速顶层设计，出台超过60套各类 AI 治理框架，其中源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方案占比不足1/5，治理规则普惠性不足，公正性与有效性亟待升级。去年7月，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经过1年筹备，该组织迈出机制化建设的重要一步。对此，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中方倡议推动普惠发展的贡献，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等专业机构表达了合作意愿。
6: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4: 推动 AI 治理国际合作的同时呢，上海也在持续完善政策、技术、伦理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为 AI 治理贡献上海方案。
0: 从2024年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同期召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组织多场治理论坛，推动全球 AI 治理合作与对话。于2024年大会期间发布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则呼吁维护人工智能安全，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共同推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而在国内层面，2022年，上海率先出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首部省级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提出对高风险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实行清单式管理，对中低风险采取事前披露和事后控制的治理模式，实行3年多来成效显著。为解决企业落实政策面临艰难最后一公里，不少区域主动跨前前置指导。徐汇区魔速空间探索设立上海首个线下大模型合规指导服务中心，从数据安全到算法备案，企业获得了一站式辅导。全市层面，上海已陆续建立思南大模型评测体系、医疗大模型应用检测验证中心等人工智能应用评测平台，对大模型开展系统性测试、验证和优化，提高大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安全性。此外，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同一年，上海开始以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持续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之路。目前，上海政务大模型数字底座平台已支撑30多个市级部门开展试点建设，累计落地访台防汛、穿透式监管、企业出海等智能场景88个。
4: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演播室的两位嘉宾讨论。顾主任，昨天晚上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啊在上海签署了，这个组织的总部呢也决定落地在上海。从您的这个角度怎么理解把这个组织的选址啊选在上海背后的战略考量？
3: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上海呢，当然一方面是对我们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认可，那同时也是我们上海长期开放创新的积累的结果。那我们看到上海目前呢是有非常完整的人工智能的生态体系，我们看到张江有我们的智算平台，有我们的芯片，那徐汇有我们的大模型的生态社区，那我们看到上海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那同时我们想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的治理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单方面的制定规则，它需要在真实的场景中去摸索去验证。那上海有非常丰富的人工智能的场景，包括我们的智慧医疗、智能制造，那这些场景也为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治理方案的落地验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最后呢，是上海是有非常突出的国际化的优势，那特别是我们2018年以来，上海是汇聚了全球的顶尖的科技资源和企业家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上海是能够更好的去推动国内和国际的这种双向的交流，也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推动我们的治理方案，我们的中国的治理理念向全球输出。
4: 对，确实上海在这方面是有着综合的多元的一个优势的。刚才顾主任也谈到了这个国际的这种推动哈，我也跟高教授交流一下，其实在南方国家整体我们看，其实在 AI 发展的这么快的速度当中啊，确实已经显现出一些不太公平的发展不均衡的这种状态了。您怎么看，就是随着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落地在上海，怎么样去更好的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 AI 治理这件事情？
5: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我觉得可以从3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可以让全球南方国家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参与会变得更加主动一些。就原来呢，基本上南方国家大部分是被动的接受之前定的这些规则，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有这个组织，就会更加的主动一点。第二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之前中国反复强调的这个能力建设呢，落在一些具体的目标和任务上，比方说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一些培训啊，包括一些具体的合作 中心的建立啊，就会更加的落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给南方国家呢提供了一些多元的选择，因为中国非常强调数字主权啊、以人为本等等，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南方国家来讲，就可以在更加平衡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真正的去参与到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当中来。
4: 同时也可以让全球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

0: 发展更加的健康和可持续。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二位。为 AI 治理贡献上海智慧啊，离不开产业底座的支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诸多上海企业也齐齐拿出首发首秀，向世界亮出了一个城市的 AI 实力。
2: 本届大会，上海木犀首发新一代 AI 超节点犀景 S600， 可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兼具性能、效率与可靠性的国产算力底座，
3: 能够大幅度地降低 GPU 之间的互联的通讯的延时，所以对于我们大规模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够非常好地起到支撑的作用。
2: 这款来自皆月星辰的智能体手机，打开就是一个交互页面，可以与很多 APP 深度联动。从办公到生活服务均可自主完成。
4: 比如说你看他读到了群聊的消息，然后他把这个汇报的相关的文档呢也找出来了。很重要一点，他基于我们的这个习惯都能够在使用过程中学习起来。
2: 未来医疗的畅想也走进了现实。上海企业联影不仅带来了全球首创的居家阿尔兹海默病多模态早筛助手，还带来了全球首个云影像分析助手，用对话和图文并茂的方式把病灶标注出来，简单易懂地解释给患者听。
3: 对患者来说，会感受到医院的边界的拓展，感受到我在家里面，或者说是我在家门口的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能做很多的事情。
2: 未来物流的运转方式也在被 AI 重塑。这家上海企业首发的升级版调度管理平台，用世界模型构筑智慧物流大脑，运用物理 AI 加运营 AI 的双质体系，目前已落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不再仅仅是车了，所有的厂桥、暗桥，包括无人车辆和有人车辆，我们就让它全部协同在一起。
6: 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连续9年在上海举办，依托的正是上海世界级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
2: 去年，上海近400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达近6400亿元，同比增长近40%，这一增速远超上海 GDP 的平均增速。AI 已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产业蓬勃发展得益于资本的持续投入。2024年7月，上海正式启动总规模1000亿元的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金额超过225亿元。今年上半年，上海人工智能赛道融资237起，占全市融资近30%，披露融资金额超440亿元，占全市融资总金额过半。人才是发展人工智能最根本的能量来源。当前，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另有14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 AI 相关专业，全国首个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学位点也落地上海，培养连接科学家与产业的科创合伙人。
7: 科创合伙人和科学家共同创业，大大加大了的成功率。
2: 更重要的是，上海始终扮演着政府搭台的角色。在一系列相关文件的出台和引领之下，上海明确提出在 AI 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中试平台和应用场景。当前，上海智能算力规模已突破16万匹，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突破80%，这依托的就是上海开源加商业的双线并进格局。
6: 好，我们继续来和演播室的高教授来对话。其实在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候，要特别注重两组关系，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它的技术的发展跟它的应用场景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顾主任也特别说到的，当我们说到技术说到应用场景的时候，你特别也要看它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智力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想从高教授问一下，从这两个视角来分析一下上海的优势在哪里。
8: 上海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啊，我觉得最主要第一个是国际化，我们本身的这个城市的国际化的定位。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上海呢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包括国际化的人才，包括我们本土的人才培养。另外呢，就是在刚才顾老师也专门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丰富的应用场景。第四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规则方面呢做了非常好的一些探索，先期的这些探索都可以为未来的上海进一步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当中的这个积极作用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支撑。
6: 您再可以给他分析一下，刚才您特别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人才我们当然可以从数量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质量的角度来看，人才可能非常的多元。您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国际化，就除了这些之外，这个9年来伴随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不断的召开，我们看到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它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它有什么独特优势？
8: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上海在比方说基础模型的探索上面，就是我们上海的这个像Minimax 啊，基月星。

0: 成等等基础模型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各个应用场景，包括现在非常火的具生智能的赛道啊、这个自动驾驶等等各个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是全面开化。所以这个应用场景呢，都为我们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工智能的治理一定是要以发展作为前提。
1: 对，
0: 所以当这个我们的应用场景打开之后，那它的技术发展就会走到前面。
1: 对，
0: 这样倒过来我们再来讨论它的一个治理规则的一个设定的问题。
1: 对， 对，可以说发展、应用场景、治理规则这三个环是紧紧相扣 的。您刚才说到上海已经有很多探索，那么我们上海探索的这些规则成果可以向世界来贡献什么样的一种中国方案？
0: 结合就是刚刚我们讨论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这个落地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呢，至少可能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能力建设，还有就是这个科技向善的一些包括合作呀、援助呀等等，怎么能够做一些落地的经验的探索，把它作为国际规则，把它规则化。
1: 好，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本身，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集聚了全世界 AI 智慧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0: 对，
1: 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雷阵雨，29到35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7到33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天津晴转阴，23到33度。南京阴，27到31度。苏州阴转小雨，29到33度。重庆小雨转阴，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雷阵雨，29到35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争分夺秒打破肺移植禁区，
3: 我们做肺移植的所有外科医生不是跟死神在赛跑，是跟时间在跑。我们要知道这个供体的肺它到底怎么样能够延长保存时间。
2: 胸中有数，荣膺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3: 这条路的确是不好走，我觉得我的骨子里边就一直想去挑战一些有难度的事。
2: 执牛耳者，怅然于胸。

0: 一呼一吸，这对于常人而言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对于中末期肺病患者来说却是一种奢望。他们有的上不来气，有的呼不出气，时时刻刻都在体验着濒临死亡时的感觉。
1: 咱们以后都喘不过气，
2: 就像一个小孩掉到水里边那抓天挠地那种劲，
3: 喘了不得了，心跳也跳得很快，就像你跑个十几楼以后，你感觉就是有点气接不上的。

0: 对于普通来说，一呼一吸很简单，对于我来说是要命的那种，有一种让你憋死的感觉。我的生活就是说，一年里离不开这个，很痛苦，很痛苦。
1: 提心吊胆的，你知道吗？真怕哪一天都不好跑。
2: 张大嘴巴，瞪直双眼，拼尽全力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还有眼前这位患者。他叫汪平安，今年54岁，来自江西鹰潭。早在8年前，他就被反复咳嗽上不来气所折磨。
3: 憋气啊，常常的怎么办呢？就是这样，就人家把鼻子把嘴巴堵住了一样。
4: 我是他的姐姐，我想救他的命。他好难过的，
3: 在家里躺床上1年多了，1年半这样睡觉的。
4: 他哪里也去不了，他晚上睡觉都是这样的嘞，真的可怜嘞。
2: 辗转多家医院后，2025年6月，汪平安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确诊了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在我国，每年像汪平安一样的中末期肺病患者约有近万人，死亡率高达90%，而肺移植手术是目前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
4: 这两个肺不行了嘛，两个肺都放，我就是要不管怎么样，只要能把他命救回来，能延迟几年就延迟几年，我不能把他放弃掉，是不是？爸爸妈妈也不在，就我这一个老弟，我们家里都不能没有他，没办法呀，怎么办呢？只有一点点希望，是吧？
5: 喂，匹配到了汪的肺是吧？啊，好的，好的，好的。取肺的医生准备出发。
2: 对于汪平安来说，他是幸运的，在入院等待肺移植手术的第8天，他终于等到了一个生命对他的馈赠。远在1800多公里外的广西南宁，找到了能与他匹配的肺源，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赛就此开始。

0: 早上8:30，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取肺手术正式开始。而在上海肺科医院，汪平安的术前准备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1: 是。
2: 走啦！
1: 好，老弟加油，老弟哈，老姐在外面等你哈。啊，老弟加油，老弟啊！
0: 将汪平安送进手术室后，一向在弟弟面前故作坚强的姐姐终于释放出压抑已久的情绪。她只求弟弟的手术能像汪平安的名字一样平安顺利。上午9:48，广西取肺的医生已经顺利从宫体内取出肺源，前往机场。
3: 喂，陈院长，哎，跟您汇报一下，就之前我们那个 CT 看双下肺都有肺部张，就这一次取下来之后，双下肺质地还是比较好的，评估下来应该是挺不错的。好的，好的，我们现在在赶飞机，一身汗都透了。一般来说，我们要保证8小时之内到达医院。现在9:58，快10点，我们是45分的飞机。这个时间点，我们的患者已经在手术室严阵以待。
0: 上午10:30。

0: 光平安的手术正式开始。他需要在公费到达之前进行麻醉开胸，提前摘除掉自己的左侧病肺。与此同时，广西取肺的医生也带着公费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航班。
1: 给我这边固定一下就好了。

0: 交给你了。走，你带上去吧。好 ，OK。
1: 下午14:05，历经5.5小时、跨越1800多公里的公费，终于顺利抵达上海，并且交到了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上海市肺科医院院长陈长的手中。在上海肺科医院，像这样的肺移植手术每年有50多例，而对于主刀医生来说，每一台手术都像在走钢丝。
2: 他手术的话呢，左边的已经做完了啊，因为他是慢阻肺的嘛，所以他这个肺很大，你看这都是肺气肿、肺大泡。其他没什么，你们再等一会儿，因为手术过程的话，可能顺利的话还要2-3个小时能结束，你们再在外面等一会儿啊。好，
3: 辛苦了
2: 啊，没事没事啊。
1: 晚上18:30，手术顺利完成，历时7个小时的等待，手术室的大门再次开启，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陈长院长的手中得到重生。作为我国肺移植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带领团队不仅不断刷新着肺移植的生存记录，也凭借早期肺癌智能诊疗的关键技术创新及临床应用，获得了202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等奖。
3: 陈院长，伴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器官其实都可以移植，但是我听说就是在所有的外科手术里面，肺移植也是难度最高的，它也是世界公认的就是难度和风险双高的这样一种手术哈。它为什么那么难？
4: 第一个，肺和心脏是直接连通的，心脏出来的血它要直接进到肺里去，通过肺来进行氧合，也就是说到身体里去的血有多少，到肺里去的血就有同样的有多少。那肺里的有问题直接就影响到心脏，所以我们在手术台上开肺的手术都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心脏的跳动，所以这个相连的情况就给肺移植本身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干扰因素。那第二个呢，因为这个肺啊是跟外界相通，一口气从鼻子嘴巴吸进去了以后，同时有细菌、病毒、霉菌等等，那么就导致了肺的这种感染的机会会比其他的密闭的这种脏器会多很多。然后第三个呢，它肺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器官，它这里边各种各样的上皮细胞、免疫细胞等等，特别是对于排异的状态，肺还特别的敏感，所以就一系列的这个原因就构成了肺移植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
3: 全流程难，
4: 全流程。
3: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供体其实很难等到的，就是好不容易等到一颗，而且据说要在6到8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供体植入到我们的患者体内哈。
4: 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不是跟死神在赛跑，是跟时间在跑，这个时钟秒钟滴答一下，我们就得往前要缝几针啊，那种感觉简直是对内心的这种摧残还是挺严重的。所以我们开发了很多的新技术，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供体的肺它到底怎么样能够延长保存时间。那么在这个6到8个小时里边没有新的氧气进去，这肺的细胞会不会坏死，所以这个里边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科学问题。比如说肺的定温保存技术，定温是什么概念呢？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在运输的过程里边呢，要把冰和水混在一起确保它是零度，现在发现不是，做了一系列科学工作了以后，就发现在10度的状态，肺的所有的这些细胞它里面的线粒体供应能量的部分它能保存得更久。我们借助上海市肺移植工程技术中心自己研发了一个定温10度的保存的冰箱。由于这样的一个保存技术的拓展，我们现在外科医生现在充分感觉到，原来是50米赛跑跟时间，现在就是改成马拉松式赛跑，我可以慢慢的跑，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移植手术做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给病人做更加彻底的止血。所以我们看到就现在我们对于肺移植手术的失血量和输血量大幅度减少，大概只需要原来的大概在1/3的状态，输血量的减少让病人手术以后的排异状态一下子又降低了很多，所以每一个环节它其实都是环环相扣。
3: 您刚给我们讲这一系列的这么多的科学问题，其实它最终提高的是一个手术的成功率哈。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要去解决这么多的科学问题，它一定有什么科学的方法？
4: 对，最直接的科学方法是从实践里来的，从临床的实践里来。比如说碰到了这个一些供体肺处于临界状态，到底要还是不要，会让在获取的医生特别纠结，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会关系到这个病人的生或者死，可能做错一个决定，他可能面临的状态，他的风险就极其巨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是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我们开发了一套系统，把这个肺放到机器里，让它先养着。养的过程里边，一方面让它细胞产生更好的新陈代谢，然后它如果能恢复，就变成更好的肺，就可以来用。而且这个系统呢，更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把一部分多半是按照以前的经验是不能用的肺，重新把它变成可用的肺。
1: 听了陈院长介绍的这些肺移植领域的新技术，我真的有一种科幻电影变成现实的感受。从一个为公肺拨慢生命时钟的恒温箱，到为边缘肺重获生机的器官修复站，陈院长说，每一台肺移植手术都是四五十人协作的生命战场，而患者的生命密码就藏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和无数个看不见的细节里。也正是凭着术前、术中、术后全链条多节点关键技术的突破，上海市肺科医院才能最终竖起行业新标杆，焕发出勃勃生机。
5: 哇，陈院长，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啊，在肺科医院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这么美的花园啊，而且是中式的
4: 纯自然环境。这个绿色花园对于整个杨浦、整个上海来讲，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绿色宝地。尤其这个花园的历史和医院的历史，两个是相得益彰的。对肺科院来讲，它就是它的一个根基。这个园林比医院还更早，最早呢，就我们医院创始人叫严复庆，严复庆呢，他创建了上海医学院，就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然后呢，中山医院也是他创建的。所以我们这个三家可以讲同宗同源。1933年，他的这个学生叶承宗通过他的动议，然后就捐给了政府，用作疗养院。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是最早这个是叫做承宗疗养院，主要是给肺结核病人康养用的。到现在已经90几年了，中国防老协会就中国结核病的最大的学术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所以最早那个时候，为什么肺结核病人要这么好的环境呢？全世界大家都认为结核病病人痨病啊，他是要休息好，吃得好，要太阳光要晒得足够。所以疗养院当年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花园的边上会有一系列的阳光床，把那个床铺拉出来，病人在那边晒太阳。所以这是一个以前的结核病防治的一个历史。那么这个对肺科院来讲呢，就是是我们的前身。
5: 您在肺科院待了多少年？
4: 我在肺科院28年多了，我是在南京大学硕士毕业，然后到肺科院来工作。所以当时就住在这个楼所在的下面这个区域。当时这个楼下面就是一个宿舍，所以我在这个宿舍里还住了要接近2年时间。
5: 就在这堵墙的后边是吧？
4: 这是一个门楼。现在肺科院的 logo 在我这里。
3: 就是这个门楼。
4: 对，就是这个门楼，所以它是肺科院的象征。当时这个楼下面就是一个宿舍，那是我的青春岁月。然后在这里，因为直接进入了临床，就开始胸外科的工作，然后接触肺癌，接触肺结核，接触这一系列的那个胸部的主流的一些疾病。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楼里边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花园里跟这个整体的医院还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那这种感情就影响到我之后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大概可以讲是我人生里边一个分水岭。后来2020年上下吧，我同时得到了美国的2份 offer， 一份是读 PhD 的全奖，当时申请全奖呢也挺不容易的，全额奖学金。 同时呢，国家留学基金委又给了我一个 offer 呢，是到美国去进修学习。
5: 那个选择对您来说困难吗？
4: 那很困难，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一条路如果到美国读 PhD 做一个博士毕业，那多半的路呢就是留在美国，在美国再做医生。但是另外选择了国家的派遣呢，那就是必须要回来，回来以后在自己本职工作上继续做临床，就像现在这样。那我最后的选择是第二条路。
5: 最终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这条路？
4: 现在回想起来啊，第一个是真的喜欢临床，喜欢跟病人打交道，为他们解决问题的那种满足感，成就感。那第二个呢，医院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那种在心里边升值的感情。
1: 在绿意盎然的花园，听陈院长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面对前路的抉择，历经沉淀后，如今终于豁然开朗。从2014年至今，他不仅带领团队完成了500余台肺移植手术，位居上海第一，移植的成功率达发达国家水平，还成立了国内唯一一个开展所有肺移植术式的上海肺移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且建立了国内首个肺移植专病数据库。这些突破和创新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5: 您在这个肺科医院前前后后28年了哈，当时最初就是想做一名肺移植的医生吗？
4: 可以这么说，我自己回头看，我觉得我的骨子里边还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一直想去挑战一些有难度的事，挑选一些划算一条路，对吧？一条艰险的路在走，而不是走寻常路。肺移植这工作尤其是，因为这条路的确是不好走，还会碰到一些自己独有的一些困难要去解决。
5: 比如说
4: 去年吧，我们碰到的移植里边几个特别罕见的并发症，我把肺移植工作国外的国内的所有的文献查完了以后都没有任何的线索，那么变成一筹莫展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突破常规，我们就先去找国内的所有的我认识的做移植的大专家，接着就开始给国外的大专家发邮件，也没有答案。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移植领域里没有，肺移植以外领域，我就找肝移植的专家，找肾移植的专家，找其他的移植专家来问，然后又把那个其他的学科，包括像那个中医科，这个专家也把他拉进来，变成一个多学科的会诊团队，就用了这些非常规的手段和方法，然后尝试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让我感觉到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多艰难的时刻要突破常规，而且要动用所有的一些资源去解决病人的一个问题。然后过了这一关了以后回头一看，原来是真的柳暗花明。
5: 像您所在的这个肺移植的领域，你看一个手术基本上都是7-8个小时，而且肺源什么时候来，医生就得什么时候上。您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6: 是啊，
5: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的。
4: 我一直给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啊，包括我的学生一直讲，他们来面试的时候，我首先问他们，你愿意吃苦吗？
5: 第一个问题。
4: 第一个问题。一般正常情况他们都会说可以，然后我就要给他强调一下，我说我们吃的苦是一天可能要工作16个小时的苦，而且是全年无休的这种苦，而且我说还是大家相互之间竞赛看谁跑得快的苦，然后说你这个真的是可以吗？后面的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间碰到困难了，我就再三连问问到他们流下眼泪。
5: 还有哪三连问啊？
4: 问他你有没有像我刚刚讲的这些方法，你有没有都用过？你有没有超过你自己的这个常识，突破你自己的体能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比较幸运的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就大家战斗力都很强。
5: 在您这么多年的一个从业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的失败，然后这些教训总结成了今天的经验。有没有一个教训是让您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中的痛的？
4: 我觉得不止一个，可能有很多个。从最早开始，我那个时候做主治医生， 一开始都做助手，也做习惯了，哎，结果突然主任说，哎，今天你来主刀，底下我就主刀了，结果一个操作的失误，就导致了这个病人动脉破损，噗一下子大出血。那个场景我到现在其实对我这个之后的所有的这个从医行为、职业生涯行为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就想的不仅仅是内疚，我觉得其实归根到底就找原因啊，我觉得我之前为什么没有做好这么充分的准备，但是最后受伤的其实就是这个病人。那种痛是几乎就是完全就像扎在自己心里边一样的这种痛。像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正面的作用是在哪里呢？我在最近的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所有的成熟的医生，把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把他们放在一起，然后通过会议、书籍、影像资料的这种形式传递给所有的年轻医生。而且呢，我把那个书起了一个名字，叫《1001夜》。
5: 为什么？啊，
4: 因为《1001夜》就是一个警示录，啊，就每天一个故事，告诉别人哪些故事是前人已经走过，你千万不要去踩同样的雷。啊，有很多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变成医学的经典的案例，或者经典的教训，或者经典的经验，就是一直把它传下去。
5: 您也曾经是一名刚刚出道的小医生哈，尤其是刚刚跟您站在那堵非常有历史的时空之门的时候，如果说您现在隔着那扇门能够看到曾经的青年时期的自己，您最想对他说什么？
4: 那我就写一下，是20年前的自己，小陈，一定要努力啊，做最好的自己，一方面做最好的改变自己的人，变成最好自己，另外一方面是做最好的自己来带教，或者是来影响身边的更多的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现在是早晨7:05，小朋友们，到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再一块儿欢度圣诞节吧。
2: 夹克。围巾。蓝的。好，这个衬衫还是长袖的，试养不对，店里卖22.5美元。
3: 猜一下我的，麦克。
2: 啊，不，我现在正忙着呢。
3: 就是这个。
2: 啊，好吧，拿来。是内衣。
3: 内衣？这么多内衣，叫我怎么办呢？
2: 你一次穿两件。
3: 再猜猜这个。
2: 本。

0: 我正在找那个说要送我的袖珍放录机呢。
1: 再猜一个，再猜一个，我求你了。
0: 好吧，好吧，好吧。是袜子。
1: 袜子？哦，这究竟是遇到什么鬼了？
2: 嘿嘿，要是圣诞老人见你们偷看礼物，他会在袜子里放块煤的。
1: 我不在乎，反正袜子多的是。
0: 我说爸爸，要不要帮你把那些其他礼物搬到圣诞树旁？
2: 其他礼物？
1: 比如说我要的那些玩具。
2: 我怎么感觉到你们俩对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好像都不了解似的？
0: 我对你都说了一整天了呗，重要的不是想拿到什么，而是给予什么。我呢，不管拿到什么都会过个满意的圣诞节。其实我没拿到立体声收录机，但我知道它在音响商店打折扣出售，才150美元。
2: 可世界上有不少孩子担心的问题要比是否拿到收录机还要大得多，他们情愿拿收录机换你现在已经有的任何东西，这就是一个他非常的爱你而且你也爱他的家庭。
0: 高兴了吧？你已经让他发火了。

0: 头驯鹿，还有一颗星，一棵圣诞树，还有个圣诞的文胸。
1: 不，妈妈是解调器。
0: 解调器？
1: 对，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我的电脑就缺这个，只要有了它，我会使圣诞机器快乐。
2: Maggie、Keller， 你们快来看呐，雪都下这么大了。
0: 哦，雪景真迷人呢。
2: 高兴吗？
0: 当然，我在想，真是太美好了。我有家庭，漂亮的家园，每个人都很健康。丰盛的圣诞晚餐即将上桌了，又下雪了。我不想再有别的奢望了。
1: 嗯。但愿能及时得到解调器。
2: 这就不对了，凯尔。
1: 我哪儿不对了？
2: 听起来你唯一关心的好像是你自己的礼物。
1: 哈，完全搞误会了。我只是说，如果我能够得到这样东西的话，我愿和妈妈一起使用，妈妈就可以用它连接全世界的资料库，这样妈妈就可以专心的写报道。
2: 这么说我误解你了。
1: 哦，雪下的更大了。
0: 哦，你说美不美？
1: 还美呢，可路就难走了。
0: 麦克，圣诞之夜难道你要去比家庭更重要的地方？
1: 不出去，我是为我的老爸爸着想。
2: 他想要去哪儿？
1: 电脑音响商店正进行圣诞夜大展销。
2: 你们俩是否都拿到店里的佣金了？
3: 吼吼吼，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妈妈，你不是说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不在于送礼物和那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吗？
2: 我说过，给予和与人共享比索取更重要。
3: 我知道，所以我在馅饼店附近的垃圾箱旁边。
0: 慢慢。Ben， 你去垃圾箱旁边干什么？
3: 帮麦克弄圣诞礼物。
0: Ben， 说你的消息。
3: 对，我遇见了一个孩子，请他来家里吃圣诞晚餐。
4: 你说什么？
3: 我把他带回来了，和大家能够共享欢乐。嘿，小孩，
0: 妈妈他疯了。我看马路上的流浪儿可不能带回来。
2: 凡，你还小，不能够随便请陌生人。
3: 我们给予他一切，因为他是一无所有，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2: 我们以为你懂得这一点，以后不管陌生人以什么样的原因找上你，
0: 你都应该不去理睬他们。
3: 知道了。
0: 如果咱们进城去，

0: 人还是什么危险的人物。
1: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向我要啊。
0: 那怎么会遇见的？
1: 我跳到他头上了。
0: 什么？
1: 当我刚爬进垃圾箱的时候，
0: 凡他在垃圾箱里干什么？
1: 他在等餐馆把馅饼倒进来。
2: 哦，天哪！
1: 你们知不知道馅饼店里有个额上长痣、痣上长毛的胖子？他就跑出来对我们说他要叫警察。当时天又下雪，他没东西吃也没地方待，所以我就请他来家里了。换了你们也会这样做的，对吗？
0: 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他、
2: 哦、不
0: Maggie 也许。
3: 厕所
1: 我们家没有。
3: 哦不，客厅边上朝左。
1: 你怎么能让他用咱们的洗手间？
3: 那洗手间我从来不用。
1: 他人呢？
3: 他嫌凯勒身上有味儿跑了。
1: 他在洗手间里。哦，我去拿条毛巾来。
0: 看来凡是给我们大家出了一个难题了。
3: 好，说说你打算怎么惩罚。
0: 我不打算惩罚。
1: 什么？
0: 让这姑娘吃晚饭还要在这儿过夜。
3: 什么？
1: 不行了，爸爸，你别孩子气了。
3: 你要知道，好人和傻瓜之间是有区别的。
0: 你们俩怎么会这么想？
3: 消毒剂放在哪儿了
0: ？Maggie，
3: 什么？
0: 你对迈克和凯尔说说你的看法吧。
4: 哦，好吧，我赞成爸爸说的，请他在我们家一起吃晚饭，
0: 还要留他过夜。
3: 哦，行了，杰森，这哪行？
1: 哦，你好。
0: 咱们还没正式见过面呢。我叫杰森，他是 Maggie， Keller、Mike、Ben 的哥哥姐姐。
3: 谁是 Ben？
0: 垃圾箱里的朋友，我儿子。你叫？
4: 南希·里根。
3: 好吧，南希，很荣幸见到您本人了。
4: 见到您本人。
3: 那么好吧，我们在吃晚饭之前，你还来得及洗一个痛快的热水澡，去洗吧。
4: 衣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里根小姐。你的衣服我浸在洗衣机里了。
3: 啊，你别忙得太邪乎了。
4: 哦不不，我很乐意，也费不了多少事，就洗这么点小东西。
3: 哦，天哪！哦，但愿洗衣机装有除臭设备。
4: 啦啦啦，红心鹿鲁多尔夫，他有一把善良。

0: 我可以进来吗？
1: 哦，你请进。
0: 我给孩子们钱，叫他们布置餐桌。
1: Jason，
0: 怎么？对不起，我以后不贿赂了。你在干什么？
1: 哦，杰森，这是他的东西。
0: 好家伙！
2: 我也认为慈善是件好事，你确实是个大好人。可咱们怎么能帮助一个带着杀猪刀的人呢？
0: 把刀给我，听我说，你镇静点。
2: 你说的倒轻巧，你是受过专门训练的。
0: 你又不知道这小孩有没有问题。
2: Jason， 难道你不认为他住在垃圾堆里还玩刀弄枪的，难道他就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吗？
0: 亲爱的，离家出走的孩子我碰到过不少，对他们我很了解。
2: 我知道，
0: 我知道他们都感到寂寞和绝望。
2: 哦，是的。
0: 还害怕。
2: 我也害怕。
0: 好吧，让我去和他谈谈。相信我，我保证这把刀他再也见不着了。万一发现危险就给警察打电话。
2: 我听你的。
0: 我知道怎么对付有心理障碍的人。
2: 哦，你可不要大意了。
0: 怎么样？
2: 干净了。哎，这是我的。
0: 我们希望客人身上不要带武器。
2: 那好，把刀给我，我就撤。
0: 咱们谈谈。
2: 让我走。
0: 坐下。
2: 干嘛？
0: 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你在圣诞节的夜晚又冷又饿的在大街上瞎转悠。
2: 那你是民主党。

0: 想谈还是想要我叫人？
1: 你是共和党。
0: 坐下。
1: 你不是想打电话给少教所吗？我可不想和那些臭精神病医生谈什么。
0: 我看今天就由不得你了。
1: 什么意思？
0: 我就是那臭医生。
1: 哦，乖乖，你儿子别的垃圾箱都不跳，偏偏跳进我的那个。
0: 既然没见你带什么保安人员，恐怕你的真实姓名也不叫南希·里根。
1: 你还挺机灵的。
0: 干嘛离开家？
1: 我讨厌最近的电视节目。
0: 要是讨厌电视节目的人都出走，丹佛以东就找不到空垃圾箱了。说吧，干嘛要离开家？
1: 因为谁也不想要我。
0: 你父母说的？
1: 好吧，大夫，我给你省点时间。没人打，没人碰，也没人对我干任何事情，没人理睬我。
0: 肯定？
1: 我才不管呢，我已经不在乎了。
0: 我不相信。
1: 那又怎么？
0: 我劝你打个电话，你可以不告诉他们你是在哪儿打的，只要让他们知道你还活着，好吗？那好吧。
1: 你想挂热线电话？怪不得呢，原来你想这样。
0: 我什么电话也不打，你完全误解我了。既然你会误解我，那么想想看，你会不会有可能误解你家里的人呢？我顺便告诉一声，上次大选我可是投了无党派人士的票。
2: 妈妈，
1: 妈妈，声音放低点好吗？
2: 慢着，你是说要我把立体声放低点？
1: 对，我知道这是第一步，我太讨厌这个法拉拉的调。
2: 没问题，那我就放沙滩乐团唱的圣诞歌曲。
1: 哦，不不，就听这个。
2: 哦，笨，你今天真是……
3: 别说了，妈妈，特别隆重的场合我才这样打扮。
1: 那小孩呢？
3: Carol 正在房间里帮他打扮呢。
1: 声明一下，吃饭的时候可不许他挨着我。
0: 快给大猪让条道。
2: 菜全都上齐了。
1: 妈妈，刚才爸爸叫你什么？
3: 快吃快吃快吃。
0: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客人和 Carol 还没到呢。
3: 你这样挺好看，我发誓你们绝不会相信。
0: 太漂亮了，
2: 真漂亮，
0: 全这样了。
1: 喂，你看她想不怎么样，搬起来这么漂亮，
3: 拉开想全没了。
0: 哦，不，对不起，我是我踢着你了吗，白？
2: 来，白白边上有个座。
3: 你的气味也香了。
2: 我再也不想垃圾箱了。
0: 在圣诞晚宴之前，我想提醒你们大家， Seaver 家的传统是绕桌子走一圈，每个人说一下，我们每个人都说一下这一年最满意的是什么。
1: 咱们不是每年都说吗？
0: 可是每年的内容都不一样。
3: 对，
0: 现在就开始好吗？好，本就从你开始
2: 说吧。本，快点。本，
3: 好吧，我最满意的是我长高了，麦克没长。
0: 就这？
3: 对了，我还高兴药品事故没造成多大的损失。谁都可能倒霉。
2: Carol，
4: 好吧。我很高兴在七年级我一连得了许多优。另外我还满意的是波比温奈特隔了三个星期终于给我打电话了。还有最后，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健康。
2: 哦，亲爱的，说得很好，
4: 至少身体上健康。
2: 挺有意思。
0: 对，麦克，该你了。
1: 我从哪儿开始呢？啊，对了，我很高兴有了汽车。尽管汽车的日常维修费用非常的高，但我还是把课余打工挣来的那点钱全都补贴进去了。而且，什么？
0: 你就算了，该你了 Maggie。
2: 好吧，好，听妈妈的。好吧，让我来说，我很满意我的孩子们。

0: 还有我的工作，我要把这一切归功于美国最可爱而且最有魅力的男子，这是开玩笑。不过亲爱的，说真的，
1: 好了，轮到我了，
2: 希望你没感到饿。
1: 我非常的满意咱们 Seaver 家又平安无事的过了一年，当然除了刚才板说的药品事故以外，另外我还高兴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别说话麦克，欢乐。我还高兴今年有位客人来吃饭，他可以告诉全世界咱们最大的罪过是 Seaver 家有点不太讲究礼节。
0: 好了，咱们吃吧。
1: 对，
3: 等一等，等一等，南希里根还没有说他最满意的事儿呢。
4: 我没什么好说的。
1: 没关系。
4: 不，等一下，如果咱们真把他当作家庭议员看待，他也该和我们一样嫌尖丑，你们说对吗？
1: 我看他就算了，因为
3: 可是爸爸，你说啊，哦，好吧，这回又是谁在替我？
0: 好吧，本，感谢你把我从垃圾堆里带回来。还有 Seaver 太太，谢谢你洗了我的衣服。凯伦儿，谢谢你借给我衣服穿。我很高兴我没有在雪地里冻死，至少今天没有。
3: 对，跟这件事相比，药品事故看来也算不了什么。

0: Jason， 小心点。哦，是桌子。Jason， 你意识到吗？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是孩子们在圣诞节的早上大吃一惊。
1: 礼物放阁楼的主意是我出的，真是天才。啊，亲爱的，咱们的礼物是不是太多了点儿？
0: 对，咱们太幸运了。
1: 看看这些东西，我们送 Keller 的，我们送 Ben 的，这是 Ben 送我们的。
0: 哦 ，Carol 送 Mike 的，这也是 Mike 送 Mike。
1: 瞧，这个是 Keller 送给 Nancy 的 ，Ben 送 Nancy 的，那是什么？
0: 我们不必看了，给 Nancy 的是 Mike 送的。
1: 他们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0: 这难以相信。
1: 我看是孩子们理解了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也理解了我们的孩子。
0: 对。
2: 谁要他们送？谁要他们送东西？
1: 天哪，
0: 他全都拿走了，
3: 还包括我的袜子和内衣裤。
2: 我只想问一句，阁楼上是否有好礼物没搬下来？
1: 迈克，现在不应该只想到你自己。
3: 昨天就应该想我们自己，也就是在这位好人顺手牵羊把朋友带回来之前，全部都空了，我们都当傻瓜了。
0: 迈克，你别说了。
1: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和他谈过了，我以为他会有触动呢、啊。
3: 可他触动了我们的圣诞气氛，我去把他追回来。
4: 我也去。
3: 孩子们，你们找不到的。
0: 哇哦，这是怎么回事 ，Jason？
5: 他受不了节日气氛。
3: 他到了这种地步，会继续滑下去的。
5: 也许他吓坏了，
0: 他内疚了，
6: 他想家了。
1: 也许他被我们感动了，就像我们被他感动一样。

爱爸爸，是丹尼斯，对，是我。我很好，你怎么样？我爱你，圣诞快乐。

0: 是叽叽嘎嘎的声音？
1: 对。
0: 是在屋顶上？
1: 对。
0: 没听见。我还是没听见。
1: Jason。
0: 好，我来。
1: 哦，快点。
0: 你真打算让我一个人上吗？
1: 好极了。

0: 我看到了大火，对，我看到了一场熊熊的火灾。
1: 哦天哪，
0: 面对险情，我问自己，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袖手旁观，遵守禁令回家，另一种是晚两小时十分回家，可以挽救几条人命。
1: 哇哦，
2: 真不简单。
0: 所以我并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和时间迟早。
2: 才11:30，
0: 我知道，反正我不顾什么。
1: 现在才11:30，麦克，离规定回家的时间还有半小时。
0: 不呢，
2: 你早该说了。
0: 不不不，是伯伯把时间搞错了。咱们都上当了。那好，我12:00以前再回来。
1: 停。
0: 好吧好吧，熊熊大火根本不存在。
2: 对，
1: 这么说你承认撒谎了？
0: 撒谎这词儿多难听。

0: 好了 ，Maggie， 箱子都放进车子里了。你父母一来，咱们就出发。行了，亲爱的，你开心点，用不了两个小时，你就能够在大西洋会见5000名渔会的专业医师了。如果你神经崩溃的话，这倒是个求医的好机会。
1: 我担忧的不是 Mike 撒谎，而是撒谎的次数太多。
0: 至少他的谎撒得不圆。
1: 我没心思逗乐。
0: 哦，行了 ，Maggie， 他16岁了。我知道16岁的人对家里的人常常会哄一下的。
1: 我可从来没有，我从来就不像 Mike， 从来不。
2: 外公有没有来？
0: 马上就会来的。
2: 他到来之前，我得先躲起来。
0: 你还是先吃早饭吧。
2: 哦，
1: 罚他不准出门。
2: 好，我吃，我吃。
0: 我们是在说罚 Mike。
2: 罚得好。
0: 怎么罚？周末我们要去参加精神病学年会了。
1: 我父母马上来了。我是说，爸爸从警察局退休也已经有3年了，给他个机会让他看守囚犯，他会很乐意的。
2: 早上好，妈妈。早上好，爸爸。
0: 好。
2: 早上好，白。我想你们一定会感到纳闷，为什么我会这么衣冠不整。
1: 对。
2: 我来解释一下。昨晚我一夜没有合眼，心里一直想，我在想干嘛会这样，我犯什么错误了，用什么办法才能让父母高兴，因为你们是我最亲的亲人。
1: 我们也一直在考虑 Mike。
2: 哦，不用说，准是为了我好。
1: Mike， 我要
0: 你等等，他这样说很对。
2: 哦，
1: Ben， 你就快点吃吧，待会儿迎接你的外公。
2: 可我想看 Mike 受罪的样子。
0: 哎，你没听见你妈叫你出去迎接你的外公吗？
2: 好吧，我说第一，昨晚我是准时回家的。第二，我已经承认我对你们说了谎。
1: 第三，这星期你不准出门，你必须8点钟上床，电视也不准看。
0: 刚才你们谈了3个问题，你只赢了2个。
3: 妈妈，外公外婆来了，我能住汪大家吗？
1: Kara， 你就这么不情愿和外公外婆共度一个周末吗？
3: 不，肉体上不是。
1: 不愿意就直说。
2: 妈妈，周末不能把我关在家里。
1: 我当然能，我要你懂得撒谎是错的。
2: 可这个周末我有重大计划。
1: 真的吗？喂，奥斯汀，什么事？我以为克里斯多夫会报道这件事呢。今天？可是我今天不行。我知道你可以命令我，可你瞧，我要去大西洋城了。我这并不是什么借口。我要去参加我姑妈 Maggie 的婚礼，少了我不行。我也非常遗憾，苏珍，别的周末我全都可以效劳。好的，就这样，再见。
2: 说谎也就是骗人，是捏造事实，说假话是不老实。
0: 我同意你被他抓住把柄了，可问题绝不是不能解决的。事实上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你也不许出门。
1: 哦，太滑稽了。
0: 对。
1: 可是说真的，亲爱的，你不是开玩笑。
0: 你说的对。
1: 哦，杰森，这太荒唐了。
0: 你说的对，
1: 这不解决任何问题。
0: 说的对，
1: 这事儿我们根本不该讨论。
0: 你说的对。
1: 你老说你说的对，实际上是说我错了。
0: 你也不许出门，这话我收回。我说过这样能教育麦克，这话我也收回。我还要收回。
1: 杰森，我最讨厌你这样说反话。
0: 你说的对。
1: 你还这样讲。
0: 对不起，我去向麦克解释，只要不说的像场灾难的电影，说说谎也未尝不可。
1: Jason
0: 来了。
1: 我不想被关在家里。
0: 你只不过损失2天旁听、精神分裂症、妄想狂、恐惧症之类的讨论，
1: 可能很有意思。
0: 亲爱的，你想想，当麦克发现那张惩罚的王牌不灵时，他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2: 你没见妈妈当面撒谎被我抓住时的表情？我真是太爱看了，我看他已彻底垮了。
0: 哎，麦克，有关你的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2: 还用说？
0: 我们承认要你留在家，而让你妈妈去大西洋城的决定，这是不公平的。
2: 啊，你能想通真不简单呢。
0: 所以你妈妈也关在家里。
2: 你在说什么？是开玩笑？
1: 不是的，麦克，因为我对我的上司撒谎了。

0: 一会儿，你关在家里是自愿的。
1: 说得对，我既然已经犯规了，就必须自我示众。
2: 啊，我们来了，你们家大门怎么开着？
0: 不许动，我要开枪了。
2: 好吧，想开枪就开啊，可我要拥抱你。
1: 爸爸，爸爸，爸爸，
3: 你好吗？
1: 嗨，妈妈，
3: 宝贝儿，你好。Oh, Mike.
4: Oh. Ed, 见到你我很
2: 开心。Carol, 你怎么不和你老外公打招呼？
3: 嗨
4: Kate.
3: Oh, Jason, 真高兴。Maggie, 真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因为 Ed 非要弄个让你们惊奇的东西。
1: 哦，爸爸，我看看。
2: 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如果女孩向大人要东西，该怎么说？
1: 好，爸爸，给我一个樱桃放在我头上。
0: 我都要吐了。
2: 希纳特拉的票。
1: 什么？
2: 我早知道你讨厌那种古怪的会议，所以我一听说希纳特拉要在大西洋城演出，我就随便的动了一下脑筋。哦，
3: 我们知道你最爱听的是《蓝眼睛》这支歌。
1: 哦，杰森，希纳特拉。
2: 哎，对，我腿都跑断了，也没能搞到这个。哎，说明你无能。
1: 哦，爸爸，我太感谢你了。
0: 啊，对不起，妈妈，可你得关在家里。
2: 怎么回事，麦克？
0: 哦，妈妈说这个周末她要自觉自愿关在家里。
3: Maggie，
1: 是这样的，我讲过。
2: 听起来像是你们这位古怪郎中干的事。见到你真高兴。
1: 麦克说谎，我们要把他关在家里。可今天他抓住我哄骗我上司的事，所以我要关我自己。
3: 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谎？
1: 对，是这样的。
0: 对白恩的影响多坏。
1: 哦，这会儿 Jason 和 Carol 他们两个已经准备去吃晚饭了。
5: 现在八点，防线十分安全。外公，迈克今晚绝不可能潜逃。
2: 好样的，徐洛宾，注意警戒。本准能当个好警察。
3: 他能活多久？哦，我想到一个好的词儿，又赢了三分，是关于性的。
1: 妈妈，
3: 我的棋子儿都下完了，我赢了。
0: 你用了六个词儿了，外婆。
1: 迈克，你该上床了。
0: 现在才八点，
1: 你在受罚，你不应该参加娱乐活动。
0: 妈妈，我也只是看看。
1: 迈克，上床。
0: 好吧，好吧，我去。要是我真的看到一场大火灾，我要让所有的人全都死光。
1: 爸爸妈妈要咖啡吗？
2: 很需要。哦，
3: 你知道多喝了会睡不着的。
1: 哎，今晚别睡了，就熬一夜，因为八频道有爱的星期的节目，半夜里还要播放爱的故事第二部。
3: Maggie， 别忘了受罚的还有你。
1: 哦，是这样，可我不想过于认真了。
3: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1: 妈妈，这种事何必认真？爸爸，你劝劝他。
2: 我根本不理解你们这套惩罚的把戏，我不理解你会听从你丈夫的那些馊点子，我还不理解的是当初你竟会嫁给他。
1: 谢谢你，爸爸。
3: 我要是你，我就像个大人那样接受惩罚，上床去睡觉。
1: 别忘了我是大人。
3: 可是你的行为并不像一个大人，是这样吗？
2: 听着，玛格丽特，别和你妈妈争论。
5: 8:05，一切正常。
6: 那是你的看法。
7: 这个位置能使您满意吗，先生？
8: 非常不错，谢谢。
7: 您能肯定完全满意我给您安排的这个位置吗？
8: 干嘛我不满意？就在场地边上。
7: 那边倒是有一张非常好的桌子，可是前面有一根柱子。
8: 好，凯勒，你看这个大赌城怎么样？
9: 这是我所到过的最令人作呕的地方。
8: 感到 道不自在？
9: 哪儿的话很自在。
7: 鸡尾酒。
9: 好的，大象。
8: 大象？
2: 他是说某种甲壳类动物，不是说你。
7: 我知道他不是说我。一杯大虾鸡尾酒。那您呢，先生？
2: 我要一杯冰镇伏特加，就给我来一小杯吧。不，不要了，我什么也不要了，不要。
7: 是精神病医生？
2: 是的。
7: 怪不得。
2: 哇哦，金娜特拉快露面了。
9: 对。
2: 最精彩的是，他那些朋友几乎都会露面，比如马丁、塞米·戴维斯，也许还有交易比肖普。
9: 竟会有他们。
10: 今晚《爱的星期》将继续播放《爱的故事》第二集 Oliver。 昨天晚上播放的第一集里，艾莉·麦格罗骂了莱恩·奥尼尔一大串脏话以后神秘的病死了，莱恩·奥尼尔非常伤心。现在请看第二集《奥利维》。
1: 你想去哪儿？
0: 我在梦游呢。你瞧瞧妈妈，我把衣服都穿在身上了。
1: Michael Aaron Silver， 你现在竟敢弄虚作假，逃避惩罚，想错上加错？
0: 我一个字也没听懂。
1: 给我坐那儿。Mike， 你在动什么脑筋？要你服从命令难道就有这么难吗？对你的惩罚很简单，可谁能相信你？不，谁也不能相信。
0: 这是什么？
1: 别去管他。
0: 是擦手指，你是在看《爱的故事》？
1: 我没看，是《爱的故事》第二部。
0: 哦，对不起，你不是也在受罚吗？
1: Mike， 我现在在说你。
0: 哦，我明白了，你犯错误可以随便逃脱惩罚，可我就不能。
1: Mike， 要是你认为惩罚你我感到很开心，那你就错了。
0: 可是妈妈，当你抓住我做错事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目光。当你叫我全名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声音里带着愉快的调子。
1: Mike， 做父母的苦心你一点也不理解。
0: 你能理解我吗？
1: 不，我不理解。你这样子我就不理解。
0: 因为你不理解我，所以我只好错过今年最盛大的 party 了。
1: 可你说过上个周末的 party 是今年最盛大的一次。
0: 怎么，难道咱们俩的谈话你都记录下来了吗？
1: 对16岁的孩子来说，每次 party 都是最盛大的。
0: 我知道父母总是常有理的，可16岁孩子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很理解。我父亲你见过了？
0: 挺和气的。
1: 是挺和气，可有一次他毫无理由关了我好几天。
0: 不，
1: 我只是在饭桌上说了一句他妈的。
0: 你？
1: 当时我向爸爸解释，而且说的很多，可他还是关了我。
0: 那当然，他是个大人。
1: 我想你会说这样不公平。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我被关了，那天是 Wiggy Mar 16岁的生日宴会，还是个馅饼 party。当时我怎么办呢？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于是我就爬窗户，还是去参加了。
0: 哇哦，那一次真是个盛大的 party。 就因为你偷着去了？
1: 对，
0: 我理解你了。
1: 我也理解你了。走吧。
0: 去哪儿？
1: 出去。我这会儿想吃馅饼了。
0: 妈妈，妈妈，可咱俩在受罚。
1: 嘘，你不说我不会告发自己。
0: 这真是太怪了。
9: 演出几时开始？
8: 凯罗尔，像希纳特亮这样的超级明星是不会在用餐时演出的。
9: 他见了会肚子饿。
8: 哦，嘘，演出开始了。
10: 女士们、先生们，大西洋城府布鲁克大饭店非常荣幸的为诸位请到了一位杰出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大歌唱家——小弗兰克·希纳特。

0: 也不会露面。谢谢你请我吃馅饼，我好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了。
1: 谢谢你把受罚变成开心的事。
0: 我们出去的意义并不在这儿，
1: 又想用母亲的腔调教训我。
0: Michael I love silver，
1: 试着腔调。现在我想问你一句，你会向你自己告发我吗？
0: 我不会。
1: 你真的理解我吗？
0: 是的，我想我理解。
1: 也许我不愿这样。
0: 我也是。
1: 我有主意了，我们关在家里的惩罚就到此为止。
0: 不 Mike，
1: 关在家里的滋味我以为你理解了呢。
0: 我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受到的每一次惩罚，这些教训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会有助于把我塑造成一个成熟而有责任心的人。好了，走吧。
2: 你快听听，一个法国演员名字叫什么？瓦伊菲斯蒙丹。
3: 哦，我喜欢这个人。
2: 很好，这个人想竞选法国总统。
3: 哦，
2: 你说谁会蠢到去选一个演员当总统？
3: 李根以前就是演员。
2: 哦，对，但演技不行。来来来来来，嗨 ，Ed Cat， 好。
3: 有福气的人，你们说说大西洋城如何？真是没劲。哦，那真是好极了。
2: 弗兰克怎么样？
4: 不过他看上去好像特别年轻。
2: 唱了铃叮叮。
4: 我们向你表示感谢的，就是请他在菜单上签了名。
3: 哦，艾迪。
2: 哦，艾德，你没来看演出，我真遗憾。想到你是我的忠实听众，我真高兴。哦，你的老弟 Frank。 哦，
5: 听见了，老弟，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居然和我这么个普通人称兄道弟。哦，我对这个世界恢复信心了。

0: 我是说这样的事情简直太矛盾了，要么长得漂亮，要么嗓子深沉，但可能性只有1%。
1: 对，比如去年暑假我就曾想过今年我要唱得深沉些，但是
0: 哦，是吗？如果你像 Taylor Swift 这样算什么？太可怜。我要你帮我写张条子给校长，要模仿妈妈的笔迹。
2: 这回又想干嘛？
0: 我还不知道呢，所以你最好写张能适用各种情况。嗨，汤米，你好吗？
2: 你要挨整了。
0: 你这个傻牛，你这个书呆子，连吃午饭还看书。

0: 请到校长办公室来，请 Taylor Simon。
1: 好，太好了。
0: 对不起麦克，刚才是我搞错了。
1: 嘿，没关系。
2: 妈妈还没回来？
3: 没有。
2: 爸爸呢？
3: 在接待病人，可是我先要和他说话。
2: 那好，反正我得先和妈妈说话。本，你知道你这么小是不应该吃这么多的。
3: 对，不过不是我，这是麦克。
1: 好，谢谢你本。校长是不是想用你的名字给学校命名书呆子中学？
2: 我老实告诉你吧，校长叫我进办公室是问我是否愿意跳级。
1: 好事儿。慢着慢着慢着，凯伦，要是你跳一级，那我们俩不是都在十一年级上课了吗？
2: 只不过一年的功夫，接着我就升十二年级，你就一个人待在那儿吧。
1: 嘿。

0: 艾伦，你说这话简直就像小孩教训大人。
1: 喂 ，Hey Mike, Jerry。
0: Jerry， 我现在不能和你谈，我刚得到一个坏消息。不管你怎么安慰，也不能让我高兴起来。哦，真的，他长得究竟怎么个迷人？没开玩笑吧？哦，我不知道，我是说学校里要开晚会。他是招待员？哦，真的？嗯，不，我来，但我要先去问一下爸爸，他认为先要征得他的同意。
2: 本德先生，你下次再来咨询，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为什么你和别人谈话那么难。那么就这样吧，下星期见。
0: 嘿，爸爸，
3: 妈妈，妈妈，妈妈在吗？
0: 我可以说，我先说。
3: Mike， Ben，
4: 好了，
3: 妈妈，
4: 他不在家。
5: Jason， 我在。
4: 好吧 ，Keller。
3: 什么？
0: 妈妈 ，Mike， 不是 Keller。
3: 什么？
4: 停下。Ben， 你说。
3: 我要到隔壁去玩。
4: 好的 ，Keller。
3: 我要和妈妈聊聊。
4: 好的 ，Mike。
0: 今晚我想出去。
4: 今晚你得温课。
0: 你怎么不说好的
6: ？Kara， 你想跟我聊什么？
3: 今天校长是否给你打电话了？
6: 哦，没有，是 Mike 又闯祸了。
3: 他没闯祸是我的事，我想先告诉你。
4: 你不把详细情况说出来，就哪儿也别想去。
0: 男子汉之间应该说真话。我已经答应去见一见一位直到城里来一天的怕羞而脆弱的女孩子。
4: 是个偶然来访的中学生，
0: 是个交换的同学。
4: 不同意。
0: 要是妈妈同意了，你同意吗？
4: 当然，你去试试。
3: 哦吼，太好了，我的好姑娘 Kara， 你真是非常的了不起。
4: 什么？什么了不起
3: ？Kara， 你爸爸还不知道，就等校长来电话了。
4: 你又干什么事了？
0: 没什么。Keller 被校长叫进办公室里去了。
4: Keller， 宝贝儿，怎么回事
0: ？Keller， 宝贝儿，真遗憾，出大差错了。
3: Keller 可能要跳级了。当然，我首先必须要能通过十年级的期末考试。
4: 这个倒是不错。
3: Jason，
4: 是非常不错。
3: 他真是兴奋，宝贝儿。
0: 妈妈，爸爸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今晚就可以。

0: 你出去。
1: 好的，
0: 谢谢。是不错，
2: 我是说非常不错。
0: 我真不理解你，杰伊森。要知道跳一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2: 可能是这样，不过最近从对青少年的调查研究，
0: 我可不想听什么最近对青少年的研究。现在是说 Carol 咱们的女儿，她可不一样，她有抱负，有奋斗目标，
2: 像她母亲
0: 一点不错。这有什么不对吗？
2: 你刚才说过不想听。
0: 刚才因为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我有了。
2: 好吧，现在问题不在于凯洛尔是否应该跳过十年级，而在于他干嘛要跳，是不是因为你要他跳。你想想，功课一重他就没有时间参加社交了，而他恰恰又正是缺少这方面的实践。再说他和那些比较成熟的大同学是否能合得来呢？他跟不上怎么办？对这些压力他有思想准备吗？
0: 你是否知道嫁给一个思维太正常的人是多么的没劲？
2: 我没体会。
3: 对不起，我想对你们发表一下对 Keller 跳级的看法。我作为他的哥哥，我应该关心他。不不，我还是这样说吧，我爱我的妹妹。我想进一言的是，千万别让 Keller 跳级好吗？我的要求从来不多，一点月归钱，一个藏身之地，偶尔要块汉堡包。
0: 站起来，迈克。
3: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的。我个人认为能和 Keller 同一个年级感到非常的愉快。我是为了整个十一年级才来请求的。
2: 十一年级怎么了？
3: 他们基本的看法是这样，凯洛一来书呆子就会过剩了。
2: 我明白了。
3: 我不说你也知道，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多出一个就会倾斜。
0: 混乱。
4: 宝贝儿，晚饭马上就好。
5: 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妈妈，我在研究英国工党问题。
0: 哦，Kara， 我简单问你一句，
5: 说，
0: 关于你跳级的事情，你是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对吗？
5: 那当然，
0: 好极了。我知道，实际上你并不是想避开一年的社交活动，关起门来读书，不和任何人来往，是这样？
5: 不，
0: 好极了。对那些额外的压力，你有没有考虑过？
5: 什么压力？
0: 什么压力？
5: 这才是我的女儿。
6: 我都快抱不下了，没人觉得这样不太公平吗？
2: 麦克，去帮你弟弟洗碗。
3: 好的，爸爸。
0: 喂，洗碗机在那儿。
5: 好，如果这个问题谈完了，我要学习了。
0: 我完了，你呢？
2: 走吧，凯伦。
0: 懂我的意思吗？他一切都考虑成熟了。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弄得心神不安。
2: 我一直在纳闷，
0: 要是我当初跳一级，我的一切就会大为改观。1968年我就能毕业，74年升本，84年就能恢复工作，那样我就能年轻一岁。不，你等一下，我
2: 凯伦，如果让你跳一级，你会怀念你那些朋友吗？
6: 那也总比我转学要好得多，爸爸。我认为 Carol 应该跳级，那样就能使迈克尔一年不得安宁。
5: 这样倒是能让人开心。
2: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决心，你使我想起了你妈妈。
5: 可是我绝不会犯她犯过的错误，又是结婚又是生孩子的。
0: 他刚才说，
2: 他说了。
0: 结婚生孩子是犯错误，他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2: 啊？亲爱的，你别怪自己。
0: 我？你是说这个念头是我给他的？
2: 不不不不，
0: 我是说嫁给你我很欣慰，我爱我的家庭，我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感情迸发。
2: 我见过你感情迸发。
0: 那他这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
2: 多半是来自一位他敬佩的大人那儿。
0: 谁？
2: 我猜是个很接近他的人。
0: 是女的？
2: 对。
0: 哦，明白了，说来说去还是怪我。
2: 也许是他误解了你恢复工作的决定，要不然就是你太强调了要他出人头地。

0: 就像训练婴儿拉屎。
1: 什么？
0: 拉屎是为妈妈，是为妈妈干的，一切都是为妈妈。
1: 对不起，我得上厕所去了。Keller， 咱俩出去吃一颗冰激凌，顺便再聊聊跳级的事好吗？
2: 冰激凌长翅膀。
1: 哎，你不用担心这个。
2: 我不是考虑自己。
1: 是知道你说谁，小心点。
2: 我来开。哦，出洋相了。嗨，我是杰迪，海岸航空公司的，你一定是麦克。我是交了好运了还是怎么的？我是说我并不经常和陌生人约会，可是12天前我刚刚和男朋友吹了，他叫杰里，事先一点风也没透，突然就把我扔了，他说我不够成熟。
1: 你好，我是杰森·西勒，我是麦克的父亲。麦克
0: 在这儿。
1: 很抱歉，麦克今晚不能和你出去。
0: 为什么？是他病了。
1: 是他太年轻。麦克，你干嘛不和杰迪到门外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0: 不，爸爸，我也讲不清楚。
2: Jason， 怎么回事？
1: Maggie， 这就是杰迪，她就是你允许麦克今晚带她出去的那位女士。
2: 我没有，是你允许的。
1: 我？
0: 杰迪，咱俩谈谈。
1: 是通常的惩罚办法，还是你有什么新创造？
2: 我都顾不上了，我得去找 Carol。
1: 那好，你去吧。
2: 好的。 Carol， 谈一分钟。
3: 可我必须得通过期末考试。
2: 我就是想跟你谈。
3: 我会早一年中学毕业，早一年大学毕业，会早一年参加工作，我还会早一年成为时代杂志的知名人士。
2: 趁你还没讲到退休，我先跟你说几句。
3: 怎么了？
2: 我也说不太准，很可能是我太大惊小怪了，也很可能是我听错了。我好像听你讲过这样的傻话，说结婚生孩子是个错误。
3: 是那样？
2: 肯定。
3: 当然。
2: 这种念头是从哪儿来的？
3: 从你那儿。
2: 哦，宝贝儿，你知道我根本不是那么想的。我爱你们几个，也爱你的爸爸。你可以去问我所有认识的人，你说名字，我拨电话。
3: 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2: 因为我感到我们并不是在谈你跳一级的事情，而是谈你如何跳过生活。
3: 可我记得是你要我努力学习，考虑进大学，开始自己的事业。
2: 是的，我说过。
3: 可像你那样结了婚，到头来放弃一切，这有什么意思？
2: 我并没有放弃一切。
3: 你本来在新闻周刊工作，后来辞职管孩子了。
2: 是的，可是我现在不是又恢复工作了吗？
3: 进了一家地方报社，
2: 长岛先驱报在 Seattle 首屈一指，在 Masha Baker 也居第二位。
3: 我不否认。
2: Carol， 这个问题不大容易说得清楚。当然，我很遗憾地错过了非常好的时光，可我对结婚生了三个好孩子却一点也没感到遗憾。你能理解吗？
3: 理解。
2: 真的理解了？
3: 当然。你认为你必须说这些话，因为你对你以前的事感到后悔。
2: 我一点也不后悔。
3: 你当然很后悔，这并没有关系，因为我会让你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甚至到发疯的地步。
2: 我已经发疯了。
0: 你看看我，我以前的年龄比现在大得多。
2: 真的吗？
0: 我得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病。
2: 这真是太令人惊奇了。
0: 而且很悲惨。
2: 我看也是这样。
0: 据我所知，像我这样的病症世界上也只有两起，我还有 The Clock。
2: 可你看上去并不痛苦。
0: 对，容易发现。可你能想象我少年时代是个什么心情吗？
2: 我能够想象。如果找到了好的医疗办法，就打电话给我。
0: 你就等着吧。我已经感觉到未来了，未来很好。
2: Jason， 帮我一个忙，枪毙我。
4: 地点在门口草地上，然后用水冲一冲，一点也不会弄脏。
1: 还是那件事？
4: 哦，都是我的错，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你知道，他认为我是某种圣徒，为你和孩子们牺牲了一切。
1: 是你自己的选择，说了吗？
4: 说了，他根本不相信。要是他出生之前能够看到就好了。
1: 对，那样倒解决问题了。
4: 我说话有点颠倒，你别笑话我。哦，亲爱的，如果你有什么主意，说给我听听。恐怕还是不听的好。
3: 爸爸，你来干嘛？
1: 我有一点东西想放给你听听。
3: 我知道，又是一首 Gully Bucket 唱的流行歌曲。
1: 你怎么会那样认为？
3: 因为你每次拿出录音机，总要放那些老的可怕的歌曲。
1: Gully Bucket 是个美声歌唱家，可咱们今天不听这个。
3: 我还有不少功课要温习。
1: 我劝你听听，孩子，听吧，极其珍贵的记录，1971年的，
3: 肯定是 Gully Bucket。

0: 你快要生了，西文太太。
1: 我是个医生，
0: 我也是的，还得过一会儿。
1: 来吧，亲爱的，再病一下。
2: 不病又有什么办法？
1: 来吧，一、二、三，用力病、啊、
0: 孩子出来了，
1: 我看到了，再使点劲儿 ，Maggie。啊
2: 啊！哦，亲爱的，
1: 天哪，你快看，女孩，女孩是个女儿，
2: 是个女孩，怎么有女儿了？
1: 你好 ，Alex。
2: 别叫 Alex。
1: 可我们说好的。
2: 原来我以为会生个男孩。
1: 你看。
2: 是啊，孩子长得多漂亮，叫他什么名字都行。今天是我最最幸福的一天。
1: 他长得像你。
2: 他将来上什么大学？
1: 在决定上什么大学之前，先给他取个名字。
2: 这一次说不定 Carol 上不了大学。
1: Carol。
2: 我一直喜欢这个名字，你呢？
1: 这个嘛，
2: 我可不在乎他将来干什么，只要他能够像我现在这么幸福就行了。
1: 那就叫凯洛尔吧。
2: 哦，杰森，我爱你。
3: 这像是后悔自己选择的妇女说的话，可我一直以为。哦，孩子，孩子，孩子，你弄错了。
4: 这么说，你已经达到了你的心愿？
3: 我现在还这么想。
4: 你是说我应该建立一个家庭？
3: 不。
4: 那么是说我该有自己的事业？
3: 不。
4: 妈妈，我都被你搞糊涂了。
3: 很好。这说明你已经开始认识到你可以有各种选择。
5: 既然问题解决了，就请咖喱帕给他唱几首。
3: 漂亮，她很漂亮。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她准能得个7.47分。
6: 于是我妈妈说，小姐请脱掉那件不要脸的衬衫。
4: 你妈比起我妈来要好得多了。我发誓我根本就没有选择，她对自己的一生很厌恶，于是就来规划我的。
6: 我妈妈可不是那样。
3: 在和我们说话。
6: 对，我妈妈希望我自己做出选择，她希望我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
4: 她希望我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
6: 嘿，你们说这该有多好。
3: 书读得太多。
6: 不，她完全让我自己决定。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一边吃饭一边温课。我是否准备接受各种压力？我是否真的想跳一级？不，不，不，我并不想跳这一级。
3: 好极了，这下子我可

0: 哦，你也会想留下那分分秒秒的，对吗？
1: 大概你的袋子藏在别的盒子里了，明天我找找看。
0: 哦，好极了。Jason， 温出生的时候可没录音呢。
1: 肯定没有录，
0: 请你等一会儿。
1: 你记得是怎么生的？一二三，
0: 使劲。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子红色大咖，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九州对咱台湾的影响愈来愈小。啊，那今仔日咱台湾的天气安怎？咱来看详细的温度。今仔日的天气继续受东北风影响，地界方面的桃园以北依然会较冷，会落局部地阵雨，高温只有25度。啊，那伫花东会落阵雨，高温
1: 在阵。会顺利未？
2: 会啊，阿伯总开啊真稳啊，当然要到位啦。
3: 当落日铺满海平面的时候。罗小晴看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个他熟悉的身影站在码头上，朝他挥着手。这里是他的家乡，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
1: 阿弟仔，阿南平你有找袂？阿弟阿妈是拢乡的啦。
2: 哎呀，你当卖狗妹啊！
3: 这是一个因海而兴的小镇。夏日的季节，即便时间已经过了5点，阳光仍旧如火如荼。火舌将人们的肤色舔得黝黑。雨来得也是极快的，前一秒的日头有多暴烈，后一秒的雨水就有多汹涌。大人们都在这样熬人的气候里，从早工作到夜里，忙生忙死。从小罗小晴就觉得家乡的人们的身上有一种匆促感。到现在，这里的变化也不大，已经老去的收音机依旧放着那些未老的老歌。音乐的间隙，天气预报的声音还音犹在耳，它提醒着外出的人们早点回家，说今晚闽南有雨，海峡有雨，台南也有雨。

0: 今天，
1: 那你包多少油呢？
0: 喝啊喝。
2: 罗小琴的家位于铜陵镇的大卧街，占地70平方米，是一幢不起眼的一层小房子，里头有2间卧室和1个卫生间，还有1个厨房。如今的闽南民宅，无论是那些年代悠远的老屋，还是近些年来建起的新房，都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样，有着一种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这比伤感的怀旧之情，比对老时光的眷恋，都要显著。
0: 闽南地区就是8山一水一分田，地少人多，大家都喜欢往外跑，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子。但是往外跑的越多，反而对传统的东西就更加看重了。家家户户都这样子，日常的生活观念都是非常传统的。
3: 到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跟生活观念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重了。建房子啊，我妈妈会要求说要看风水啊，选黄道吉日啊。到我们这一代来说，已经和其他城市一样，不会说那么看重了。
2: 传统的生活底色仍旧在小镇的大街小巷流传，但年轻人们已经开始逐渐追求个人心中的生活方式。这2种不同的理念同时在台下共存着，而台面上的默契偶然也会被打翻。
0: 我老婆跟阿妹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情绪。
4: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会聊一点，自从她去读大学后，好像人有变了很多，都不想跟我说话，不想跟我聊。
2: 罗小琴从读大学开始离开东山岛，大学毕业后在厦门和漳州都工作过。她和父母之间的距离不单单是因为城市和渔村的环境而被拉开，生活中最尖锐的冲突来源于一个他们谁都不想退让的点。
3: 我感觉我是不婚主义。
5: 如果他真的未来不结婚了，你能接受？
4: 不接受，不接受，不要再来伤害我。
0: 我能理解，但是我老婆她就不怎么理解，她一直就是希望她的女儿赶快去结婚，赶快生孩子。
2: 儿女和父母并不是不爱彼此，但有的时候爱的名义却会成为束缚，在细碎和反复的摩擦中，双方都会失去耐心。爱与尊重在亲情的框架里往往难以平衡，有时候只留下彼此沉默的背影。
3: 亲人之间也不能完全做到就是说真正的互相尊重，有时候为了不摩擦其实就会很少去联系，甚至不联系。有一次最多的时间是2年没有回家。
4: 我笑电话很少，1-2个。以前他不是这样的性格，以前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性格。
2: 生活是奇妙的，它在人们陷入僵局的时候提供和解的机会，生活又是残酷的，它给你机会的同时也一定会剥夺一些什么。
0: 去年9月底了，后背腰这一块的老是很痛，我说我就急了，赶紧联系了我女儿，大城市她比较熟悉一些，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你老婆可能是那个多发性的骨髓瘤，那我一下子就懵了。
6: 你等一下，下一个就叫你了。
3: 好好。当时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就是有一瞬间还是比较恍惚的吧，就是觉得说如果真的我妈妈就是在那一次就不好的情况。

0: 发生，我就会觉得到时候会觉得，就感觉会，虽然说我跟我妈摩擦比较多，但是我感觉她也算是我在心里的一个灯塔吧。
1: 母亲的情况让这艘家庭的小船面临前所未有的风浪。
2: 是每天的中饭跟晚饭是都要从这边走过去。
1: 母亲刚刚确诊后的时间，为了照顾住院治疗的她，罗小青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并辞去了工作。长达一年的时间，她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情，和父亲一起照顾病重的母亲。
3: 步骤是要移植嘛？他上次是去抽那个干细胞，现在是要过去移植。
1: 母亲虚弱的身体和反复的病情，成了这段时间里罗小琴和父亲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牵挂。
2: 那病情是很危急的，血小板到最低就剩下11%了。阿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送饭，送完饭就往回赶，就准备中午的饭菜。中午过去了就陪她聊聊天说说话。那个无菌病房是一个人住在里面也是很痛苦的。
0: 喜欢看海，但是他现在看不到，我可以拍点照片给他看一下。

0: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在放闽南歌，但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因为闽南歌里的女人都挺辛苦的。
1: 歌声是苦闷的，现实有时候是幸运的。在经历了数次的化疗和手术后，罗小晴的妈妈转危为安，一家人一起回到了家乡的老房子。当这艘家庭的小船穿过这突如其来的风雨，罗小晴并没有选择再次离开，而是陪伴在家人左右。
0: 这是我奶奶，之前住在我们家那个房子，然后现在搬过来我二叔家。因为之前那个房子只有两个房间，住起来不大方便，所以就过来了。妈妈，我给你那个杯。一当不了，一干不可能。
2: 阿妹，让我们辛苦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家里人之间就不要太辛苦了。
1: 奶奶今年80多岁，她曾经深刻地体会过辛苦的滋味。
2: 40年前，一个女儿，3个儿子，这些孩子都在读书，整天都是打工啊，我是辛苦的要命啊，在海边挑着鱼几千担啊，洗鱼洗到没有办法了，一个人都倒在海边睡，被大水来弄来，到他全身都是水，才知道醒了起来。
1: 回到小岛，家乡的白云、海浪、芦苇荡、木麻黄，给了罗小晴治愈的诗情。和解似乎就在海风的吹动下悄然而至，他想拿出工作了几年的积蓄，重新为这艘家庭的小船升起桅杆，让它继续前进，同时也把奶奶也接过来一起住。
0: 建房子这件事对于我爸妈来说应该是特别重要，他们一直都希望就是说可以把家里的房子搞好建好，然后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的生活在一起这样子。
3: 我老婆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我们家这个宅基地这个老房子重新翻建起来。
1: 房子是家人头顶的一片天，在房子的保护下，琐碎的日常得以开展，粘连和确信的情绪也得以抒发。可是最困难的还是在这一片天底下，至亲的人之间，观念的折中与相互的体谅，母亲不孝的责备还一次次在罗小晴的脑海中盘旋。她也一次一次地问自己，到底是传统观念束缚了自己，还是成长后的她变得更为自私，外人对新的观点更容易支持和理解，但终究这只是善意。那么爱呢？至亲之间的爱呢？
0: 阿爸，我不跟阿妈出来，去散步。
4: 是啊，我出去就来接。
2: 以后阿妈无出工作啊，是爱无出家人啊。
3: 阿姨大汉了，30岁了。
2: 阿妹，你30岁生日不高啦？
0: 哪有，才29岁，好不好？
3: 啊，像出来代志拢伊多创，啊，伊像拢啥物拢会捌啦，起码伊要创，公司伊家己的代志啦。
2: 不在意啊。我嫁给恁阿爸的时阵，感觉有依靠，结果也是遐尼辛苦。现在么是我家己一个人。
3: 现在你都熬阮几个人嘞？
2: 你拢有家己的路。
0: 累不累？累的话，我们就往回走。
2: 不累啊，可以再走。走过去才有路可以走。

生活总是有一些无形的压力，我们活着的每一秒，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都在感受。他们可能来源于嫉妒、仇恨、苦难，同时也可能来源于爱、关心和热情。这些压力迫使我们不停地前进、转向、又前进，直到有一天能有一个港湾可以容纳我们，帮我们化解那些压力，让我们打开自己的心。

0: 设计师张灿的公司位于成都。5月20日，张灿赶到了福建厦门，再从厦门机场驱车200公里前往夏武帝东山岛。
1: 哦呦，到了！

0: 你好，
1: 我是梦想改造家
0: 的设计师张灿。
2: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家大概的一个空间。嗯、这个是我们家客厅。
0: 平时你们会喝酒在这儿？
2: 嗯，对对对。
0: 这是客厅。
2: 嗯，闽南地区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每
0: 家都有。
2: 对对，每家都喝。然后位置有一层是，其实客厅是比较炎热的。
0: 嗯对。它相当于不通风。
2: 对，不通风。嗯、像你看下面边有一点就是裂缝，就是
0: 漏水。
2: 对，年代太久了，然后就会漏水。
1: 那个房子占地非常小。而且地块是一个三角形，它是在一个坡道上面，不光在坡道上面，而且它的上下有高差，有大概半层楼的高差，所以说房子非常小。他们留了一个小院子，不大，但对他们来说蛮重要的，喜晒都在里面，还种了一些花卉。客厅呢，就是都是些三角空间，犄里拐角的空间，利用得非常不好。
2: 这边是我们家的一个餐厅，就平时像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这边吃饭。
0: 那你们餐厅的功能我看见用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比客厅复杂多了。
2: 对，
0: 又有洗衣服，又有晾晒。
2: 对，因为平时晾晒的话是在院子边上。对，然后因为这几天不是下雨嘛，就会把衣服收进来放在这一边。其实像这一边的话，我们之前是有打算做一个店铺去使用的，但是后面的话就因为比较麻烦，就有一个落地差嘛，就是高度差，后面就没有做一个使用了。
0: 明白了。
2: 嗯，对对对。
1: 对，你们现在这个房子其实是一个三角形的房子。
2: 哦，对对对对。
1: 还蛮不好用的。
2: 对对，挺不好使用的。
1: 那未来还想不想把它打开？
2: 对，有一小块作为店铺使用。
1: 他们家的餐厅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多功能，卷帘门可能是以前建房之初打算来做商铺之用，后来又随着生活的波折和改变当成了一个墙，而且他们的主人有个开咖啡厅的想法，这样既能增加一些收入，又能够照顾一些家庭。
2: 像这边的话是我们家的厨房，我这我爸爸他正在做饭。
0: 哎呦，功夫好，功夫好，功夫好。
2: 这是张老师。
1: 幸会，幸会，幸会！哇，谢谢。
3: 这边太狭窄了，两个人根本就操作不了。而且是厨具的这些，
1: 我看见堆的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
3: 就没有
1: 菜也到处放。
3: 对，
2: 备菜区的话是空间不足嘛，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会堆放在楼梯这一边。
1: 都是
2: 对，像锅啊锅具啊，就其实是蛮多的。
1: 这个楼梯上哪儿去啊？
2: 就上一套天台楼顶。
1: 哦，天台干什么？
2: 天台
1: 就没什么
2: 使用，对安全问题。
1: 然后你这洗衣房还是洗衣房还是厨房啊？
2: 对啊，像
3: 冰箱跟都这些都混在一起。
2: 对，东山本地的话是海鲜比较多嘛，我们都会放一个冰柜，全部拿来放海鲜。
1: 存在里面。
2: 对对，这个是我爸妈的房间。
1: 哦，在这儿哈。
2: 平时是我爸爸在这边睡觉，
1: 哦、
2: 然后我妈妈是在这边睡觉。
1: 哦，
2: 我爸的话有时候会比较晚回来或者干嘛，
1: 就干扰到，
2: 就干扰，怕会干扰到，所以是
1: 以后也会是这样，最好分开睡。但是这个房子也是很闷哈。
2: 对，非常闷。
3: 对，
1: 比较潮湿。
2: 很潮湿。
3: 现在还好，就6、7月份闷热，就很
1: 闷热，
3: 温度很高。太阳一晒啊，就是整个房子
1: 没办法住。
2: 对，很难住下去。对，这个是我的卧室。
1: 你的卧室啊？
2: 对。
1: 潮不潮湿？
2: 挺潮的。你看，像那一边，
1: 我就觉得近代感觉，因为在我觉得海边就是一般都比较潮一点。
2: 对。
1: 这个猫我喜欢，这个灰色的那个叫什么？
2: 英短。
1: 哇，我喜欢它。
2: 我们家因为有它之后，就是感觉整个氛围会稍微比较活泼。
1: 活跃了。
2: 对，就很活跃气氛。然后它跟我妈的关系其实是比较好的，是
0: 有一种陪伴的感觉。
2: 对。
1: 他们的两个卧室都处在一个半地下的空间，很潮湿，很闷热，窗都是没有正向的那个开窗。另外呢，业主父亲晚上加班比较多，所以还存在和自己老婆晚上作息打扰的问题。卧室的设计当中需要去着重考虑。
0: 楼上我们上去，
2: 要不要上去看一下？你走上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
1: 好，
2: 有点，
1: 我就是上去。这个是属于有点像战斗一样的。
2: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楼顶的一个状态。其实像我们家这个地块是属于比较不好设计的，我感觉整个就是
0: 比较特别，
2: 已经比较复杂，然后
0: 又
2: 有一个高低差，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又有一个尖角。
1: 他们的房子年久失修，很多的墙面呐、门窗啊、楼梯都破损很严重， 建筑质量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第二个呢，使用率是非常低，我觉得已经到了非整不可的地步了。
3: 哎，张老师，我们下去泡泡茶。
0: 哦，好，好 我上来看着这，我就到处去看去了。好，
3: 我们岭南地区就待客之道是。
0: 先要喝茶。
1: 好，谢谢。
4: 看完房子的情况，张灿也和罗小星一家三口坐下来，了解了这些年发生在这个家庭里的故事。在张灿看来，在这一次的改造中，提升他们基本的生活品质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给到这家人一个更和谐、更治愈的生活环境和氛围。平凡而终极，
1: 我觉得项目需要满足那么多口人的居家的生活，业主想把奶奶也接过来住，而且要考虑她母亲身体比较虚弱和敏感，然后还要希望给她带来未来幸福的一些生长的空间，他们的希望的咖啡厅，确实有很大的难度，有很大的挑战性。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应该是他们家庭的一个故事，母女对峙，母亲后来慢慢有了病痛，实际上来说

0: 我应该跟阿妹的父亲差不多吧，我们的年龄都是一个阶段的，人生和家庭的那些纷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体会。
1: 夕阳西下，夜晚海风轻轻拂过这座东南的小岛，晚餐时间，罗小晴一家人用丰盛的海鲜招待了设计师张灿一行人。
2: 我们吃吧。
3: 好好好好，哇，那么大一桌。
4: 今天是张老师带着团队来到我家，要帮我设计好这个房子，我觉得心花怒放。
5: 谢谢老师啊，
6: 谢谢谢谢，
7: 欢迎
6: 身体健康，
7: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7: 很多。
6: 希望能给你们一个很好的、非常好的设计。
5: OK 了哈，
6: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你们啦。
1: 小岛并没有随着夜晚的来临卸去妆容，一盏盏的街灯像是项链一样挂在狭长的海岸上。这里的生活可能和张灿的日常有着很远的距离，但一个个不同的窗户里，家的生活百味却也都是一个模样。接下来，他将怎样完成这份沉甸甸的挑战呢？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个不同的你。罗小晴一家三口搬家以后，背负着他们全家人希望的设计师张灿再次来到福建工地的现场。这一次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四川省建筑结构院的结构师白工。
3: 辛苦了辛苦了。
8: 不会的。
3: 辛苦了。就这个房子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我现在叫他们在量尺。
1: 一下子找来结构专家和有施工经验的队伍一起来到现场。张灿只想得到一个结论，老房子到底还有没有保留的可能和价值。
6: 就是那种石块垒起来上面到那个，可能是你们福建传统的方式做的。
8: 它这个金属基本上我们要加成的话不能用。我们那个闽南的石头它是靠重量对垒的，然后中间它是用石头塞紧住，里面那个混凝土它就没那个水，它就没有
6: 相互粘
8: 的，没有粘的作用的。
9: 这个地方的抗震设防烈度是7.0度，因为我们在成都，我们的抗震设防烈度是7.0.1级，相当于你的地震力还是政府的这个抗震设防的要求吧，是比我们四川的一些城市可能还要高一些。
1: 原建筑只有一层，面积只有70平米。要达成委托人一家四口人的家庭功能需求，同时还要增设一个商用的咖啡厅，必须在原房屋的基础上加建或者重建。但是经过施工方和结构师的综合分析，原房屋的基础已经不满足加建的需求，设计师只能选择为这个家庭重建一个新房子。
0: 首先这个建筑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三角形地块，就是规划指标上面可以修到16米，旁边的房子都很高，我们觉得修到12米多是最合适的，一个是符合他们四口之家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然后而且他们的就是生活的舒适度，因为太高了之后爬楼梯也很高，还有个在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地带上面，我们觉得做得太高，体量太大，也显得很唐突，所以从这建筑的节奏和建筑的比例上，我们觉得修到12米多是最合适的。
1: 勘察完现场，张灿即刻返回成都开始整体的设计工作。
3: 拜拜，随时照片哈。
1: 1000多公里的路途也没让他感受到辛苦。到底用怎样的一个建筑形式才能更好地从功能、景观、逻辑、经济的角度完成这个项目呢？张灿开始进行不同的创意和尝试。与此同时，重建手续获批后，现场的拆除工作开始。建设房子往往要花费人们数月的心力，拆除就只要一会儿功夫。在机械的帮助下，拆除工作是简单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开挖。
8: 我们现在在做那个拆除的工作，来了还有那个连地基部分一起挖掘。我们现在要按照它挖到它那个稀土的基础，挖下去来看一下整体看怎么样，看它基础原来是沙地还是泥地。
1: 由于整个地块的山地属性，要挖到受力更为稳定的土层，工作量要比在一般的平原地带

0: 根据施工方现场的勘测和本地建方的经验，在下挖至6米深后，现场的机械终于停止了轰鸣。
1: 我们这个开挖出来好，现在是到了那个红土层。那这个红土层，它是相对来说比我们那个沙土跟泥土会来说会相对比较硬一点的一个砖啊。这个土相对来说粘性很好，硬度很好。
0: 开挖后，工人们还发现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得知了现场遇到了复杂的突发状况，张灿连夜飞到了离项目地最近的机场，前往项目地东山。
2: 上来要开2个小时怎么搞？
0: 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来到了工地现场。
1: 他等于这个房子原来哈，跟他连接是共用地基，跟这个路也是共用块地基。
2: 哦，是这样的。
1: 对。
2: 但是那个得回，到时候你那边地梁和这方面起来之后，那个地方要回填进去哦，要重新打混凝土的那个。
0: 原来工人们开挖后发现，老房子的基础和一侧的马路的路基，以及隔壁老房的基础都是相连的。这次的拆除刚性的将原本相连的整体切开了，造成了部分路基的松动。正当设计师和施工方还在商讨加固措施的时候，现场就出现状况了。
3: 因为马路跟房子贴得很近，马路是后修的，马路的一部分基础压在原房的基础上，那我们拆除原房子的基础后，马路底下那部分就不稳定了。
0: 靠路面的一侧的路基出现了垮塌，随着部分石块的垮塌，现场还出现了大量的积水。施工方立刻买来抽水泵进行抽水处理。
1: 因为我们这个属于那个山脚下嘛，前一段时间6月份我们下了一个多月雨，山顶上的水往山下流，然后地势比较低嘛，它含水量比较高，然后我们一边施工一直在爆水嘛，然后我们也边施工边收水。
0: 情况已经发生，必须马上处理，这样才能避免更大的垮塌。施工方不敢怠慢，采取安全措施的同时，调来2台挖机清理狼狈的现场，并立即着手垮塌部分的加固和保护。
1: 我现在就在做这个钢管加固吧，下午准备到那个护坡嘛，混凝土护坡嘛，然后就让那个土不再这样往下滑坡滑落嘛。
0: 现场的支模完成，混凝土车也紧跟着过来了。
4: 小心头，小心头啊！
0: 施工方在垮塌一侧倒入混凝土，重新支撑松动的路面，同时为之后平整地面和后期的地基工作做准备。彻底将工作面清理出来，施工方开始在场地内根据设计师提供的图纸进行放线。到这一天，新建房屋的工作才算开始了第一步。都说建房子的话，施工方只要按图施工就可以了，但是在建造过程中，这种看似最基本的原则经常会受到挑战。
5: 这么小的房子能拿做那么大看
6: 你是自己的问题啊。
2: 可以啊你。
0: 收到了信息的反馈，张灿再次来到现场。
7: 男人
0: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话回复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 很早就是说很早说什么这么小个房子，一个柱子下了12根钢筋，那边下了14根钢筋，全部25的，太恐怖了。
2: 太恐怖了。
1: 他就按这个基础是什么没问题。人家这么高的都没，他说都没我们搞这么大的。
2: 就百年建筑，我们不能出问题，知道吗？
8: 我们国家现在对房屋建筑的结构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并没有针对农村自建房单独的标准。农村自建房和博物馆都是在同样一套标准之下。当我委托了四川省建筑结构院的专家把结构图交给当地施工队的时候，他们就傻眼，因为从现实的状况来看，农民自己盖房子没有这么盖的，要用那么多的混凝土，而且那么多的钢筋，如果按照图来做的话，费用可能是他们自己土办法的好几倍。但这事我也必须当面让他们重视起来，安全问题不能马虎，同时呢，也在规范的范围里做适当的调整，可以减少一些费用。
0: 张灿更希望施工方能够意识到安全对于一个工程而言的重要性。基础的方案最终还是拒绝了土办法，工人们开始按照结构设计院的图纸要求进行施工。炙热的阳光下，工人们扎钢筋、钉模板。由于前期靠路面一侧的墙体出现过垮塌和渗水，张灿也通过调整地基的位置，进一步消除未来这个区域再次发生险情的可能。
8: 我们把沉台尽量的往路边靠近，然后让沉台支护着我们的护壁桩，然后让沉台跟护壁桩产生更加牢固的状态。因为沉台又是混凝土做的，所以说它会更加的坚牢固，对基础更加的好。
4: 我们想了一下构思，首先我们在我们建筑的这个平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垂直交通。
0: 远在成都，张灿这里并没有一点的停歇，关于项目方案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4: 第二个是更久，
8: 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呢，其实因为这个地块比较特别，三角形地块，纵向交通组织是特别难用。因为我纵向交通组织，我曾经想过要摆到三角的那个端头的那个位置，就最不占地方的一个三角形那个位置。但那个位置呢，又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对着接口的位置，所以说那个位置就不能实现。但当我把垂直交通放到了中间部分最宽敞的部分，其实那个部分是最占据我们的空间的问题。
0: 经过整个团队两个月的努力，方案最终成型。
8: 大的方案定了之后，我们改了有3到4稿，当然小的调整不计其数。这次建造对这个家庭而言，可能是一生唯一的新建房子的机会，所以说我非常非常的慎重。当然我认为最终的方案他们我相信也会很满意。
0: 随着方案的落定，现场的施工在小岛夏季炎热的阳光里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人们不畏酷暑，保质保量地按照施工进度推进。小岛上进行施工也会碰到许多城市里碰不到的问题。
1: 完蛋了，那个没水了。
5: 就是开海完了以后，自来水的用量很大，人家用量很大，哎，引过来的自来水供应不上，所以要自来水就用不到了。
0: 8月15日是闽南地区开海的日子，随着休渔期的结束，小岛上的人们开始了繁忙的劳动时节，岛上淡水的供应也经常捉襟见肘。为了不耽误工期，施工队从附近的井水里取水满足施工需求。
1: 我本来用水里快喝了，
0: 一方面没水，另一方面又害怕雨水。每当下雨的夜晚，施工方总要在凌晨查看工地。
7: 现在下暴雨，然后下午刚浇灌完的混凝土，表面的水泥已经有被大水冲刷掉的痕迹。然后现在我最担心是两个那个卫生间下沉，所有公共现在积满的就是水排不出去，那这个混凝土基本上就报废了。
0: 因为时值午夜，工人们的手机都已经联系不上，施工负责人只能自己在那里将积水清除。开海对工地的影响还不限于用水，工地上的工人也越来越少。烈日的骄阳下，工地上仅剩下一些女工在继续施工。
8: 这个段时间，东山岛或者是这种福建的这个地方，很多工匠他就要出海开始捕鱼，就工人上面的就比较难找，所以说我就想到了我跟我合作过很多年的这种施工单位，所以说我就调来了我们四川的川军来雄起，就让这个项目能够真正的就是为业主交出一个幸福之家这样的一个项目。
0: 不仅仅是四川工人，从业近30年的张灿也利用一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工人师傅。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师傅都来到了东山岛帮忙。工人的问题解决，工地上又恢复了热火朝天的景象。 经过工人们烈日下的不懈努力，小岛上的家终于封顶。前三后四的错层设计巧妙地利用了每一个空间，
8: 但是它的内部构造其实是一个在高低错落的一个层次上面，我们分的有两个不同的空间，这两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在这个高低错落的层次上面，在街面上看是三层楼，但是在我们巷子里面基地最底部的里面看我们是四层楼，所以说它是有一个错层的关系，而且这种错层关系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分成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家庭空间部分，一个部分是商业空间部分。家庭空间部分是四层楼，商业空间部分是跃层的二层楼。我们有两个动线，一个是回家的动线，一个是咖啡厅的动线。咖啡厅的动线我们是在街面上，普通的客人完全不干扰我们家庭生活区的正常生活，下层的院落的入口，那么成为他家庭的入口。家庭的入口是专门一个回家的院子，然后再进入我们的玄关，再进入我们的餐厅，这样到我们的楼上。我们一楼的是一个半地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的餐厅吃饭然后做餐也在一楼，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其实餐厅还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因为是在地面上，然后外面是路，所以说我们用的这种高窗，既不影响它的采光，但是呢，也有它的景观，但是呢，又不会让那种，看着像在地下一样的感觉。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厨房，厨房也还是蛮大的。然后我们的冰箱放在这边，整个的厨房柜体放在这边。然后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家庭里面的一个聚餐就在这儿。好，然后我们再过来通过这个过道进入，这是我们的储物。好，然后这进入我们的老人房。这样奶奶她回家的时候要出去散步或者回来，她就很方便，她就不用上楼，她就在这个地方。这是她的那个奶奶的房间，一个然后有窗，有她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0: 在一楼区域，设计师将家门的入户花园、老人卧室的套间都设置在了采光更好、更为私密的内侧，厨房、餐厅设置在了靠大马路的这一边。
8: 二楼从这个门进来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咖啡厅，然后我们咖啡厅是一个错层的咖啡厅。好，然后完了之后可以看到外面，然后专门有我们咖啡厅的独立的卫生间。好，然后完了之后这边过来就是我们的客厅，这就是我们的正客厅，然后跟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入户的庭院，就是谁进来了啊，或者谁在叫门那里可以看到这个入户的庭院。好，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二楼的空间。
0: 二楼的家庭区设置了一个自带小露台和公共卫生间的客厅，推开楼梯一侧的门则可以从内部进入咖啡店。
8: 这个三楼就是我们的主人的房间，这边就是两个卧室，从这个地方进来，因为他母亲的身体的原因，所以说需要特别的安静，所以说他们会分开睡。他们老两口有一个衣帽间，还有一个专门的小客厅，外面还有一个阳台，相当于这一层里面有我们的独立的卫生间，有两个小阳台，就是在卧室的那边有个小阳台，就然后我们自己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
0: 三楼的两间卧室分别给到了委托人的父母。独立的卧室有利于身体虚弱的母亲更好地休息，室外的大小两个露台和室内带有卫生间的客厅则方便了委托人的父母，不用下楼也能有足够休息空间。
8: 四楼呢就是我们阿妹的房子，她有一个工作室在这边，然后有一个独立的衣帽间，有一个很宽的，因为她可以种种花，然后可以来一些朋友，可以坐在她的户外的阳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阳台的情况。然后完了之后呢，它也是双阳台，就是在卧室里面有一个阳台，然后在它的起居室和工作室客厅这边有一个阳台，然后也有它自己的独立卫生间。而且它从这一层楼通过它的房子可以看到海。我们希望他们的家能够从一个很憋屈的一个小的房子里面，然后让它有一个幸福的一个起航。
0: 走到新建筑对面，即便是还未拆除脚手架，远远地望过去，我们从未完成的房屋主体上也能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8: 这个房子远看像一艘大船，这其实是因为我们设计了非常多的露台的空间，建筑正面采用了退台式的两个大露台的设计，所以说远远看去非常像一艘有大甲板的轮船。东山这个地方年平均气温在

0: 15度左右，所以说全年的大部分时间是适合做一些户外的活动，露台这种开阔的氛围其实是有利于身心舒畅的。我们想只要把排水做好，露天空间是非常棒的。
1: 主体完成后，项目的隐蔽工程开始施工，不仅仅是露台区域，张赞给全屋都设置了非常可靠的排水系统。
2: 排水管道采用 HDPE 的管材，抗冲击性是普通 PVC 的8倍，抗化学腐蚀。然后我们的管道是采用热熔对焊工艺无缝连接管道，杜绝漏水隐患，与建筑同寿命，在保证排水效果的同时，有效隔绝臭气。
1: 空调管线是隐蔽工程中的另一个大项，这次项目中用到的空调产品也是张赞特地选择的。
0: 这次我用的是水空调的体系，主要考虑到的是委托人的妈妈大病初愈，还经历了多次的化疗，水空调作为水作为介质送风，温度更加的柔和，夏季空调开久了也不会开干燥，同时相对于传统空调它比较省电。
1: 房屋位于海岛，墙面非常容易受潮损坏，设计师也要求施工队对整个新建筑的外墙都做上防水处理。工程的进展很重要，但在张赞心里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
0: 这次的空间设计当中，我们专门为阿妹做了一个咖啡厅的设计，但是空间做得再好只是一个基础，后期的营运其实同样的重要。阿梅完全没有这个经验，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1: 张灿带着委托人一起来到厦门、成都等地，考察各种咖啡馆的经营状况。
3: 完全隔离开，
0: 比这个还要，差不多长。我觉得一个是品牌的塑造，就是一个是产品的内容。
1: 同时，他也请到了专业的平面设计师，为这家未来的咖啡店做品牌设计。
4: 因为妹她比较喜欢养猫，然后我都发现了这样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我在组合的时候啊，发现这个 M 它就是猫的耳朵 ，A 它像猫的鼻子，然后这里像它的嘴巴，它组合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猫的一个形象，猫的形象就是很容易衍生出来。
1: 门窗货品运到现场，整个房子一共有50多个大小各异的窗口。这样的设计又是为了什么呢？
5: 朝阳的能够有太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和通风的地方，能够尽量的开了一些大的主要窗子，然后这些窗子提供的整个室内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环境，通风啊，而且我们的开窗整个楼房是对流的，就是双面都开的有窗，好，然后完了是空气是对流的，然后阳光是能够进来的，然后每一个角落都有阳光照进来。然后小一点的窗呢，就是有些过道要借光，但是呢，它又有的时候你开窗，万一忘关了，台风一来，哗吹的一举都全部进来了。所以那部分是做的固定窗，但是我要用光要进来。
1: 在整个门窗体系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存在。张灿在咖啡店的侧面设计了一个圆形的门洞，这个灵感来源于他对岛上古村落的考察。
5: 很多原来东山当地的老的建筑都是那种很小小的门，可能跟它的台风也有关系，就是你开了很大的门，然后你一开门台风就吹进来了，就是风啊雨啊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开着很小小的门，而且这些小的门我觉得就比我高一点点，可能就1米7、1米8的高度，根本就没有到2米的我们现在的高度，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把这种就是这种当地的这种原就是语言或者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那种气息，把它用我们当代的一种方式把它移植到我们的咖啡厅。
1: 不仅仅是咖啡店的门，家庭区域的主入口，设计师也计划采用闽南传统的手法来制作。
0: 我们到厂里面来，一个是看一下我们的加工的食材的门套，还有就是那些台阶，那个把鞭子给我敲一下嘛，把鞭子就把这个人都不要他们人，把它敲一敲好不好？2米2哈，东山当地的传统的很多门柱啊门套都是用这种当地的食材来掏出来的。整个大门的做法我们都希望还原到一种传统的，用当地的手工和当地的工艺去完成。
1: 门框做得非常讲究，门板也同样用了传统的语言和方式。
0: 620， 那这个门就有点好，
5: 改一下尺寸就 OK 了，
0: 用一扇传统的门来做一个我们入户的那种，就是回到回家的感受，然后而且这个家就在东山，它是有记忆的。
1: 为了保证老木门未来的耐久性，工人师傅使用了立邦木器漆给老木门翻新。传统的语言布置在门洞位置，窗洞的位置设计师也有巧妙的构思。
0: 这个地方我看见的是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每一个窗檐口都有这样的一个小跳檐，然后防止飘雨进入到室内的，就是其实它这个其实这种就是当地设计的一种传统建筑的一种语言。
1: 设计师在房屋外侧增设了具有闽南风情的外窗檐，而他所用的材料也是非常安全耐用，
0: 泡沫混凝土，专门有的这种泡沫混凝土，它相当于是做了整个的表面，然后增加了它的刚度。
3: 防水性那是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个耐用的都可以几十年了，至少六七十年的寿命。
1: 在闽南地区，水洗石外墙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外立面的制作方式在小岛上随处可见。张灿这次也选用了这种方法来完成项目的外墙。
0: 在当东山很多的传统的就是闽南建筑当中都用到了水洗石这样的元素，我希望能够加入一些海的元素进去。贝壳的比例多加一点，可以贝壳颜色多一点呢，它可以增加点色彩。我们对这次的水洗石打样打了很多的样，我希望能够加入海边的这种，比如说丁螺呀、贝壳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未来的水洗石做出来之后，会是随着阳光会闪闪发光。
1: 对于外立面的设计，张灿的设计宗旨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室内部分他则要求温馨和环保并重。由于委托人的母亲身体仍处于恢复阶段，在室内涂料的选择上，张灿选用了立邦原生植萃儿童漆。
0: 我们专门为阿姨选择了立邦的原生植萃儿童漆，因为针对儿童的，所以说它特别环保，对阿姨的身体是最好的。
1: 而家中猫咪活动的区域也特别用了立邦宠物漆。
6: 家里长期有只小猫咪，那宠物的卫生问题也很值得关注。我们这次在猫咪常活动区域附近使用了立邦宠物漆，里面含有能抵御五种人宠易感染的细菌和十多种常见菌种滋生，同时也能有效净化甲醛。
1: 为了应对南方地区潮湿的气候，张灿在全屋的地面材料上则都选择了砖作为铺设材料。
0: 因为这个地方潮湿的天气比较多，所以说我们都选择了砖为整体的整个的地面布置。咖啡厅我们就寻了很多老的砖，然后我们觉得它特别有味道。住居室系统的砖呢更加的柔和而且防滑，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斗拱砖而用在了我们的阳台。一个呢它的渗水性防滑都很好，而且色彩和柔和度跟我们的外墙的水洗石结合的也非常好。
1: 为了地面的砖体更为耐用和持久，施工队也特地选择用瓷砖胶代替水泥砂浆来固定所有的墙砖和地砖。
6: 在厨房卫生间的铺贴处理上，我们使用了立邦瓷砖胶与贝土胶两者结合，能够很好避免空鼓开裂，还能抵御墙体震动。
1: 地面工作完成后，家具工程也开始进场。张灿选用了两套不同的家具体系来分别匹配家庭空间和咖啡厅。
0: 我们现在这套房子里面分的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咖啡厅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生活居室部分。咖啡厅部分我们希望它更加在地，更加有原生态，然后我们选择的家具也是木头的家具居多。而我们的居住系统我们就希望它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方便。
1: 同时张灿公司的同事们还在小岛的古村里忙碌着，这是为了什么呢？
7: 我们是重庆江宁区过来的，
8: 广东汕头的，
9: 厦门过来的，
10: 我重庆大足县过来的，还有2100公里，
11: 或者河南洛阳过来，
12: 四川成都，第一次来这么远的地方干活。北西南风，
1: 北西南风。时间进入十月底，张灿带领着全国各地的工人师傅们在这南国小岛艰苦地奋斗着。 冰水又相逢。
11: 加油哈，好多感谢哈，之后好多今天要辛苦点儿。
13: 讲两句嘛，
14: 干一杯，
13: 这么辛苦是吧？
1: 最后，他们能实现委托人一家的梦想吗？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上微博搜索梦想改造家话题页，一起边看边聊，感受焕然一新的家装魅力。
1: 开心，今天要回家了。
2: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哇，真的好漂亮啊，你看那个都有一点一点反光闪闪的那一种，
2: 像一只船一样。
1: 哦，太漂亮了吧。哇，你看这个茶几，你看这个是我跟张老师的联名款吗？哇，太喜欢了，真的
2: 很喜欢。我老人跟对对心情很好，没想过你们会造得这么漂亮，这么好看，
3: 就从来没想过改成这样，就觉得很感动。
1: 其实我当时的预想说可能会比较现代风一点，但是我没有想过说会有那么多的闽南元素就融合在一起。
4: 这个大门真的和我们之前闽南的那种房子很像。
0: 立邦刷新时刻，让美好触手可及。
5: 哇，太漂亮了，
2: 真开心啊！
1: 哇，这边可以给肥牛种猫草，
5: 好漂亮啊！
1: 以后这边可以种猫草给它吃。
5: 咱们家原来像这件事也不少，没想到人也有个小院子，真的很好。
6: 我做过，我也不敢想。
5: 大
1: 利
5: 啊，
1: 好
5: 漂亮啊，
1: 好温馨。这真的非常喜欢，和我想象中的想要的那种原木风格是一样的，可以有很多储藏的空间。哇，这个餐桌真的太好看了，太喜欢了，太喜欢了。这一个
6: 这个颜色
1: 都是我喜欢的，
5: 肯定
1: 很舒服。
5: 你来坐一下，肯定很舒服的。
2: 很舒服的。
5: 你要吃饭就不用再摆个小桌子。
1: 对对，以后都在这边就可以了。对，舒舒服服的在这边就可以了。以后我妈喜欢买那个锅碗瓢盆，不担心没地方放了。
5: 可以放好多的锅，哇，好多的碗。
1: 哇，好大的冰箱啊！以后我们家再也不用一个冰箱加一个冰柜啊，直接这个冰箱就可以了。哇，这个厨房还有这个操作台这么大。你是之前是放在那个楼梯上，一个阶梯的那一个，现在这么大的操作台，
5: 你看我做饭就有地方施展我的才艺了，哈哈，真的特别好。
3: 原本做菜就好吃，
5: 真的好开心。
0: 一座既现代又有着丰富传统元素的新房子，让这一家四口人都发自内心的喜欢。
1: 哇，太好了！哎呦，
7: 好，奶奶好，罗叔好。我们现在出去看看外面，我们退过来看一下，你看看到这个房子没有？
8: 有。
7: 看到那些小的窗洞没有？上面有这种窗的窗檐口，所以说你看到了很多闽南的这种建筑的元素，但是呢它又很现代。然后所有的窗洞我们就根据阳光照射，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束洒向我们的室内，既可以通风又可以采光，然后呢又可以防雨。注意到像不像一艘船，然后我们有两个甲板一样的，一会儿我们上去看这个甲板到底是隐藏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外墙看到没有，波光粼粼的，你看到里面发光的那些片儿，全都是海螺和丁螺的那种小蚌壳，就是全部是海边的。我们就采用了水洗石，然后把混入了我们的海边的这些蚌壳啊和这些元素进去。
2: 谢谢
7: 老
2: 张了，
7: 谢谢奶奶，
2: 感谢你，
5: 太漂亮
0: 了。船型的建筑造型，配合加入贝壳材料的水洗石外立面，兼顾了美观和实用性。
7: 这是我们的入户小院，然后你看到这边是我们的花池，还可以种猫草的。哇，这是餐厅对吧？我们把
5: 餐厅
7: 这个地方可以坐8个人到10个人都可以坐得下。然后这边有天窗，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下沉式的。所以说我们既借助了采光，又借助了
1: 错
7: 层的那种状态，又把空间做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厨房，这个叔叔你就可以不在过道上，
5: 楼梯边上吃饭。
0: 餐厅和厨房虽然位于半地下的空间，但是天窗的设置让这里明亮又通风， 宽敞的操作面和现代化的设备也方便了委托人以后的使用。全屋还配备了新风系统，保证室内空气

0: 我牵着奶奶，
1: 因为对奶奶很重要。
0: 我们这间房是专门给奶奶做的一间房。哇，
2: 我做梦都没有梦到今天怎样幸福啊。
3: 妈，你这个你沙发坐下来试试看舒不舒服？
2: 舒服啊。哇，
4: 很好，沙发很好，
5: 都很软的。
2: 我不在床上睡也可以在这边睡，
5: 打个瞌睡也可以，打个瞌睡也可以在这边。
2: 太幸福了，
4: 很舒服啊，这个床垫
2: 是啊，
5: 很软，
4: 对，
5: 舒服。
4: 这个印度老人家睡刚刚好，对，软硬适中。
0: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梳妆台，我觉得奶奶还是很讲究的，在我们在家里面，在这儿喝喝茶，梳妆台，整理一下，在这个地方可以。我们这边还专门为奶奶做了一个卫生间。哇，
4: 全挂式马桶哦。
2: 哇，以前我们一家人一间卫生间，
4: 他还干湿分离了耶。
2: 对，现在哇，一个老人一间卫生间，我感觉得很喜欢了。
4: 哇，这个花洒也太大了吧！你看，都可以直接站在下面了。
0: 所以说，你就自己在这儿就可以完全。洗漱、梳妆、洗澡、上卫生间都可以自己搞定，完全独立的。
2: 感谢你，想得中大。
0: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机关，这是我们新风系统的一个控制面板。我们每一层楼都有一个，会监测它的 PM2.5， 然后甲醛的含量，还有就是湿度。如果是有不达标的情况，它就自己开始启动。所以说根本不用你们管。
4: 对。
0: 然后它就
4: 自动循环。
6: 设计师将老人房设置在一楼，避免了奶奶上下楼的麻烦，房间内也带独立的卫生间，方便老人使用。
0: 这个地方我们专门做的有四层楼的楼梯，还有我们感应的地灯，就是你在上楼的时候晚上你可以不开大灯，但在上楼的时候它就会自己亮。然后看到没有，这些窗有些我们的窗是可以通风的，然后所以说这个地方即使没有灯，也是白天完全可以不开灯，就靠自然光，就是这些窗洞。我们上到了二楼，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过渡区。哇，
3: 这边还有柜子。
0: 好，然后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客厅。哇，
2: 这里还有泡茶的地方，
4: 还有泡茶的地方，有个茶几。还有个猫爬架，有肥牛都可以在这边了，玩耍了。这个
2: 哇，要给肥牛玩了。
4: 对，
0: 这个是阿妹喜欢的原木风，清爽的色调。
4: 张老师真的太懂我了，
2: 太厉害了。
0: 我们的肥牛可以坐在这儿，然后跟你们一起看电视。
2: 能想到猫，
0: 都要照顾到。然后你可以给他们多买点猫粮了，你这样。
4: 我已经在建行随附带分期活动一年。
0: 是吗？
4: 买了很多猫粮
0: 了，那就有所准备了。
4: 对，
0: 已经有准备入住的状态，
4: 随时入住状态了。
0: 太好了。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院子里面谁进来了，谁没进来。这个客厅又共享我们的院子。
3: 这以后这个客厅的利用率
0: 肯定高，是不是？
5: 肯定很高，
0: 是
5: 吧？
2: 你以后要常来这里玩一玩。
0: 好，
2: 我们很喜欢。
0: 好，
2: 欢迎你。
0: 好，然后。注意到这个客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阳台，这个客厅还带着一个小的阳台。哇，
4: 还有一个阳台，
5: 还有一个阳台。哎
2: 呀，这栽的这些花，
5: 这些花很漂亮啊。
4: 对，哇。
5: 妈，你这个太不搭意思。
4: 对，有孔雀影，对，
2: 手空气都在整
4: 孔雀影中。
5: 哇，晚上吃好饭还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
0: 舒服吧？
2: 什么都
0: 想到。这个阳台也很开阔的，透透气，很舒服。
6: 二层的客厅窗明几净，既带有一个阳台的休闲空间，又能一览庭院的景色。
0: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二楼，看这个墙面都是木质装饰，是不是？
4: 对。
0: 这里面两个悬藏的机关，这个是我们的客厅，专门客人来的时候用的卫生间，可以看看。哇。
4: 每个楼层估计都有卫生间呐。
5: 对。
0: 哇，这个是到我们咖啡厅的这个门。哇。

0: 哇，我迫不及待的想下来看一下了。
1: 哇，来来来，把这个过来看一看。
0: 哇，你看，还有这个，他连咖啡机都有了。哇，
1: 哇，咖啡机啊！哇，
0: 张老师真的太贴心了，这都帮我准备了。哇，
2: 这是你的梦想吧？
0: 女生三大梦想之一，开咖啡馆。
3: 咖啡厅是你最开始告诉我的，是吧？
0: 对。
3: 然后你想有个咖啡厅。
0: 对。
3: 哎，所以说我就想刚好利用你们这个家的这个地形的高差，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咖啡厅。然后咖啡厅的这个窗呢，我们是可以全部打开哦，所以说它可以完全可以内外连接在一起。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的工作区，然后制作咖啡，然后售卖东西，我们就可以放在这儿。这款咖啡机是可以提供24个口味的牛奶和咖啡，就是它的组合，所以说你可以做出更多的东西让客人来。然后呢，注意看到这个没有？这个墙上砖没有？是我们在老街，对不对？
0: 对。
3: 我们专门找我们的朋友去把它脱模脱下来。然后在厂里面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
0: 这个应该非常难做吧？哇，
3: 相当于是一个老的墙面的再现。
0: 啊，对，
3: 看见没有？这个是圆门，我们从外面看那种圆门洞，
0: 对，
3: 而且把尺度做得很小，就刚好能够进一个人，就跟我们那个老街上的很多就能够看到一些在地的状态。好，我们出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建筑的状况。这就是我们咖啡厅的入口，看见这个小门洞。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是外面，是我们以后的那种牌子，就可以坐在一起。然后
0: 还有一个我们的联名款
3: Man and Can。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地方到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围炉夜话的地方，然后我们到时候有个棚布，然后这个地方有日常的有些雨棚，就是我们坐在这儿，它可以晒不晒太阳。你看那个门口的那个铜牌，看见没有？
0: 看到了。
3: 那个是我们到成都去，记得吗，小南？然后设计师专门设计，然后完了之后定制过来的。
0: 对，这个
3: 是我们的联名款的那个品牌哦。哇，
0: 太喜欢了。
3: 我们就上个二楼夹层去看一看。
0: 我当时还跟张老师说过，我想要留个大桌子在咖啡厅。
3: 对，因为我们刚好我们这个二层的夹层，
0: 对，
3: 就有一个平台的空间，以后你可以在这儿聚会啊，朋友们在这儿做工作室啊，都可以在这儿办到。
0: 而且整个咖啡厅的色调是我非常喜欢的，有点像侘寂风的那种感觉。
3: 对，这个涂料是我们立邦魔术漆的微水泥效果，哦，所以说它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肌理的状态很自然，光进来之后那个柔和的那种感觉，你摸摸它的质感，就是很柔和的质感，然后而且能擦洗，还很坚固，可以说是建筑在它涂料就在了，就是不用再去那个，所以说它很自然的那种肌理感受。
4: 咖啡厅区域既可以单独出入，也可以从家庭区域进入。独立的卫生间也避免了咖啡厅的客人和家庭人员之间的相互打扰。
3: 好，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再往楼上走。
0: 哇，这个楼梯好明亮啊，它是个三角形的楼梯哦，很喜欢。
3: 三楼是什么样的空间呢？罗叔，你们两个要站到中间来，这个是带给你们两个的空间。
1: 人生的加油站，哇！
3: 看到没有？这个是你们两个的客厅，然后还套了一个偌大的露台，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下面的一层楼的甲板。
5: 哦。哇，好舒服啊！
3: 然后这个上面就可以你们两个喜欢的书啊，或者慢慢的以后年龄大了喜欢看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些小的摆设，或者你收点什么东西来，就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露台是面朝着西面，夕阳就会直接晒到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夕阳。然后而且通风非常好，坐在这儿的话，整个的风的这种状况，然后夕阳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晚上的时候看到夕阳落下。
2: 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心情很好，做梦都梦到着以前的好日子。
4: 三楼的客厅带有一个大露台。未来委托人家庭可以在这里休闲晾晒。
3: 好，然后我们再走过来，这是你们两个的专用的衣帽间。
0: 这里衣帽间。
1: 衣帽间，你看。
0: 哇，他这边用你们的衣服。
1: 可以放好多的衣服。
0: 对，都不用担心没地方可以放，而且你看这个门一推，它那个灯就亮了。
1: 太喜欢了。
0: 之前那几个衣柜都。

0: 过放，现在都不用担心了。哇，
1: 我们看了衣帽间，我们再往前走。好，这个门是什么呢？哇，
0: 又有一个卫生间，这卫生间更大了，
2: 卫生间真大哎。
1: 哇，这个是我们罗叔和阿姨专有的卫生间。好，我们看完卫生间以后，我们再看这个门。好，然后里面洗衣机，对，可以离阳台很近，所以说洗完衣服就可以拿到外面去晾晒，就很近，很方便。你们原来是洗衣机、什么冰箱、什么东西全部堆在那个楼梯的那个狭窄的过道上。啊，这是我们专门的洗衣房。然后我们就再看看。我们这两间房是谁的？哇，
2: 又一个卧室，
0: 又有一个卧室，而且还有这么大的窗户，太光！哇，你看卧室里面还有一个哎！哇，
3: 怎么样？好开心啊！
2: 哇，太好舒服！哇，
0: 真的很舒服啊！
4: 你看光线都很好。
2: 你看阳光。扣掉。
1: 然后这个是谁的？
2: 这个应该是我的吧。
1: 你说看色彩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色彩配的的确，色彩是专门为你配的，比较男性的。原来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要打呼，然后会影响到阿姨，所以说你们偶尔会分开，而且有时候要加班，回来的比较晚，所以说专门为你做了一个加班之后的卧室，加班之后的卧室，不要打扰阿姨的卧室。好，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
2: 哇，又一个卧室，
0: 有一个卧室，你看他每个卧室都弄了那个衣柜，还有你看这边也有一个小阳台，哇，真的舒服，
2: 这太舒服了，真想现在就睡。
0: 对，
1: 其实我们在做，为什么做两个房间，其实是有时候你们没有值班和没有加班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然后那边房子，你的房子可以作为客房。所以说我们其实有四个卧室，还有一个卧室还没有开启，这是开启了三个卧室。哦，然后我们这个卧室里面有个阳台。
0: 哇，这边还有个阳台，小阳台，你看一下，它好多哦，都有那个大露台，有小阳台。太舒服了，
5: 爸爸的东西都会看见了，也喜欢的，挺好的。
1: 看山看海，看山真是看山看海。
6: 设计师根据委托人需求设计了两个单独的卧室，委托人母亲的卧室也配有单独的阳台，开阔的视野也能让她休息之余更好地放松身心。
1: 我们还有一层楼，还要给你介绍，来，周奶奶，四楼，我们到了四楼了，这是我们船长的甲板，船长的甲板，很大吧？你可以在这儿搭那个帐篷。然后完了之后可以在这儿聚会做拍儿，然后这个建筑其实我还是满意的，
0: 太喜欢了，
1: 水洗师可喜欢哈，看着这个体蓝天的这种感觉，我都想拥有，
0: 随时拥有，
1: 随时拥有，
0: 随时拥有，
2: 随时欢迎你回家，
0: 对，
1: 来我们亮相，哇。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衣帽间，我们跟下面一样哦，有一个衣帽间哦，然后专门给阿妹准备的衣帽间，所有都是一拉开都是有灯光。我们有几个衣帽间呢？有几个衣柜啦？数不清了吧？衣帽间有两个，整就是独立的衣帽间。好，我们进入了你的卧室啦。这个卧室是完全通的一个整体的卧室，看见没有？
0: 大套房。
1: 然后这个是你的工作区，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海，
0: 对，它还有个烟囱，
1: 对啊，就是那个老的那种烟囱，可以看到海，
0: 这个窗就直接就像是一幅画一样，
1: 激动的流眼泪了。然后你以后工作室就可以在这儿，好吗？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阳台哦，跟你妈的那一层是一样的一个小阳台，这是你独立的自己的阳台，这是
0: 还可以看到港口
1: 啊，这是可以看到港口，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山。好，我们看了你的卧室和房间，还有什么没看？
0: 还有卫生间没看。
1: 好，我们再看看，你还是有卫生间的，你不要放心，我一定会跟你说这是你的卫生间，而且你的卫生间还很重要的，超大的面台。
0: 哇，这台子
1: 你可以放，你可以放很多化妆品。再跟你们说一点啊，我们这个空调是用的水空调，空调残余的热量就供我们的生活热水。
0: 哇，那岂不是可以很省电费？
1: 省环保省能源，不用放加湿器啊这种类型的，在家里面就很温润，就空气很温润。
6: 四楼委托人的空间配有独立的衣帽间、卫生间和露台，内部温馨舒适，向外眺望，山与海都近在眼前。
1: 好，我们看完了，激动吗？
5: 激动啊，激动。
1: 然后我也非常欣慰的能够给你们带来未来幸福的这个家，这个是立邦送给你们的一个礼物，然后这是咱们和妈妈爸爸的合影。哇哇！然后而且这我觉得拍得很好，然后非常祝福叔叔阿姨还有奶奶还有阿妹哈，我们希望这个幸福的船能够驶向未来。所以说非常非常谢谢
5: 你的话，
1: 对，所以说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在未来的日子越来越好，一家人的缘分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说我觉得妈妈也要忍住一点，然后多为妈妈着想，妈妈也希望能够站在阿妹的角度，她是年轻人，她的未来和这种她有她自己的想法，也希望能够那个啊，所以说我觉得一家人能够和睦最最重要，好吗？
5: 谢谢张老师。
0: 那老师，我这边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在外面出差经常有电话会议，所以买了一个耳机。哎呀呀
1: 呀！谢谢，感谢。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去淘了一个
1: 鱼。我属鱼，我是双鱼。太好了。
7: 谢谢。
6: 无论是拍打岸边的海浪，小镇上奔跑的汽车，岛上忙生忙死的渔民们，还是罗小晴这一家人，都是一艘艘步履不停的航船。也许旅途上会遇到风浪和暗礁，但是短暂停留后还是得继续前进。既然步履永不停歇，那么让我们放下成见，拥抱每一次爱的机会吧。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让美好触手可及。本次改造费用如下：土建含人工55万元，硬装含人工616000元，软装含电器20万元，总价格136万6000元。

0: 殿下，你怎么了？
1: 阿乐，你说有没有可能？那奸贼死到临头还诡计多端，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2: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公子这盘棋下的当真精妙，也不知道我们这位长公主何时才能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我。只不过等到那个时候，他早已没有选择，只能回到我的身边。
3: 谢延峰，我不是你的凡物，我和你驯养的那些人不一样，我不会成为任你摆布的。

0: 傀儡，你不要以为你赢了，因为这局棋我们还没有下完。殿下，你已经败了，你为这么多不必要的人和事心甘，必败无疑。
1: 谢严峰，你会后悔的。
0: 会？我怎么会？你也想？杜七，送长公主回营帐中歇息。长公主太累了。
2: 站住！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老实交代。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啊！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摩托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修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
3: 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0: 说，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2: 啥请求？
0: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1: 早干啥去了？
0: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他跟我说：“儿子，要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称职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

求求你俩，帮我瞒一下，我和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叔，哥，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犯法。

0: 你不是说你不怕吃我，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
1: 你不腿脚利索吗？
0: 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了。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2: 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妈，那个我有点急事儿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出啥事儿了？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就这么着急吗？啊，妈。 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妈，我都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0: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
2: 这么大大小伙子，你怕啥呀？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儿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3: 我不用你担心。
2: 那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 回来我娶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想想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行，哎，我走了，
3: 你别再送了，妈。
1: 路上小心啊！
2: 哎，我走了。
1: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0: 照顾好自己。给我吧。

0: 爹，别安心，我这一辈子。进去以后啊，好好改造，能早处理一下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0: 你还装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2: 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0: 等出来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嗯。

0: 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
1: 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0: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1: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
2: 哎呀，
1: 大家团结！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来，我给大家传一下啊，去副司令认领啊。这个。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老马，小汪，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
3: 哎，人是小汪抓的，小汪讲。
0: 不是，这人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3: 小汪先抓的嘛。
2: 哎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是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撂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急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3: 挂起来，
1: 快点挂起来！
3: 哎，停！哎，来，没事，停！你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阑尾真就保不住了。
1: 你这是事实吗？你
3: 不，这真是。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后街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汪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汪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1: 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
4: 小妞哥今天真精神。哎呀，
5: 那今天得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
3: 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
5: 你现在就挺精神，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呀
3: 妈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
5: 但我没敢使劲搓，你知道吧，怕抢你风头。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3: 别说，
5: 我睡点凉快。再攒两天就暖了。
6: 大力，你别跟小妞斗嘴吧，你又斗不过他。
4: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着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3: 肯定的。哎呀，
5: 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过来之后，我们家谁说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7: 哎呀，瞧把你嘚瑟
5: 的，我们家说饭来了。
7: 到时候你媳妇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拿，咱家多俩的，
5: 这玩意儿走钱呢？
8: 这都不懂，搓衣板。好吧，那都给贴上。

0: 结婚呢。
1: 眼睛都直了啊。
2: 仙女下凡呢，
3: 是不是该出发了？
4: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
5: 哎呀妈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4: 整了点金刚钻脑
6: 袋。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
7: 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4: 看仙女的。
7: 啥仙女？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啊，
4: 对，不是啊，猫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掌握
8: 着。
9: 走，
8: 赶紧走吧，
10: 出发了啊！
11: 等会儿，前方来报，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

0: 心呐！啊，
1: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四辆，一共凑八辆，他家自己弄八辆，啥意思呀？
2: 还有小娘啊，人家八辆车，咱才四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吗？这不，咋办呢，王叔？
3: 哎呀，
4: 这现找四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一辆。
3: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4: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1: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2: 人家王鑫是灵在脑子上，你呢就灵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1: 王鑫，这回我服气。
2: 赶紧走吧，
1: 都几点了？
5: 走。啥呀这是？
1: 不确定。
5: 妈，你像样。
4: 来，小娘啊，喊一嗓子。
1: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4: 出发！
5: 小
4: 安
5: 哥，
3: 慢点儿，
4: 慢点儿，慢点儿，
6: 辛苦辛苦
4: 辛苦辛苦，
3: 慢点儿。
4: 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7: 不好停点儿掉下去咋办？
4: 我这骑多稳呀，你不是想找我便宜？
7: 那也不行，你放心。
1: 娘咋的？咋要的不说呢？
5: 说啥呀？
1: 我你拔点我，别掉下去喽。
5: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1: 这慢啥？这不都排第三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5: 又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1: 太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
4: 啊！驾！驾！小腿儿在抽我！哎，
1: 干啥呢？你们慢点儿！
4: 这小腿儿在蹬！哎，
1: 慢点，慢点儿！是我结婚，我是新郎。哎，来劲了是吧？我。
5: 小年，这咋回事啊？
8: 小年，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9: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1: 对，那个阿姨，这啊不是妈，哎，怎么回事？
8: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9: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4: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娘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真是好心。你看这
1: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8: 行了，小年，我呀是凑你的。
1: 啊，臭的，
8: 要那么。

0: 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1: 看见了，你逗我。
0: 行了，来伯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2: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0: 那就行了。
3: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哎，
2: 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0: 行了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2: 行，那咱走啊，走吧。那我们走了吗？哎，放心，
4: 出发。
2: 接媳妇回家。
5: 小娘，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就十六辆了。
6: 哎，没事儿，稳住。新娘在咱车上了，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走。
7: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弄了。
2: 哎，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死。
7: 知道就好。
2: 不紧了，媳妇儿。
7: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1: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7: 你想娶谁啊？
1: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7: 爹谁啊？
1: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7: 告我掐你了啊！
1: 啊！哎，别，我都给你扔沟里去！别，我错了，错了，错了！哎呀，天了！

0: 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
1: 还得是我师父，
2: 还得是我爹。

0: 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哎，
1: 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2: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1: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0: 哎，那啥，
1: 来吧，
0: 都准备了吗？
3: 哎，
0: 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1: 也拿着，
0: 对，给我徒弟的。

0: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1: 老崔，你要这么说话，这人心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0: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晚上打气，大家伙儿啊，忙活一天了，还是那句话，吃好喝好啊。不行，燕红不能喝，我替他喝了啊！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3: 来来来，
2: 准备好。交一个呀，
4: 交一个呗。
5: 人结婚你干啥呀？哎呀，
4: 这有啥问题？
2: 那咱俩也交交心。哎，这，哎妈，饿死我了！
4: 吃吧吃吧，
2: 等会儿等会儿。嗯，
6: 哎妈，
3: 哎，你们加点酒啊。
5: 你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6: 饿真的，
5: 来个鸡腿儿。
7: 白天就忙活才有鱼啊，一股饭没让我吃。哎呀，
2: 你这，
7: 队长，哎，
8: 筷子都沾嘴了，
7: 没沾上，我直接飞呢。
8: 要吃也吃鸡腿儿啊？啊？
9: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啊！
7: 哎，个大腿，快走。
8: 不吃了，咸的慌。
2: 咸吗，燕子？
9: 不咸，酸吧。
2: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8: 我的，去边拿去吧。
2: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杯啊，我上那边了。
10: 老吴大哥，啊，来，
11: 怎么样？交杯啊！
10: 交杯，
12: 上能喝，能喝。今天开心，多喝点，来来来，多喝点啊，多喝点。
13: 哎，沈大夫，我就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4: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13: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4: 你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5: 开心，
14: 开心。
13: 来，大夫来了，
15: 来来来，赶紧陪好吧，来陪好，吃完了。
2: 吃菜吃菜吃菜啊！
5: 我要累一天。
2: 哎，师傅，我跟燕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吗？哎
16: 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5: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16: 你看我徒弟吗？
2: 我给你把握，
8: 你给我拽着点儿。咋不拔丝儿的呢？嗯，
9: 凉了，断了。
12: 嗯，那也甜。
2: 甜吗？嗯。
16: 王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
2: 要没有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5: 啥话说的？
2: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3: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2: 谢谢王叔，
3: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2: 谢谢。哎呀，嗯，哎呀，
16: 悠悠，
2: 马叔，嗯，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送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1: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2: 我后来没管着。
1: 他说他先走了，想管管不了了
5: 啊。长霞，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14: 对，
5: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16: 对，以后咱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14: 对，
1: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2: 听马叔的。
12: 谢谢马叔。
2: 我干了，马叔。

0: 你是不是得过去敬个酒啊？
1: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这是那不能。
0: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上来呀、
2: 啊？敬杯酒。
3: 哎呦，你这样的，真给人叫来了。
2: 敬杯酒，
4: 敬你一杯。啊哈，你就是咱们院的。
0: 醉酒了。
1: 你醉了。
4: 尹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撤了二尺后头
2: 声。行行行，
5: 大喜了日子，你唱的啥呀？
3: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儿了呗？哼，
4: 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3: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哎，
4: 这话说那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就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3: 啥呢？
5: 喝多了吗？你？哎呀，
4: 哎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你看他俩靠的，你看这姿势吗？
3: 靠。
6: 干啥唠啥了在这儿啊？哎呀，
4: 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7: 干杯！
4: 干杯！
7: 干杯！
2: 干杯！
4: 幸福！
2: 来，这幸福的酒啊！
4: 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0: 不差事儿，
4: 少喝点。嗯。哎呀，哎，累死我这天。累了啊！我说你给我累够呛啊！
6: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就完。
4: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哎呀，
6: 你这说完了，真的假的？
4: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6: 定了呀，
4: 这早晚的事儿啊啊！哎，那啥，
8: 这一身衣服困了。
9: 嗯，婉姐，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8: 好，
9: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了。
2: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盛。
9: 没事没事。
0: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呢？
4: 喝酒是吗？
8: 哎呀，姐姐。
6: 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4: 你别心里没数，
6: 我剩啥呀？
4: 我这不手拿把掐呢。
6: 哎，
2: 来，来。
6: 谁你啊？
4: 上天，你给他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那
6: 够不着，你抱啊，你抱啊，你都啊。
10: 抱一个，
11: 抱一个，
10: 抱一个，
3: 抱一个，
4: 抱
3: 一个。
4: 我说求我抱吧，摔了。
6: 你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谁能负责呀？
4: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6: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好、哦，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4: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
6: 你别跟他演坐姿。
4: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0: 哎，小心，压我了。
2: 好慢
8: 吧，好痛心啊！
6: 没事，瑶啊，
4: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6: 演啥？
4: 是不是得演一个？
6: 怎么样啊，大力哥啊，
4: 演节目没意思。嗯，
6: 我给你们弄个好好的啊，你们俩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喵悄的。
4: 啥事儿？
6: 等会儿啊。哎，
4: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啊。
12: 马健，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怡，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怡是不是喝多了？
0: 沈怡，沈怡。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0: 上来了。说山有牛，说冰山有熊，我鬼怕黑魔王。哈哈哈哈哈！还得仰望春光。你不抽我，反正我抽你。抽我后面那个也不行。风沙集中，追追公公飞起，转个圈。王鑫，你别吐了，来，你俩跟他俩学。
1: 小娘让咱俩跟他俩学，
2: 学呀、啊！
0: 管着我了，就瞅。
1: 你这手
0: 是吧？没有。
3: 我翻了一个，翻了你咋的了？告诉你啊，放在群上，最好别扫兴，知道不？也指我。
1: 发了。
0: 听妈的，
3: 群都排不上点儿。
0: 山炮，
1: 怎么了？脑瓜
3: 疼了？我兄弟就死嘴啊！别指呼我啊！指呼你咋的了？告诉你别指呼我啊！你看你说你个臭卖钱的，你再指呼，是你一都能跟着你
1: 说点什么？这是
3: 卖钱的，怎么顶风顺你一都能身上一股臭钱香味，还敢指呼你？可这我就熏死
4: 啊！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呐？
1: 姚玉玲骂我，受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弯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
1: 要怪就怪你自己。
0: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1: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还是你的错。
0: 让他再骂我。 我就把他薅成秃子。
1: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0: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

0: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
1: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0: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1: 说话也不好使啊。
0: 啥玩意儿？
1: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王鑫，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早啊。

0: 老公，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哎
2: 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啊？
2: 他俩跑一起去了？
0: 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一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呀，
3: 阿欣，
4: 出去。
3: 啊，对。啊。你去哪儿啊？
4: 啊，找个同学。
3: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
4: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3: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4: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那现在吧，都放下了。
3: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4: 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3: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4: 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3: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4: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我俩永远幸福，好好的。

0: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1: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0: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1: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不赶趟啊。
0: 谁开玩笑了？
2: 谁说的？
3: 阿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嗯。
4: 哎，阿健，这一上班别查去啊。
3: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4: 喝大了，没事儿。
3: 我上班去了。
4: 哎，小水。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哎。马天，跟沈姨再见。
2: 沈姨再见。
3: 再见。

0: 就抓不住呢？嗯，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1: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
0: 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
1: 谁愿意接？是。
2: 领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1: 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接，刚有了进展。
0: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4: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
2: 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0: 宝儿，你愿意接这案子？
2: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她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4: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0: 听见了吗？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5: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0: 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双响炮。
6: 明白，
7: 明白。
6: 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啊！
7: 咋样，好看不？
8: 新织的。
4: 那你嘚瑟，谁给织的？
7: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4: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等会儿，
1: 快点，到了。
0: 谁呀？
1: 啊，关州吗？
0: 亲戚啊，
1: 你大哥。

0: 哎，芝麻，
1: 嗯，
0: 你这嘎子丝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就越吃越香，
2: 比马燕卖的强多了。哼，
0: 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1: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1: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呢？还老提。
1: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1: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
1: 嗯，
0: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她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1: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被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父他呢？
1: 嗯，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0: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很大，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愧疚一百了。
1: 这话还有点正形。
0: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1: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0: 哎呀，师傅，
1: 嗯，
0: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1: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
0: 那咱们下一步吧，该咋办？
1: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0: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1: 只要有孩子，

0: 他就得上户口。
1: 可咱们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0: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1: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0: 又找踹的是吗？咋办呢？
2: 哎，别打架！哎，你干啥呢？你们
3: 别敢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4: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挖了我们爷们儿！
0: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人一个，这不像话吧？
4: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呀？
0: 有啥事？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呀呀呀
4: 呀呀！你还想咋的？
5: 双哥，
4: 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5: 可不呗，
0: 说话呢你？
4: 黑点，弄他。
6: 兄弟，上！
7: 走开！你们。
4: 哎，棍子，往哪儿跑啊？

0: 接着跑，哎，
1: 真能跑，
0: 跑，哎，接着跑，哎，哎，哎，干啥呢？
1: 这么多人干啥呢？
2: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1: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2: 我咋没见过你呢？
3: 你没见过我？
1: 那腾瘸子你认识不？
2: 那是我大哥。咋的？
1: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2: 凭啥给你面子？
1: 不是，
2: 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1: 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2: 哎，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0: 对吧？
2: 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我算了。哎呀呀呀
1: 呀呀，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瘸子打个招呼呗。
2: 哎，算了算了，
1: 不用不用不用，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我妈吓死我了。
1: 这些人是干啥的呀？
2: 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替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1: 那既然替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2: 你提快拉倒吧，你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
3: 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2: 你看

0: 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1: 干什么呢？哎，
2: 吃没？
3: 吃了没有？
2: 吃了没？
3: 说话。
0: 吃了。
1: 把刀放下！啊，毛腿。
0: 你俩给解的围吗？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4: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0: 对呀、啊。哎，为啥穿这身啊？啊，
4: 这是外出需要。嗯，
5: 你贵姓？啊，
0: 免贵姓贾。
5: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呀，
5: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5: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
0: 啊，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
6: 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嗯，
7: 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养你这小一波一带可暖和了，只凭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的我就相信。喂，喂，这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
5: 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7: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5: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7: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眼呢？
5: 别跟我说慌慌张的，不好使。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
7: 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5: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
7: 那为啥不合适？噎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5: 行啊，赶紧滚蛋！
7: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哎，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犯的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啊？不上大海捞针了吗？
5: 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7: 师傅，要不咱问问那个贾金龙？他不是说有事可以找他吗？
5: 你那么信得过他？
7: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啊。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5: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7: 干啥去？带上我呗。
5: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1: 哎呀，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快进！哎呀，里边请里边。
1: 哎呦，你这还有人吗？
2: 是客人，
1: 那领导，我先走了。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送送客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0: 哎呀，老妈，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1: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
0: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1: 吃饭就不来了。
0: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二十年的酒，我给你拿去了。

0: 白硬。
1: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哎呦，怎么样？
2: 喝一个就行了吧？
1: 一醉方休嘛。哎呦呦
2: 呦！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1: 喝一个就
3: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哎，来来来。
4: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给你打听个事儿。这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人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啊，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5: 慢点啊！
2: 哎呀，
5: 快回去吧。
4: 没事没事，
2: 回来回来回来。
4: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2: 那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
4: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2: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4: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2: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4: 说啊，
2: 明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4: 我明白。哎，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2: 快回吧，太冷了。
5: 再见啊，慢点啊，
4: 好。
5: 回了，
4: 下回来说一声。
5: 好。

0: 哎呀，石斌大才回来了，你俩孩子有消息了？他们很有可能被鬼去冷不丁了。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
1: 有屁怪方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来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的？那说是。 说是领养的亲戚来的，我一听这话，我
1: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你不是没在吗？
2: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0: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
1: 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
0: 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回来随你怎么骂，
1: 无组织无纪律。
3: 刚有点长进，
4: 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5: 哎呀妈呀！我瞅着这，
1: 别吵吵啊！
5: 我们集中了，
1: 哥哥说啊，
5: 长得可像了，
1: 要如实交代。 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6: 那一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1: 是不是她？挺像的。
6: 你确定吗？
1: 确定。
6: 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啊。
6: 她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1: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7: 哎呦，
8: 哎呀，来，哎呀，好，整点，整点。
7: 哎呀，
8: 好，哎，老罗子。

0: 客随主便
1: 啊，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2: 哎呀，小佳，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
0: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啊，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
3: 呀，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0: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
1: 哦。
4: 贾哥，你这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玩我们了。
0: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们不吃了。
2: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0: 对嘛？
4: 来来，
0: 不，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1: 对，行，说定了。
4: 来来来，
2: 来吧。
3: 好，哎呀，赶紧赶紧，
1: 赶紧吃菜。
4: 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单敬你一个。
2: 哎呀，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呢，对不？哎，一起来，一起
4: 来，来来来来来，
3: 干了啊！
2: 干了，
3: 干活，
2: 干活。
5: 哎，二叔，怎么你给我倒酒呢？
3: 哎呀，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
4: 哎，谢叔，
0: 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不？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啊，那这么辛苦为啥呀？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
1: 这话说的给这酒都上头。
3: 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小贾吧。
0: 来来，
3: 哎呀，
0: 别敬，别说敬。
6: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3: 不，小贾，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6: 啥味儿自己吃？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3: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
6: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二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
6: 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3: 行了行了，盛情难却，王鑫，拿上。
6: 对呀，拿着。
7: 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6: 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7: 行、啊、
6: 行，赶紧上车吧。
3: 啊，
6: 车快开了。
3: 哎，再见
6: 啊，再见啊。
3: 哎，
7: 回吧。
6: 哎，
8: 嗯。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抓着，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9: 大家鼓掌。
7: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8: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7: 好。
10: 燕子
11: 啊，
10: 我那瓶存了20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11: 我哪知道？
10: 哎，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11: 你喝了呗。
10: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11: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10: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
9: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10: 啊、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你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
11: 说我又不喝酒。
1: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10: 快点，
0: 都等着你动筷。
10: 嗯，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年了。
11: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

0: 肉，
1: 得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
2: 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嗯，啊，
3: 连骨头带肉，哎，来，
0: 解馋哥，
1: 这回解馋了啊！来，
2: 胖一下，来，哎，
4: 来胖一下，
1: 欢迎你们啊！
0: 欢迎
1: 啊！好，欢迎，嗯。云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2: 你说，
1: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嗯，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儿该干，啥事儿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2: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1: 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2: 踏实吃啊！
5: 来，
6: 哎，谢谢，
4: 我也敬你马大。哎呀，
1: 哎，来，你
2: 真好，
1: 好好学习啊！
2: 来，好，哎呀，
4: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1: 学校不好办这儿了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2: 那哪行啊？
1: 那咋不行啊？
2: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4: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1: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2: 不行，老妈，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住过来？
1: 你这说啥呢？这太外道了！来，坐。哎呀，好。明姐，今天晚上还赶回哈城吗？
2: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1: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0: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4: 我今儿住这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1: 麻烦啥呀你？改口，这就不麻烦了。
2: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4: 明白。二爸，哎，
2: 对了，哎
1: 呀，这丫头，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我多喝几杯。
2: 来，
1: 高兴啊！干了。公筷，
7: 在这淤着，
1: 太淤着了，这给
7: 二爸倒上。哎，
1: 对对对，来了，哎，
4: 姐，哎，二爸，哎，
1: 丽丽，洗脸水给你刷好了啊。哎，
4: 我等会儿就去洗。
0: 嚯，这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哎呀，
1: 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来拽一下。丽丽啊，哎，这屋里还暖和吧？
4: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1: 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4: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哎
1: 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啊。
4: 行，
1: 好好学习。
4: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0: 没吃。看看看嘴巴。哎呀，行啊行啊。
1: 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0: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嗯，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0: 是不是你给人了？
1: 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
0: 给那小子了吧？
1: 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

0: 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
1: 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啊，
0: 你那就是我的嘛。
1: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0: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来去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去沈爷家接马健。

直追出数十里，直到马就逼到断崖边，无路可退。据说那小子已重伤，怕是为了保气节才跳的崖。此生不死。

0: 小雪死之前，说阿九不是他杀的。阿乐，你说有没有可能？那奸贼死到临头还诡计多端，他的话怎么能信呢？可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1: 公子这盘棋下的当真精妙，也不知道我们这位长公主何时才能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2: 都是我，只不过等到那个时候，他早已没有选择，只能回到我的身边。谢严峰，我不是你的玩物，我和你驯养的那些人不一样，我不会成为任你摆布的傀儡。你不要以为你赢了，因为这局棋，我们还没有下完。
1: 殿下，你已经败了。你为这么多不必要的人和事心肝，必败无疑。
2: 谢严峰，你会后悔的。
1: 我怎么会？ 你也一样。
3: 赌气，送长公主回营帐中歇息。长公主太累了。
4: 站住！别管！

别踢着头啊，闪开点的，头让一让。哎呦，哎呦，要被踩着你们都。

0: 师傅，师傅，哎，让我站起来，让我站起来，人太多了。叶姐来说，姐姐他们压得抬不起来，走不了了，咋办呀？别说话，别说话。
1: 车上马上往下甩人，
0: 往站里安顿好，顺流的旅客，快去吧，
1: 明白了，闪开，闪开。
0: 哦，对了，通知前锋站不能再上人了啊！
1: 好嘞，
0: 让他过去，快。

0: 把车票都准备好。孩子别坐桌上啊，如果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2: 哎，好嘞。
3: 毛客吗？拿回来时间了，
0: 往里放。
4: 哎，好嘞，谢谢您。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0: 开门，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哎呦，他憋不住了，快点，快点。哎，
5: 哎，哎呦，我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4: 慢着点，杀你啊啊！
0: 就有人要杀我，
4: 你先下来，有事儿。
0: 不行，不能下去，
4: 下去给杀了。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谁啊？
0: 他，就是你，就想杀我。
4: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0: 哦，是他。
4: 哎，
0: 你想杀我？
4: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0: 毛病？
6: 吓的。
7: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0: 这是你啊，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胖子，他杀我。
8: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9: 那我姓郑。
4: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0: 你是哪个？
10: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
4: 你下来，来来。
0: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4: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
10: 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4: 冷静下来，先下来，下来。
0: 不不，
4: 有话好说，来，慢聊。
10: 哎呀，慢点啊，你这，哎，扶你，扶你，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0: 哎呦，这事整的！
4: 同志，没事吧？
0: 没事，
4: 没事啊。
10: 哎，同志，
4: 你
10: 先过上来。

0: 对不住啊，也没扶住你。这脑门子没事吧？这一个油墨，
1: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懵了，不是老三当吧？
0: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瞅一眼？
2: 算了，我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家等着呢。
1: 不好吃啊，
0: 都是苗子。
3: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0: 谢谢金大同志，谢谢。
3: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不瞒你讲。 我老实告诉你吧，金大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年，我的地方换了无数个的，车也换了无数，那车上的人客数这么的变故，老鼠都是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辆租票都买不走。金大同志，你不晓得我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万草，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还是很难点。
0: 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3: 那你就让我们车厢啊，装放埋什么？
0: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啊，我确实你需要待在这边了。
3: 哪有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你放心，其他同志。
4: 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不能上次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吧。
5: 看好了，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哎，啊？你认识啊？
4: 这小子好几宿没睡觉了，哪里兜了去？眯一会儿。
5: 哦，那行吧，那就按照在这坐着吧。
6: 出了事儿你负责啊！行了，我走吧。你先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哪像不上？哎呀，
7: 大波，哦，
6: 哎，接过，哎呀，你走，你走，来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7: 哎，接过来，同志来，接过来，接过来，
6: 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的派的支援来。 车上连个下脚垫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门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7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遭老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呀，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0: 明白。
6: 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
0: 早点睡，
6: 也都值当。按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
0: 哎呀，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咱这大家伙就甭走这村，是吧？

0: 事，你怎么耍流氓啊你啊？
1: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
0: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1: 你胡说八道啥呢？谁贴你身上了？
0: 你瞅你羊肉串，你个臭妹，羊肉串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1: 不不不，你服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0: 哎呀，有意思了，啊、你说
1: 你才有意思、啊！
0: 我他妈今天鞋死你了，我鞋我
1: 鞋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写、啊？
0: 鞋死你，听不懂啊！
1: 走了。

0: 兔子你！
1: 行了，我是小杨，你要管你，我一个小公鸡。
0: 妈呀，看着办！哎，不能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1: 我一个小公鸡，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

0: 等一会儿，我能要得到。哎，
1: 我正叫男客儿呢。
2: 快走吧，大哥。
3: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1: 哎，行行行，你快点吧，快点吧。
3: 哎呦，这服了，
1: 哎呦，
4: 人呢？
1: 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2: 是，是不嫌害臊？那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4: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俩没事干了，我就这么能排队嘞。
4: 有人，哎，开门！哎，
3: 那同学，尿不尿？
4: 这么多人吗？呀，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嘴巴重要？
3: 嘴巴重要，
4: 膀胱。
5: 谁咱们呀？啊，你什么脑子有毛病？想死？
6: 死不多，你在上厕所，你吃吃喝喝，你好不好意思？
5: 这是合酒的地方吗？
6: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5: 来，快闭嘴！
6: 闭嘴！俺家这后腿后怎么了？
5: 对，
6: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走，头上尿。
5: 来来来来。
6: 这是你说的啊？
5: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来，咱们来，好，唐三，来来来，我给。不是，怎么回事？哎，我给。你尿床了？尿床了？你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尿床了？
0: 放下！
1: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
2: 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0: 我，
2: 你先说说啥情况？
3: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0: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3: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2: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啊，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省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里，
3: 好好好。
4: 哎，谁泼的尿啊？
5: 是我。
4: 你泼的？
5: 哎，
4: 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5: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排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0: 我骂你了吗？
5: 啊，
0: 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5: 你就是骂我吧。
0: 行，
4: 你别说了，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面的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0: 还行吧？
4: 怎么行？
0: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书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吃啊！
2: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这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行，我道歉得了，是吧？

0: 对不起，大哥，
1: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
2: 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山给我买个烤兔子，
3: 把这事儿记性去。
0: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2: 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 来，俺坐。
0: 别，不用你动。
2: 好，
4: 说吧。
2: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搁那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一周记要歇死我。就他，
4: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2: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4: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2: 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歇死我方子。我歇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犯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
4: 说吧，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
2: 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5: 你今儿是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叫你给乐死了！
2: 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6: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冤枉了。
5: 那个警察同志，我能做个证吗？
6: 太好了，来，你说。
5: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
4: 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大爷，你真把话说了呀？感谢。
5: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2: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的眼睛雪亮了。
7: 不是，大哥。
8: 你正看见了，
9: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倒是干什么啊？忙啥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8: 回来，
9: 怎么事儿？
8: 不，你在这儿说，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9: 你先站这儿说。
8: 哎，
9: 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8: 道歉，
9: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8: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你但凡你刚才，你一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邪死你吗？
10: 好好说话。
8: 算了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10: 不好意思，没关系。哎，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
8: 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2: 好，
8: 嗯，
2: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咱添麻烦了哈，谢谢。
8: 谢谢啊，
2: 真的。
8: 那俺先走了啊。
10: 没事。
8: 谢谢啊。
10: 哎呀妈，
8: 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2: 警察同志，
8: 我能走了吗？
10: 哎呦，可以。
8: 谢谢了，
2: 同志啊。
8: 哎，别客气。
2: 走。
10: 哎，你们俩，啊，你这一身味儿，再熏着，马上到站，坐上。啊，
8: 谢谢啊，咱再坐会儿，
10: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啊。
8: 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10: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8: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10: 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8: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少了没人背你，多惨。
10: 嘚瑟。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干啥呢？
2: 怎么有股醋味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1: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0: 咋的了？
1: 拿来给你缝啊。
0: 呦呦呦，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3: 回家呀。
4: 哎，小二啊。二爸，
1: 嗯，
4: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1: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4: 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
4: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1: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4: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1: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嗯。
4: 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1: 行，好。
4: 哎，姐。嗯。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4: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4: 哎，对了，二爸
1: 啊，
4: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1: 没问题。这事包在二爸身上了啊。
4: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1: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4: 哎呀，我多给您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这眼巴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的。
0: 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去。
0: 别急呀，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啊！
1: 知道啊？
0: 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1: 嗯，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1: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1: 快去。
0: 沉不沉？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

0: 我出门在外嘛，
1: 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2: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3: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2: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小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1: 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1: 看啊！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1: 用不着你关心我，就关心小姚的。哎
0: 呀！
1: 又咋了？
0: 这姚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哎呦我，
1: 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0: 我这都快发烧了。
1: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我干啥？
1: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
0: 图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2: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
1: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2: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的，这不就熏的吗？
1: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2: 不眼睛不嫩吗？
0: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那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1: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宾。
1: 张林啊，
0: 对，
1: 你妈就坐这车。
2: 不好意思、啊，
1: 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2: 又开始，
1: 都要割麦了，对。
2: 你别美，我是每次说，孩子都报废了。
1: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3: 这妈把我搁嘴里去了，
4: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唐唐呢？
5: 唐兴国。
4: 那那那，
5: 别看了，小心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哦，
4: 那倒是，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俩进去。
5: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4: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5: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点。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就是啥，这就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我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啊？
1: 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给我做饭？
0: 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没事。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劲儿。
4: 给我们家这最佳的保护的哈。
3: 坐好，坐
4: 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5: 哎，我来吧，我来。
3: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5: 沾沾喜气。
6: 摘。

0: 菜园啊，老大哥呢？
1: 去叫他去。
0: 哎呦，哎呦，
2: 来去叫。
3: 吃一个。谁呀？
0: 啊，嫂子，我大力。
3: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0: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3: 哦，走走走，走，我给你去。
0: 哎，我来，罗大哥呢？
3: 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0: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3: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0: 他能梦着？
4: 老婆媳妇，你快点儿！
5: 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6: 七月大，
7: 反着走，
5: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6: 十二月大。
5: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31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6: 30天。
5: 嗯，聪明，嗯，很聪明。嘿嘿嘿。
6: 爸，
5: 嗯，
6: 我是咋分大月小月？
5: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8: 啊！我买鱼了啊！
5: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8: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5: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8: 我挺不了。
6: 爸，我也想吃鱼。
5: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6: 那我写完就吃。
5: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9: 姐，
8: 丽丽回来了。
9: 二爸，我回来了。
5: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9: 想您了呗。
5: 对呀。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9: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5: 哦，考咋样？
9: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5: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9: 好嘞，我去帮帮她。
5: 哎，丽丽，
9: 嗯，
5: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9: 哦，
5: 咋了？
9: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5: 嗯，
9: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5: 换的谁呀、啊？
9: 换的那个姓汪。
5: 王永革？
9: 好像是这个人。
5: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9: 哎，那是。
5: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9: 麻烦你了，二爸。
5: 说啥呢？这是。
9: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10: 练字呢。
9: 老师让写的。
10: 我爸让写的。
11: 咋的？你也过来陪我写一
9: 下。退回去。你说话呀！
12: 下。哟。哟。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9: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12: 没说对，不吱声呢。
9: 不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呀，啊！
12: 哎，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是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9: 哟，谁那么明白？他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12: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9: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12: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9: 不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别回来瞎了。
12: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9: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

0: 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那早点治啊！那
1: 怎么不聋呢？
0: 不是你别耽误了啊！先来看看，哎，瞅瞅有你喜欢的吗？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2: 哎，好，
0: 谢谢。
3: 爸，嗯，
0: 好看不？
3: 这啥意思？
0: 我得看你那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3: 你帮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嘛？
0: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3: 一般。
0: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也
3: 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0: 哟，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3: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
0: 同志，
3: 把这双鞋拿着，我看看。
4: 你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0: 三五的，我穿不了。 你先试试这个呗。哎呀，我不要了，
4: 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0: 这麻烦了。
5: 没事。
3: 嫂子。啊，哎呦，大力啊。啊，
5: 老吴大哥搁家没？
3: 嗯，你找他啥事儿啊？
5: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0: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3: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0: 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
3: 哦。哎呀，那可咋整呢？
5: 你啥事儿啊？
3: 重要的事儿。
5: 那要不再说吧，啊！
0: 哎，你等会儿，
5: 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哎，到底啥情况啊？
0: 哎，
5: 大力，
0: 进来吧。
5: 哎，
0: 快来，
5: 老吴大哥。
6: 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啥玩意儿眼？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啊。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觉，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吧，好使。要不你试试？
5: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6: 你脸长，你这不适合戴眼镜。
5: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行
6: 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是买自己去买去。
5: 不是，那不得花钱吗？<笑>
6: 你有事儿啊？
5: 啊，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干有什么重要事儿吗？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6: 不一样，啊！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啊，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5: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6: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 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4: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5: 你歇着，我走了啊。
4: 走了啊，大力。
5: 哎，走了，走了啊。
4: 啊。哎，老吴。 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6: 没话找啊！
4: 啊，啥意思？
6: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4: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看你。

0: Welcome to the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1: This is the National AI Strategy Action Plan. Cutting-edge consensus is here to
2: apply. AI's progress and AI's safety are equally important.
1: 这里是全球科创交汇枢纽，海内外顶尖人才跨山海相聚。
3: Look forward to connecting with you and seeing the future together.
1: 这里不只是一场展览，3000余项前沿技术、百款人形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智算设备实现全球首发。
4: 赋能给各行各业的产业惠及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1: 盛会蓬勃生长的底气，深植上海自成闭环的 AI 产业沃土。从张江曹合金到西岸魔速空间，上海只就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全链条生态，集聚数百家硅照 AI 企业、30万专业人才。2025年，全市 AI 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一批本土硬核企业接连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上下楼即是上下游的产业集群效应，
5: 集聚更多的产业资源和创新的资源，解决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卡脖子的问题。
1: 浦江实验室、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两大 AI 大科学装置锚定基础创新，全国首个语料公共服务平台、全域统筹智能算力调度平台筑牢底层底座，人形机器人国家创新中心落地张江，千台同步训练设施持续解锁具身智能新边界。
6: 我们要培养能听会说有双商，
1: 政策活水持续浇灌创新雨林，每届大会重磅释放产业扶持举措，上海出台全国首部省级人工智能产业条例，发布人工智能12条，累计投放6亿元算力券、3亿元模型券、1亿元语料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门槛，
7: 帮助我们整个大模型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上海独有的超大城市实景是大会最鲜活的实验场，千公里自动驾驶开放道路、三甲智慧医疗、金融垂类大模型、全域数字治理场景尽数向技术敞开。展会上亮相的无人驾驶牵引车、康养人形机器人、工业仿真大模型，走出展馆便能走进港口、工厂、社区，完成实景落地，让 AI 跳出展厅，真正浸润城市肌理。
8: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在我们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间去生根发芽，形成好的一个创新的点。
1: 盛会有期，创新如江，这张生长于黄浦江畔的 AI 名片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一座超大城市智能化转型的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哎，同志啊，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

0: 这得有段时间了吧？
1: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0: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
1: 啊。
0: 但我能动吗？
1: 啊，好了好了。
0: 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葡萄膜炎。
0: 葡萄还发炎了？
1: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0: 我眼睛得瘤了啊？
1: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0: 哦
1: 啊。
2: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我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3: 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4: 边玩去，边玩去。
3: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5: 对呀、啊、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4: 可不是。
6: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4: 对，
2: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5: 他火啊？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2: 哎，
4: 那咋把门给锁上了？
2: 我没锁呀，老吴。老吴，
7: 出去啊，玉玲。
8: 那去商店。
9: 给我。
10: 同志。
8: 嗯。
10: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8: 啊，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0: 哦。谢谢啊。
8: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呀，贾哥，
1: 王鑫老弟呀，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0: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我。哎，
1: 贾哥是吧？啊啊，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0: 别，我。
1: 我是不是影响你们？没有，
2: 聊完了。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
1: 我就回去了。唠完了啊，姐哥，请坐。好，你坐啊，坐。哎，好。哎呀，啥钱来的呀？
2: 哦，我前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
1: 来，喝水。
2: 好。
1: 哎呀，到宁阳了。
0: 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好啊，我不跟你客气。别跟我客气。嗯，那挺好的，最近。嗯，不好。
1: 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嗯。哎，
0: 马叔呢？
1: 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
0: 啊，
1: 刚才那是一对象啊？啊，算是吧。马叔闺女，
0: 哎呀，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哎，可以呀、啊、你啊啊！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商货，给你对象。哎，
1: 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
0: 这咋了？我这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1: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0: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那这样，
3: 你请我喝个酒。这总行吧？
1: 那行，这儿。

0: 到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哎，你先坐，
1: 这就完了吗？
2: 哎，贤子，
1: 那敬你啊。
2: 等一个。
3: 哎呀，咋样？我这手艺
2: 还行。
1: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嗯，老弟，我吧，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3: 这有啥不好意思？你说呗，啥事儿？
1: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3: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1: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
3: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1: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3: 大娘严重吗？
1: 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嘛。
3: 哦，你行，交给我。
1: 那我先谢谢你了啊。
3: 谢就外头。
4: 来来来来，
3: 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
5: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1: 哎呀，今儿喝得太开心了。
2: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5: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2: 放心呗，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5: 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后面再快
2: 点的，少不了麻烦你。
5: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2: 行。
5: 啊啊，哎哎。
6: 怎么搁这儿呢？人好顿找。
2: 贾哥、啊，那啥，
5: 这啥呀？
2: 你拿的我们宁阳特产。啊，你拿回去吃。
1: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啊，
5: 那就说定了啊，我哈城等你啊。
2: 行行行。哎，
5: 对象带着啊。啊，走了。
6: 慢走啊。哎哎。哎，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2: 没有。
6: 那咋知道的？
2: 这还看不出来？
6: 你咋看出来的呀？
2: 多明显啊！
6: 你俩唠没？
2: 唠那么两句。
6: 唠啥唠？夸我没？
2: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6: 啥什么第二好看？
2: 你
7: 爸，你回来了。

0: 去哪儿了？
1: 这鞋搁哪买的？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0: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0: 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
0: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0: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0: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1: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0: 爸爸厉害吧？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来，看看。哎呦，哎，我。嗯，来，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0: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1: 喜欢。
0: 燕子，哎，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
2: 能理解爸爸吗？

臭美吧？

0: 蔡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哎
0: 呀，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瞧去。
0: 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尸检定尸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蔡叔，
1: 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
0: 嗯。
2: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大力，哎呀，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萨利呀，你这着急忙忙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好好好啊。
2: 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大力。
3: 大力。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2: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2: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3: 大力，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2: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3: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得懂知足。
1: 哎，不过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3: 那啥，再说，
1: 哎，
3: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1: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
3: 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还重，
0: 这也能好的。
3: 行了，那没事儿，这哭啥？

0: 你这是在给自己找罪受，你这是在给自己找罪受。
1: 谢师傅。
2: 算了，找那个事情。
3: 再好吧。
2: 哎呀，
3: 再好吧。

0: 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1: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0: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1: 我当副司机了。
0: 哟，那得祝贺你啊！
1: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0: 你可小点声啊！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1: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日子更有奔头。
0: 赶紧吃吧，趁热乎吃，我都饿了。
1: 啊，吃吧。
0: 咋的？还有事儿啊？
1: 姚玉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0: 知道你对我好，
1: 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0: 是吧？
2: 哎呀妈！
1: 没事吧？
3: 咋的了？
1: 没事吧？
0: 你干啥呀？
1: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你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4: 你大。
5: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摇，注意力集中。
1: 放心吧，

0: 来，你这袋装啥玩意儿？湿了乎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1: 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猪，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花6块钱买的呢。
1: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0: 行，拿钱。哎，
2: 校长的啊。
1: 5块，1块，对不住啊。
3: 同志，
0: 天天，
3: 你包里装的啥呀？
1: 猪肉。
3: 猪肉？啊，打开我瞅瞅。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3: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哎。
1: 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站捡的，警察同志，
0: 别动，
1: 这是。走。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
4: 盗。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1: 我会一定交代，
0: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1: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4: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1: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0: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1: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0: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1: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

0: 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1: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0: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在哪儿死的平时。

0: 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
2: 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警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
4: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
5: 哎，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试。这一试，还真发现一点。嘿，
4: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5: 那是我师傅玩命教我的。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5: 我这小眼睛能瞅啥呀？
4: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吗？老板啊，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6: 好，对。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3: 我眼睛累了。
0: 成年男性 B 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啊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
7: 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3: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1: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还没有。
0: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1: 我们正在找他。他能去哪儿呢？丁归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0: 就说出去找。

0: 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
1: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他有个大哥叫董刚。董刚，
0: 是哪个刚啊？钢铁的钢。接着说。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 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1: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0: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这，来，给，好，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那个丁鬼安是毕清喜，残肢也是毕清喜，他会不会已经死了？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毕清喜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
1: 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不留肉了，那倒是。那
2: 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我说，就跟你叨咕叨。
1: 以后再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2: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0: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咋了？问错了？都问到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1: 又但是，但是啥呀？
0: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
3: 老秦来了，疯了！
0: 说那啥呢？不告诉他。哼，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出意吧。
0: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呢？
0: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 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

0: 哎，你等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1: 哎，你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去，就在前面，快！
0: 行，你去吧。
1: 啊，马上回来。哎，
0: 还是个热心肠。
2: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我天哪，
0: 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哎，
2: 请问你是董刚吧？啊，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0: 啊，
2: 是这样。 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

0: 你打听打听呗。
1: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0: 我听我大姐说，这桂安他妈，
1: 嗯，
0: 说呢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1: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哎，
0: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1: 啊，行，那坐啊。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0: 啊，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说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1: 这我哪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2: 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1: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头就业。我不能干呀，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也不好使呀，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2: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1: 去年冬天。
2: 哎呀，
1: 你俩爷俩啊？
0: 啊
1: 啊，
0: 这都看出来了，
1: 这都写脸上了。
0: 不是，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1: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中间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0: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1: 还有事儿吗？
0: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我们一声呗。
1: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0: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谢谢啊。
1: 哎，没事啊。

0: 我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的。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嗯，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1: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啊。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1: 那也可能是人手挨出汗呗。
0: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屋里
2: 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哎，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
1: 他马上已经知道那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看出来了。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0: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1: 哼，他眼睛瞎了。
0: 是，我掌舵尊。哎，师傅，你歇会儿，我还没。
2: 我不歇，我陪着你。
0: 哎呀，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说呢。
2: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呢？

0: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说。
1: 谁跟你一家人呢？
0: 咱爷俩。
1: 哼，熊样，困了吧？歇着吧。还去吧。
0: 趁热
1: 了，
2: 吃吧。哥，慢啊！
3: 呀！哎妈呀！
4: 不，你这才回去了呢，你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3: 嘴都没色儿。
4: 那电影院里黢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3: 当然有人看呢。
4: 当然，给谁看呢？
3: 给想看的人看呗。
4: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3: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4: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3: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4: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啊。
3: 你就穿这身啊？
4: 啊，我这刚换的，
3: 老气。
4: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的。
3: 把你年轻了，走吧。
5: 姐出去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
4: 噔哒啦，滴哒哒哒。哎呀！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4: 没事吧？
3: 没事。哎呀，
4: 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
6: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4: 啊，你找谁呀？
6: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4: 呀，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礼拜了。
6: 去哪儿了？
4: 这不太清楚。
6: 那啥时候回来呢？
4: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
6: 哦。
4: 哎，你没事啊？
6: 没事。
4: 哦，没事，我们走了啊。
6: 啊，好。
4: 上来一个。
3: 嗯。
5: 别跑你，轮我。
4: 哎呀。

0: 辍学，护理弄得咋样啊？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那到时候咱俩弄得比他更气。
1: 可拉倒，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0: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儿，
2: 也烦了。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0: 王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土。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0: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哪能事儿？

此生不死，必当归还。

0: 殿下，
1: 殿下，你怎么了？
2: 萧玄死之前说阿九不是他杀的。阿乐，你说有没有可能？
0: 那奸贼死到临头还诡计多端，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2: 可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3: 公子这盘棋下的当真精妙，
4: 也不知道我们这位长公主何时才能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我。只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她早已没有选择，只能回到我的身边。
5: 谢严峰，我不是你的玩物，我和你驯养的那些人不一样，我不会成为任你摆布的傀儡。你不要以为你赢了，因为这局棋我们还没有下完。
4: 殿下，你已经败了，你为这么多不必要的人和事心甘，必败无疑。
5: 谢严峰，你会后悔的。
4: 会。我怎无悔？你也一样。
6: 赌七，送长公主回营帐中歇息。长公主太累了。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范国安、钟阁老、段真、陈能力很强。

这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警官啊。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谁？哎，你是我爹，爹，你是我爹，哎，你是我爹。

0: 咋不吃？
1: 师傅，
2: 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2: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3: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2: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2: 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砸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2: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2: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4: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4: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

0: 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1: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0: 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1: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0: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2: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1: 也不一定。
2: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1: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2: 是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想将功补过？
2: 算是吧。
1: 那不太便宜你了。
2: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1: 哎，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2: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1: 底气十足啊。
2: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1: 那就祝你成功吧。
2: 那我多谢了。
3: 干啥呢？玩墙呢？
2: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咱们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
3: 我
2: 记不清了。
4: 这家伙还有点认生呢，你。
2: 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不行呀。有了，我这是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啊，去钓鱼去，结果啥也没钓着。
3: 这第二天呢，又去
2: 钓鱼。鱼？哎呀，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3: 我要吃鱼。
2: 啊，吃鱼？想吃鱼啊？
3: 啊。
2: 想吃肉了？
3: 啊，吃肉。吃鱼，
2: 这鱼可老香了，想吃不？
3: 那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2: 我哥他怕我跑了。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3: 我哥他不敢。
2: 他怕你？
3: 他怕我。啊，不，我怕他。他怕我。
2: 那他为啥怕你？
3: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啊，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2: 扶起来。
3: 别。没杀人。不是我杀的。
1: 别说。你小子还真偷出点东西来，
2: 这事歪打正着了。
1: 那也是你的本事。
2: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找他，所以这么说。
1: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2: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1: 完全有这可能。
2: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1: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来来来，请坐请坐。嗯，来看看这个。这个小壁上也有意思，我来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丁丁的照片呢？
0: 来，嗯。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啊，董刚抓到了。
1: 弟弟呢？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你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嗯，
2: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董刚，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2: 老实交代吧。
1: 他咋说呢？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行，你审就审。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行，那我就不啰嗦了。 5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然后这件事让我弟给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 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2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的事儿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3: 丁管在哪儿？咋还跟我问他呢？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被查厂会一提丁管，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
2: 啊，
3: 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 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操椰子糖丁管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还干巴的。
1: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4: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

0: 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贵安的。
1: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2: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0: 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0: 这咱可真不知道。哦。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了？
0: 哦，好，有意思。贵姓？
1: 啊，免贵姓贾。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行行，谢谢啊。
0: 你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哦，
0: 小伙子真扛得住。
1: 那个，
2: 你找王鑫呢？啊，
1: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啊，
3: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2: 谢谢你。
1: 乌龟原主，这是圆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这是啥意思啊？
1: 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
0: 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哎呀妈，明白了。

0: 哎，小王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包的饺子。啊，这谁啊？啊，这是丽丽姐。啊，他们老说我给你爸长相。
1: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2: 谢谢谢谢。
0: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0: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
0: 那你少吃点。

0: 馅儿的呀？走，面馅儿。
1: 我去金马店了啊。
2: 你咋发现的？
1: 哎，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呀、啊，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2: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1: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2: 你跟我说清楚，汪星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1: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
2: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1: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2: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1: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溜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2: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哎呀，
1: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
2: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汪星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
1: 你说啥？
2: 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没拦不住。
1: 那你就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3: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4: 你说这老马这他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
0: 咋的？我这话有瑕疵还是？
4: 笑啥也挺严肃的事儿。
3: 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
4: 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
5: 谁耍流氓了？
6: 同志，裤裆开了。
5: 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我钱呢？
6: 出血了吗？
5: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6: 裤子划破了，还能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7: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侧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的，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了吧？
1: 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脑子吧？
0: 有这可能。
1: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啊？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眼。

0: 证啊，您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的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1: 你这跟寿庙有啥关系？
0: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1: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0: 老大哥，你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你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2: 哎，同志啊，听你这口音像是南方人。
0: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3: 我听说凭你的嘎子钱贼会赚买卖。
0: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更是靠心想出来。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3: 那是，你除了抖抖眼睛还抖抖啥呀？
0: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财源滚滚来吗？
1: 小伙子，哎，这眼镜我要了。
0: 行，这款2.5块。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1: 2块。
0: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哎呦，星哥，星哥，马叔呢？
4: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这是我赔啊，赔钱的。
0: 这多吗？
4: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0: 什么？我不是怕丢东西吗？
4: 小，你这捯饬挺好啊。发财了？
0: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4: 行了、哎，
0: 马叔就不要去了。
4: 咋了？为啥？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4: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0: 是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你们喝酒。
4: 行，说好了。同志们，你之前吃我一顿，我说我得吃了。
0: 没问题，你吃不吃都可以啊。
4: 行，说好了。
0: 哎，我给你留地址。
5: 哎，
6: 你都多大了？
5: 20多呀。
6: 20几啊？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放了我！
7: 干嘛呢？哎，
5: 干嘛呀？这俩人，
6: 朵儿，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啊？
8: 咋了，闺女？
7: 忙了忙了，这是。该走。
8: 走。
6: 朵儿。在哪儿啊，朵儿啊，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
9: 我为了动了心了。

0: 咋样，好吃不？
1: 好吃。
0: 这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1: 嗯，没想到你还是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1: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1: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1: 取取经呗。
0: 要卖眼镜？
1: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还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行。嗯，怪烫的。
0: 你喝吧，我。
1: 嗯，喝
0: 完了。
2: 嗯。哎。
3: 喏，
2: 老叔。
3: 哎，爸。
2: 啊，爹，再整一个。
3: 啊，那个。
2: 好啊，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
4: 假的，对不住了呗。
2: 这有啥对不住的？
3: 理解吧，啊，
2: 肯定理解呀，马叔。
5: 我知道你们忙，
4: 嗯，
5: 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
2: 太忙了，
5: 嗯，啊，
2: 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4: 哎，我知道。
2: 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4: 歇一阵？
2: 嗯，
4: 都这么个想法呀。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2: 哎，也是。来，包小姐。
0: 嗯，
2: 我敬你呗。
5: 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0: 谢啥呀？举手之劳。
5: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了。
0: 哟，
5: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0: 哦，大娘咋样了？
5: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4: 哦，哎，小贾，
2: 嗯，
4: 我颠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2: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呦，
0: 来来来来来，
2: 哎哎，
0: 大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5: 嗯，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嗯，
4: 别看他们，他们更不容易。
5: 没你们难。
2: 嗯，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0: 没有呢，
5: 还没抓着呢。
2: 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4: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2: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4: 老姜，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0: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
2: 嗯，
0: 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还是挺精神的。
5: 你说这牛仔服，
0: 嗯，
5: 买的旺货，贼时髦。
2: 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0: 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2: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布，妥妥的吗？
0: 妥妥的。好，来来来，
2: 哥，
3: 来。
2: 行了，
3: 行，
2: 大叔，
3: 好。
2: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
3: 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4: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2: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0: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2: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3: 谢谢。
2: 太冷了，我走了啊。
0: 慢走啊。
2: 啊，走了，
3: 再过来啊。
2: 哎。

0: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记起。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

0: 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他拆了。
1: 那谁呀？
2: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哎，大力，你干啥去？
1: 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啊？
1: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又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1: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咱俩这看电影、吃喝呀，这不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呀！
1: 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
0: 不是，咱这不就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这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儿。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1: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
1: 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是，可是我绝对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咋的？我所有同学都给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0: 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1: 说走就走。
0: 妈呀，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2: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这不易。
1: 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1: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俩磨叽。
0: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3: 对，钥匙哪儿去了呢？
4: 马哥，
3: 哎，小沈，
4: 你回来了
3: 啊？
4: 还挺顺利啊。
3: 哎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
4: 哎呀，
3: 马燕回来了。
4: 还没呢，
3: 马健在屋里
4: 写作业呢。
3: 嗯，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4: 这是干啥呀？
3: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4: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妈管孩子要粮的？
3: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4: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3: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
4: 嗯，
3: 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4: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3: 好啊。
4: 啊，
3: 心还挺好吧？
4: 挺好的。
3: 那行，一会儿我啊。
5: 是我的，
4: 行。
5: 我爱的。
6: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3: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6: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3: 你没跟他联系吗？
6: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得可紧的。我记得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3: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7: 别做梦了，
8: 你改变不了，
9: 现实一点吧，
10: 差不多得了，
11: 靠谱。
10: 你以为就你聪明？
11: 被社会毒打过，
12: 你狗还小，不可能。
13: 你太天真了。
14: 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天真常常有否定的意思，不成熟、不懂事、不靠谱、不自量力。但是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现象。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改变了世界的人都曾经被说过你太天真了。1880年代，爱迪生公开抨击特斯拉的交流电，这是极其危险的幻想，绝不可能安全应用。今天交流电已经成为了全球电网的基石。1903年，一位权威的天文学家告诉莱特兄弟，比空气重的机器绝不可能飞起来。

0: 后，东风二号腾空而起。所以我开始好奇，天真到底是什么？
1: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目前我们是世界上在高功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是一个导演，你的专业性从何而来？我就会反问了，那该什么专业去做高空风力发电呢？像达芬奇似的，他毫无疑问是个艺术家，但他同样也是个发明家。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边界，提出自己真正想提出的问题去解决它。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能力。
2: 天真的意义就是本真。我们主要从事芯片的散热材料和封装器件的研发生产。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石的产品，是目前是做的最领先的，它的导热率特别的高。现在芯片越做越小，功能越做越强，那它的功耗就越来越高，怎么样能够把热散出去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挑战。我们做的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却是推动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我觉得其实就非常有意义。
3: 我对天真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一代我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4: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把这五个人设每个人设出一个报告，那为了保证这个模型的客观性，我们连续每一个人设都选。
0: 哇，你的语气真的好快啊。
3: 就是我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大家讲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年龄小，可能大家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偏见。这次再怎么了，我可能有点不服气。对，这个是我家的工作服，这个项目现在在 GitHub 上拿到了 2.5K 的 star。这个是一个面向 AI 的语音输入法。
0: 天哪，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有新的灵感爆发出来？
3: 对，我六月份一共提交了231次代码。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5: 我觉得天真就是纯粹吧。我从小就有重度的听力损失，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全球唯一一款有主动降噪的 AI 助听器。听力受损真的像近视一样普遍，可能远超过你的想象，只是大家没有这个意识。
0: 突然听清楚了声音，这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5: 那个时候就是在大街上走，第一次听见了一个很清脆的声音，我就问旁边的人，他们说那个是鸟叫，然后我就，哦，原来那个是鸟叫。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所有的声音都是有趣的。
6: 我觉得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相信这件事情。我们主要做消费级的人工智能，它以陪伴交互为基础。你觉得你面前谁更像老板？
7: 我瞅着穿白衣服的这位更有老板范。
0: 你们为什么选择做小机器人？
6: 因为安全是第一要务。今天如果你的重量体积会伤害到任何家庭成员，你都很难进入家庭。我们想成为聚善智能里的大疆，然后让聚善智能真的走进千家万户，然后我们也能够成为全球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0: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呢？
8: 觉得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9: 让我们重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10: 你要面对你真实的自我，
11: 明知没有标准答案，仍然敢于去探索无人区，
12: 义无反顾地去尝试。
13: 天真是野心，不受世俗的一些牵绊，
14: 保持我们自己的技术热情和技术初心。
0: 所以到底什么是天真？郭笑，您觉得呢？
15: 天真不是一个人的天赋，它是一代人的勇气，他能够敢于否定已知，敢于去探索未知，敢于平视这个世界。有了天真，这个时代就有生命力。我们要致敬这些年轻人。

0: 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1: 那我又不是跟你，你少给我装蒜。
0: 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1: 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人，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爸？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救命啊！你看这，
2: 爸，
0: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2: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1: 打电话了，闭嘴！
2: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0: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我去接马健。
2: 妈。我来找你，等等我啊。
1: 你咋去温州了？
2: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1: 哦，那咋样？热情不？
2: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1: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2: 哟哟哟，我还得感谢感谢你呗。
1: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3: 你想咋感谢？
1: 你给我说正事。
2: 啊，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1: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哎，
2: 我这不被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1: 是吗？啊，啥样？
2: 哦，再有来一些，你看。还有呢，
1: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2: 是吧？啊，还有更好看的呢，你带不了那么多。
1: 你这真要卖呀？
2: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
1: 儿。那你爸能同意吗？
2: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带你来再说吧。
1: 那本钱呢？
2: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1: 这万一赔了咋整啊？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1: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2: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1: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2: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1: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2: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1: 别老咱俩的，你这。哎呀，行了，行。
4: 真好。

0: 我记得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 谁是你对象啊？

0: 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一会儿人多了我不够卖了。
0: 好，两毛四哈。
1: 好，先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啊？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拿了。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
1: 你要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
4: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又圆。来来来，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又圆。
3: 这还没拍反呢，我这嗯
1: 啊。哎，
4: 卖纽扣，卖纽扣，
5: 来啦。
6: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来看看马爷。
6: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5: 哎呀，老宋，马院怎么了？
7: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5: 哦，嘿、哎、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7: 哦，不在家。哎，啊，那他好点了吗？
5: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7: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5: 那你坐会儿呗。哎呀，
7: 你打碎的事儿
5: 就
7: 走了哈。
5: 谢谢老黄啊。哎，
7: 走了哈。
5: 好，
7: 慢走啊。
5: 哎。

0: 今天出大出这么早呀？啊，
1: 我去找个好位子。
0: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1: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0: 我可没你那心气儿。
1: 明儿请吃饭啊？
0: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1: 这意思？嗯。随便看啊，
2: 真好看。反正你觉得
3: 不行。哎，我找谁啊？啊，对对对，我咋的？你看，真好看呢。你看，你看，你看，这心哪不一样啊？那花勺子买
1: 的。随便挑啊。
3: 现在就在那儿看什么？这个挑，这个挑。这一兜好看，可以看啊。好看。你看这勺子，你看多好看的。
1: 嗯，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你给我留点面子。
4: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1: 蛮多人都这么做生意。
4: 小红，我扯南方，跟我回去。
1: 行，我那咱就说他。
4: 你回不回啊？
1: 回呀、啊，又不能赶客人走啊。
4: 不能走是吧？
1: 走，哪个？哎。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0: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0: 那就是还想干了。

0: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1: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0: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1: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0: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1: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0: 我有这个信心。
1: 信心抵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这
0: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1: 谁是你师傅？
0: 你认识黄五马？
1: 谁？
0: 就小温州。
1: 咋认识他？
0: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1: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0: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1: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哪回来呀、
1: 啊？我、哦、去了趟海上。
2: 太好了，你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1: 天桃儿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2: 哎，好看、啊。
0: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1: 还能认不出来是咋的？哎呀，
0: 这么香呢、啊，
2: 友们们。哎呦，真香，
0: 真好闻啊！哎
1: 呀，这个是茉莉花吧？
0: 真好闻！哎呀，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
2: 太漂亮
1: 了！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
0: 哟，还有礼物呢！
1: 但是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是给你一个胡哥的，小鸳鸯的造盒。
0: 一对儿啊！哎呀，多好呀！这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咋谢你呢？哎
1: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0: 太美了呀，
2: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0: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哎呀，这小鸳鸯，你看
2: 小鸳鸯，
0: 哎呀一对儿。
2: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这好看。
0: 拿拿去，给你了。
2: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0: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2: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0: 可是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呢、啊。
2: 我说的不是那个河，
0: 我听着吓人。
3: 瑶啊，瑶，
4: 咋了？
3: 瑶，嗯，你回来了
4: 哈？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3: 那你回来咋还没跟我说一声呢？
4: 太累了，刚回来。
3: 哦，干啥？那你到哈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4: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3: 同学啊，
4: 我给你烧东西了呢。
3: 什么？
4: 可不咋的呀，你这最沉呢。哎呀妈！
3: 妈、哎、这么大列巴？
4: 嗯。
3: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列巴，特意跑到哈城啊？
4: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0: 你买的
1: 不红都好吃。
0: 儿啊，是你红红啊。
2: 行，要你提了回去吧，
3: 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0: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3: 嗯啊，别磨叽了
0: 啊。

0: 叔叔，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种大兴啊？
0: 那得看啥事儿。
1: 马爷儿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啊、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你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又数落我。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
0: 就有点事儿。对不住啊，老爷子喝多了。
1: 行啊，两个人合起来骗我，有出息了啊！
0: 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3: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
1: 你再说，
0: 我不说
1: 啊！情况下，我告诉你，

0: 哟，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来，来，马苏。
2: 哎呀，小温州啊！啊，你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
0: 哎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
2: 嗯。
0: 哦，燕姐啊。哎呀，邢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我燕马燕哦，马叔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叔，是邢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3: 工厂
0: 啊？
3: 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3: 卖纽扣？
0: 哎，
3: 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用
3: 说。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有火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
1: 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0: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1: 我看你敢。
0: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1: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耳朵给烧了吗？
0: 想烧就烧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这家没法待，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这家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1: 行，师傅，滚！哎，说完了。嗯，
0: 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1: 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呦，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3: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
3: 说说啊，快说说！行，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啊。看这事儿到底怪谁？是这么个事儿，我俩之所以想做买卖，都是因为你老爸给逼的。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
1: 一点儿也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
3: 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我说得通吗？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我看
4: 他还敢干不？哎呦，
3: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嫌汪星穷。
1: 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4: 行了，小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3: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了。
4: 我不是那意思。
3: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
1: 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
3: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4: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3: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4: 我知道，还有，
3: 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怎么就不？
4: 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咱说点别的行吗？
3: 哎呀，不说了。
4: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志，嘿、哎。

0: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姨这儿。
1: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2: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可以租房子住。
2: 我觉着吧，你就别给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
3: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0: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1: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2: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0: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1: 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出去住。
0: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1: 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2: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1: 油嘴滑舌，拿东西，付出的啊。啊，对对。
4: 拿好，
5: 哎，谢谢，添钱。
6: 谢谢。嗯，马燕儿，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4: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6: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吗？
4: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6: 看我什么？这事儿挺新鲜啊。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4: 不让我做买卖。我都不回去。
6: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这全烧了。
4: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买纽扣，买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买纽扣，你赶紧来，买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买纽扣，万来一步只怕要买。这怎么样？太好看了。
0: 行，我看看。
7: 啊，谢谢啊。嗯，谢谢谢谢，
8: 客气。
9: 嗯，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7: 没有。
9: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7: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9: 谢谢哦。
7: 没事。
10: 快点，啊，点。点儿，你这等谁信呢？
4: 我哥。
10: 你？
4: 嗯。
10: 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4: 啊，表哥，远房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大嘎的告你嘎的。
10: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有啥事你跟我说。
4: 你办不了。
10: 我咋办不了呢？
4: 大嘴巴好吃不？
10: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4: 接着吃吧。
11: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2: 师傅，
3: 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6: 你这要替他说话吗？
3: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6: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2: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
3: 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老让他在沈姨家吧？
6: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事儿。

0: 周神。
1: 哎，来了。啊。马哥。哎，
0: 周神。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0: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呀，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这孩子，小申，明天我这又得出门。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1: 给你添麻烦了。
2: 非要这么客气吗？行，那我先回去了。哎，
3: 进来，瑶。
2: 你锁门干啥呀？
3: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没人进来。
2: 走，进屋。那我回去了。哎，别，哎呀，这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你可别东山歪心思啊！哎妈，不是，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3: 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隆重啊！啊，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你周开看看。妈呀！
2: 这得花多少钱啊？
3: 你喜欢吗？嗯。你这一点头啊，多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
2: 不听吗？还有卡带呢，
3: 是啊，放卡带以后。哎，你来，来，你来，安静点。不小心呢，这声有点杂呢。啊，这新出壳的盒子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这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
2: 卡一摁。
4: 录点啥呢？嗯，那你就，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你说啥呀？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啊？
2: 试试吧。
4: 开始了啊！对着这儿说，录了录了录了。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 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都有啥乐趣？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
2: 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啊，完事儿了啊，听一下子啊。
3: 对着这儿，你说。妈呀，你声音也录了。没事，都是可以抹了。嗯，它可以当。这声多甜。可以当。哎呀，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 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上我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4: 有曲儿吗？
3: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4: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好好好

0: 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儿。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是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去跟他说，他肯定能答应。那可不见得。
0: 我有信心。我先陪你去做事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亲爱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儿心中开放。
1: 干啥呀？吓死我了！
0: 要的就是这感觉。
1: 啥感觉啊？
0: 小鸟抱老牛。
1: 烦人呢你！
0: 使劲打呀！使劲，使劲，使劲打！
2: 你们这是干啥去？哎，来。
0: 马叔哥帮新朋友吗？啊啊！
3: 我这拉我这未过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哦，
2: 那得祝福你们呀。
0: 谢谢啊。哎，你找马叔哥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啊，
2: 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0: 女的，哼，那得挂念呢。大家，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2: 行，能赶上肯定来啊。
0: 瑶，上去。走了。哎呀，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1: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咋了？
4: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0: 这咋还胃疼了呢？
4: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0: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4: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0: 那咱回去啊。嗯。走吧。哎妈呀，咋整的呀？这是，来。没事啊。
2: 哎，咋又回来了？
0: 他胃疼。

0: 粥炒好了，你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那你胃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

0: 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哎，那个，你喝完，这碗就放那吧啊。明天我来弄。
1: 知道了。

0: 来了，胃还疼吗？
1: 哪止胃疼啊！
0: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1: 你到底啥意思？
0: 咱边吃边说呗。
1: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1: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呀？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2: 是一群朔漠杀手伏击阿九，一直追出数十里，直到把阿九逼到断崖边，无路可退。据说那小子已重伤，怕是为了保气节才跳的崖。此生不死。

0: 殿下，你怎么了？萧玄死之前说阿九不是他杀的，阿乐，你说有没有可能？
1: 那奸贼死到临头还诡计多端，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2: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公子这盘棋下的当真精妙，也不知道我们这位长公主何时才能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我。只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她早已没有选择，只能回到我的身边。
3: 谢言风，我不是你的玩物，我和你驯养的那些人不一样，我不会成为任你摆布的傀儡。
2: 你不要以为你赢了，因为这局棋，我们还没有下完。殿下，你已经败了，你为这么多不必要的人和事心肝，必败无疑。谢言风。
4: 你会后悔的，
5: 我怎么会？你也一样。
6: 赌气，送长公主回营帐中歇息。长公主太累了。
7: 站住！别管！

0: 雨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的是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雨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0: 有啥不好的呀？
1: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0: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1: 再给我点时间行不？
0: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1: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0: 咋的了？他对我好。
1: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阿城。你相信我。
0: 我饿了。
1: 吃好吃的去，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0: 哼，
2: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4: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5: 没留下指纹吧？
3: 没有。那咱有几根头发？
4: 这头发能有啥用啊？
5: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4: 哎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5: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4: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5: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4: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5: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4: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玉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5: 那我们就回去了，
6: 保持联络。
3: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5: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好，
7: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0: 别老跟着我呀。
8: 不是杨，你今天咋了？
0: 没咋啊。
8: 那你咋不理我呢？
0: 我咋没理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8: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0: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儿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8: 就是这婚不想结了。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0: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8: 瑶，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0: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8: 我这看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到你身上。
0: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2天。
8: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0: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8: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0: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去。
8: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0: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1: 不是，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2: 来看看包子啊。
0: 同事啊。
1: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0: 动手！
1: 啊！让我去死！啊
0: 啊啊、慢点，别呛着了啊！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3: 咋了？
4: 哎呀，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4: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3: 啥？嗯。回事啊你啊，
1: 瑶，
3: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1: 你挺好的呀。
3: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1: 你挺好的吧？

0: 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的
0: 吗？没说说事说事说事
2: 没溜。
3: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3: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4: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咋就不处了？
1: 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3: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咱们在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
3: 他就爱吃苦瓜。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啊，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妈呀，我
3: 跟你讲啊，姚一玲啊，你别搁这以为这是小事儿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
0: 嗯，张大姐。
5: 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1: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2: 小姚，
3: 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2: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
3: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1: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0: 别哭了。
1: 行，哎，我数花花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拿我这东西，给我烧了吧！烧我呀，烧我，弄死我得了。
4: 小姚，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

0: 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
1: 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
0: 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2: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燕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嗯，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1: 我都听你的。

0: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坑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跟你说话呢，这一杵着怼不出个屁。你这不急死我呀，
2: 大力呀、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
1: 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2: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
1: 了呗，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2: 我想出去做买卖，
1: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2: 我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1: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
2: 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牛定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1: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2: 大力啊，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0: 大院多好看，我这屋交通多好，你们谁家我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这看电视，是不是老吴大哥哥？你说你这怎么让我当的人肉贴心？
1: 你看你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可是真热闹啊。但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新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子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人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哎，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

0: 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0: 大力啊，哎，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0: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你说，小妖那姑娘，她适合你吗？适合个屁呀！他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啊！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啥嘛啥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啊，
1: 那行，
0: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啊！
1: 谢马叔啊！
0: 哎呀，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的了？
1: 张后志，
0: 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2: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3: 哎，我前面好了，
2: 让一让。
4: 是绍兴，是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老贾，老贾，让一下，
6: 张总呗，
5: 让一下，
6: 让开。
7: 你疯尸呢？
0: 出来！
8: 哎，咬人！
9: 咬人！你
10: 臭小子，你还敢咬我？你
8: 抬手！走！
4: 走！这咋样？啊，
10: 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4: 活该了。
10: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江队，
1: 你这咋了？感冒了？
2: 你伤得怎么样？
1: 皮里肉外的事儿。
2: 这啥感觉没有？
1: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3: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1: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2: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4: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5: 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三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3: 这是有易疲劳的症状。
4: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5: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2: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3: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1: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5: 那啥是艾滋病？
4: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3: 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5: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啊？还是
1: 别乱说。
5: 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2: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1: 我这是刀划伤的。
3: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5: 我这有的呀，我
3: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5: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3: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5: 等一下，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2: 哎，王，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别太紧张了。

0: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不是，老板，就是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1: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隔离。
2: 小新啊，哎，爸，咋样了？啥感受啊？
3: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真的啊？哎，这
0: 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2: 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3: 就是他。
2: 小伙子，小伙子，
3: 过来。
2: 哎呀，
3: 小伙子。
2: 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0: 问你话呢，你说呀。要死一起死，
4: 随便。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2: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0: 对对对，别怕哈。
3: 哎，
0: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3: 行，
4: 老马。 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2: 是，还有我在呢。
0: 对
4: 对对对。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啊，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1: 放心放心，
2: 你们要多喝水。
3: 对对对，多喝水。
0: 哎，好，走了啊。
4: 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0: 歇着哈。
1: 走了，马叔。哎，
0: 这怎么回事？
5: 高鑫，没事吧？
6: 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
5: 爸，你咋样？这咋还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6: 这一两句话还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5: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6: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呢？
7: 燕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健就交给你了。
5: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就得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健。
1: 别哭过继续了，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家吧。

0: 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1: 怕了？
0: 少跟我废话，说。
1: 说了你也不懂。
0: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弱弱。
0: 弱弱，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弱弱，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我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4: 洗干净了。哎，上床吧。
5: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5: 我都有点想他了。
4: 要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5: 姐，那你想咱爸吗？
4: 想啊。
5: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4: 会。
5: 行，那我试试。
0: 护士，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6: 要针线干啥？
0: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6: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
2: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
7: 我们这儿有信儿吗？
2: 没有。
7: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2: 快放你们出来了。
7: 没事了呗？这意思？
2: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7: 还得去北京？他
8: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7: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0: 你是警察。
7: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0: 我耳朵好使。
7: 这事儿怎么这么严重？

0: 咱不会真染上了吧？
1: 能死在北京挺好。
2: 你操心是不是？
3: 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吃这个，听话，筷子。

0: 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没人了，都死了。
1: 你是吧？我不是。

0: 啥味儿？
1: 汗馊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2: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来，
0: 不好了。谢谢。
2: 哎呀，可算说句人话了。

0: 失望。你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
0: 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了。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
0: 是啊，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你愁干啥呀？你愁我说的也是实话。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1: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0: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1: 说吧，我听着呢。
0: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
1: 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嘛，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看那干部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也是困扰我很久了，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和我爸较劲。
2: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1: 师傅，
0: 当年我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0: 你确定吗？
1: 当然。
0: 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
1: 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
0: 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
1: 跟亲兄弟差不多，
0: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十年冤狱。
1: 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0: 这到底是为啥呢？
1: 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
0: 好苗子。
1: 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去管你爸

0: 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2: 叔，你蹲过监狱？
1: 咋的？
2: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3: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1: 行了，
4: 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
1: 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死不瞑目了。睡吧。
2: 叔，你死不了。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0: 你说啥？
2: 我没有得艾滋病。
0: 真的？
2: 真的。
0: 你笑什么？
5: 医生，护士。
1: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哎，
4: 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2: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4: 为啥不敢出去？
2: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4: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0: 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
1: 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2: 啥玩意儿啊？
3: 没病啊？
0: 哎呀，

0: 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0: 走走走，
1: 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2: 快走，快走，
3: 这又去北京了呀？
1: 我真的没得病。
4: 朋友们，
5: 这咋的？
4: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化验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阴性。
6: 哦，太好了！
7: 就说没啥事儿，
8: 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1: 老大，这也是我孝敬你的。
4: 你的呢？
1: 那个，老大，今天这趟车就弄了这点儿。老大，这是我的。
4: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别嘚瑟了，不就报个案子，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啊，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儿。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这咋回事啊？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
1: 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0: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
1: 我肯定实话实说呀。
0: 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
1: 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
0: 为啥？
1: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
0: 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1: 这没道理呀，
0: 是吧？
2: 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
1: 咋样，味道
3: 挺香的，都挺辣的，
2: 多吃点。
4: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萌，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5: 来，喝口水。谢谢。啊。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达锻炼，那天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回家撩。

0: 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耍不留面，他好像地图上扒啥。
1: 但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0: 哎呀，那天的雨老大了，天也黑。啊，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2: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啥的？
1: 你这还记着吗？
0: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3: 这里头就是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警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没事，人家属。还没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他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有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我怕他能死。
1: 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3: 骂的也好。
1: 作为警察，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3: 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得不好。
1: 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
3: 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4: 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5: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4: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5: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4: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5: 不信你去监督我。
4: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大实话。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

0: 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0: 嗯，
2: 对。
3: 你干什么呢？你哎，
4: 你怎么早去了你啊？

0: 你抬着去，你干什么？
1: 咱俩还得腿往里收一下子啊！哎，好好，别在过道踩着脚。哎，
2: 谁先尿同志？
1: 哎，这谁箱子呀？哎，
3: 我的，
1: 别站座啊！
4: 别掐我！
5: 你要干什么？
6: 别
1: 掐我！
6: 别
1: 掐我！别
6: 掐我！
1: 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别掐我

0: 师兄，都问清楚了。他叫郭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要不是那俩人抓着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手给我。
1: 你谁啊？干什么？
0: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1: 啥东西？哎，干什么？

0: 不是。
1: 老师，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
2: 我坦白。
1: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2: 有人要杀我。
3: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2: 醒了吗？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4: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0: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1: 行了，别跟我说那没用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2: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1: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0: 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
1: 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这唠唠呗，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0: 那个毒贩叫耗子，
2: 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0: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1: 他住哪儿？
0: 不知道。
1: 不知道？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0: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1: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2: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1: 你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2: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3: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了，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好。
1: 哎，
0: 我相信你只是吸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我们就做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2: 娶了，就跑了。
0: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不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
2: 还有这个机会吗？
0: 你咋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小胡，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1: 好。
2: 老哥，电话我打。
0: 行啊，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3: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唱红脸。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0: 挺好
3: 啊，挺好啊。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0: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嗯，
3: 这家伙我这还得跟你学，
0: 这招好，你这就

0: 相当不错，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1: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0: 呦呦呦，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

0: 签的钱都拿来了吗？
1: 拿了。
0: 哟，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
1: 想办法呗。
0: 这就对了，
1: 留住命还愁赚不到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
0: 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区还就是不一样啊。
1: 那是，
2: 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3: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1: 我的同学来这边。走啊。
4: 请问是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吗？
5: 啊，是啊，
4: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
5: 哎，
4: 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5: 你好，你好，
4: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5: 你好，
4: 东西我来帮你拿。
5: 不用不用，
3: 我们自己来。
4: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5: 是挺暖和的，
3: 穿多了吧？
1: 哪样让我拿的？真是他怕我冷。
4: 哎呀，太太很体贴呀。
3: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4: 好好好，
3: 嗯，我们走吧。
4: 好，好，那随便啊，随便请啊。哎，不用我拿吧。
3: 哎，
6: 好，
7: 谢谢。
6: 谢谢陆婶，
7: 没事，
6: 我回去了啊。
7: 好。

0: 哎呀，这谁呀？来，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1: 可合适是吧？
0: 哎呀，太好看了！哎，你露水新给你做的啊？
1: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露水帮我收收腰。
2: 太好了，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1: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0: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1: 外地的。咋整啊？哎呀，
0: 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哎呀，
2: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干嘛你不浪啊？时髦点儿。
0: 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2: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0: 谁说穿不了？我一起进去了。
3: 大家好啊。
0: 这谁呀？这是？
4: 嗯，妈呀，有大力啊！
0: 哎呀，大力呀、啊，大力、啊！哎呀，
3: 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
0: 大力，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那丝袜了？啊，你看。
3: 我们两个有个生爷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0: 哎，大家都来看看，大力回来了，
5: 你光脚回来了。
3: 哎呦，光脚啊，嫂子你哪里？他都光穿着鞋了吗？这不啊，
1: 你看咋调还变了呢？
0: 你咋穿了个这？
1: 是不是小脚？
3: 婶子，婶子，你给我招过去了。婶子，
6: 姐姐。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7: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6: 哦，也好啊，结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了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这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7: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6: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7: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6: 对，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8: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浩子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9: 你们找的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我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7: 这人长什么样？
9: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那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7: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气。
9: 这样啊，我去啊。啊，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7: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10: 这就是我带来。
11: 哎妈，哎，我已经找光洙了，不要担心哈。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10: 好啊。
12: 行吗？
10: 哎，来了，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9: 50个皮包没有问题啊，
10: 慢速。
9: 这次的皮子是上好的牛皮，
10: 丰田丰富吗？

0: 耐心等待，我已经快发疯。吉祥，
1: 还没有零钱爽啊？
0: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1: 谢谢老板。

0: 这地儿这么高的，得挺贵的吧？无所谓的啦。你好，两位，里面请。哎，这结礼了。嗯，行行。
1: 对不起，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0: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哎呀，
1: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哦。
0: 小丽，咱俩换个桌也行。
1: 小妹呀，不差马雷的啦。好，
0: 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1: 就结礼呀！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2: 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磊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0: 还闹什么？
3: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1: 4个小菜，不，4个小菜，8个大菜，这叫4瓶8碗。
2: 又叫财大气粗。
1: 我呀，这你搁哪看出来？
2: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1: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那啥，今天高兴。
2: 嗯。
1: 咱俩喝点儿。
2: 少整点也行。
1: 够了够了够了！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那叫
2: 久别重逢，
1: 哎，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
2: 嗯，挺好吃。
1: 陪我啊！
2: 嗯，
1: 那咱以后常来。
2: 嗯，挺酥的。
1: 哎呀。
2: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南方呗。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倒腾货呗。
1: 你还一人呢？
2: 怎么了？
1: 啊，没怎么，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2: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1: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1年半年，我就回来。
2: 回来干啥呀？
1: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在底层技术与算力支撑领域，上海先行一步打造差异化人工智能创新底座。2024年，无问新穷发布了大规模模型的异构分布式混合训练系统，支持包括 AMD、 华为升腾、英伟达等6种异构芯片在内的大模型混合训练，有效破解多品类硬件适配难题，补齐国产算力调度领域关键短板。
1: 对标这个 OpenAI 的这个算力成本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100做的算力要降到1分钱。
0: 依托雄厚完备的工业基底，上海持续跑出 AI 加先进制造融合发展快车道。上汽集团投入超8亿元布局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联合研发的能载一号人形机器人可独立完成电芯抓取、上料等高精密代验工序，彻底化解传统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
1: 它的占地呢是小于我们传统的自动化方案的1/10。对于来料的定位要求，那么来料的随机性，它可以灵活的智能的匹配。
0: 立足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特色，上海还在打造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便利。作为上海量子城市核心实景试验场，复兴岛全域布局 AI 感知设备，覆盖生态、社区安全、滨江客流三大监测场景，一套数字系统同步实现多维度治理需求。
2: 岛上它其实有很多的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它代表着未来。
0: 从底层自研算力底座，到智能制造车间，再到城市治理街巷，一系列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横跨实体经济与民生服务的鲜活落地实践，勾勒出上海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广阔真实场景的完整图景。

0: 来者何人？胆敢闯入本王地盘？
1: 大千先生唤我的时候，可没说铜矿的是他。这出场也太虎了吧！今日我倒要会一会这百兽之王。
2: 这本是我的庭院，何人卧入？原来是位美女，三白发开脸，面容清雅，眉眼如春，衣袂飘然，神情恬静。见我这猛虎，居然从容不惧，令我心生敬意。
1: 百兽之王果然是雄健威猛，非比寻常。 不被以丝毛技法层层渲染，笔法雄浑有力，纤毫毕现，带着北派的刚健气质。我虽为女子，猛虎在前，也不可乱了方寸。

0: 都说我们是民国版的美女和野兽，其实我俩还有点亲缘关系。我家先生张善资是你家先生的兄长，所以说你还得叫我一声虎哥呢。我家先生张善资，江湖人称吃，他在网师园养真虎，日日看，夜夜画，就为了我这一身神奇。
1: 早就听闻善资先生画虎成痴，小女不才，亦出自名门，世人道我娴静娟好，林下风致，是张大千先生亲笔所赐。我俩的同框出自一对名家兄弟，也是战时以笔为歌的文化实践。

0: 实你家大千先生画虎也画得极好，但他为了我家先生虎痴的名号，硬是发了誓黄金千两不画虎，所以这世间的画里从来不见他画的虎。
1: 善资痴笔，画虎之魂，大千风华，写人之韵，最好的默契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彼此成全。心有猛虎，细嗅蔷薇，那场初见早被写进了这首题画诗。亭亭玉立袜生尘，蓦地相逢亚洛神，低头不敢沾颜色，一任牢笼也姓逊。1937年丁丑夏日，炫虎式女图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广泛传播。在民族危亡的烽火岁月里，美女与野兽的相遇被赋予一种文化隐喻。猛虎象征抗争精神，侍女代表坚韧气节，刚柔相济，意志相逢。侍女驯虎以柔御强，成为鼓舞人心的精神符号。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
2: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的？
1: 谈的 AI 去聊。
0: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8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300多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创新为全球 AI 应用落地提供中国方案。气象智能预警大模型妈祖落地全球，由上海牵头研发，助力世界防灾减灾。上海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用电负荷再创新高，医院人员为关键设施降温，保障迎风度夏。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袭击，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大规模打击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英国执政党工党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新任党首，预计将于下周一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

0: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

0: 和，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国不只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国在2023年就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最近还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对此，与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高度关注。
3: Let's be honest, we are still in the beginning of a serious capacity of discussing global governance of AI because of the geopolitical divides.And 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initiatives like the one that starts tomorrow is exactly to establish bridges, is to bring countries together. Because this cannot be done by country by country. This needs to be done globally. And AI has an enormous potential, but has enormous risks. I think there is a common interest of humankind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dialogue to make sure that AI doesn't become an existential risk for our societies.
4: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了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在人工智能领域，

0: 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
1: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2: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等，为每个人，为全人类，这是真实的证据，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3: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举行，与会的嘉宾一致认为，习主席的讲话为加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治理注入了中国动能。这场汇聚全球智慧的盛会不仅展现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实践，更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合作与共赢的广泛共鸣。
3: 作为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组空间目前已经汇聚了超过300家创新主体，海归创业者占比超40%，创新创业热潮涌动。模组空间负责人表示，习主席的讲话让人工智能一线工作者备受鼓舞，也深知使命在肩。
5: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共创、共治、共享的理念，服务好这些创业团队，加速推动技术转化为千行百业的新智生产力，将西岸的开放基因转化为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与会的企业家们对讲话中提到的创新、应用与责任感受颇深。
6: 具身智能现在也是在一个无人区嘛，就是我们既要勇闯技术的无人区，就是对于我们职员来说，我觉得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入的核心技术研发的这样一个信心，构建起我们所谓的三支一体，就是全站的这个技术框架。同时呢，我们也会聚焦在怎么让机器人从能动到更聪明、更能干活，就是突破物理世界的局限，从屏幕里面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去干活。
7: 那么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在算力的发展当中呢，显然是有它自己发展的责任的。如果我们想去服务全世界，服务全人类，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要把我们自己的底座打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作为一个芯片企业，在这个时候它责任非常重大，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担当。
8: 让我感受特别深刻的是，总书记其实提出了安全、治理啊和普惠，怎么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做到真正以人为本，做到普惠，是怎么做到让人工智能人用，那每个人都能用到它，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在这点上，我觉得是对于行业的整个大的发展啊，提出了一些核心的思考的这个框架。
9: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能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发挥非常中流砥柱的角色，而我们作为 AI 的年轻创业者，也会通过技术和产品来真正推动整个的 AI 的普惠和全球化的发展。
3: 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与会者表示，这一重大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建设。
10: 上海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国际组织，能够帮助去推动整个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国际科技合作运用到一些南方国家里面去。
3: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1: 表现了中国要与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去输出，让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制造业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再创增量市场。
3: 与会的各国嘉宾也以真挚话语回应中国倡议，共绘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的世界图景。
12: It's one of the most, you know, impressive and important shows. I think it's impressive the commitment to investing in AI from an economic and a government perspective. It's something tha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I think the dedication that I'm seeing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ally impressive.
13: I think China's doing the right way. First in the world who's open all of your wave. If you open it, yeah.People can trust you.
14: I think we can do i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and the field of food security. We can do pretty much more in this field because, you know, Russia is a very high agricultural state. The Chinese way of doing AI development is better, and we're using it with the wisdom.
15: 机器人跟 AI 就是全世界的未来。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希望，两个国家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好，给我们两国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3: 科技向善以人为本，从企业突破技术边界的实践到国际合作网络的拓展，中国正以开放姿态向全球贡献智慧方案，让人工智能

0: 真正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福祉。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在规模上也是再创纪录，1100多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是全球首发。那今年 AI 的产业趋势啊，也是清晰可见。比如说，从算力啊，这个从单卡比拼升级为了系统竞争，而 AI 模型呢，从会说话也转向了会干活。智能终端也从传统工具进化为了能够主动学习和自主服务的智能伙伴。
0: WAIC 现场，接月星辰发布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X Neo。 据介绍， StepX Neo 已通过人工智能终端国家标准 L3 级测试，这是当前开放测试的最高级别。不同于传统智能手机，这台手机打开就是一个交互页面，不仅能点咖啡、找充电桩，学习能力也非常强大。现场工作人员演示手机的 AMO 助手可以与飞书等 APP 进行深度联动，帮助用户完成工作内容。
2: 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通过飞书 CLI 读到了这个群聊消息里面的一些老板的要求，工作群里面的一些进度，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把它整理出来。
0: 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底座，国产算力是本届大会首发首秀阵容中的核心板块。本届大会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首次公开亮相。该集群既能跑大模型训练，也能做科学计算和工业仿真，目前已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等20多个领域。
3: 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站的国产化的技术落地，从芯片到网络传输，到存储系统，到我们面前的这套液冷散热系统，用1000瓦的电去做 IT 计算，只需要0.04千瓦的电去做散热，所以说这个对于一个大型的算力中心来讲，它对电能的利用率是非常高效的。
0: 如果说曙光八千走的是超大规模路线，那么荣获本届大会最高荣誉 CEO 奖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则是在超节点这个尺度上做到业界最大。所谓超节点，就是让物理上分散的芯片在逻辑上变成一台巨型计算机协同工作。首次以真机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宛若一排算力积木，16个计算柜，单柜64张升腾卡，基于4个零渠互联柜拼在一起，1024张卡可像一台计算机一样协同，数据传输往返时延仅3微秒，可满足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和中心推理的需求。
4: 柜和柜都是用的光互联的技术，可以实现全柜跨柜的光互联，来保证最大的这个带宽和最大的这个用户需要的吞吐。
0: 而另一家国产 GPU 企业木犀股份，此次也正式发布新一代 AI 超节点产品犀景 S600，同样可实现单机柜64张 GPU 高速全互联，并支持灵活扩展至万卡级集群，
5: 能够大幅度的降低 GPU 之间的互联的通讯的延时，所以对于我们大规模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够非常好的起到支撑的作用。那同时也能很好的支撑机柜之间的横向的扩展。
0: WAIC 2026传递的最核心信号是，国产 AI 算力的竞争维度已从单卡性能指标全面升级为系统级集群工程能力。通信效率、互联带宽、散热方案、供电效率正在形成新的技术优势。记者殷冠文、刘毅宁报道。
6: 当前 AI 正从工具迈向智能体伙伴，行业竞争也从技术转向场景与生态。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首发首秀产品，从智慧诊疗到物流调度、柔性制造，用硬核技术将人们对未来医疗、未来物流、未来工厂的想象一步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其中不少创新产品出自上海企业。
0: 展会现场还有不少医疗领域的首发产品。上海企业联影不仅带来了全球首创的居家阿尔茨海默病多模态早筛助手，还带来了全球首个云影像分析助手。它就像一位24小时在线的影像医生，不仅能解读报告，还能浏览云胶片并分析其中的医学影像，再用对话和图文的方式把病灶标注出来并进行解释。大会期间，联影还将发布原医院，这些黑科技未来将成为原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医疗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孪生的医院，让医院和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和能力

0: 进行了拓展，可以想象未来是无限拓展的。
1: 未来物流的运转方式也在被 AI 重塑。上海企业西景科技第九次参加人工智能大会，此次首发的升级版调度管理平台，用世界模型构筑智慧物流大脑，推动行业从单点设备智能化迈向全厂全域智能化。目前物理 AI 加运营 AI 的双智体系已落地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可以看到我们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要素，不再仅仅是车了，所有的厂桥、暗桥，包括无人车辆和有人车辆，我们就让它全部协同在一起。
1: 微翼制造则将未来工厂搬到现场，首次全球亮相巨身质检多臂协同机器人。它不再是只会听指令的死板机器，而是拥有大脑和双手，能看懂物理世界，能解决现实难题。目前这套系统已在全球顶级车企的产线上投入运行。
3: 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米，它可以去检测外观产品的各类大型件的外观表面。像我们以前一个工人想检测这样一个大的产品，基本上需要5-6分钟，它基本上呢，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所有这类检测。
1: 智能机器人还能进入高危场景作业，比如这款蜘蛛机器人蜘蛛警卫，专为深井高危场景研发。它可以适配井下积水潮湿、密闭缺氧、设备密集的恶劣工况，自主完成坡道通行、井口停靠、井下底径探测等全流程作业，实现 AI 赋能电力巡检运维。
4: 那么我们的这个机器狗呢，加上机械臂，可以代替人下到潮湿、空气比较浑浊的这个井内开展机器作业，然后赋能我们数字化电网的坚强电网的这个建设。
1: 记者朱奇月报道。
5: 以人工智能赋能全民早期预警，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昨天在上海举行。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向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2.0版。
1: 气象专会上发布了多项重磅成果，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这也是全球首个气象 AI 双边国际合作实验室。风和气象大语言模型发布并同步启动全球开源计划，成为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同时发布的还有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妈祖是全球首个系统性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中国方案，采用软经验加硬科技双向赋能路径。其中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由上海市气象局牵头研发，该系统在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启动出海战略，目前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5国落地部署，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在线试用。此次发布的2.0版本标志着妈祖方案从可定制迈向精适配的新阶段。
6: 2.0就要解决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当地缺少观测，没有气象站，更没有雷达。妈祖1.0的智能体是聪明的大脑，妈祖2.0是智慧的双眼，能够真正的为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挥更好的作用。
1: 妈祖吉布提2.0版完成交付，该版本搭载的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与已部署在吉布提的智能体联合，组成测报警一体化解决方案。预报空间分辨率由9公里精细到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
7: We are semi-arid country. We get floods. We get heat wave. We got cyclone. We have so many disasters. So this measure will help us a lot.
1: 妈祖吉布提2.0版今年年底前将在当地落地应用。记者龚海运报道。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袭击，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大规模打击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英国执政党工党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新任党首，预计将于下周一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8: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15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今天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9: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是

0: 八日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昨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并称该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近日，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6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本周一以来，又有13名美军人员在对伊朗作战中受伤，包括10名陆军士兵和3名海军水兵。近期，美伊双方连续多日相互发动打击，战事再度升级。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拒绝透露伤情细节，也未说明哪些美军基地或设施在新一轮交火中遭到袭击。截至目前，美军在这场冲突中的伤亡总数已升至14人死亡，427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大多数伤员遭受了创伤性脑损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天袭击伊朗，其已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基地发动了袭击，目标包括一部探测与追踪雷达、数个主要武器库、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同一天，科威特方面证实，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并造成数名军人受伤。此外，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了突袭，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不过，叙利亚方面否认遭袭。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方面称，革命卫队还袭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摧毁了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和数架美军加油机。此外，伊朗军队还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截至目前，美国方面对此尚无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昨天，以色列议会正式解散。在新政府成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
0: 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根据以色列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2: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一名安全消息人士表示，一伊朗反政府武装位于苏莱曼亚省的多个据点昨天遭到了导弹的袭击。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库区安全部队官员称，袭击是发生在当地时间17号早晨的6点钟左右，造成了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据消息称，多个伊朗反政府武装组织藏匿在伊拉克库区，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越境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昨天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3: I am ready. I am

0: ready. Ready to lead 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1: 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2: 墨西哥南部海域昨天上午发生7.4级地震。截至发稿时，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
1: 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当地时间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当地时间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表示，国内多个州都有震感，但暂时没有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墨西哥海军部海啸预警中心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后根据监测结果确认不会出现海平面明显变化，海啸预警已取消。
3: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的一处荒僻地区15号爆发了大型的林火。据当地政府的估算啊，昨天过火面积呢已经是超过了1.4万公顷，而且火势可能会进一步的蔓延。这是西班牙今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林火。
1: 这场林火发生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市附近，目前几百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奋力灭火，附近上千居民已被疏散。据法新社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阿拉贡自治区内政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是该地区近年来应对的最复杂山火之一，复杂性不仅来自天气条件和不断变化的风向，也与当地复杂的地形有关。此外，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林火，由于火势可能危及周边居民及财产安全，马德里自治区已启动2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目前，当地警方逮捕了一名携带打火机的52岁男子，罪名是涉嫌纵火。此前，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下辖阿尔梅里亚省刚遭遇一场严重林火，最终过火面积约7000公顷，导致13人遇难，包括12名外国公民。这是西班牙近年来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林火之一。
2: 连日来，加拿大山火肆虐，产生大量的烟尘，已向南扩散至美国多地。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烟尘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炙烤，或将波及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
4: 目前，加拿大境内仍有8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尘难以涌入美国。纽约曼哈顿天际线已被浓烟吞噬，黄色烟雾笼罩城市，刺鼻气味弥漫，居民全副武装。
5: The wildfire right now is smell like really bad and it's really awful here in New York right now. But I hope this is gonna be great. Hopefully the wildfire can be over soon.
4: 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0000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10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运维人员为关键设施降温保障迎风度夏。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火热推进，全市深耕精彩夜上海夜间经济品牌，打造形式多元的露天消暑消费场景。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喂，妈妈，
8: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7: 然而可以飞上天空吗？
8: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时间来到了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

0: 好，我是王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昨天呢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一度站上38.6摄氏度。下午4:22，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继入伏第一天创下新高之后啊，是再度刷新，达到了4252.7万千瓦。主变压器是变电站的心脏啊，也是对负荷变化最敏感的一个设备了。那昨天工作人员是继续加强红外测

0: 123名抢救人员和66辆移动电源车以及448台发电机全天候的待命，确保突发情况之下响应及时，处置有序。
1: 高温的拐点即将出现，上海市气象台预计，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双休日开始，申城将迎来一轮多雨天气。未来4到5天，上海的阵雨或雷雨天气会变得明显起来。
2: 那么从明天起呢，一直到22号，由于这个副高开始南落，本市将多降雨的过程，高温呢也会逐步的有所缓解。
0: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火热推进，全市持续深耕精彩夜上海夜间经济品牌，充分释放商圈、广场、城市草坪等等户外公共空间的潜力，打造形式多元的露天消夏消费场景，不断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
3: 傍晚时分，白日的暑热慢慢消散，在浦东九六广场，啤酒节热闹开市，30多家商户集中出摊，啤酒、炸串、海鲜饼、冰淇淋一应俱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
4: 哦，有吃的，有玩的，然后也是宠物友好，然后下面还有表演，觉得蛮丰富的一个市集。
5: 那夏天，对，很有烟火气。
3: 正值火热的世界杯，在市集上，球迷们还可以过把球瘾。1公里开外的1885路里，则呈现出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夏夜氛围。这片藏在金融楼宇之间的城市口袋公园，在夜晚摇身一变，成为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微醺市集。海内外20多家特色酒馆集结于此，其中不乏世界数一数二的顶尖酒吧。他们带来各国经典特调和地域特色小食。
4: 今天会有很多平时酒单上可能还不太会有的酒，因为我们是特意来打卡。
6: 平时在香港店和上海店都要排队的，他们很少出这种活动，然后所以就很难得。
3: 市集带来的夜间人流红利也辐射到周边门店，拉动餐饮零售业态同步升温。
4: 我们6点到9点差不多已经20多单了，平时一天也就20来单左右。
3: 在张江，第七届张江啤酒节昨晚也热闹起幕，市集演绎、青年社交、惠民消费、多元业态相融共生，点亮张江夏日夜间全新体验。音乐演出嗨爆全场，啤酒烧烤应有尽有，30个风格各异的市集摊位，300多个固定观演座位，共同点燃了这个夏夜的热力。
6: 我们是下班过来刚好赶上，觉得好开心啊。
3: 本次活动纳入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浦东专场，浦东新区2+5夜间经济标杆科创主题活动和相约张江重点系列活动，分设3周特色差异化主题活动，将持续运营至8月2日。轻舟入夏凉，夜间出游也成为不少市民的纳凉方式。奉贤清溪老街推出为期10天的夏日雅集，盏盏荷花灯勾勒出古镇夜色，有游客特意换上古风服装来一次沉浸式旅拍，伴着声声虫鸣和阵阵晚风，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7: 超级出片，夜景更有江南水墨画的意境。
3: 市民游客可以在望海楼前的古风集市采买荷花，也可以在溪畔荡秋千，玩玩儿时游戏。古风雅集上汇聚了各种主理人的手作，烟火气的小摊上还可以品味江南40风味，让纳凉既有趣又满怀诗意。
6: 这里有吃有逛，春生风凉，挺开心的，很方便。
3: 清溪夏日雅集将持续到7月26日，每晚都有特色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沉浸式感受江南松弛治愈的夏日慢时光。东方卫视记者和小猪齐月梁、魏浩上海报道。
0: 随着气温的持续走高，体质偏弱的老年人极易发生中暑。7月13号午后独自外出采购物品的七旬老人姚阿姨啊，就因为突发中暑不慎摔倒在了小区门口，好在热心市民及时发现并且报了警，一场救援就此展开。
8: 接到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会同居委物业工作人员赶到小区门口。此时老人已被热心市民先行扶至椅子上休息，但面部和腿部都有伤口。
9: 我首先要进行一个清创，而且听到那个当时的保安说他是摔倒的，所以我们有怀疑他有可能骨折的情况，所以我们当时现场立即拨打120。
8: 在等待救护车抵达的过程中，老人告诉民警自己姓姚，当天外出是为了购买物品，没想到气温太高突发中暑不慎摔倒。没多久120救护车来到了现场，将姚阿姨送往医院做检查。
9: 经过我们后续了解，老人只是那个体表受伤，没有内部内在的骨折，已经回家休养了。
8: 无独有偶，7月12号上午，程家桥派出所民警在虹桥路程家桥路路口执勤时，突然接到市民求助，称前方公交车站有一名老人突发身体不适。 民警赶往现场，发现老人嘴唇发白，大量出汗，已经无力交流。
10: 我问他要不要叫救护车，老人没

0: 有说话，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1: 民警立即呼叫了120救护车。
2: 我这哪不舒服呢？
3: 有可能心脏方面的。
2: 心脏大概不舒服。
0: 120到达现场，经过简单的检查，判断他是突发心梗。
1: 考虑到老人身边没有家属，民警便驾驶警车跟随救护车陪同老人前往医院，并在途中及时联系上了老人家属。到达医院后，民警全程陪护，直至老人情况趋于稳定，家属赶到后才离开。
0: 因为就医及时，老人转危为安。
4: 15号上午，上海崇明的一名水源测绘工作人员在野外作业时呢，因为受到高温炙烤，体力透支，不小心就陷入了松软的滩涂淤泥当中，进退不得。危急时刻，消防、公安快速联动，精准施救，最终将他安全救出。
5: 我现在卡在这个地中间停滞了。
6: 地中间？
5: 对。
6: 是干嘛的？
5: 咱是测绘的。
1: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人员朱先生身处近岸滩涂淤泥地带，如果贸然徒步靠近，极易造成救援人员二次被困。
7: 那你看到了，就是芦苇荡滩涂，然后搜救的难度相对比较大。然后我们跟他加了那个微信，然后开了一个那个叫地址的共享，通过这个位置共享，然后就是逐步探索，然后慢慢就找到他。
1: 与此同时，在持续高温的暴晒下，朱先生体力严重透支，已经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针对现场的救援难点，消防救援人员当即制定稳妥的救援方案。有两名经验丰富的水域救援队员，穿戴全套专业防护装具，依托绳索安全防护，稳步深入淤泥区域搜寻被困人员。
8: 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发现他是有行动能力的，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就给他及时的补充了一些水分，然后就我们那个沿着我们那个绳索就返回回来。然后2米，你平地上感觉好像蛮近，其实我们进去走了蛮远，蛮困难的。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导航的话，没有绳索，蛮难出来，因为在里面芦苇荡蛮高的嘛。
1: 消防救援队员依托预设的安全路线，在岸边队员的协同牵引配合下，将朱先生转移至岸边安全区域。经现场初步检查，朱先生身体各项指标平稳，并无大碍。
4: 昨天下午，由东方卫视与抖音生活服务联合主办的环球吃货大会在东方明珠城市广场正式启动了。依托大型美食综艺 IP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赛事的36强主厨从荧屏走向线下，打造超30个环球美食摊位，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
9: 3、2、1，
1: 活动现场超30个涵盖西餐、本帮菜、东南亚料理等多元品类的美食摊位，通过市集逛吃、互动闯关等模式，打造美食即时狂欢。
10: 东方明珠塔会持续深耕美食加文旅加潮流 IP 的融合模式，把美食主题活动呢常态化、品质化、特色化。
1: 会上同步启动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第二季筹备工作，上海环球美食会也将贯穿全年。第一季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自5月3日登陆东方卫视周日黄金档以来，全网累计曝光量突破18亿次，吸引本地生活用户线下探店、线下干饭，为餐饮企业注入活力。
11: 我们其实就是想致力于我们的环球美食的商家们能被看见，能帮助他们的生意做增长。
12: 我们就现在就打造一些活动的场景啊，搭建平台啊，这个使得我们各类的这个好的一些这个商户啊、商品啊、品类啊，能够在这种载体啊平台里面充分的展示。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的线上的流量啊能够达到线下的这个销量。
1: 紧扣上海文商旅提展深度融合战略，第一财经依托赛事 IP 发布了上海环球美食发展及趋势洞察报告。
13: 这次报告当中也特别发现，上海作为环球美食之都，它其实在推进美食融合方面还有自己特色的维度，这些都为我们整个上海打造更加具备竞争力的环球美食之都带来很好的借鉴意义。
1: 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
4: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从7月17日至20日，智慧东方朝向世界主题光影展演活动每晚在黄浦江两岸上演。活动共设置4个篇章，综合运用不同主色调，巧妙融入中华风范、海派元素、时代基因等内容，打造沉浸式视觉盛宴。此外，黄浦江两岸的景观照明同期启用重大活动模式，为大会营造盛大氛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科学发现。

0: 台书生端砚。这一平台面向真实科研任务，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分析工具、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初步呈现出科研流程贯通、学科纵深加强、数据安全可控、运行可信、透明等四个特点。江苏50多家企业携拳头产品参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苏州凭借完整的制造业链条与科创资源，贡献了超过半数的参展企业。南京在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应用、金融科技等领域优势突出。无锡、常州则聚焦在精密制造、传感器、电机驱动等硬核科技领域。大会期间，江苏 AI 生力军还将深度参与多场主题论坛。江苏省印发《十五五林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森林资源总量保持稳定，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完成营造林50万亩。规划瞄准七大核心领域，部署系统性战略任务。未来5年，江苏将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质量提升，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强湿地保护和修复，展现水运江苏生态之美。江苏南通外贸进出口实现历史新突破。据南通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南通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26.7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在江苏全省继续居第四位，同比增长11.5%，增速列全省第三位。从出口结构看，传统优势产品升多降少，出口重心加速向高技术领域偏移。上海轨道交通试域嘉闵线嘉定段工程迎来重要节点，城北路站至新城路站区间隧道右线顺利贯通，至此该区间正式实现双线贯通，这也是嘉闵线嘉定段首个完成双线贯通的站间隧道。这条备受关注的试域线全长约44公里，北起嘉定城北路站，南至闵行银都路站，共设15座车站，列车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未来将成为上海市域线网络中南北向的主轴干线。
1: 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王爽，带来今天的报天下。王爽。
2: 好的，子龙，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进入到伏天以后啊，上海是接连发布了多个高温橙色预警，而比上海的气温更加炽热的是资本的焦灼。数据显示，短短的一年间，上海千亿市值公司从16家增到了26家，其中信息技术类企业从3家增到11家，市值占比从21.8%飙升到了51.7%，首次占据半壁江山。今天解放日报的文章当中就说啊，全球资本加码中国 AI， 目前上海智能算力规模已经突破了16万批，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人工智能人才规模近30万人。在实力的背后，上海 AI 产业之所以能够盛产 IPO， 还在于上海国资对于投早、投小、投长期的坚持和引领。我们翻一翻 WAIC 展商背后的股东名单，不难发现，上海国资在这条赛道上布局之深之广。在一些科技企业的股东名单当中，上海国投、上海国际、浦东国资等耐心资本身影频现。对于上海的 AI 产业而言，下一波 IPO 名单大概率会更多。我们再来看《解放日报》的另一篇文章。昨天在智企人工智能加消费新生态论坛上，斑马智能首席战略官邢越拿手机举例来阐释技术变革如何深刻重塑消费市场格局。2025年国内智能手机市场规模为10000亿元，但个人移动支付年商品交易总额已经达到了200万亿元。由此可见啊，人工智能正如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一场连锁反应已然开启，场景迁移、逻辑重构、价值再造等等，随着 AI 深度介入消费市场，原有的增长公式将被彻底改写。从场景来看，养老产业正从过去的民生负担转变为前景确定、价值巨大的新消费蓝海。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23亿，预计到2035年将突破4.2亿，届时银发经济规模将会突破30万亿元。当 AI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一个更深层的命题随之浮现，技术进步最前沿更需要责任意识的最前沿。新民晚报的文章当中说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 AI 大国，始终将治理与创新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不是为了束缚创新的手脚，而是为了发展划定安全航道，让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人的福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是这份治理自觉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等治理倡议从这里走。

0: 走向世界，在全球 AI 治理的混沌中投射下责任与共识的光芒。当发展鸿沟加剧，伦理风险浮现，治理碎片化蔓延，上海声音愈发清晰，人工智能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共同事业，其治理不能由少数国家垄断，应当让各国平等参与，共享机遇，共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开篇四问发人深思：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之问。上官新闻的评论就说啊，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活跃程度前所未有，创造了巨大的能量，蕴含着巨大的机遇。无视变革，固步自封，自然是要落后。因此，在前沿领域谋求突破布局的高度敏捷、坚定决心、强大能力，都需要持续锻造。在 AI 觉醒之前，人需要先觉醒，让机器成为更好的机器，让人成为更好的人。好，最后我们再来看澎湃新闻的社论文章。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治理主张从理念走向实体机制。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研修名额，共建多区域 AI 合作中心，推动妈祖气象 AI 在30国落地，把弥合智能鸿沟摆在全球治理的突出位置。这一方案跳出西方的偏重管控、忽视发展失衡的旧思路，始终锚定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从70年前的美国新版布什尔州达特茅斯会议，到2026年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类的人工智能事业走过了很长的路。人工智能从来不是少数国家的竞技赛场，而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事业。从上海出发，中国将与世界携手共建公平、安全、繁荣的智能未来。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王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啊。眼下呢，这个沪郊水果是大量上市。从昨天开始，上海的林业部门就决定，每个周末将在沪上的16座公园增设直销点，方便市民在家门口购买本地的时令水果。
2: 一大早，上海植物园直销点就热闹起来。新上市的浦东南汇水蜜桃摆满了摊位。这些本地产桃子个头大，外形好，水分多，价格也很实惠。不少晨练的市民纷纷争相购买。
3: 老甜啊，水分老足，老好吃的。
4: 我闻了90%都是香的，所以挑的也很快，很好吃。我锻炼完了，很节约时间。
2: 公园销售的时间从早上6:30开始，果农们一般都是连夜准备，确保新鲜。由于直接从田头到公园，省去了中间环节，因此价格也更亲民。
5: 从桃子的采摘到上市，也就是在10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保证了这个桃子的新鲜度。我们进公园都是直销的，所以更实惠更优惠。
2: 由于受上周末台风巴威的影响，南汇水蜜桃的落果率在20%左右，产量比去年略有下降。不过近日快速升温的气温让水果保持了鲜嫩甜美的口感。
6: 就是现在我们的地产水果的基本上它的糖度已经能达到14左右，口感是已经就很甜很甜了。在最近这两天的话，这个水蜜桃比较好，可能接下来有一些葡萄品种呀，还有一些梨的品种呀，都会陆续来进入公园。
2: 在浦东老港镇水蜜桃主产区之一的大河村，记者看到硕大水蜜桃挂在枝头上，那诱人的粉嫩一直从桃尖运到了果地。桃农们一早就开始采摘装箱。
7: 我们早晨五点，今天早晨摘了大概5-6箱。
2: 今年合作社种植了水蜜桃100亩，主要是深凤蜜露、大团蜜露和湖景蜜露3个品种。由于日照足，口感风味较好，糖度可以达到18至19度。已有众多客户早早下单。
8: 今天的话大概1000把斤，每年价格都不变。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300多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创新为全球 AI 应用落地提供中国方案。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口岸各环节准备就绪后，将适时公布开通日期。

0: 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灾害，已致8人死亡，34人失联。险情前置预警转移千余群众，现场仍存再次崩塌风险。受欧洲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东北部爆发大型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4万公顷，火势可能进一步蔓延。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来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北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西到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在规模上呢是再创新高，1100多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今年的 AI 产业趋势清晰可见，算力从单卡比拼升级为了系统竞争 ，AI 模型从会说话转向了会干活，而智能终端呢也从传统的工具进化为了能够主动学习、自主服务的智能伙伴。
2: WAIC 现场，接月星辰发布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X Neo。据介绍 ，StepX Neo 已通过人工智能终端国家标准 L3 级测试，这是当前开放测试的最高级别。不同于传统智能手机，这台手机打开就是一个交互页面，不仅能点咖啡、找充电桩，学习能力也非常强大。现场工作人员演示手机的 AMO 助手可以与飞书等 APP 进行深度联动，帮助用户完成工作内容。
3: 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通过飞书 CLI 读到了这个群聊消息里面的一些老板的要求，工作群里面的一些进度，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把它整理出来。
2: 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底座，国产算力是本届大会首发首秀阵容中的核心板块。本届大会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首次公开亮相。该集群既能跑大模型训练，也能做科学计算和工业仿真，目前已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等20多个领域。
4: 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站的国产化的技术落地，从芯片到网络传输，到存储系统，到我们面前的这套液冷散热系统，用1000瓦的电去做 IT 计算，只需要0.04千瓦的电去做散热，所以说这个对于一个大型的算力中心来讲，它对电能的利用率是非常高效的。
2: 如果说曙光八千走的是超大规模路线，那么荣获本届大会最高荣誉 CEO 奖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则是在超节点这个尺度上做到业界最大。所谓超节点，就是让物理上分散的芯片在逻辑上变成一台巨型计算机协同工作。首次以真机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宛若一排算力积木，16个计算柜，单柜64张升腾卡，其余4个零渠互联柜拼在一起，1024张卡可像一台计算机一样协同，数据传输往返时延仅3微秒，可满足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和中心推理的需求。
5: 柜和柜都是用的光互联的技术，可以实现全柜跨柜的光互联，来保证最大的这个带宽和最大的这个用户需要的吞吐。
2: 而另一家国产 GPU 企业木犀股份此次也正式发布新一代 AI 超节点产品犀景 S600， 同样可实现单机柜64张 GPU 高速全互联，并支持灵活扩展至万卡级集群，
6: 能够大幅度的降低 GPU 之间的互联的通讯的延时，所以对于我们大规模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够非常好的起到支撑的作用，那同时也能很好的支撑机柜之间的横向的扩展。
2: WAIC 2026传递的最核心信号是国产 AI 算力的竞争维度